0: 景广路况导航，有听有保庇啦。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人的系统到鹿竹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大雅出口匝道有往生动物，北上桃园到林口路段时速30到40公里，北上 34.5 公里在高工局交流道前的外侧路间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车流平静点，西武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环北出口时速不到40，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车行速度40公里左右，国道3号北上200公里过中心系统的内线掉落篮子，北上 146.8 公里靠近通宵路段有两个不勾绳掉在外线车道，北上的土城到中和路段车多速缓，另外在北上安坑入口匝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10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不过在西向的 1.9 公里顶进系统前大的篮子掉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选到台64线东向 16.6 公里在江子翠交流道前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内线车道，台8线双向28公里在松鹤路段有落石，台74线西行18公里在台子入口的内线有纽泽西护栏掉落。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
1: 关心一下飞航的情形，把现场交给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今天请航务员陈玉明告诉我们飞航动态。早安，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首先带大家了解高雄机场上午的天气状况。高雄机场目前是有霾，能见度是4000公尺，气温28度。那除了高雄当地的天气之外，接下来了解上午有飞航的公里线机场天气。外的部分，澎湖机场是天气晴朗，人度在10公里上，气温27度。金门机场多云时晴，人度在10公里上，气温27度。金门机场天气晴朗，人度10公里上，气温是26度。部分上有飞航的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中国武汉有矮，能见度在5000公尺，气温27度。香港以及澳门都是天气晴朗，能见度在10公里上，气温是29到30度。日本东京是多云时晴，能见度10公里上，气温24度。冲绳晴时多云，能见度在10公里上，气温27度。航班动态部分，上午已排定的国内线航班都是正常的。至于国际线航班，台湾武航260班次前往札幌，以及泰国狮子航空390班次前往冲绳的航班，目前是有延误的。那建议旅客出发之前，可以向航空公司或机场网站查询最新的航班动态。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为了确保飞行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也就是所谓的红区，是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的。例如小港、桂林、孔丰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软体园区、凤山五甲及高雄港区等，都是违规无人机常出现的飞行乐区。为了防范潜在风险，高雄机场建置先进的无人机侦测系统，能迅速精准的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请听众朋友注意，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违则将处以罚款新台币30万至150万元。另外，请无人机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之前无向民航局申请，并前往飞行空域。简单的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合作。以上资讯就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程平安，谢谢，再见。
0: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所提供。

台八八在西向的大发交流道出口，目前车子很多，现在出现了排队的状况，务必要多加耐心。刚刚我们提醒有一个掉落物在国道10号西向的 1.9 公里，就在顶金系统交流道路段内外车道当中，有一个大的篮子掉。

0: 道路。八点钟过后，在高雄市区交通的状况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再度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殷任。
1: 谢谢班班，各位听众、家属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路竹来到高科，国道一号南下的冈山交流道路段，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来到南子，北上的冈山要往高科是车多的。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出口，北上的高科出口，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情形。来到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来到顶金系统沿线是持续车多速度缓慢的状况。国道十号西向的仁武出口是车多的。国道十号下来燕巢交流道要往台二十二线出口联络道会有一阵一阵车多的状况。来到台八八东向的大寮出口以及台八八西向的大发出口是车多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翠花路出口也同样是车多的路段。来到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南子交流道南下路口，南子区的左南路要往北，从左营大路要往后昌路是车流量大的情形。台一线的高南公路要往北，从八德二路要往水管路沿线也同样是车流量大的状况。左营区的大中路文字路口以及大中路民族路口往东沿线要前往路口匝道是车多的路段。三民区的大中路顶中路口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的路口也同样是车多的。苓雅区的建国一路以及中正一路来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要往南，从中安路要往金福路车流量还是稍微的大一些。事故地点提醒驾驶朋友们，稍早在小港区的孔宅七街和孔宅六街的交叉路口，小港区的高平十七街和高平二十二路口，小港区的永光街二号的前面，先后接到事故的通知，也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殷任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目前的交通路况。台南市的东区在长荣路一段跟府东街口有事故，还有在安平区的永华路二段377号的前面也有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中山高目前在南下的路段呢，南下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到仁德服务区车险速度呢相当的慢，那南下从路竹到高科交流道路段车流量也都还是相当的大，其他的路段呢看起来有稍微比较好走一些了。北上的部分在顶金系统交流道过后到南子，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路段现在也都还是车多，车险的速度缓慢的。

0: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黄玉娟。在路上遇到大货车或连接车的时候，请一定要保持完全距离，安全距离。大型车在转弯的时候会有肉眼看不见的内轮差死角，千万不要在大车旁并行或钻缝。保持距离就是保持安全，保持距离就是保持安全。多一分警觉，少一分危险，让每一次的出门与回家都黑风风意意催意平安赚不卡，都是开心的出去，平安的回家。
1: 大型车视线死角多，转弯半径大，机慢车与行人应避免进入大车视野死角与内轮差区域，保持至少2公尺以上的安全间隔，确保自身安全。提高警觉，适度避让，就能有效降低意外发生的风险，确保道路安全，你我都能更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8:13，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班班。高雄市的南子区在后昌路跟后靖南路，家里朋友说呢，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占用了后昌路往西方向的内侧跟路当中哦。这个事故在处理，所以经过南子的后昌路跟后靖南路，务必要留意有交通的事故。台南市的安平区在永华路二段377号的前面，以及在东区的长荣路一段跟府东街口，也有交通的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南部路段北上的顶尖系统交流道过后到南子，还有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南下呢在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南下在鹿竹交流道过后一直到南子交流道路段，沿路车流量也都还是相当的大。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在明天之前的天气相对来说呢都是比较稳定的，所以今天各地的气温也都是偏高。从礼拜四开始，南方水汽会渐渐增加，星期五开始呢一直到下个礼拜，各地都会转为这个有雨的一个状况，特别呢在星期五跟星期六全台都是有雨的，然后特别注意一下我们在南部呢可能就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机会。各地的温度都会比较高一些，在中南部的内陆呢会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所以在户外活动工作要特别注意一下 连日高温的一个状况。那今天在高雄地区呢，白天天气的这个感受度呢会舒适偏热，在户外从事活动或者是工作呢一定要适时的补充水分，避免过度的曝晒。南部地区间温度从26度到35度。

冈山的介寿东路要往东，要往国道一号冈山交流道南下入口，车多不好走。冈山区的介寿东路往东的方向，沿路车子很多，往冈山交流道往冈山交流道南下入口，现在沿路都是车多的。小港的永光街二号的前面有交通的事故。左南路要往北，从左营大路到后昌路也是车多。

泰勒斯所演唱的歌曲 Love Story。 国道十号在西向仁武交流道出口车子很多，现在在排队。国道十号西向的仁武交流道出口现在持续车多，还是非常的拥挤哦，一样在排队哦。所以利用国道十号西向要下仁武交流道，一定要提早变换车道到外侧来做准备，不要形成另外一支插队的队伍。还有一个地方哇，车子很多，在国道十号要下燕巢交流道往台二十二线出口联络道车子非常的多，务必要小心，要注意车前的状况。国道十号下燕巢交流道要往台二十二线出口联络道，目前是车多拥挤的。住宅的这个下月的电价呢？

从6月1号上路，从昨天就开始了。那么算起来呢，每户平均的电费预估呢，可能一个月会增加446块钱。这个呢是台电的一个资料。那下月的电价从6月1号开始实施到9月30号。那夏季呢，因为气温升高，带动这个冷气空调的一个使用哦。本来可能吹冷气，有些朋友说可能就是晚餐的时候吹吹，然后睡觉的时候吹吹。但是现在实在太热，可能一到家呢，一到家那个冷气就打开，然后就吹一整天，特别是在假日的时候，所以用电量真的是明显的增加。那根据台电的一个资料呢，去年以去年来说，去年的住宅的用户夏月平均每个月的用电量是418度，那比非夏月增加将近了有40%，所以呢，平均来说每个月的电费就增加大概446块钱。那再进一步来看一下这个446块钱它的一个组合哦，其中呢有326块钱呢，就大约73%，是因为夏天用量本来就增加，所以呢就是你用电量太多哦，增加出来的有占了73%。那真正下月电价调整之后而增加的金额呢，在446块当中呢，它是占了120块钱，也就是说占了有27%左右。所以这个夏天真的因为太热，没有开空调，真的很难这个好好的吃顿饭，也很难那个好好的睡觉不过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能够这个节约用电，一定要尽量的节约用电。比如说你的这个室内的这个冷气温度不要开太低你就调稍微高一些，然后再配合电扇就能够节能省电。

班要中山高，目前在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交流道路段持续车多，车险速度偏慢。飞轮海太热，

郭妹妹所演唱的《那是爱吗》。高速路在北上顶尖线吼交流道过后到南子，南下的路段在仁德线吼交流道过后一直到南子交流道路段，沿路车流量也都是相当的大。准备收听8:30重点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最近天气高温炎热，中央气象署针对全台六个县市发布高温特报，其中台南市为橙色灯号，今天中午前后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而云林县、嘉义县、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为黄色灯号，气温可能达36度以上，请民众务必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为了防堵丧尸烟弹流入校园，教育部正研议110

是五学年度引进唾液快筛，一例及早发现疑似接触毒品或是有高风险的学生，同时也持续强化学校周边防护及反毒宣导，守护青少年健康。记者吴一米的报道。

0: 较隐私，可能在厕所他就会去可能用成茶或者是稀释。那希望最快在2015学年度大概9月开学后，这个脱衣快筛的工具它可以就是用口水的部分来验。那并不是普筛，我们是针对有被认列这样相关条件的学生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检验。
1: 除了引进九合一脱衣快筛试剂，教育部也持续推动多元反毒宣导，协助学生辨识电子烟弹伪装形态，同时与警政单位密切合作，在全国3627所学校建立9192处巡查热点，也呼吁家长共同留意子女是否有精神恍惚、行为异常或持有不明烟油、电子烟等情形，及早寻求学校、医疗、社区专业协助，守护孩子健康。新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刑事警察局侦破一起假投资诈骗案件，诈骗集团透过社群平台刊登保证获利的投资讯息，诱骗被害人投入资金，累计财损超过4000万元。警方巡线查获18名犯嫌到案。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3: 刑事局侦六大队分析165反诈骗资料库，发现有台中市民在脸书看到投资讯息后，加入昵称七夕族的 LINE 投资群组，并依指示在假投资网站附存投顾注册及投入资金，陆续遭诈骗2500多万元。专案小组追查发现，诈骗集团由花莲地区的黑帮成员吴姓男子负责与境外诈骗机房联系，并指挥成员担任收水、前客及车手等角色。其中更有一名阳性女子因网络交友陷入恋爱陷阱，遭诈团吸收成为面交车手。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二队队长陈昭谷说，
4: 本案共发动5波搜索拘提，共查获吴姓控盘首脑及收水、车手及机房机手共18人到案，共查扣现金65000元、手机30只、电脑主机、民众各资、交战守则等赃证物，清查本案被害人共达14人，财损金额达4000多万。吴姓犯嫌等18人依违反诈欺、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等，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3: 刑事局呼吁民众投资应循合法管道，切勿轻信网络上标榜保证获利或由专人到府收款的投资方式。若接获可疑投资讯息或求职邀约，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阳明山国家公园马拉松将于11月登场，赛事结合了阳明山的地质景观、温泉文化、生态保育和永续理念，打造兼具自然体验和国际水准的城市森林路跑盛会，今天下午2点开放报名。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5: 国家公园署署长王晨基1号宣布，暌违多年的阳明山国家公园马拉松将在115年11月1号登场。赛事规划全马、半马及5公里组别，路线行经中山楼、擎天岗、冷水坑等景点，让跑者在奔跑中饱览阳明山火山地景与自然生态。
6: 那我们这次呢，是利用这个路跑活动呢，来让大家来认识国家公园。那阳明山刚好在11月，实际上是非常漂亮的，那个芒草、微风，这个非常非常的漂亮啊，所以在跑的过程当中，其实可以感受到阳明山国家公园的美丽啊。
5: 受邀担任赛事大使的越野一哥江彦庆表示，最期待挑战阳金公路路段，沿途不仅能够欣赏山林景致，也能感受阳明山独特地形带来的跑步乐趣与挑战。
7: 因为阳金公路那一段冷水坑它比较高啊，我比较喜欢那种远离人群的感觉啊，那段公路很漂亮，可以看到海啊，然后有山啊，我喜欢那个画面。
5: 本场运动赛事结合配速服务、温泉体验、山野市集及跑旅行程，打造城市森林路跑盛会。6月2号下午2点开放报名，限额5000人，额满为止。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35度，中部地区24到34度，南部地区24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4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8:37，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349.4公里，就在冈山交流道入口上来的地方，路肩有一部抛锚车辆，目前在拖吊当中。南下的冈山路段车子很多，那在平面道路要进入南下冈山交流道入口也是车多的。在冈山的介寿东路往东，从圣森路一直到高速公路下方，要进入南下的冈山交流道入口，沿路车多，车嫌速度也都偏慢，务必要留意。南下呢，要特别提醒的是349.4公里，就在冈山交流道入口上来的地方，路肩有抛锚的车辆，请小心通过。高雄市区在苓雅区和平一路80巷口靠近4-2路有一起交通的事故。永康的中正路在277号之2的前面有事故，还有在永康中华一路316号的前面也有交通事故在处理。国道一号中山高目前车多的部分呢，北上的三多交流道到中正交流道路段车流偏多，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交流道路段车线速度呢是相当的缓慢不好走，还有在南下的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到仁德服务区车流量相当的大，继续往南走沿路车子也都是偏多的哦，一直到高科交流道沿线车流量也都是偏多。左营的博爱四路跟自由四路，还有博爱四路跟华夏路，等一下8:50开始号志灯会停电施工到中午12点，所以呢，等一下如果会利用博爱四路行车，在自由四路跟华夏路这两个路口的号志灯会停电施工，在8:50开始会停电施工到中午12点。

0: 陈伟忠三姐知识挂客，立共立共。国道十号在西向顶尖系统交流道在出口匝道的地方，刚刚通报说有五部小客车发生了追撞的事故。在国道十号西向的顶尖系统交流道在出口匝道的地方有五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我们提醒驾驶朋友经过一定要多加留心，注意安全。那高速公路上的其他最新路况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请柯嘉平来提醒。嘉平早。
1: 班班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早。首先在国道上有个事故排除的地点呢，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先前在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出口的交通事故就在刚刚已经完全排除了，但是后方还是稍微有些回堵的车流，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请驾驶朋友们要多点耐心。那同时在国一南下冈山路口的加速车道上哦，现在是有台小货车故障停放，那目前是占用部分路口的加速车道，正在进行处理。如果是要利用国一南下冈山路口上国道驾驶朋友，也请您要多加的小心。另外在国道上哦，现在有两个施工点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八号东向 5.9 到 6.3 公里刚过台南系统之后的路段，内侧车道长期是有伸缩缝更新的工程在进行。另外国三南下378到 378.7 公里，也就是在中寮隧道口前的地方哦，封闭的是外侧车道在进行护栏的施工。那请驾驶朋友经过这两个施工路段时，请记得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的安全。至于国一南下车多路段是落在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仁德服务区到鹿竹冈山地磅到冈山之间，还有南下高雄渔港路的出口，目前啊通通都是车流偏多车速偏慢的情形。那另外国道十号东向顶尖系统要汇入国一南下路段这里哦，同样是车多状况，那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那最后还有个施工封闭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八号将在6月7号到6月8号这个礼拜日到下礼拜一连续两天，每天都是从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交流道之间的主线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嘉平告诉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的最新路况。刚刚我们所提醒在国道十号西向的顶尖系统交流道出口匝道五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在刚刚的这个事故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后方的车流现在在慢慢的消化当中。高速路在南下 349.4 公里冈山交流道入口上来路肩的抛锚车目前

现在也在脱掉当中。那目前在南下的冈山交流道路段车流量是偏多的。高雄市苓雅区和平一路80巷口靠近四维二路有交通的事故。国道10号西向底经系统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南下出口呢，车子还是相当的多，不好走。国道10号西向的这个路段呢，事故已经排除了，后方车流目前在消化。那国道10号西向的底经系统要接中山高南下的出口，沿线车型的速度也都还是偏慢的，务必要多耐心。

0: 安排继续挂客徐富凯 IC BO 冰球乐团爱丽甘五芒。
1: 交通部公路局

0: 来关心南部地区省道还有快速公路的交通情形。今天要请交控人员陈运子来提醒。运子早。
1: 班班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分局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来分享省道及快速道路路况。目前整体路况顺畅，无车多及事故状况。施工路段部分，台九线施零 5.5 公里大溪路段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421到 420.8 公里上午路段，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占用北上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432.9到 437.6 公里潮埔深涌隧道，今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弹性管制隧道双向外侧车道。台88线西行22-0公里竹田端到五甲系统，预计今天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办理移动性施工车道机动管制，请用路人行经上述施工路段配合现场指示通行。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台88线快速道路0-22公里从高雄五甲系统交流道屏东竹田端至驾驶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调降为80公里，提醒大货车的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再来是南横公路台20-0105线梅山口至向阳路段，每周2-3-4办理路面修复施工，管制不开放通行，其余时段开放时间为每天早上7点到下午2点，下午5点前需离开管制路段，详细资讯可至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网站查询。最后，行车时可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今天的交控人员陈运子的提醒。
2: 哎呦，
3: 怎么啦？为什么唉声叹气的？
2: 我本来都安排好要开车去南横走走了，但是千算万算，就是没算到这几天大雨下个不停。
3: 安全还是比较重要啦，尤其在下雨之后，山区含水量过高，有些地方的土石松软，就有可能会发生落石滑落的意外呢。万一开车开到一半碰到，那可是很危险的。而且天气不佳的时候，公路局也可能会依照气象署的预报，视情况执行预警性封闭哦。
2: 预警性封闭在哪里查得到呢？
3: 放心，预警性封闭道路的讯息会公布在公路局的网站上，我们可以上公路局网站查询哦。
2: 看来下次雨季出游前还真的得多注意相关资讯呢。
4: 当中央气象署发布预测雨量或是累积雨量达警戒值，评估可能出现落石、崩塌或是土石流，甚至夜间路况不明时，公路局都可能针对台20线南横公路、台9线南回公路等监控路段实施预警性封路。公路局呼吁，强降雨期间山区道路容易发生坍方以及落石，路况不易掌握，如非必要请勿进入山区道路，并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道路通组讯息，先规划行程，预做应变准备。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国道十号在西向抵京系统交流道出口的事故已经排除了，那这段路车行的速度还是有比较慢，务必要多加耐心。高速公路上的道路施工，目前国道八号台南支线在东向的 5.9 公里到 6.3 公里，就在台南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内侧有伸缩缝更新的作业在进行。国道三号在南下的中寮隧道前的路段占用外侧进行护栏的工程，有一个掉落物在国道三号北上 362.7 到 362.9 公里关庙服务区过了之后，在外侧车道有破碎的轮胎皮掉落。高速公路在南下冈山路段车子真的还蛮多的哦，那在冈山交流道入口上来的地方，路肩的抛锚车目前呢还在处理拖掉。

当中，在南下349公里的地方，冈山交流道入口上来之后，在路间有抛锚的车辆，驾驶朋友呢也务必要留心，注意行车的安全。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南下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一直到男子交流道路段车多，北上从顶金到男子交流道路段车流量也相当的大。男子区的土库一路跟清风二路有抛锚的砂石车停放，土库一路跟清风二路现在路当中呢有一部抛锚的砂石车停放。

每天朝九晚五，最怕出门就下大雨，随身准备一把伞，让思绪别再混乱。大家好，我是林宏宇，提醒你，现在时间上午九点钟。

0: 到了哪里都有景广路况导航陪着你。Go Go Go， 听着路况出发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还有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另外先前北上21.3公里过圆山路段，中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开始，一路到西五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先前在国道三号南

0: 下32.9公里，安坑隧道的内线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362.9到362.7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北上的土城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另外补充，在北上33公里安坑隧道有连接车还有小货车发生事故，目前占用全线车道，请您提早给到。国道十号双向的嘴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则走停停，直到台78线东向27.6公里，在湖尾交流道前有塑胶袋掉在外侧路肩。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哎，小美，下星期的旅游我都搞定了，你请假了没？
2: 哎，小豪啊，我看气象报告下周的天气不稳定，哎，我们要不要改日期啊？
1: 啊，不要啦，好不容易可以去度假放松一下，我们风雨无阻，你赶快请假啦。
2: 可是我担心天气遭会影响旅游的心情。
1: 放心，我会事先做好功课，什么时间会下雨，哪些路段施工，哪里塞车，我都能一手掌握。像最近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我也有随时关注，保证让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啦。
2: 好啦好啦，都听你的。
1: 高速公路局目前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工程，以不影响国道通行为原则。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工程预计在116年完工。
3: 整体工程为维持国道主线正常通行，共规划为5阶段的交维施工，目前正在进行第3阶段交维施工。因施工需要，原国一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已改由342公里加270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请用路人依指示改道标志及速线小心行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高雄春天艺术节自制歌剧总让观众回味不已。
1: 今年高雄市交响乐团再推出春艺第九部自制旗舰歌剧作品《波西米亚人》。
2: 波西米亚人是普契尼大师38岁时所完成的经典代表作，更是世界各大歌剧院上演率最高的歌剧之一，鼓舞人们勇于追求理想和难得的爱情。
0: 整体剧情以朗朗上口的音乐旋律、感人的故事情节赚人热泪，
1: 剧中每个人物性格鲜明，都拥有丰富细腻的热情，非常传神的演绎大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命运与生活。
2: 演出卡司阵容庞大，集结国内外知名导演、声乐家及合唱团，戏迷剧迷不容错过。
0: 6月26及28号两天，普契尼传世经典代表作《波西米亚人》就在卫武营歌剧院。
1: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或粉丝团查询。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3: 9点05分，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下营系统交流道出口匝道有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国道四队在进行事故处理当中。北上的国道一号下营系统交流道西向的出口匝道有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

0: 平井坚所演唱这一首古老的大钟。
1: 嘿咻嘿咻，
2: 刚才训练的是核心肌群，接下来训练三角肌。
3: 你们在做什么啊？肌耐力训练吗？
1: 没错，我们准备要参加屏东市陆上龙舟比赛。
3: 屏东市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报名开跑，统一采用施工所提供的充气龙舟进行，广邀民众、学校及机关团体，以五人为一组，除了公开组之外，其余都是男女混合组队挑战。
1: 赛事分为趣味组和专业组，趣味组依年龄区分，专业组则有公开组和机关组。
2: 趣味组奖金最高10,000元，专业组冠军可获得30,000元，期盼各界好手在佳节期间大展身手，争取最高荣誉。
3: 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6月7号星期天下午3点，欢迎各路英雄齐聚千禧公园大展身手。
1: 即日起开放报名，活动详情请参阅屏东市公所官方脸书粉丝专页。
2: 相关疑问可电洽市公所计划室0875601101-306林小姐。
3: 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0: 9:11，在国道1号中山高北上的下营信侯交流道西向出口，在出口匝道的地方有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

故。高速公路在南下349.4公里冈山交流道入口上来路间的抛锚车还在哦。那目前呢，在南下冈山地磅过了之后，要往冈山交流道这段路车子很多，不好走。下方平面道路要进入冈山交流道南下入口也是车多的，就在冈山的介寿东路往东的方向，从圣森路到高速公路下方要进入这个冈山交流道南下入口，沿路车多不好走。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三路跟凯旋四路有事故，燕巢的角速路11号的前面也有交通的事故在处理当中。大寮的光明路二段在293-1号靠近市道188的地方，现在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另外一个事故点就在冈山的介寿东路跟大仁南路有事故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在北上362.7到362.9公里，在关庙服务区过了之后，要注意一下，在路面上有破碎的轮胎皮掉落。

动力火车所以演唱这首歌曲《玫瑰玫瑰》。高速路北上下营线吼交流道西向出口遭到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那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从高科要往冈山交流道的路段，车子很多，车险速度是偏慢不好走的。施工的地方在国道三号南下378到379公里。

公里，中寮隧道前的外侧有护栏的工程。国道八号的台南支线在东向的 5.9 到 6.3 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新的作业也在进行当中。天气热呢，就会想要喝一些比较冰凉的东西，特别像你到卖场去呢，就很自然走到那个冰品柜的前面哦，或是那个冷饮料就是冰的饮料的前面呢，就想要去选购。如果在家里面像这个季节，你可以自己洗艾浴，然后呢加一点柠檬，再加一点蜂蜜，哇，就很消暑又很清爽。好，龙寮署呢告诉大家说，115年度的优良纯正国产蜂蜜已经上市了。那有些朋友说呢，他们看到那个蜂蜜里面啊，有出现像乳白色啊，还有颗粒状的结晶，是坏掉了吗？农粮署也这个说明一下，告诉大家说不用紧张，这个是一种自然的物理现象哦，不是变质，它反而是纯正蜂蜜最佳的一个证明。那如果说呢，家里面买的这个纯正的蜂蜜呢，只要是结晶的，你可以用摄氏大概40度到50度的水隔水加热，它就可以恢复液状了。你千万呢不要用高温或者是用微波的方式加热，你就会把这个蜂蜜的营养跟香气给破坏掉了。那当然呢，你也可以比如说你就把它刚好当抹酱哦，来这个涂用，刚好也可以增加一些口感。农粮署从民国109年开始呢，他们推动了这个蜂产类的产销履历的一个制度，透过逐批的一个检验来控管，确保品质。所以呢，在这个季节，刚好115年度的这个蜂蜜呢，国产蜂蜜已经上市了。在选购的时候呢，你就要认明这个产销履历，或者是国产蜂蜜的证明的标章，就是国产蜂蜜了。

大中高架道路要往东，在左营端上来之后，接国道十号到顶金信口交流道路段，沿路车行的速度也都还是比较缓慢，车多拥挤。

的奇怪，高雄市区目前交通大队通报的事故点，包含了在前镇的中山三路跟凯旋四路，前镇区中山三路、凯旋四路，燕巢的角速路十一号的前面，苓雅区的四维三路、文横二路，还有在前镇的振兴路跟郑州路，这几个地方都有交通通的事故在处理当中，经过务必要提高警觉，注意行车的安全。左营的博爱四路跟自由四路，还有博爱四路跟华夏路，号志灯停电施工要到中午的12点，驾驶朋友经过博爱四路、自由四路，还有在博爱四路跟华夏路口，务必要小心互相礼让通过。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下营系统交流道西向出口匝道，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还在做后续事故处理当中。

徐若瑄所演唱《爱笑的眼睛》，先前所提醒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下营新红交流道出口匝道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那目前交通状况是 OK 没有问题的。国道三号在北上 362.7 在关庙服务区过了之后，外侧车道掉落的轮胎皮这个掉落物也排除。

李玖哲所以演唱这一首《无价快乐》。大中快速道路东向的路段现在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在处理，那目前翠华路往南要往大中快速道路入口匝道沿路车多，车嫌速度缓慢不好走。准备收听九点半钟重点新闻，五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为了防堵毒驾，卫福部表示今年已经下架上万个电子烟贩卖网站，并对3000多家网站停止解析，将持续加速认证检验机构的检验量能，建立新型毒品检验程序，并和警政合作，及早协助毒驾者转介成瘾治疗。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2: 毒驾事件频传，关键载具就是电子烟。卫福部公布精进防堵毒驾策略，国检署烟害防治组组长罗素莹表示，在烟防法上路以来，已经稽查超过104万件，开出上万件的处分，才罚金额超过9亿。积极稽查之外，也将修法并进。
3: 现在修法的版本已经把持有、没入还有财阀的部分都放进来了。这个外界都很关注，也是大家在关心的议题，我们已经积极会跟院里面这边的法制程序会赶快来处理，那也期望能尽快来做这个部分的一个纳管跟完善这样的一个防治机制。这样，
2: 卫福部表示，配合警政署新型毒品尿液检验的需求，

为加速办理滥用药物尿液检验机构实验室认证，已经有17家可以送验，其中15家可以验依托咪酯，并跨部会建立新型毒品的检验程序，针对疑似新型毒品的成分，透过中央毒品检验机关以核

0: 还涉嫌毒驾，全案依法严办。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1: 台中市清水警分局近日陆续接获烧录五七地区民众报案，称冷气室外机遭窃，共计三部，价值约新台币10万元。案经成立专案小组调阅监视器后，锁定40岁何姓男子及50岁沈姓男子，发现两人为了掩人耳目，竟驾驶悬挂他人车牌的自小货车犯案。专案小组搜证后，向台中地院申请搜索票，在沙鹿区及彰化县福兴乡突击逮捕两人，并查获安非他命、依托秘制烟弹、吸食器及作案工具等证物。现场也发现沈姓男子涉嫌毒驾。清水警分局沙鹿分驻所所长杨炳雪说：“
2: 沈嫌查获时正驾驶交通工具，经初步检测呈现阳性反应，涉嫌毒驾。”全案将两嫌依法移送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
1: 清水警分局分局长郑宏文强调，将持续打击民生窃盗，并落实毒酒驾零容忍的执法决心，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一名在网络贩售二手手机的男子，因为逃漏税被补课280万元，事后迅速脱产。执行署通知他到案，男子谎称没钱，还遭到诈骗，无力清偿。执行署认为他隐匿处分资产，向法院申请管收获准。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台北市这名50多岁的陈姓男子，打从107年开始在虾皮卖场贩售二手手机，但被国税局查到漏报销售额，4年补课税连同利息共280万元。男子一度允诺缴款，却马上脱产，将所有期货出金便将存款提领一空。执行署新北分署通知男子到案，男子推称提领存款是用来支付货款，并遭到诈骗无力清偿，甚至希望用46年摊还。不过执行官认为他隐匿处分资产，申请管收获准，没想到男子亲友拿钱来帮忙缴纳，却遭到男子阻挡，不愿缴钱。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黄友文说，
4: 所提出之清偿计划超过46年，行政执行官无法接受，申请款收3个月，其有人期待150万元现金至新北分署协商释放事宜，义务人竟向其有人表示管收一个月可以省下50万元，缴了会后悔，义务人只能在管收所内度过即将到来之端午节。
3: 新北分署欲请义务人不要心存侥幸，企图以脱产方式规避执行，执行署势必强力追讨，恶意欠税。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35度，中部地区24到34度，南部地区24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4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呆。
1: 天哪，阿勇哥他朋友的车出车祸了，你有听说吗？
2: 有啊，好像警察在他朋友车上搜出伊托咪酯毒品，驾驶被检测出毒品反应，涉嫌毒驾。哎，
1: 伊托咪酯那不就是丧尸烟弹吗？听说吸食之后会急速的出现意识昏迷，身体颤抖，肌肉僵硬，走路也会很不稳定。
2: 没错，所以使用后会完全失去判断力和行动力，就像是丧尸一样。
1: 好恐怖哦，吸毒已经很不应该了，还毒驾，简直就是行走的炸弹。
2: 毒驾根本就是全民公敌了。
3: 为强力打击毒驾，警政署已修订相关作业程序。原警如果发现驾驶人疑似毒驾，经唾液检测阳性或拒绝检测，且客观情状足认不能安全驾驶者，得依现行犯逮捕。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修正条文，

0: 更已将毒驾等公共危险犯罪纳入得申请预防性羁押的范围。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重申毒驾零容忍，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将持续于高风险路段和时段搭配全国取缔酒毒驾专案，落实路检盘查，严惩毒驾行为，并积极向上溯源，断绝供应，以维护行的安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1: 9:37，在大中快速道路东向的路段有一起交通的事故。那受到这个事故影响啊，目前翠华路往南要往大中快速道路这个入口的地方，车多车斜，速度相当的慢。前镇的振兴路跟郑州路口有一起交通的事故。

像这首歌曲蓝心湄所演唱的《一见钟情》。高速路目前在南下的冈山路段车行速度有比较慢，先前在南下 346.3 公里靠近冈山地磅的内侧有交通的事故，不过很快呢就已经接到这个事故呢已经拖掉离开的这个回报了。那目前呢在南下冈山地磅这个事故排除，高科从高科到冈山地磅这段路车流量还是相当的大，不好走哦，所以呢在南下冈山路段行车的朋友还是要多加的小心。 346.3 公里在靠近冈山地磅内侧的事故已经排除了，那么在南下冈山交流道路段的抛锚车目前呢还在做后续的处理当中，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 349.4 公里冈山交流道入口上来地方路间的抛锚车目前呢这个还在做后续的一个处理哦，所以目前在南下的冈山路段现在车行速度也都还是偏慢不好走的一个状况。高雄市区的交通状况，目前在冈山大德三路跟大仁南路三民区的民族一路、天祥一路，还有在觉民路553号的前面靠近卧龙路顶山街跟应生街口，目前交通大队都通报说有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左营的翠华路要上大众快速道路就在上桥的地方，现在有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那驾驶朋友说呢刚好把车道都挡住了，我们后面的车子都没有办法过去哦，所以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先避开改道行驶。左营的翠华路要上大众快速道路就在上桥的地方有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刚好把车道全部都给挡住，完全没有办法上去，要利用这个大众快速道路行车的朋友请您避开翠华路的入口。台南市的善化区在光复路跟大同路口有交通事故在处理。

5566所以演唱这一首《我难过》。高速路在南下，我们刚刚提醒这个冈山地磅的事故已经排除了，那后方回堵车流大概1公里远，目前车流在慢慢的消化当中，要特别小心的是在左营区的翠华路要上大中快速道路上桥地方，因为有连结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把车道都给挡住了，完全没有办法通过，所以请驾驶朋友务必要避开，如果打算要利用翠华路进入这个大中快速道路的朋友，请您要从其他的入口来做改道，目前呢连结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处理当中，现在翠华路呢是没有办法上这个大中快速道路的。高雄市的桥头区在白树路六合巷26号的前面，靠近白树路口有事故。冈山的大德三路跟大仁南路，三民区的民族一路跟天祥一路都有交通的事故。还有在三民区呢，其他还有两个事故点，包含了在觉民路553号的前面，靠近卧龙路顶山街跟应生路口也有交通的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好，行车在外有路况要提供再告诉我们，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

现在这首歌曲曾宝仪所演唱的《爱在轻度台风》。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349.4公里，冈山降落到入口上来，路肩的抛锚车在刚刚的已经处理完毕，都排除了。那目前在冈山区的接受东路往东，从圣森路到高速公路下方，要往高速公路南下冈山降落到入口，持续车多，车险速度也都还是偏慢的。

文妮所演唱这首《如果时间暂停》，今天三个小时节目已经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我是班班，感谢你的收听，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一天。继续把节目交给丁婉，明天早晨7点钟我们空中再会。

现在时间是早起十点，我是吴辉，英雄打下江山为美人，咱是认真打拼为家庭，加油哦！

0: 广入画导航，暂停呢。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47公里，在桃园交流道前的内线有货车爆胎停放，继续往南在48公里，同样在桃园路段前内侧两线车道则是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北上 30.2 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中外线车道连接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还有圆山到内湖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淮北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21.3公里，在竹南交流道前有往生动物在中线车道，北上的土城开始一路到安坑交流道受到先前排除了事故影响，沿线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则走停停，直到台

0: 64线西向在五股一出口，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2: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0: 警广路透社，
1: 警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0: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生活小常识、
2: 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
0: 警广路透社。

Hello，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丁婉，欢迎收听今天的景广路透视节目。首先要提醒大家车祸地点，包括了在高雄左营区的翠华路，靠近要上大中快速道路上桥地方发生连接车跟小客车事故，现在这个路段是全线暂时封闭的，请大家要赶快的改道行驶。目前在左营区的翠华路准备上大中快速道路的上桥路段的车祸是全线暂时封闭车道，请大家一定要赶快改道了。还有在大寮区的一龙街三号接近一家早餐店附近的有起车祸正在处理当中，台南朋友也回报说在台南市的善化区光复路跟大同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咯。哇，今天听起来是非常炎热哈，中午的高温是上看30度到35度不等，各地的气温来讲温度偏高，而在午后山区会有短暂的阵雨出现，在明天开始呢也都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午后在大台北地区还有东北部地区以及山区呢会出现零星的短暂阵雨。今年编号第六号台风强密呢目前是朝着东北转东北东的方向行进，对于日本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两天有到日本旅游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航班的讯息。这一天真的非常热，所以如果说有长时间在外面不管是活动啦或者工作，朋友多多的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多多喝水补充水分了。一开始选播的歌曲呢，这是由苏打绿所唱的《狂热》。

这首歌曲叫做《狂热》，对于一些事情或者是有兴趣的事情呢，有些朋友真的是发挥狂热的一些心态，甚至是行动力呢，好好的让自己的兴趣发挥到极致。但是有些人呢，是所谓的三分钟热度，就是刚开始呢是狂热十分，但是呢慢慢的好像呢越来越不狂热，甚至呢放弃了。不晓得你是属于持之以恒的狂热型的，还是三分钟热度的呢？目前高雄市的前镇区一兴二路跟修文街口，一兴二路修文街口发生车祸还在处理，还有呢大寮区的义隆街接近一家早餐店附近的车祸也在处理当中，义隆街三号靠近兴隆路口发生车祸，稍早呢在翠华路上要上大中快速道路的地方由于有车祸全线是暂时封闭，请朋友改道行驶了。在国道方面有几个施工点提醒大家，包括国道八号的东向5.9到7.8公里台南系统交道的内侧伸缩缝更换的作业正在进行，国道三号南下的378到379公里中寮隧道附近外侧有护栏的工作，国道三号北上的381到378公里中寮隧道的内侧有维护作业，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95到292公里蓝潭隧道目前是暂时封闭了中内线两个车道，好，都请朋友务必要注意下变换车道的行车安全咯。也是一首热情十足歌曲，这是由草蜢所唱的《热情交给我》。

0: 世故以后是陌生风景，也等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的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上午的10:16，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之前呢，在九龄区的翠华路准备上大中快速道路的交汇点地方呢，曾经有车祸，车道是全线封闭，现在车祸处理完毕了，已经开放通行，后方原先有回堵车流慢慢在疏解消化当中。感谢朋友回报说，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54.8公里男子轿道出口匝道有布钩绳掉落，很危险，布钩绳掉落不要压到了。在国一南下的354.8公里男子轿道附近的出口匝道发现是有布钩绳掉落，已经通报处理，麻烦我们的货车驾驶朋友装载货物捆扎牢固。那你如果卸了货，货已经送达目的地，这些绑货物的布钩绳啦、绳索也必须把它收拾好，把它固定好，因为有时候这个铁钩子掉落在路上的确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不留神压到可能我们的轮胎会受损，所以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之前在高市前镇区一星二路跟修文街口发生的车祸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由于天气非常炎热，常常提醒大家要多多喝水补充水分，而面对这个高温热浪来袭，

什么样的水，水的量是多少是比较符合人体的需求呢？我们简单来说，就是你的体重乘以30毫升去计算。如果说你的体重是60公斤，那乘以30就是 1800cc 的水。平常来讲呢，我就是固定有一个这个大概容量800这个800左右的这个水杯啊，一个水壶。然后呢，每次一整天上班，9个小时上班时间，大概呢都会喝2.5壶吧，至少有2.5壶或者是3壶。那这样算起来呢，其实已经达到了我们人体所需要的水分了。如果说你没有办法一口气喝很多的水，就是少量来补充。当你每工作一段时间，可能半个小时，就记得去喝喝水，补充一下水分。那如果说是长时间在外面劳动，暴汗量、流汗量特别多的朋友，当然呢，可能你的这个水分要补充的这个量呢，要比一般还更多一点点。像我们如果说60公斤的人，一天要喝足 1800cc 的水，那但是因为我们流汗量太大了，所以呢，如果说可以的话，当然是补充 2000cc 以上的水是有足够的。所以要多多的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因为呢，长时间在外面工作，尤其是高温之下工作呢，对我们身体都有直接的伤害跟危害的。国道一号南下的354.8公里男子交道出口匝道掉落的不钩绳呢，还没有排除，不过已经通报处理。在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小心的避开这个危险的不钩绳了。接着欣赏的是831所唱的歌曲《没有翅膀的人》。

没有翅膀的人没有办法一飞冲天哈，只好呢靠着这个努力啊，不断的努力不懈的慢慢的有所进步。之前呢在台九线南下车道 432.5 公里，在靠近高架桥路段，因为有配合钢管护栏的维修工作，所以暂时的封闭外线车道，开放内侧通行。当你要经过这个施工点的时候小心一点，提早变换车道了。台九线南下指标是 432.5 公里，靠近台东的高架桥路段呢，因为有配合护栏的维修作业，暂时封闭外线车道。直线国道1号的南下 354.8 公里，南子路段出口匝道掉落的布钩绳，目前通报处理了，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台南市的东区呢，重道路跟崇善路口，重道路崇善路口车祸，以及稍早在高雄的清镇区一星二路修文街口发生的交通事故也在处理当中。继续欣赏的是自由发挥所唱的《真爱迷宫》。

自由发挥所唱的真爱迷宫，如果说你去走那种很大很复杂的迷宫，一直之间的走不出来，会不会觉得心慌意乱，好害怕、哦、不知道会不会困在其中呢？我自己来讲，好像还没有经历过那种非常复杂的迷宫，都是走一些比较

简单的，很容易就走出来的哈。以前我们家小朋友还小的时候，有时候有些游乐场所都会设计一些适合小朋友走的迷宫，那带他们去走的时候呢，的确小朋友走迷宫我觉得也蛮厉害的，反应非常的好，这条路不通你再换下一条路，并没有任何的害怕呀，或者是觉得这个寸步难行感觉，反倒是大人呢可能思虑比较复杂一点点，往往呢一条路走不通的时候呢，可能就会自设一些限制，然后就在那个限制当中呢觉得是寸步难行，觉得非常的害怕。其实有的时候走进迷宫总是可以走出来，总是可以走到找到一个走出来的这个路线。建国道一号的南下呢，354.8公里男子轿道出口匝道有布钩绳掉落，经过小心避开了，因为它带有铁钩子，所以不要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54.8公里的路段，在靠近男子轿道出口匝道有一个布钩绳掉落。还有稍早呢，在台九线的南下432.5公里，靠近台东的高架路段，这高架桥呢，因为要配合这个护栏的维修作业，所以暂时是封闭最外线车道，好，封闭一个车道关系，请您在接近的时候提早变换车道，确保行车的平安。刚刚在国道八号的东向5.9到7.8公里台南系统的内侧有伸缩缝的更新作业也在进行当中哈，经过施工路段都会因为车道的变换的关系，所以一定要提高警觉，确保彼此的安全。好的，时间是10:29了，稍后我们关心总网播报的重点新闻跟气象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空军一架初级教练机今天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航线训练任务时，传出失事坠毁消息，造成两位飞行员殉职。目前空军已经成立专案小组厘清原因。记者李义成报道。
2: 空军司令部说明，由卢姓中校及郭姓中校驾驶本属冈山基地一架 T-34 型教练机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航线训练任务时，在跑道北头坠落，造成两位飞行员殉职。国防部发言人孙立方说，
3: 今天早上8:08的时候，我们空军一架 T-34 教练机在冈山基地执行训练的过程当中，那么发生了失事坠毁的这样的一个事件，造成了我们两位飞行员殉职。那么目前空军司令已经赶往现场去了解整个的一个状况处置的情形，以及后续善后的一些安排。
2: 孙立方表示，国防部部长郭立雄第一时间掌握消息后，要求空军尽速协助飞行员家属处理后续事宜，并彻底调查事件发生原因，务必杜绝类似事件。目前空军司令郑荣峰已经赶往现场了解整起事件状况，并进行后续善后工作。空军已成立专案小组厘清肇因。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高雄市一名七旬妇人网恋新加坡富商，误信对方包裹卡海关诈骗，先代付税金，之后又交了20万元赎金。警方见嫌犯故技重施，埋伏逮获取款车手。记者徐俊秀报道。

0: 72岁于姓妇人是在脸书上认识一名自称新加坡富商的男子，没想到一步步落入诈骗集团假交友爱情诈骗圈套。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新甲派出所黄蒙树所长说，
1: 对方天天

0: 非有意，立即向警方求助。警方随即与妇人合作埋伏，待49岁洪姓车手现身取款时，当场上前逮捕，并依法移送侦办。
1: 警方表示，假交友诈骗常以海外富商、军医、工程师等身份接近被害人，再透过长期关心培养感情，最后以包裹、卡关、支付税金或是急需用钱等理由要求汇款。凤山警分局提醒，爱情不分年龄，但只要网友开始谈钱要求汇款，几乎就是诈骗，民众务必提高警觉，如遇可疑情形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邻近的警察机关查证，避免辛苦积蓄落入诈团手中。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2026台北水舞嘉年华将于6月13号到27号在溪口码头彩虹桥举行，结合水舞、音乐、灯光及亲子互动，打造今夏最受瞩目的夜间活动。记者王鲁聪报道。
3: 北市观光局表示，今年的活动打造全台唯一桥面与河面共演的水舞秀，每天晚间6点30分、7点30分、8点30分及9点演出，开幕及闭幕晚间7点30分更推出限定版水火共舞，结合喷火特效、中低空烟火与光影水舞，带来震撼视觉飨宴。北市观光传播局科长朱品哲说，
4: 2026台北水舞嘉年华将于6月13日至27日在溪口码头彩虹桥举行，今年以多层次的彩虹桥体水舞、柔美水瀑与基隆河面双水舞平台，配上经典音乐剧主题曲，打造成沉浸式光影剧场。
3: 观船局建议民众可以安排松山半日游，傍晚到溪口码头欣赏夕阳，晚间观赏水舞后，再顺道前往饶河街夜市、松山慈幼宫与五分埔商圈。活动期间，因为周边人潮较多，建议多多利用捷运、公车与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前往。尽管记者王武聪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5: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目前呢，这个强密台风已经来到了日本九州的附近，是在台湾附近的风向呢逐渐从偏北风转为西南风了。那风力上还是比较弱，整体水汽减少，气温也会回升，各地大多都是为晴到多云，比较稳定。而午后对流的发展范围也减小咯，偏向在山区会有些局部的雷阵雨，所以今天要特别注意是气温的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是31到35度，尤其是中南部的近山区及华东纵谷局部可能来到36度左右，而且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今天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另外，虽然台风已经远离了，但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沿海到马祖，仍然都有长浪发生的几率。那浪高也都偏高，所以前往海边活动要特别注意安全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游淑燕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哦，杨就亲唔顺，不开门的有毒，根本应有知道跳哪通发烧，我了请师傅看看哪诶。
7: 下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阵啊？
6: 诶，你要不治啊？
7: 是天叫呢，就讲过诶，积水爱多，是莫会上门呢，引起天叫呢。
6: 哈，安严重哦。
7: 系啊，实在要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给打电话1922。
8: 以上广告由微信福利部七片关节素提供。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子轩，翁子燕。有时候呢，开车走走停停，好像海水哦，潮来又潮去，一不小心可能会掉进睡眠的海洋里面。如果睡不着又红皮，睡不着又醒不来，精神状况不好，就不要勉强自己，赶快到休息站或是服务区停车休息，睡饱再出发，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1: 听完了昨晚的新闻气象之后，时间是10:37，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哈。当您觉得精神不济啊、打瞌睡啊，或者是眼皮特别重的时候，一定要稍作休息啊，千万不要疲劳

驾驶。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车道过了民雄交流道附近，外侧有一部银色小客车，车牌当中有9333这几个数字啊，它的车速不到60，非常缓慢的一个行驶速度，所以不晓得是不是新手驾驶怕怕的，还是有其他原因。当你要经过的时候，特别留心一下，并不是前面塞车，而是这一部慢速车持续以不到60的速度呢继续前行。刚刚已经通过了民雄交流道，继续往北开，所以我们请朋友必注意一下。当然也希望你注意一下车速，不要超速之外呢，也不要慢速驾驶。在国道10号的东向，靠近9到10公里之间的中线车道有散落轮胎皮的情形啊，请朋友们经过小心。国道十号东向的9到10公里之间，也是靠近燕巢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大型车的轮胎皮散落。国道一号南下的354.8公里，男子交道出口匝道掉落的不勾绳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也是要小心避开喽。

0: 继续呢，在音乐声中，我们要关心一下南部高速公路的重要路况讯息。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麻烦嘉平上线喽。嘉平你好，
1: 新闻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现在有几个施工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一南下315.6到316.1公里，接近台南系统入口旁的外侧车道，还有台南系统入口的加速车道上，同时都有护栏维护的工程在进行。国三南下部分，在南下378到378.7公里中寮隧道口前的地方，封闭的是外侧车道在进行护栏的施工。那另外在对向国三北上的中寮隧道里，则是封闭内侧车道在进行隧道清洗的作业。而在国三北上的南潭隧道，现在是封闭中间还有内侧车道在进行设备维护的工程，现在只剩下外侧一个车道可以走。那最后国八东向5.9到7.8公里刚过台南系统之后的路段，内侧车道现在也是有施工作业在进行中。那说到这个施工作业的影响哦，后方现在稍微是有些回堵的车流在累积中哦，那车行速度啊相对是比较缓慢不好走的，请驾驶朋友们要多加的小心。另外还有个车堵点是在国道十号往东，从左营端开始一直到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一南下路段这里哦，从早上上班时间哦一直到现在都是维持车多的情形。那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的耐心，持续渐进。那最后还有个施工封闭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八号将在6月7号到6月8号这个礼拜日到下个礼拜一连续两天，每天都是从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交流道之间的主线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题想要询问，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好的，谢谢嘉平了，拜拜
1: 拜拜。
0: 目前呢，由于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54.8靠近南子交道出口匝道有布钩绳掉落，还没接到排除消息哈，所以呢还是提醒大家小心一点点哈，避开这个比较危险的掉落物。也谢谢高市交大队回报的路况讯息，在高雄的苓雅区正义路跟建国一路口，正义路建国一路口发生车祸，苓雅区的三多四路跟中山二路口也发生事故了，接近这两个路段特别注意下路口的安全了。任何路况回报都麻烦直播路况中心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进入到语音呢转五就可以了。继续安排第一歌曲欣赏，这是王力友所演唱的歌曲《热恋时》。

之前呢，在国道1号南下的 354.8 公里南子交道出口匝道掉的不勾绳已经接到排除消息，我们谢谢公段的朋友。而在高雄市的苓雅区三多四路跟中山路口车祸，以及在苓雅区的正义路跟建国一路口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请朋友们经过时候特别的留心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咯。谢谢今夜观察，列金恰恰。

0: 用。
1: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李千娜。哎，别急别急，开车出门的时候记得跟前车保持嘟嘟后的安全距离，给彼此多一点安全的行车空间。还有，要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景广给你嘟嘟后的即时路况吧。

现在时间是在是早点我在离婚啊，我是另外继续陪伴你。之前呢，有人汇报说国道10号的东向9到10公里过仁武交流道往燕巢方向的中间车道有大型轮胎掉落，有人说是大的轮胎皮散落，目前这个状况还没有排除哈，因为掉落物是在这个中线车道，所以大家尽量避开中线车道，走内线或者是外线车道比较安全。

国道10号东向的9到10公里之间，也就是刚刚过仁武交流道的朋友，特别留心中线车道，不管是大轮胎还是大轮胎皮掉落，都要小心避开了。还有在国道1号南下的 357.4 到 357.5 公里，靠近南子交道的外侧车道跟路肩有衣架散落情形，也已经通知处理了，感谢朋友回报最新状况。之前在台九线的南下车道 432.5 公里，靠近台东的高架桥面呢，现在因为配合钢管的维护作业，这护栏的维护作业，所以呢暂时封闭最外线车道。如果说你是从这个台东的朋友们要来屏东的话，特别留心一下这个作业的情况，变换车道时候也要特别留心咯。支线国道3号的一些施工路段也提醒大家，包括了国道3号的南下378到379公里，靠近中寮隧道之前的外侧车道有护栏工程进行，国道3号北上的381到378公里中寮隧道的内侧有护栏的施工工程进行啊，还有在国道3号的北上车道295到292公里蓝潭隧道中内线车道是暂时封闭起来的，也请您经过小心提早的变换车道咯。继续欣赏马自达所唱的《也许会更好》。

好的，虽然人生不完美，但是希望说今天能够比昨天好，那这个月呢比上个月好一点点。有时候觉得时间是过得真的非常快，已经是六月初了，六月份的新的开始，在过去这几个月还没有完成的一些计划啦，或者是你在去年年中时候所定定的一些目标都好。

还没有付诸于实现，要提醒您，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很快哈，所以赶快的哈，快马加鞭的把还没有做到的、还没有开始付诸于行动的一些工作跟计划，好好的努力一下，好好的行动一下了。目前在国道10号的西向车道 6.4 到 6.5 公里，也就是靠近仁武交流道掉落白色的帆布袋，因为它是会在中外线车道好这飘动当中，所以呢，对于行车来讲会造成一些影响，大家经过时候要特别的留心一下了。目前呢，驾驶朋友回报说，国道10号高雄支线西行的 6.4 到 6.5 公里，也就是比较接近仁武交流道中外线车道掉落一个帆布袋，因为它比较轻啊，所以当车子经过时候可能扫过或者是有阵风产生的关系，它会在中外线车道飘动移动当中，都请朋友务必提高警觉。而在国道10号东向的9到10公里过仁武交流道往燕巢方向的中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有人说是大的轮胎，有人说是大的轮胎皮，都请朋友也是小心避开。而另外呢，是在国道1号南下的 357.4 到 357.5 公里比较接近男子交流道附近的外侧跟路肩，据报说是有衣架散落，也通报处理了。很快的要11点钟对时，掌握下全台最新路况咯。

大家好，我是 AP 潘宇谦，锁定尽管，让尽管用声音陪你走遍全世界。你会发现，就算绕了地球一圈，最美的风景就在你身边。提醒你，现在时间上午11:00。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 357.4 公里到 357.5 公里，过了南子路段的外侧路间有溢价散落。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开始一路到台北交流道沿线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96公里在彰化系统路段外线车道有工程失作，导致后方有回堵情形。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安坑沿线车多速缓，另外在国道10号东向尊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东向9到10公里之间过人物路段的中线掉落大块轮胎皮，西向的 6.5 到 6.4 公里人物交流道前则是有白色的帆布袋在中线跟外线车道飘动，省道台64线东向 6.4 公里过了观音山交流道的路间大货车爆胎停放。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飞航连线，
3: 11:02了，我们要掌握下台南机场的航班还有天候的状况。连线到的是民航局台南航空站啊，麻烦主任航务员陈轨信上线。轨信你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为您提供台南机场最新气象资讯及航班动态。台南机场目前气温

0: 31度，能见度超过10公里，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飞航国内相关机场的部分，澎湖机场以及金门机场，气温28到29度，是多云时晴的晴时的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有关飞航国际相关机场的部分，日本熊本机场气温24度，是有阵雨的现象。在有关航班动态的部分，预计中午以后，不管是国内线或是国际线的航班，都是依照表定时间正常出发。以上是今天提供的机场气象资讯及飞航动态。接下来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宣导有关飞航安全的观念。机场四周以及公告的区域是禁止释放遥控无人机飞航活动的，违反规定的话，依据民用航空法，处新台币30万元以上150万元以下的罚款。感谢收听，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鬼信哦，拜拜。拜拜。
2: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
3: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黄瑜娟。在路上遇到大货车或连接车的时候，请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安全距离。大型车在转弯的时候会有肉眼看不见的内轮差死角，千万不要在大车旁并行或钻缝。保持距离就是保持安全，保持距离就是保持安全。多一分警觉，少一分危险，让每一次的出门与回家都黑风风意意催意平安转播卡，都是开心的出去，平安的回家。
4: 大型车视线死角多，转弯半径大，机慢车与行人应避免进入大车视野死角与内轮差区域，保持至少2公尺以上的安全间隔，确保自身安全。提高警觉，适度避让，就能有效降低意外发生的风险，确保道路安全，你我都能更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06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好，目前掌握的路况讯息都是跟调路有关系，包括了国道10号西向的 6.4到6.5公里，仁武交流道附近有白色的帆布掉落，之前有人说它是在中外线车道会飘动，现在孟君也回报给我们，它这个帆布呢会出现在中内线车道，可能就车子经过时候呢产生的风，所以这个帆布呢它就会移动位置哈。之前最早呢是有人汇报说中外线车道，现在呢又跑到了中内线车道，不管是在哪个车道都会影响到安全，所以当你要经过国道10号西向的 6.4到6.5公里要特别注意一下，掉落了一个白色的帆布哈，正在这个影响到我们的安全，已经通报处理。而另外国道10号东向的9到10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往燕巢方向中间车道有大的轮胎皮或者是大轮胎掉落情形，还没有接到排除。另外是在国道1号南下的 357.4到357.5公里，靠近南子交流道的外侧跟路肩散落的衣架也已经通报处理了。当你要经过国道10号国道1号都要特别小心，刚才所提供给你的这个掉落物的位置哈，一定要小心避开了。有任何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 0800-000-123-0800-123。 那进入到语音呢转5就可以了。刚刚在高雄的新兴区六合一路南台路口发生车祸，在六合跟南台路口有车祸，还有林雅区的正义路跟建国一路口车祸，不晓得排除没有，都请朋友通过路口巷口不要抢快，一定要确保安全。

之前在台九线南下车道 432.5 公里高架桥路段的施工作业已经完工了，所以现在工作人员离场了，开放外侧可以正常通行，提供给您做个参考咯。

新广的听众朋友们您好，我是李强阿木。安全是回家唯一的道路，所以行车时一定要收听警广，用警广最新路况帮你指引最安全的回家道路。

安全第一，不管是走路啊、开车、骑车，都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个最重要的位置。千万不要为了抢时间、抢快呢，违规驾驶，很容易就深陷在危险当中，甚至呢，可能会有一些伤害，比方说发生了碰撞事故，或者是呢，危及到自己以及别人的安全。目前呢，在国道1号的南

南下车道357.4公里，这个路段是靠近南子教道之前的地方，应该是过了南子教道 357.4, 刚过南子教道，外侧跟路间有衣架掉落，通报处理了。国道10号有两个地方都有掉落，东向的9到10公里，过了仁武教道往燕巢方向中信车道有大的轮胎皮散落，还有西向的 6.4 公里仁武教道附近有掉落白色的帆布袋，因为它这个是比较轻的东西，所以会移动，刚才是出现在中外线车道，后来又有人汇报说中内线车道之间发现是有一个帆布掉落，仅仅会移动的这个掉落的位置都要特别的提高警觉，确保行车的平安。还是要提醒货车驾驶朋友，装载任何的货物一定要固定捆扎牢固，像是这个帆布啦还有衣架之类的东西，其实是可以绑得紧一点，绑上牢固一点点，不要因为自己的疏忽呢掉落在路上，都会形成障碍，也会让大家行车的途中呢真是险象环生。好的，目前要经过高雄市左营区的博爱四路跟自由四路，还有博爱跟华夏路口，特别注意一下号志灯有停电情形，预计要停到中午的12点钟，所以目前要经过这两个路口的朋友特别小心，放慢一下速度，大家互相礼让了。一位蔡先生蛮着急的，因为在昨天6月1号下午大概是3点到5点之间，他的时间点比较模糊，他记得说在下午的3点到5点之间，他有到万豪酒店，也有到汉神百货停车场，但是不晓得是在哪个位置遗失了他的黑色的皮包，皮包里面有他个人的证件，所以其实有证件的是蛮容易找回来的，只要是有人送交派出所招领呢，应该是很快就找到，但是目前呢因为蔡先生还没有接到警察局通报，赶快的打电话来跟我们讲，希望透过警广的广播，请热心朋友呢捡到了蔡先生所掉的这个黑色的皮包，赶快的送交派出所招领，然后再打通电话告诉我们警广的这个服务台0735900000转分机6688，非常谢谢朋友的帮忙了。

在高市的大寮区九合路跟三龙路口，九合路三龙路口发生车祸，还有在新区的六合一路跟南台路口车祸持续处理当中，都请朋友们经过时候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安全，有时候通过路口巷口不要抢快，很容易为抢了几秒钟的时间，说不定危险就马上报到了。

0: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明先生，
0: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

11点19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金广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是 FM93.1 哈。行车途中该快的时候快，该慢的时候慢，但是快的速度不要超速行驶，当然就慢的速度也不要太慢哈，形成这个障碍，变成了后方都会回堵。目前在高雄市的冈山区靠近维仁路343号，就是接近公园东路口发生车祸了。冈山区的维仁路343号靠近公园东路口发生交通事故，请朋友们经过小心。之前呢，在前镇区的一德路跟033路口有车祸，大寮区是九合路跟三龙路口发生的车祸，目前持续处理当中，都请朋友小心路口的安全了。继续欣赏伍佰的一首歌曲《夜照亮了夜》。

那经过高雄市的左营区靠近翠峰路二号，特别留心一下哈，这个位置靠近翠华路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算是在国贸左营的国贸社区附近，有一家蛮知名的饺子馆，这个位置呢发生一起交通事故，民警抵达处理了。行经在左营区的翠峰路二号接近饺子馆附近呢，特别注意下，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还有稍早在前镇区的一德路跟林森三路口，冈山地区的维仁路343号接近公园东路口有小客车跟机车车祸，目前远景都已经陆续抵达，当你经过时候一定要特别的小心。接下来欣赏灵魂沙发所唱的 Best Life。 什么样是生活是最好的，是最完美的呢？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只要是过得很自在很有自信，应该都是属于比较好的生活。那有些人是追求汲汲营营，就是想要追求什么就追求什么，有些人是得过且过，那有些人呢会希望无所事事是最好的生活。不管你选择什么样的好的生活，都希望在生活当中是充满着自在自信的感觉。

希望你我能够拥有最好的生活。目前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 335.5 公里仁德福区附近内侧有散落轮胎皮情形，已经通报处理了，经过小心避开了。在国道一号的路段呢，南下的 335.5 公里仁德福区内侧有掉落轮胎皮情形。还有呢，在之前高雄的朋友回报说，他是从中正交流道南下出口下来接平面道路，发现呢有一部白色的货车呢，它是故障的，也请朋友务必要注意一下，在中正交流道出口匝道南下的出口匝道下来的地方，因为有白色的货车它故障不动，已经呢停在这个路口的地方，会影响到车流，请朋友们经过也特别留心。刚刚呢在高雄市总营区的翠峰路二号靠近翠华路口发生交通事故，台南朋友也汇报说，在台南东区的路段靠近林森路口东区台南监理站靠近林森路附近有一起车祸，以及在东区的中华东路二段跟东门路二段口呢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了，都请朋友经过车祸地点特别注意下行车安全，有任何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进入到语音转五就可以了，感谢您。11:29，稍后我们关心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6月2号的东台湾新闻。台东县海端乡力道文化健康站举办 CPR 以及 AED 救命技能操作教学，以及打诈仪表板防诈宣导活动，邀请了卫生所以及力道派出所，透过实务教学与案例分享，提升部落民众及紧急救护之能以及防诈意识。请听以下的报道。海端乡卫生所救护技术员胡晨曦讲解 CPR 心肺复苏术以及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去颤器基本观念。力道派出所所长胡松俊仁说，
2: 偏向地区医疗资源较为分散，因此推广CPR 及 AED 操作观念相当重要，希望民众在面对突发状况时都能具备第一时间救人的能力。
1: 除了急救技能之外，也宣导打诈仪表板资讯，提醒民众如接获可疑电话或讯息，务必保持冷静，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守护自身及财产安全。前往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台东一名57岁张姓男子因酒驾被吊销驾照，前年与去年之间先后无照骑车且拒绝酒测，累计遭裁罚42万元。张姓男子向监理单位分期缴纳，却未如期缴付，行政执行署近期由他的存款以及薪资扣款执行完成，展现遏止酒驾执法的决心。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涉及台东县卑南乡的57岁张姓男子，十多年来因为多次酒驾被吊销驾照，113年10月间跟去

去年四月，先后在台东市志航路跟台十一线富冈街附近被查获无照骑车，而且拒绝酒测，分别被裁罚18万跟36万元。张姓男子虽然曾到台东监理站申请分期缴纳，却只缴纳部分。

0: 执行酒驾、毒驾以及各类交通执行案件，呼吁贪杯上路、拒测、毒驾代价都十分高昂，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伤了荷包又可能危及自身以及他人的交通安全。
1: 春季是宜兰最主要的茶产茶季，今年宜兰茶春季优良茶品质鉴定成绩揭晓，由东山乡茶农黄秋雄以及刘立登分别夺下了乌龙茶组和新品种组特等奖。宜兰县政府希望透过评鉴与品牌策略，协助在地优质的春茶进军高端市场。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2: 宜兰县茶叶发展协会表示，春茶是宜兰茶农一年当中最重要的收成。这次比赛共吸引95件茶品参赛，主办单位特别邀请茶叶改良厂副厂长邱垂峰博士担任评审，针对茶品的外观、香气和滋味进行严格把关。竞选结果揭晓，乌龙茶组特等奖由东山乡茶农黄秋雄获得，新品种组特等奖则由刘立登报回。宜兰县政府农业处处长李新泰说，
3: 宜兰的茶是有独特的一个香气，然后好闻还是很好的，所以这一批新的茶我们都全部都是有经过我们产销履历的一个验证。其实我们这几年大概宜兰茶在国际的竞赛也都有相当好的成绩，那未来我们会加强相关的一个行销推广的部分。
2: 宜兰县政府希望借由以评鉴带动品质、以品牌带动产业的策略，协助在地优质春茶进军高端市场，也呼吁消费者用实际行动支持在地农业，促进茶产业的永续经营。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各地山区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喽！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6: 6月14号，六龟区早上9点半到11点半，宝来社区活动中心；下午1点半到3点半，老农社区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
7: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
6: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11点37分，我是丁婉，继续陆续陪伴着您。感谢朋友陆续回报路况了哈。要经过国道3号南下车道393.7公里，特别留心，这是刚刚过了屏东九如交流道内侧有轮胎皮散落，行进的时候要小心避开了。在国三南下的393.7公里，过屏东九如交流道内侧有轮胎皮散落。之前国一南下的335.5公里，刚刚过仁德服务区也同样内侧是有轮胎皮散落，这两个状况都已经一回报给公段朋友协助处理，还没有排除之前小心避开。稍早呢，国道10号的西向6.4到6.5公里仁武路段掉落的帆布，在路中央一会出现在中外线，一会出现在中内线的状况还没有排除。还有在刚才国道1号的路段比较早的一个状况，就是指标357.4靠近男子教道往顶金系统方向的外侧跟路间有衣架掉落，也还没接到排除的消息，都请我们的朋友经过特别留心。好的，目前刚刚接到的一个车祸地点，这是在台一线的高平大桥往屏东的方向，现在有大货

车跟两部小客车的事故，总共三台车事故，有占用内线、中线跟外线车道，几乎主线道都被占住了。所以我们请朋友务必注意一下，目前行经高屏大桥，特别留心往屏东的方向呢，发生三部车车祸，几乎所有的主线道都被占用住了，所以行车速度非常非常缓慢，请大家稍安勿躁，小心通行咯。

听到歌曲是董事长乐团所唱的说不出口的那句话，有什么话说不出口，很难当面说的同时怎么解决呢？现在还好，我们可以用 LINE 哈，或者是用 email 用文字呢输出于这个话语，就是不用当面说，有时候呢算是相隔千里之外，还是可以利用很多的，交谈的软体呢来表达我们的心意。所以呢我觉得在目前现今的这个互动当中呢是比较好的一个选项。在高屏大桥行进朋友特别注意一下，往屏东方向现在因为发生大货车跟小客车，总共有三部车的事故，导致主线道都受到影响。驾驶朋友说呢，勉强从外线车道是可以通行的，所以呢行经高屏大桥我们小心变换车道，因为现在主线道包括了中内线车道，主要是受到了大货车跟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影响，只剩下，最后这个外侧车道可以通行。还有呢，在国道方面一些调路也是提醒大家注意安全的，包括国道10号西向的 6.4 公里靠近仁武交流道有调路帆布情况，国道1号的南下车道靠近 335.5 公里过了仁德福区内侧散落的轮胎皮没有排除，以及国道1号南下 357.4 在南子道顶金系统之间调路的衣架是集中。

在外侧跟路肩，同时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393.7 公里，过了屏东的九如教道内侧也是有轮胎皮散落。感谢交大队回报说，在高雄的冈山地区，中山北路跟冈彦路口，中山北路冈彦路口发生的交通事故，原警已经抵达处理了。刚才我们在听董事长乐团的说不出口的那句话呢，联想到另外一首歌曲哈，是比较早期的，可能年轻的朋友是对于这首歌曲比较陌生，选播的是叶寇所唱的爱你在心口难开。

0: 阿春啊，啊你穿到这么年轻，是又搁要出门啊？哦，
1: 系啊，我一个朋友哦，叫我去市区啦，饮些什么下午茶。
0: 哇，你生活嘛过甲真精彩呢！啊，是讲想要开车载你呀？
1: 都为需要客人载，咱屏东县政府提供的敬老卡哦，就当予咱出门坐车方便，唔免麻烦。

0: 冤家你是谁？哎呀，玲玲吼，咱这回去给爬爬照啦。
1: 屏东县敬老卡每个月补助点数从原本的500点加倍升级到1000点，让长辈出门不管是搭公车、火车、计程车，骑 U bike 都更加方便。提醒：114年11月前就已经持有敬老卡的长辈，别忘了带着卡片到屏东县任意乡镇市公所过卡改点，让点数直接升级。敬老卡让长辈顺利方便地走出家门，走进社区，维持社交，并且升级活动力。走得更远，晚年生活就会更加丰富精彩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2: 要提醒朋友，国道一号的路段呢，335.5公里，刚刚过了仁德福区内侧是有轮胎皮散落，还有之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57.4到357.5公里，就是靠近南子道顶金系统交流道之间的外侧路间的衣架掉落，还没有排除完毕。另外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93.7公里，过了屏东九如交道内侧也同样轮胎皮。国十方面的西向6.4公里，仁武路段掉落的帆布也还在现场，没有排除掉哈，都请朋友经过小心。之前在刚刚是有两个车祸地点，分别是冈山的中山北路跟冈燕路口，还有左营区的文川路465号靠近崇爱路口，车祸的现场远景抵达处理了。目前在高屏大桥往屏东方向可能会比较不好走，因为呢在桥上面有大货车跟两部小客车事故，主线道受到影响，只剩下最外线车道勉强通过，都请我们的朋友经过车队拥挤还有车祸地点特别的小心，发挥耐心好慢慢通行了。欣赏哈士所唱的《身体会说话》。

0: 当你抛下一句不回头，走向下一个路口，我想告诉你，经过路口时一定要多留意车辆，请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行人也要注意周围来车，尽速通行，遵守七机车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就能有效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哦。大家好，我是 AP 潘宇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行车平安。
1: 好的，行车要平安，就要随时注意车险的状况，尤其是有掉落地点呢，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刚刚国道一号的南下 366.9 到367公里，驾驶朋友说过了建国路的匝道附近的内侧有个三角锥，因为三角锥比较轻，所以它也会移动，我们请您经过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要掉落一个三角锥影响到行车，尤其是在内线车道，通常车速会比较快一点点，因为内线车道是超车车道，有时候车速太快的同时呢，可能会来不及闪躲。国道一号南下的 366.9 靠近建国路出口附近的内侧是有个三角锥掉落，通报处理了。之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 357.4 公里南子到顶金之间的外侧路间还有一架掉落，南下 335.5 公里过了仁德服务区内侧掉落的轮胎皮没有排除，以及在国道3号南下 393.7 刚刚过了屏东九如交道内侧是有轮胎皮散落情形，国道10号的掉落物出现在西向的 6.4 公里仁武路段，由于有掉落一个白色帆布在路中央，也是妨碍到行车了，请朋友们经过特别小心。目前高平大桥行经到这个往屏东方向，朋友车速会变得比较缓慢，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发生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哈。原先有人说是三台车，现在有人又回报说是看到大货车跟小客车两部车的事故，占用了内线外侧内线跟中线还有机慢车道，只剩下最外线的快车道可以通行，因为只剩下一个车道的关系，所以行进的速度非常非常慢。当你行进从屏东往高雄，经过高平大桥要多一点耐心，现在发生车祸呢，导致后方是有回堵的状况。继续安排的是潘宇谦所唱的《碎钻星球》。

要提醒您，国道一号南下366到367公里哈，因为呢靠近九如匝道到这个五甲交流道之间那一侧有石块跟三角锥掉落，经过朋友一定要特别小心避开，目前已经通报处理了，稍后12点钟对时掌握下全台最新路况了。

0: 现在时间中午12点，在饥饿以前，让我再说一次：世间的喧嚣都无所谓，只要过得自在，每个地方都是 paradise。
1: 午休时间到了，暂时放下工作，好好吃顿饭吧。大家好，我们是
0: Jade，
1: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最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3: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75到76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内线车道有大型散落物，南下335.5公里过仁德服务区有轮胎皮掉在内线车道，南下366到370公里之间，高雄交流道前的内线还有外线车道有三角锥石块跟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南下71.8公里在高原交流道前小货车抛锚停放路肩，南下393.7公里过九如路段有轮胎皮掉在内线车道，国道十号西行6.5到6.4公里仁武交流道前白色帆布袋在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飘动，省道台一线在高屏大桥往屏东方向内线跟中线车道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来吧，加酒，
1: 几杯哥打几杯，
2: 干杯啦，兄弟姐妹！
3: 哎，你说你要开车回家？
0: 哎，拜托，小蛋姐的啦，
2: 朋友啊，别忘了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让我们改搭大众交通工具，也可以请代驾服务哦。
3: 回家的路上才会更安心。
2: 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熊亲
2: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好，快乐中午的12:03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中午用餐时刻不要喝含有酒精的饮料哈，因为喝了酒之后呢，尤其有些饮料含有酒精的话，喝了之后可能在贸然的开车骑车非常危险，也是违规驾驶哈，千万记得不要酒后开车骑车。警方除了会加强取缔酒后开车骑车之外呢，最近也会设立专案哈，来加强毒驾的一个犯规的行为。因为呢，现在毒驾的状况也是层出不穷，很多人在看似没有这个喝酒，但是呢，往往吸了毒品之后，可能神志不清楚，注意力不集中，也容易导致车祸的伤亡的程度。所以目前呢，警方方面也会全力的扫荡毒驾的一个违规行为，希望千万不要以身试法。好，我们要按照相关的规定，有时候开车骑车呢，对我们的自身的安全是很重要的。你的一个疏忽或者是违规，不仅是伤害到你自己，也是伤害到其他无辜的朋友。好，目前呢，在国道八号的东向11公里，过了东势交流道有散落轮胎皮。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刚才陆续有接到听众朋友反映说，南下的367公里靠近中正路段，由于外侧有轮胎皮散落，通报处理。还有在366到367公里九路段呢，有掉落石块跟三角锥在内线车道，请朋友们经过特别小心。之前国道三号的北上414.4公里，过了竹田系统交流道的车道上，发现有好多的铁片散落耶，数量还蛮多的哈，而且这铁片是轻飘飘的，它不是大型的铁片，可能它的体积比较小，所以驾驶朋友说这些铁片是会移动。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14.4公里，过了竹田系统交流道的整个车道主线道都发现有这个铁片散落，已经通报处理。还没有排除之前呢，一定要小心避开，确保行车的平安。接下来我们欣赏早期的一首流行歌曲，这是由黄莺所唱的《时空寄情》。

黄莺的歌声，时空激情，时间是中午的12:09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目前呢，在高雄的三民区澄清路跟文龙路口，澄清文龙路口发生交通事故，好，我们谢谢交大队汇报。还有在国道八号东向的11公里，刚过了新市交流道，有掉落轮胎皮在外线车道，也请朋友们经过小心避开。目前呢，在国道八号东向的11公里，刚刚过了新市交流道外侧有散落轮胎皮情形。之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但是从366到370公里分别都有驾驶朋友回报，366到367公里发现呢，在高雄九路段有散落这个石块跟三角锥的情形，还有呢在367公里到370之间的外侧车道有掉落一些轮胎皮，都已经一一回报了，在没有排除减走之前呢，小心的避开。之前在国道三号的北上414.4公里，刚过了竹田系统交道的整个车道，几乎主线道都发现有白色的类似看起来像是铁片之类的掉落物，那目前呢几乎所有的车道都有，所以也请小心的避开，感觉上有点左闪右躲的这个情况之下呢有点危险，大家速度不要太快。国道三号北上的414.4公里呢，刚过了竹田系统路段，路面上有掉落看起来像是白色的铁片散落情形。

目前国道10号的调路接到排除消息，像是在西向的 6.4 公里仁武路段调路的帆布袋已经排除了，以及在东向的9-10公里过仁武交到中线车道有大的轮胎皮散落也排除完毕。好的，补充一下江大队告诉我们的路况讯息，刚有提到的三明区的澄清路跟文龙路口发生车祸之外呢，小港区的桂华街跟孔凤路口有事故，新营区的忠孝一路417号靠近活动中心附近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了。高屏大桥的车祸处理有段时间，目前进行脱掉工作，有人员受伤，救护车抵达现场处理了。高屏大桥往屏东方向发生了大货车小客车事故，有占用中内线还有机慢车道，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沿线的速度是比较慢的，请朋友们行经这个路段小心一点点，目前呢正在进行脱掉的工作。接下来安排这首歌曲也算是早期的歌曲，那主唱者呢其实到现在还没有开个人的演唱会，不过呢很多歌迷都敲碗希望他能够开个人的演唱会，这是由林慧萍所唱的《情难枕》。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在音乐创作的领域里，我可以天马行空，创意不断，但开车时我一定会遵守交通规则，像变换车道时提前打方向灯，并保持安全距离。我相信让后方来车看清楚，开车才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中午的12:18，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其实一个小小动作哈，都可以让我们自己行车更安全。比方说，在变换车道、左右转弯的时候，提早的打方向灯，让后方的来车清楚的掌握你的动向。那这样子一来呢，其实就可以避免哈不必要的危险发生。所以养成好的习惯，希望带来好的运气，带来我们的行车平安。目前国道八号的东向11公里过了。新市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是有轮胎皮散落通报处理了，还有在国道一号南

以下朋友特别留心，从366到370公里沿线呢，会看到一些石块，在内线车道，包括了366到367公里内侧有石块三角锥掉落，南下的367到370公里的外侧还有一些轮胎皮散落情形，国道3号北上的 414.4 公里过了竹田系统交流道，车道上有散落类似白色的铁片之类的掉落，还没有排除，所以也请您小心避开咯。目前台线的高屏大桥往屏东方向的车祸还在进行拖吊工作，因为是大型的货车，所以拖吊的过程比较费时间，还没有完全排除完毕，占用了内线、中线还有机慢车道，只剩下最外线车道可以通行啊。行经在高屏大桥特别注意下，往屏东方向的车祸持续处理当中。那另外呢，是在高雄市的三民区澄清路跟文龙路口发生车祸，新区的忠孝一路417号靠近活动中心，以及小港区的桂华街跟孔凤街口都发生了交通事故，要留意行车的安全。当你有看到路况或路况排除，别忘了随时通报路况中心咯，0800-003-0800-003。那进入到语音呢，转5就可以了，感谢您。

从大寮区凤林三路285号发生交通事故，还有九营区的翠华路跟明潭路口也有车祸。稍早呢，在新区的忠孝一路417号靠近活动中心附近，以及小港区的桂华街跟孔凤路口的车祸持续处理当中，都请朋友们经过一定要特别的小心，注意安全。之前呢，在国道8号东向的11公里过了人新市交流道，过了新市交流道的外侧轮胎皮散落还在现场，以及呢国道一号南下的366到367公里靠近高雄九路段内侧有石块跟三角锥，南下的367到370公里中正到五甲系统沿线外侧有轮胎皮散落，稍早呢在国道3号的北上 414.4 公里过了竹田系统交流道的车道上，因为竹线道有散落，看起来像是白色的铁片掉落，情况也还没有排除完毕，都请朋友经过小心，已经通知公段朋友帮忙协助处理了。之前在国道1号南下的 335.5 公里过了仁德服务区内侧掉落的轮胎皮呢，已经接到排除的消息了。

Say yes， 好，希望说一路畅行无阻，我们的行车都是顺畅好走的。很快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今晚谢谢朋友的收听了，祝福您一路平安顺心。那稍后呢，12点半我们要来关心一下景广的午间新闻，1点钟会诊全台最新路况，紧接着由杨静上场陪伴您。明天上午的10点钟，我们空中再会喽，拜拜。

0: 景广午间新闻。
1: 空军 T-34 型教练机坠毁，两飞行员殉职。总统出席台北国际电脑展，宣告2032年前供电无虞。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6月2号星期二劲光午间新闻。空军已架出急教练机，今天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航线训练任务时发生了失事坠毁，造成两名飞行员殉职，目前空军已经成立专案小组厘清原因。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1: 空军司令部说明，由卢姓中校及郭姓中校驾驶，本属冈山基地一架 T-34 型教练机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航线训练任务时，在跑道北头坠落，造成两位飞行员殉职。国防部发言人孙立方说，
2: 今天早上8:08的时候，我们空军一架 T-34 教练机在冈山基地执行训练的过程当中，那么发生了失事坠毁的这样的一个事件，造成了我们两位飞行员殉职。那么目前空军司令已经赶往现场去了解整个的一个状况处置的情形。
1: 总统赖清德接获噩耗表示，已要求国防部组成专案小组尽速查明失事原因。
3: 感谢他们为国家所做的牺牲奉献，也向家属传达最诚挚的哀悼之意。我已经要求国防部组专案小组尽速查明失事原因，避免类似的事情再度发生。
1: 孙立方表示，空军已成立专案小组厘清肇因。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针对空军 T-34 初级教练机在高雄冈山基地坠毁事故，桥头地检署立刻到场勘验，依法办理后续相验程序。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空军飞行训练指挥部一架 T-34 初级教练机上午执行训练任务期间，在高雄市冈山基地附近发生坠毁事故，造成机上两名飞行员不幸殉职。桥头地检署一接获消息，立刻派员前往勘验。桥头地检署相阅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5: 桥头地检署于接获通报后，立即由施家荣主任检察官、郑子威主任检察官及外勤徐雅文检察官指挥高雄宪兵队、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冈山分局侦察队配合空军相关单位，前往空军飞行训练指挥部及事故现场进行勘验工作，并依法处理后续相验程序。
4: 事故发生原因正由空军相关飞安单位调查厘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宣布，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

已经同意停火，并且表示美伊谈判仍在快速推进。在此之前，美伊谈判一度传出因为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而陷入停滞。不过，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对川普宣称的停

0: 推动第二次能源转型，科技发展到哪儿，稳定的电力就会支持到哪儿，2032年前稳定供电都没有问题。记者林玉成的报道。
1: 总统赖清德表示，政府在去年修法，放宽国际的人才来台发展，在水资源的方面，也成功串联西部的廊道设施，扩大科技发展用水的韧性。针对土地的供给，也持续拓展科学园区及产业园区，协助企业跟留台湾，布局全球。
2: 这个稳定供电到2032年以前都没有问题，政府会持续推动第二次能源转型，让科技发展到哪里，稳定的电力就支持到哪里。未来政府会持续以跨部会协调规划优质用地，整合交通、环保、生活机能与人才需求，让台湾不只是提供土地，更提供完整、可信赖、可永续发展的 AI产业生态系。
1: 总统也强调，上个月台股的总市值已经攀升到 4.95 兆美元，成为全球的第五大市场。这些成果来自所有的科技产业、制造业、中小微企业以及全体劳工的努力，也再次印证台湾是全球 AI 发展不可或缺的关键力量。政府也将提出1000亿的计划，加速中小微企业及传统产业的升级转型，让 AI 的应用走进百工百业，繁荣的果实由全民共享。记者郑玉成台北报道。
0: 美国佛州检察长今天对 OpenAI 和执行长阿特曼提起诉讼，他指控这家公司的聊天机器人 ChatGPT 让年轻用户上瘾，并鼓励有害行为，危及安全。佛州也成为全美国第一个对 OpenAI 采取法律行动的州。OpenAI 发言人表示，人工智慧是新兴且强大的技术，他们认为未成年需要充分保护，因此已经落实了业界领先的保护措施与政策。台北股市今天早盘冲上45915点历史新高，引发短线获利了结卖压，盘中一度翻黑震荡，再回到平盘附近。目前指数上涨23点，来到45361点。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3: 台股2号开盘延续多头气势，加权指数上涨51点，以45388点开出。随后在台积电、联发科与 AIPC 记忆体族群等全指股强力领攻下，盘中涨点一度扩大超过540点，最高触及45915点，逼近46000点大关。但很快卖压涌现，涨幅迅速收敛，中小型股纷纷翻黑。外资在台指期未平仓净空单高达60000口的历史新高，也对科技全指股形成极大的拉回压制力。分析师陈坤仁说，
4: 短线这边好，就是顺着资金方向转，顺着那些谁法人记你做账，然后呢还有一些比较属于盘中的题材股啊，但是提醒你低阶不要追高，这是现在目前的大方向。波段就是 AI 受惠的台股投资价值仍然持续进行中。
3: 分析师指出，投信与内资主力在柜买市场连续出现大笔调节，进行抓大放小的抽离，高基期封测股、散热与石英元件等硬体族群遭到排挤，资金转向具有大厂认证的焦点特定股或是电信股、金融股进行短线避险，也呼吁投资朋友留意17号台指期结算日前法人撤资讯号。金网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为了严惩毒驾，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已经着手修法，加重毒驾罚则，初犯可罚9万到12万，乘客连坐罚，吸毒没开车也会被吊销或吊扣驾照，最快今年底上路。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5: 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这次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修法重点包含提高毒驾的罚锾，从原本汽车驾驶罚3万、机车驾驶罚15000元，提高到罚12万和9万，而且累罚无上限。同车成人的乘客明知驾驶吸毒也有共同责任，最高可以罚15000元，更要严管毒驾、吊扣、吊销驾照，吸毒没开车也会被吊照。
6: 只要吸毒，即便你没有驾车，我们对于驾照的吊销跟吊扣也都会来执行。那我们相关的这个道路交通的这个管理条例，我们会在今年的6月，也就是说1个月之内，我们就会送到行政院来进行修法的程序。所以我相信哈，以现在立委们大家也都很重视这样子的议题，年底之前必然会来实施这样子的法则。
5: 毒驾吊扣驾照修法重点是将现行的扣照1到2年加重到吊销驾照，而且3年内不得再考虑。

0: 而毒驾者和吸毒的人被吊扣吊销驾照之后，必须完成毒品戒瘾治疗或毒品危害讲习，并在一定时间内没有再使用毒品，才能够重新考领或换发驾照。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检警破获全台最大假出金集团，起诉主嫌欧姓女子等80人，一审认定诈骗所得高达158亿，将欧姓女子重判24年。检警巡线查获集团隐身幕后的王姓金主，今天在依法将他起诉，具体求处26年重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年仅20多岁，被称为台版金智秀的欧姓女子，与黑帮吴姓男友共组美乐公司，架设假投资网站诱骗被害人投资，再由出金集团配合诱使投资人投入更高金额，兜售后协助取款转换虚拟货币洗钱，前后共有5000多人受害，财损金额高达158亿多元。检警发动多波斩金行动，顺利将欧姓主嫌为首的全台最大出金集团瓦解，侦结起诉80人。一审法院认定欧姓女子位居犯罪集团主导地位，依诈防条例等100罪予以重判，应执行24年有期徒刑，其余75名共犯分别判处22年半到2年不等的刑期。至于欧姓女子的吴姓男友逃亡，已经遭到检方通缉。检警持续追查发现，吴姓男子出狱后成立美乐集团，因缺乏资金找上台中角头王姓金主合作，日前再发动搜索将金主拘提到案，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他涉犯诈防条例、组织犯罪等罪嫌，同时审酌他出资隐身幕后获得巨额分润，到案否认犯行，难认悔意，依法起诉，具体求处26年重刑。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患肝名医陈瑶丽因为中介病患到中国大陆换肝换肾，一二审遭判缓刑，卫福部经过通盘考量，已经依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废止他的医师证书，成为国内因为违反器官移植条例遭废照的首例。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0: 时任彰化基督教医院器官移植外科名医陈瑶丽，因为中介9名病患到中国大陆换肝换肾，赚取1466万元的中介费，一二审获判缓刑。卫福部医师司则是在近期依照违反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16条，情节重大，废止陈瑶丽医师执照。副司长刘玉清说：“
3: 原则上，器官的捐赠移植都是要无偿的，这个是因为先从司法机关判决确定资料证据都查清楚了，说他有收人家钱，然后把台湾的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中介到大陆去，然后收取费用，中介费用，病人在大陆做移植回来台湾以后的结果也不是很好。好，这就是这总体我们是一起评估的这样子。如果是去做这些中介器官移植或器官的提供，或取得，情节重大的话，是可以废止他的医师证书。
0: 近期多位名医跌落神坛，台大医院前妇产部主任陈思源日前也因为对3名女医师性骚扰，遭监察院弹劾移送易处。惩戒法院认定陈思源违反医师法，情节重大，判他撤职，停止任用公务员3年，全案还可上诉。金广记者游淳综合报道。
1: 内政部今天首度举办2026国家公园经营管理与效能国际研讨会。刘世邦部长表示，全球保育已经从重视保护区面积转向重视管理品质和治理成效。这次邀请了欧亚共9位专家来台交流，深化国际合作与保育经验分享。记者任南星的报道。
4: 昆明蒙特楼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除了订2030年前30%海陆域保护目标，国际保育趋势也同时转向重视治理品质与管理成效。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面对气候变迁与生物多样性流失挑战，保护区不仅要设立，更需有效管理。期盼透过本次国际交流，提升台湾国家公园能见度。
5: 我们希望在 Green List 上面呢，可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那未来如果有这样的国际研讨会的话呢，更可以把我们国家公园之美，还有台湾在守护山林跟生物多样性上面，或者物种多样性上面呢，呈现给世界各国的爱好者。
4: 国家公园署长王成基指出，国家公园署自2020年起推动经营管理效能评量 MEE 制度，目前已完成5处评量作业，朝接轨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IUCN 绿色名录 Greenlight 等国际认证目标迈进。
6: 那我们利用这2年，也就今年跟明年到明年底，我们另外5个国家公园都会做完这样一个评量。那这样子，我

0: 就所有的国家公园加上一个自然公园，我们就是有 follow 这个国际标准来做评量。
1: 本次国际论坛邀集欧亚多国专家来台分享保护区治理、生物多样性监测、利害关系人参与及气候变迁调试经验，深化国际保育交流与合作。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由台湾民间领军政府齐力，日本东京都现代美术馆9月将会展出台湾近代美术大展《共识的新丛》，汇聚黄土水、陈澄波、郭雪湖等约200件名家作品，搭配日本展品还原百年前的时空。日本东京都现代美术馆透过官方网站预告，这次展览将是台湾现代艺术首次在日本举办如此大规模的展出。现在时间中午12:45，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07公里埔盐系统前外线车道有货车抛锚。国道一号北上225公里到224公里，过西罗服务区到北斗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掉落大轮胎皮。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多速缓。北上19.9公里，内湖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钢筋掉落。国道三号南下53.9公里，莺歌系统前中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6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3.6公里过新庄二交流道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台61线北上104.7公里过后龙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台68线西向6公里新竹一交流道前有轮胎皮掉落。以上的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1: 澳洲是全球最主要的小麦出口国，但澳洲政府报告今天表示，由于面临干旱状况和中东冲突，导致燃料与肥料价格飙升，澳洲本季的小麦产量预计将减少 26%。澳洲小麦在冬季种植，而南半球的冬季才刚开始。这份报告警告，如果中东冲突持续，投入成本可能会长期维持高档，进一步压缩产能。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资源循环推动法，将源头减量、资源循环定为未来的核心方向，建立创新实验沙盒机制，并且明定政府应该组成资源循环推动会，负责整合政策。记者林玉成的报道。
2: 为了因应循环经济的国际趋势，立法院三读通过将资源回收再利用法修正为资源循环推动法，将政府的管理范畴扩大到产品的设计、生产、使用到回收利用。政府应提出国家整体资源的循环计划，订定跨部会的权责，建立源头减量、循环采购等相关的奖励机制。参与审查的立委王正旭说，
3: 全球近年持续面对气候变迁及资源大量耗用的严峻挑战，包含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及欧盟循环经济行动计划等，皆已揭示应该促进资源循环才得以落实环境永续。对此，我国也必须要加紧脚步，尽快促使政策及法规的落实。
2: 单独条文也明定，中央主管机关应组成资源循环推动会，其中学者专家及环保团体的代表不得少于二分之一，环保团体代表不得少于推动会整体的四分之一。事业得向中央主管机关申请办理资源循环创新的实验，并提送执行的成果报中央主管机关备查。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赖清德总统今天颁授捷克参议院议长韦德奇特种大寿青云勋章，表彰他多年来坚定挺台以及对全球民主的强力捍卫。记者朱瑞森报道。
4: 捷克参议院议长韦德奇率团来访，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并颁授韦德奇特种大寿青云勋章。总统指出，韦德奇在2020年不畏中国压力坚持访问台湾，并在立法院说出我是台湾人这句话，让台湾人民深受感动，也让全世界感受到民主的勇气团结。

0: 解的力量。台湾与捷克都经历过漫长的威权统治，深知自由得来不易，也愿意为了捍卫民主而团结合作。
1: 我相信在不确定的时代，我们应该向国际明确传达讯息，未来台湾和捷克会继续携手前行，站在自由的一方，站在民主的一方，为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贡献更多力量。
0: 韦德奇表示，他知道台湾和捷克一样，常常讨论当今国际秩序的变化，法治与基本自由似乎正逐渐退居次要地位，而权力的重要性却日益凸显，这不是好的发展。因此，彼此的责任就是提升国家的韧性，抵御这些趋势，并捍卫与守护自由的民主。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湾消除 C 肝的目标提前五年达标，计划成果已经送交 WHO 审查。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有鉴于每年仍有7000多人死于肝癌，因此下阶段将会扩大到消除 B 肝，并且研议非病毒型肝炎早期肝癌侦测计划。记者尤若纯的报道。
3: 卫福部长石崇良出席肝基会民间企业捐赠肝瘤针记者会时表示，去年底已经将 C 肝消除计划送交 WHO 的西太平洋分署，对方也表示收到，但没有进一步说明审查的结果。不过台湾在今年的 WHA 举办周边论坛都已经获得国际专家的肯定，接下来将秉持同样的精神，扩大至消除 B 肝以及肝癌的早期发现。
4: 从全世界的趋势跟台湾的趋势也是一样，那么病毒性的肝癌那么慢慢会减少，那但是呢跟代谢症候群相关，特别是脂肪肝，那么可能导致的后续的这个肝硬化或者是肝癌肿瘤的发生，是也是需要我们值得我们来关注的啊。所以如何进一步的发展出早期肝癌的这个侦测计划，也是我们现在下一步要进行的。
3: 台湾每年仍有7000多人死于肝癌， B 肝预防与治疗仍需努力。健保署正在研议要扩大 B 肝用药的给付条件，不过现在还在讨论阶段，还没有定案。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因为毒品案遭到通缉的萧姓男子不知悔改，吸毒之后驾车上路，行经台中市雾峰区时，因为行迹可疑被员警盘查，他竟然掏出改造手枪，幸好员警反应迅速，成功夺枪压制，并在车内查获大批枪弹与毒品。记者陈依玲的报道。
5: 台中市雾峰警分局吉丰派出所员警一号傍晚巡逻行经雾峰区数人路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行车不稳，左右摇摆并跨越双黄线，立即上前拦停。吉丰所所长张义格说，
6: 该名驾驶在拦查过程中突然从右侧口袋掏出一把手枪，并当场拉动滑套，所幸员警反应迅速，奋不顾身上前夺枪，当场将其押至逮捕。本案共计查获手枪3支、子弹52发及12级毒品若干克，令萧贤接受毒品快筛检测呈阳性反应，证实其涉嫌毒驾。
7: 你卖查我快掉啊！你提档。
5: 原警在躲枪过程中手臂手指擦挫伤，包扎后没有大碍。据调查，59岁萧姓男子是一名毒品通缉犯，至于枪弹及毒品来源仍待厘清。全案讯后依妨害公务、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刑法公共危险罪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高雄一名职业大货车驾驶因为酒驾遭到强制裁罚并失去驾照，生活陷入困境，悔不当初。高雄执行分署协助他办理分期减轻压力，也辅导接受酒瘾治疗，希望他能够尽快重新回归正常生活。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8: 杨姓男子原本是职业大货车驾驶，拥有稳定的工作和待遇，却因为家庭投资失利，背负沉重债务和家庭变故的双重打击，借酒浇愁，结果骑机车拒绝接受酒测，而被高雄市政府交通局裁罚18万元，案件移送到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强制执行。卢美娟主任行政执行官说，
9: 那因为酒驾的关系，执照被吊销了，那职业驾驶的工作也没有了，那好不容易找到保全工作，如果被扣薪的话，那这样子呢，他可能一方面要支付银行债务跟房租，

0: 那生活其实会出现困难。分手的执行人员呢，除了协助他来办理分期之外呢，另外呢，取得了义务人同意之后，有帮他来进行这个酒瘾治疗的这个转介。那以后呢，符合资格可以重新考取驾照的时候，能够重拾职业驾驶的专长，回归正常生活。
1: 高雄执行分署强调，推动酒瘾治疗转介机制是期望透过行政执行和医疗体系的横向联系，达到预防酒驾、降低再犯的长远目标，能够给这些有心改过的义务人重生的机会。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为了协助青年善用兵役等待期充实自我，新北市政府推出役前职能教育训练计划，今年规划了五个职训课程，共有140个免费名额，让役男入伍之前能够取得一技之长，提前做好就业准备。记者刘威的报道。
3: 毕业季即将来临，许多青年面临毕业后等入营空档期不知如何运用的焦虑。新北市府特别开设役前职训，让役男不仅能够学到实用技能，考取专业证照，也让退伍后求职更具竞争力。民政局股长陈淑瑜指出，今年课程跟上产业脉动还有就业市场需求，规划 AI 数位应用、餐饮技术以及机械操作等三大领域。
4: AI 暨 Excel 实务应用班聚焦当前企业最重视的 AI 办公技能，手冲咖啡职人入门班则瞄准近年蓬勃发展的精品咖啡产业。此外，中餐荤食丙级证照辅导班提供112小时扎实训练，结训后可报考丙级证照。
3: 民政局提醒，相关役前职训课程将在7月到10月陆续开课，涉及新北且具有未缓征身份的役男可以到役男大亨网站踊跃报名。相关证照预估薪资待遇、各类课程报名人数以及额满情形也将随时公告在民政局役男大亨网站，欢迎青少年踊跃报名。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中市清水区鳌峰山公园古溜游戏场结合了地景特色和遮荫设计，并且设置环境资讯板，及时提供温度和湿度资讯，让亲子在炎炎夏日也能够安心玩乐。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5: 台中市政府建设局表示，古溜游戏场依循台中美乐地计划 3.0 酷凉消暑策略，在规划设计阶段即纳入未来遮荫需求，并依据鳌峰山地形环境及日照角度配置游戏区域。台中市政府新建工程处工景工科科长张纯廷说，
6: 除保留现地乔木与利用周边自然树林提供多层次遮阳效果，并结合异材质设计滑梯，包含磨石子滑道、塑料管状滑道、金属滚轮滑道等胶不吸热材质，并配合游戏塔顶部增加覆盖遮蔽等有具遮阳设计，多管齐下减少阳光直接曝晒滑道的机会。
5: 建设局指出，古溜游戏场同时设置台中市首座环境资讯板，即时显示温度及湿度资讯，方便家长掌握户外环境状况。建设局也提醒民众，应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外出活动，并注意防晒、补充水分、穿着透气衣物，避免皮肤直接曝晒于阳光下，以预防热伤害发生。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屏东县政府和台湾金融服务业联合总会共同主办2026金融服务爱心公益嘉年华，将于6月13号登场。记者宋玲的报道。
7: 金融总会及各金融机构长期推广金融知识与防诈观念，并以实际行动投入慈善公益。这一次募集到280万元的善款，将全数捐赠给屏东县10家社福团体，协助照顾弱势家庭以及身心障碍朋友。屏东县长周春明感谢金融界善尽爱心与社会责任，让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
8: 这次又募集了280万，然后要捐赠给我们屏东10家的社福团体，让他们能够运作正常哦，那照顾这些弱势跟还有身心障碍的朋友，我们真的是非常感谢。
7: 2026年金融服务爱心公益嘉年华现场会设置142个摊位，为推广金融知识，主办单位特别规划了85摊的金融教育区，让大小朋友轻松学习理财观念以及防诈骗知识。在公益参与方面，民众只需要凭着115年5月到6月份实体或云端发票5张，就能够兑换摸彩原油券，所募集到的发票将会全数转赠在地的社福团体。6月13号上午10点到下午3点，屏东县立体育馆浅草皮，欢迎屏东乡亲加入。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新闻在

后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各地山区和东北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1到35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28到32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由淑燕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25公里到224公里，过西罗服务区到北斗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北上194公里彰化系统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有三片软垫掉落，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21公里到20.6公里过木栅交流道中线和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和汽车零件散落。省道部分，台一线南下稍早在高屏大桥路段内线中线和基曼车道大货车和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还61线北上225公里湖仔内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铁棍掉落，还61线北上104.7公里过后龙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轮胎皮，还68线西向8公里到6公里新竹二交流道前到新竹一交流道前也有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不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都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不要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0: 幸福，天天平安，
1: 天天九三一。
0: 乖乖听哦。
2: 1:04问候所有金广南台湾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我是杨静，在金广高雄分台 FM 93.1。

天天931节目现场跟您共度三个小时，哇，非常炎热的午后时光。气象署在今天中午扩大了高温灯号范围，有九个县市啊，在彰化以南还有花东，都有可能达到36度以上的高温。不过事实上呢，在中午以前的台南市预警区就已经出现了 38.8 度的温度啊，相当的这个炎热。那台南呢，就也有这个38度极端高温发生的可能。除了彰化、南投、云林之外，在其他就是在这个嘉义、高雄、屏东、花莲、台东，都是处于黄色灯号，要注意36度以上的高温。那么在上午，在今天中午之前，最高温出现在刚刚所提到的台南市的预警区，有 38.8 度的高温。台南的南化得几秒齁，也有37度，真的是人站在外面都不要动，应该就能够做很好的一个这个身体的一个净化循环。但重点在于在飙汗之前人应该就晒晕了。在外面的朋友请做好防晒哦。

就是来自萧贺硕跟伍家辉所带来的远距离恋爱 1.09 分。刚提到说今天中午之前最高温 38.8 度又是出现在台南的预警。那预警呢是芒果的故乡嘛，最近进入了采收期，因为天气炎热的关系，预警区农会的芒果冰品是大热卖哦，包括了芒果冰、芒果冰棒、芒果冰沙、芒果冰淇淋、芒果圣代、芒果雪糕，通通都很抢手。这个业绩呢，比以往同期呢增加了超过20%。台南的芒果栽种面积有6850公顷。预警就占了1627公顷啊，仅次于南溪。那今年产量增加，能不能够来疏解市场的卖压啊？不管是内销外销工作都非常关键啊。那预警农会也针对人气最高的爱文，配合开办了有台湾下单、日本取货的服务啊，这个用尽全力来推广。那在这几天呢，天气这么炎热的情况之下啊，各地方的冰品应该都是大热卖的。我还是提醒大家哈，这个适量吃就好。对于如果本身肠胃比较弱的朋友，冰品吃太多可能待会儿就要去厕所报道了哈。台84线目前在东向的13公里，也就是在北门预警快速道路往东方向来到下营系统有事故发生啊，目前占用内线，利用台84线往东的朋友请注意哦，在下营系统路段有事故占用内线车道等待处理当中。

0: it now.
1: 就是来自 Sean Kingston 所带来的 Beautiful Girls， 1:15。哎，要注意哦，这个夏季用电的电价已经在昨天开始进行调整了。台电呢，针对有人说这一次实施的夏月电价费率是史上最贵的部分来做说明。主要是针对那个1001度以上的费率，有 8.86 啊，也就是说只有用电超过1000度的部分会适用。那事实上呢，在台电的用户当中，有超过97%的用户平均用电的度数是低于1000度的，所以并不会用到这样的集聚啊。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下月电价的一个费率呢，是比一般的月份都来得更高，所以呢，为了要让大家都有电可用，那也节省你的荷包，所以在使用电力上面呢，能省则省啊。家里面如果有一些偷电怪兽，好比说是一些老旧的家电啊，没有所谓的节能标章，他们呢在不断的加热啊，比如说像是电热水器好了，或者是家里面的热水壶，那如果没有节能标章，不断的在沸腾，事实上它就在偷偷的偷走你荷包里面的钱，拿来付电费。还有家里面那种老旧冰箱啊，你可能觉得换一部冰箱啊，还有好几万。那事实上呢，这个用老旧冰箱，不但这个冷度不够，而且呢，也很容易会造成家里面电费呢不断的居高不下啊，所以要稍微的注意一下下了。那刚刚提到说1001度以上的费率是 8.86， 那如果用电量是1001度，只有超过1000度的那一度，会受到影响。那在整体的住宅用户当中，有超过 97% 的用户平均用电度数呢都是低于1000度的，所以会适用到那个 8.86 集聚费率的人并不多。不过呢，还是回去要看看你们家的电费单，看一下下你所使用的度数到底有多少。那在基础民生用电的部分，120度以下，在夏月跟非夏月每度都是维持在 1.78， 在121度到330度的部分呢，夏月每度是2.55元，331度到500度的，每一度呢就要花到3.8了，501度到700度的每一度要5.14，就差距也是挺惊人的。如果呢是701度到1000度，每一度呢就要6.44元，所以呢也要提醒朋友们回去呢稍微的注意一下家里面的这个电费单，往年在这个夏月当中呢会用到的度数有多少，检视一下家里面电器还有哪些呢可以帮你来节约用电，这些呢都是很重要的，因为毕竟缴电费的时候心还是会有微微的痛。1:18，来自大嘴巴乐团跟蓝心湄所共同带来的歌曲 Funky 那个女孩。

Hello， 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当你想踩下油门，探索世界角落，请一定要握好方向盘，也请记得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就算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随时注意车型状况，让安全陪在你我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就是来自耳朵便利店所带来的歌曲，歌名叫做《玻璃渣里澡堂》哈，这应该是难上加难，也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好了，这个形容感情的一个困难。高雄的三民区目前在自由一路往南，从查尔一街到石泉一路，车流量非常的大哦。那另外呢，在小港的朋友呢，要利用沿海三路往南，请注意哦，在中立路往南新路沿线呢，整个车型的速度也是偏慢的，请您小心。台南市北区稍早在前锋路283号前面传出有事故。另外要提醒大家哦，高雄的凤山光远路在麦当劳附近有工程在进行，整个光远路非常不好走，请赶快的提前改道，避开施工当中的光远路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律师朱家宏涉嫌利用担任三支贝壳庙副总干事机会，长期将香油钱挪为私用，高院认定他共侵占498万多元，判刑4年半。律师惩戒委员会也决议停止他的律师职务。记者吕明宗报道。
2: 位在新北市三芝的贝壳庙是许多信众祈福圣地。律师朱家宏打从103年开始担任庙方管委会的副总干事，负责辅佐处理捐款、贩售结缘品收入和员工薪资等事务，并拥有庙方大印和主委的印章。不过这名律师被控为图不法利益，正主委因故被裁定不得执行职务和总干事官司产生机会，将贝壳庙3000多万的香油钱汇入私人账户，用来支付个人开销，另外还以庙方名义申办的事化供律师事务所使用，借此榨取通话费。一审法院认定他侵占了150多万元香油钱，以业务侵占和伪造私文书罪判刑3年半。检方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改认他5年内侵占金额多达498万多元，另外还涉及诈欺取财，审酌他身为律师知法犯法，犯后否认犯行，也未赔偿庙方的损失，加重改判有期徒刑4年半，案件还可以上诉。而律师惩戒委员会认为他一二审都被重判，如果定谳将入狱服刑，因此也决议停止他执行律师的职务。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彰化县警察局展现亮眼打诈成果，陈世煌局长表示，今年累计已经瓦解57个诈欺集团，截断近5亿元的不法金流，与打诈仪表板设立之初相比，财损金额是近2年最低。记者黄俊伟报道。
3: 艺人王中平受邀担任彰化县警察局打诈大使，王中平分享曾经接到假亲友诈骗，上一次当学一次乖，后来接到自称16反诈骗专线来电，就没有掉进圈套内。
4: 我的第一个反应救了我，我先把电话挂掉，紧张嘛，然后我想说他待会还会打给我，果然又打来了。我看他的电话有加号，我看到那个加号我就想说啊，想到说我们的警察局呢有在说这种电话呢要小心。
3: 警察局陈世煌局长也说，就连他自己也接到自称165的诈骗电话，决定与诈骗集团直球对决。
5: 他也是说他是165、然后有民众报案、说我这个账号啊、还有我的账户啊、这个资料啊，各自有涉及到洗钱、他要给我做笔录、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165、请问你队长是谁啊？你不认识我吗？他就说我干嘛要认识你、就恼羞成怒就把电话挂掉了。
3: 陈世煌局长提醒，如果遇到可疑情形，可上网查询165打诈仪表板，或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0报案电话进行咨询和报案处理。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行政院教育经费计算委员会是负责计算中央地方政府分担数额的组织，却在115年剔除教师、校长及家长代表。教育团体今天召开记者会，严厉谴责，呼吁尽快复聘。记者吴依妮报道。
6: 全国教师会参与行政院教育经费基准委员会长达20年，今年却连同校长和家长代表都没被纳入聘任名单。理事长侯俊良谴责行政院意图规避社会各界对教育预算的专业监督。
7: 委员会的一个成立初期，他就是要避免我们的教育经费变成大傻币或者是政治分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防线。结果蛮横剔除教育代表。我们要严厉谴责行政院大开民主倒车。
6: 政夺学会常务理事丁志仁则表示，感谢朝野立委。

0: 委在去年财划法修正后，合力授权教育经费基准委员会排解中央及地方政府预算分配难题，此刻正需要教育代表来出力。
1: 当这个委员会做出这种决定，你要扣减这个不愿意编足预算的县市的那个

0: 指出，教师参与自身相关的法定组织，确保教育预算贴近教学现场需求，符合教师法及教育经费编列与管理法的立法意志，呼吁在教育代表复聘之前，会议应暂停召开。经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今天午后各地山区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31到35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28到32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黄玉娟。在路上遇到大货车或连接车的时候，请一定要保持完全距离，安全距离。大型车在转弯的时候会有肉眼看不见的内轮差死角，千万不要在大车旁并行或钻缝。保持距离就是保持安全，保持距离就是保持安全。多一分警觉，少一分危险，让每一次的出门与回家都黑风风意意催意平安转不下，都是开心的出去，平安的回家。
1: 大型车视线死角多，转弯半径大，机慢车与行人应避免进入大车视野死角与内轮差区域，保持至少2公尺以上的安全间隔，确保自身安全。提高警觉，适度避让，就能有效降低意外发生的风险，确保道路安全，你我都能更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们是左左右右。
4: 叔叔阿姨，你准备要下车了吗？
3: 请不要把小朋友单独留在车子里面哦，有可能因为不小心碰到汽车开关，或是天气太热而让小朋友受到伤害，请让小朋友跟你一起下车吧。左左右右，祝

是来自 Sandy 林忆莲所带来的歌曲《我坐在这里》，1:43，台八八往东啊，现在在万丹到竹田系统有移动性的伸缩缝清扫维护工作要进行哈、啊。那一路当中呢，施工会移动的来施作，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哦。现在要利用台八八往东方向，也就是在高雄往屏东方向，特别注意啊，在万丹到竹田系统，尽量的利用内线，因为在外侧呢，可能就会碰到移动性清扫的车辆，在进行伸缩缝的清扫维护工程，请朋友们多加的留心注意。这里是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天天931节目现场，我是杨静，午后的1:43。

这来自 Karen 莫文蔚所带来的一口一口。台八八目前东向的万丹到竹田系统由移动性工程进行哦，所要施作的是伸缩缝的清扫维护工程，会占用到外侧车道，所以目前的万丹东向一路到竹田系统啊，可能就会有车辆工程车辆出现在外侧车道当中，他们就先行变换车道，利用内线来小心通过。而此刻台84线东向的13公里在下营系统交流道路段内线呢有事故发生，正在等待处理当中。刚刚的歌曲叫一口一口，这一首叫一半一半一半一半，这是来自魏如萱还有萧煌奇所共同带来的一首歌曲。我是杨静，在警广高雄分台天天931有路况通报警广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

这是来自阿月张真月所带来的《跟着感觉走》，提醒朋友们，目前在高雄凤山的光源路，在麦当劳附近呢是有工程在施作当中的，严重的影响到了行车。如果可以的话呢，要提醒您提早变换车道，来避开这个施工当中凤山的光源路改道来行驶了。1:56，来自周杰伦的歌曲《他的睫毛》。

大家好，我是同理润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景广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车听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时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 418.8 公里过坎顶路段有铁片掉在外线车道，继续往北 383.6 公里靠近燕巢系统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翻覆事故，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神道台61线北上225公里在湖仔内路段有铁棍掉在内线车道，台84线东向13公里下营系统前的内线有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3: 哇，真难得今天是弟弟开车，长大了哦。
4: 那当然，姐你坐稳咯，这张刚出炉的驾照可不是考假的，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流畅的车技。
3: 哎哎，你这样变换车道很危险哦。
4: 有什么不对吗？我都有记得打方向灯啊。
3: 不能同时，而是要提早哦。方向灯是为了要提醒周边的人车车辆接下来的行进方向，所以在变换车道之前都一定要提早使用方向灯，并且确认四周有无人车，才能保障行车安全和预防意外的发生。
4: 哦，原来如此，以后开车上路我会更加注意提早使用方向灯，行车更安全。
5: 上路要有照，安全才能保，无照驾驶将面临重罚、扣牌与移至保管。开车骑车请拒绝蛇行、严重超速或恶意逼车，危险驾驶将吊扣牌照6个月。另外，转弯或变换车道时请务必提早打方向灯，配合摆头确认死角，保持安全距离才是回家最快的路。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6: 姐姐考考你，脑筋急转弯，
7: 没问题，放马过来。
6: 黑熊跟灰熊谁比较厉害啊？
7: 太简单啦，灰熊呀，因为灰熊厉害。换我考你，有一只熊，它每天警惕自己不要酒驾，你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吗？
6: 哈哈，熊怕酒驾，
7: 厉害哦。那熊怕酒驾的好朋友是谁呢？
6: 是熊盖赞还是熊盖好啊？
7: 都不对，是熊盖平安。
6: 酒后不开车，
7: 开车不喝酒。

0: 电台
1: 2:05，天天九三一进入了第二个小时，我是杨静，持续陪伴你在金广高雄分台 FM93.1 天天931哦。目前呢，在国道3号北上靠近燕巢系统的地方，有一部小客车自撞之后呢，整个车身翻覆了。那现在呢，这起翻车事故现场就在国三北上靠近燕巢系统 383.6 的内线啊，在等待处理当中，请利用国三北上接近燕巢系统的朋友先变换车道啊，利用中外线来小心通过。那另外呢，在国道3号北上过了坎顶之后呢，指标在 418.8 公里有铁片出现在最外线车道，也请您留心注意，任何路段发现有状况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跟车流的顺畅，都麻烦通知警广，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别忘了电话拨通按5，由高雄分台路况中心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感谢大家哦。

是来自欧洲合唱团所带来哦，真的是会让人精神为之一振的歌曲《The Final Countdown》。在目前国道三号北上接近燕巢系统的朋友，好辛苦啊！因为在内线呢有事故发生，那么在383.6的内线呢正在进行事故的排除，也导致后方呢严重的回堵了哈。利用国道三号往北接近燕巢系统，请特别注意前方的车行动态。那另外呢，国道三号北上的坎顶过后，在418.8公里的最外线呢是有铁片掉落在车道当中，也同样会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请您多加的小心注意了。

这是来自张韶涵所带来的 That Girl， 2:15，在此刻台88往东的万丹道竹田系统啊，有移动性工程在进行，会占用到外侧车道啊。在这个区间的朋友呢，多加注意。如果刚好工程车就在你的前方，我们赶快变换车道，利用内线来小心通过。在高雄凤山的光远路啊，就在麦当劳附近有工程在进行，所以导致这个路段呢非常不好走。可以的话呢，也请您赶快的做好改道的规划，避开这个路段之间的光远路，改道行驶。2:16，张雨农的歌曲叫做《垃圾带走》。

在国道一号目前南下的麻豆交流道路段啊，在麻豆往安定 306.6 公里，中间跟内线呢有掉了轮胎皮啊，准备要通过这个路段的朋友呢务必要当心。台南永康的中华路595号前面有事故，另外在台南市归仁区的中山路一段555号前面呢也接获有事故通报，准备要通过的朋友呢请您多加的小心注意。您所经过的路段如果有任何状况影响到行车安全跟车流的顺畅，要麻烦通知警广啊，0800-000-123电话，在拨通之后按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最新路况啦。

这是来自韩国团体 50/50/50 所带来的 Pookie。 好，在目前的国道一号南下 306.6， 在过了麻豆往安定的路段，有轮胎皮出现在路中央，也占用了部分的内线，请您多加的小心注意了。

can have it. Hey! 先生有事吗？这是来自谭雅蔡健雅所带来的歌曲。稍后的两点半，我们准备要收听南台湾新闻。道路当中如果发现有任何状况，随时通知警广24小时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请记得电话拨通之后按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最新路况。来自五月天的歌曲，稍后收听新闻了。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一名职业大货车驾驶因为酒驾遭到强制裁罚，又失去驾照，生活陷入困境。悔不当初，高雄执行分署协助办理分期减轻压力，也协助接受酒瘾治疗，希望他能够尽快重新回归正常的生活。记者徐俊秀报道。
2: 杨姓男子原本是职业大货车驾驶，拥有稳定的工作和待遇，却因为家庭投资失利，背负沉重债务和家庭变故的双重打击，借酒浇愁，结果骑机车拒绝接受酒测，而被高雄市政府交通局裁罚180,000元，案件移送到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强制执行。卢美娟主任行政执行官说，
3: 那因为酒驾的关系，执照被吊销了，那职业驾驶的工作也没有了，那好不容易找到保全工作，如果被扣薪的话，那这样子呢，他可能一方面要支付银行债务跟房租，那生活其实会出现困难。分署的执行人员呢，除了协助他来办理分期之外呢，另外呢取得了义务人同意之后，有帮他来进行这个酒瘾治疗的这个转介。那以后呢，符合资格可以重新考取驾照的时候，能够重拾职业驾驶的专长，回归正常生活。
2: 高雄执行分署强调，推动酒瘾治疗转介机制是期望透过行政执行和医疗体系的横向联系，达到预防酒驾、降低再犯的长远目标，能够给这些有心改过的义务人重生的机会。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为了维护用路人的安全，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善化分局持续加强交通安全维护跟毒品查缉工作，连续3天查获了6起公共危险案。
4: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善化分局善化派出所新市分驻所捷拔派出所跟安定分驻所5月30号到6月1号连续3天分别查获6起公共危险毒驾案件。副分局长吴宗哲说，
5: 善化分局持续加强安全维护及毒品查缉工作，于5月30日至6月1日起连续查获6件毒驾案件，查获各类毒品，有效遏止毒驾事件。
4: 警方表示，查获这6起毒驾案都因为行车状况异常引起了员警注意，经过拦查之后发现精神状态不稳，经检测后呈现毒品阳性反应，涉嫌使用毒品后驾车，涉及公共危险罪行。警方指出，毒品会影响驾驶人判断力、反应力还有专注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发生的风险，对自身跟其他用路人安全造成严重威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毕业季到来，台南市长黄伟哲现身银海中学的毕业典礼，祝福学子展翅高飞，迎向璀璨未来。
4: 南风轻送，离歌高唱，六月是充满感恩跟祝福的毕业季节。台南市长黄伟哲在议会开议前前往银海中学参加毕业典礼，为即将迈向人生下一阶段的学子献上诚挚的祝福。他说，
6: 可能是我今天整个行程里面最开心的行程就是来到我们银海中学，因为等一下就要去最不开心的议会了。对于同学的祝福还是非常非常的衷心啊，感到为各位感到高兴。经过学习之后，我们的老师这么样的努力，家长这么的期待，一起来让我们同学能够踏向人生光明的前途。那也要祝福所有的毕业的同学鹏程万里，在校的同学排此竿头更进一步。
4: 典礼中并安排以扯铃为媒介进行的薪火相传仪式，由高中3年级毕业生将象征记忆跟精神的扯铃传承给在校生，不仅展现银海中学深厚的传承文化，更寓意着责任的交接还有祝福的延续。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由屏东县政府跟台湾金融服务业联合总会共同主办的2026年金融服务爱心公益嘉年华，6月13号要在县立体育馆前的草皮登场。活动当天设置了142个

0: 宣导摊位，同时准备百项好礼，欢迎民众踊跃参与。记者宋玲的报道。
1: 金融总会及各金融机构长期推广金融知识与防诈观念，并以实际行动投入慈善公益。这一次募集到280万元的善款，

0: 还有身心障碍的朋友，我们真的是非常感谢。
1: 2026年金融服务爱心公益嘉年华现场会设置142个摊位，为推广金融知识，主办单位特别规划了85摊的金融教育区，让大小朋友轻松学习理财观念以及防诈骗知识。在公益参与方面，民众只需要凭着115年5月到6月份实体或云端发票5张，就能够兑换摸彩原油券，所募集到的发票将会全数转赠在地的社福团体。6月13号上午10点到下午3点，屏东县立体育馆前草皮，欢迎屏东乡亲加入。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今天午后各地的山区还有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到明天白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沿海还有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今天气温方面，南部26到35度，北部26到35度，中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则是25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景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哟，阿春啊，阿你怎个这么年水，是又搁要出门啊？哦，
5: 系啊，我一个朋友哦，叫我去市区啦，饮些什么下午茶？
4: 哇，你生活嘛过甲真精彩呢！啊，是讲想要开车载你呀？
5: 都为需要客人载。咱屏东县政府提供的敬老卡哦，就当让咱出门坐车方便，唔免麻烦家里事事。哎呀，玲玲吼，咱这回去给拍拍照啦！
6: 屏东县敬老卡每个月补助点数从原本的500点加倍升级到1000点，让长辈出门不管是搭公车、火车、计程车、骑 U bike 都更加方便。提醒：114年11月前就已经持有敬老卡的长辈，别忘了带着卡片到屏东县任意乡镇市公所过卡改点，让点数直接升级。敬老卡让长辈顺利方便地走出家门，走进社区，维持社交，并且升级活动力，走得更远，晚年生活就会更加丰富精彩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好的，2:42要带您来掌握目前在南部地区国道高速公路的最新交通情形。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啊，今请交通中心的林嘉玲上线，帮我们来整理最新的路况。嘉玲你好，麻烦喽，谢谢。
2: 安吉好，各位听众、嘉宾朋友们，大家好。国道三号北上的383.6公里，也就在接近燕巢系统出口前，内线车道事故呢，在刚刚完全排除。目前在清扫现场的散落物，经过驾驶朋友们邀请通行。至于国道上有4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国道一号南下315.6到316.1公里，也就在过了台南系统交道出口之后呢，外线车道进行护栏的维护工程。国道三号南下378到378.7公里，也就在中寮隧道口前，外线车道进行护栏维护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在进行隧道清洗，封闭的外线车道。国道八号东向的5.9到7.8公里，也就是在台南系统交道这路段，内线车道在进行长期的深度缝检修工程。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安全。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因为受到先前383.6公里的事故影响，在目前从燕巢系统这个路段，从西藏桥一路到燕巢系统这个路段，目前车辆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一点。至于在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级系统路段，也是行的速度缓慢。东向的顶级系统要或者国道号南向，目前车多排队。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一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国道八号预计要在6月7号以及8号，也就是星期天以及下个星期一，连续2天，每天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清晨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交流道到新市交流道这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自己的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转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这是来自王洪恩所带来的歌曲《梦想的颜色》，在高雄市的苓雅区大顺三路跟建国一路交汇路口是有事故的。另外左营区的明华一路196号前面，这里是在明华一路靠近富国路接近接获有事故的通报。先前在国三北上靠近燕巢系统的事故已经都排除了，不过后方的车流还在消化当中。北上大概从斜张桥开始一路往燕巢系统沿线的车型速度是大受影响的哦，请一定要特别注意前方的车型动态，跟车千万不要跟太紧了。来自小男孩乐团所带来的歌曲要义无反顾地奔跑。

就是来自72本所带来的 Wild Side。 在2:55这个时间点要提醒大家哦，台88在东向的大寮出口现在有车多排队的状况，准备利用东向的台88要在大寮来下平面的朋友要有心理准备啊，有排队的状况，请您循序渐进啊，千万不要违规插队了。来自苏打绿所带来的一想到你啊。

下午三点钟，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呼，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景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落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基隆到基隆端，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10号往东4.9公里，在仁武交流道前内线和中线掉落树枝。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76.2公里，在阳错前有铁桶掉在外线车道；北上240.8公里，在四湖交流道前内线有散落物，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杜绝毒驾造成的伤害。警方强力执法打击毒驾跟查查毒品。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以及新营还有学家等分局查获毒驾都有斩获，三分局甚至溯源查获九年徒刑通缉犯还有大量毒品。三分局针对容易发生毒驾的重点时段路段，全面发动高强度路检跟拦查勤务，实施人车分离盘查，强力遏止毒驾等毒品犯罪。经统计，今年到5月24号为止，三分局总共查获疑似毒驾案件45件，其中已经有21件经检验确认呈阳性反应，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日前更溯源查获9年徒刑通缉犯跟大量毒品。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4: 对于近期发生多起毒驾肇事案件，造成无辜民众伤亡，影响社会安全甚巨，为全面防治毒驾危害，本分局针对易发生毒驾之重点时段路段，全面发动高强度路检及拦查勤务，强力遏止毒驾等毒品犯罪。经统计，115年1月1日至5月24日止，本分局共查获疑似毒驾案件45件，其中已有21件经检验确认呈阳性反应，并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展现打击毒驾犯罪之决心。另外，日前本分局安中派出所员警夜间执行巡逻勤务时，于海淀路三段成功拦截围捕一部毒驾之小客车，除查获毒品外，更向上溯源查获1名9年徒刑通缉犯及2名嫌疑人，起出海洛因、安非他命及依托米酯上市烟弹、烟油、大量一二级毒品，将毒品犯罪溯源断根，瓦解毒害根源。
3: 毒驾不是意外，而是一颗在道路上移动的未爆弹。警方全面打击毒驾，新营分局专案首日晚间第一线巡逻的同仁在柳营区当场查获毒驾现行犯。交通组组长张明华说：“
5: 然后当天我们就是有同仁

0: 巡逻同仁看到那个第一个未戴安全帽，然后他又是毒品人口，所以我们就加强拦查，然后之后是询问。询问之后有疑似他有那个吸食那个可能有毒品的那个嫌疑，说我们就是有做那个唾液快筛，然后就发现他是阳性，我们就当场直接移送法办嘛，有请卫生所来做尿液的筛检，然后以及举发道教管理处罚条例35条的相关的法则，来全案移送。警察局也有在召开一个专案的勤务会议，会在我们的每六日会加强那个我们的毒驾的大执法，比如说一些小吃部啊或餐厅啊，一些比较容易吸食的地方，我们都会去加强去查缉。然后每个月我们侦查队会定期去调验这些毒品人口，然后回来受检，还有尿液，毒品尿液的部分都会一律去加强的查缉。
1: 警方对于毒品、毒驾以及危险驾驶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持续透过威力扫荡、机动巡逻跟路检勤务，强化执法密度，全面压制犯罪气焰，避免毒驾，源头的毒品查缉也很重要。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学甲分局接获情资，有制毒集团在高雄地区流窜，检警组专案小组锁定王姓主嫌，一举查获，更发现他的汽车已经成为了行动式丧尸烟弹的制毒工厂。学甲分局副分局长陈于成说，
2: 本分局接获情资，指称有制毒集团涉嫌制造第二级毒品依托迷子，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并由桥头地检署林世勋检察官指挥侦办。专案小组历经连日跟监搜证，锁定主嫌藏匿于高雄市某汽车旅馆，经部署多名警力发动攻坚，查获王姓犯嫌。王嫌为规避查缉，竟将制毒工具与原料藏于车内，形成行动式制毒工厂。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本分局呼吁，依托迷子一旦滥用，将导致身体颤抖、意识模糊，宛如丧尸般失控，不仅严重危害健康，更可能引发毒驾事故，造成社会重大危害，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共同维护社会安全。
1: 警方宣示，打击丧尸烟弹等各类毒品跟防治毒驾是当前维护治安的重中之重，将针对毒驾、吸贩毒以及藏毒地点强力扫荡，并持续实施高强度扩大临检还有路检拦查，绝对不让毒虫有任何侥幸上路的空间。毒品危害大，千万不要以身试毒试法，可利用毒品危害防治中心提供的24小时免费咨询专线 0800-770-885，一起向毒品说不。治安守门员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经理直播，谢谢收听。
3: 大家好，我是 Joanne 88。

0: 这是来自告五人所带来的歌曲《我想要占据你》，三点过十三分，我是杨静，在天天931节目现场陪伴大家。节目进入了第三个小时，道路上当中如果发现有路况，随时通报警广0800-000-123。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的郭子宏分局长来到节目现场，要跟大家呢一起来了解辖区的治安，还有最近的关于诈骗相关的一些案例。分局长午安，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鼓山分局分局长郭子宏。
0: 想请教分局长，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我们的辖区啊。这个你有没有分析过说，在我们鼓山分局所辖的一些范围当中，比较常见的一些犯罪形态，还有我们在目前针对这些犯罪类型，有没有什么样的比较积极的防治作为呢？
1: 啊，是的，我们常说哈，防人之心不可无了。
0: 是，
1: 那加强防抢防窃，那自我的防范啊，才能够降低被害的风险。
0: 嗯，
1: 所以我们能够透过一些简单的防护以及良好的小习惯啊，来保护我们自身以及家人的财产安全。那首先啊，跟各位听众报告一下，我们辖区啊概况，但我们的治安上面比较平稳。那辖区比较多的是一些窃案，窃案比较多。那从今年1月1号到6月1号，我们总共发生190多件的窃案，但是我们破获率到达了 97%。 所以为什么破获率会比较高，这当然也包含了去年的一些破获数。那因为我们现在每件刑案都会逐一的来管制它的破案进度，所以这是我们破案数提高的一个原因。那我们的住宅窃盗呢，在今年总共发生了3件，那破获数也是3件，破获率是100%。那机车窃盗发生了6件，那汽车窃盗发生了1件，那也是全部都破获了，都是100%。那我想跟各位听众报告一下，为什么破案率会高，有一些重点就是说，我们现在在我们的城市啊规划的这个

0: 监视器啊是一个很大的功劳了哈。那另外就是说每个住户啊他的防窃意识啊有提高哈。那所以就首先介绍这个防窃啊，防窃可以分为住家防窃还有机车汽机车的防窃了哈。那住家防窃的意识啊有增高，主要是啊很多的住户啊针对他家里啊他会记住啊随时来关窗啊锁门啊哈。那也会安装防盗的门锁、监视器还有感应灯哦，尤其现在感应的设备非常的先进，
1: 对
0: 哦，如果有侦测到异象的时候，我们的手机啊就可以马上接收到哦监视器传来的一些画面哈、
1: 哦。那
0: 另外第三点就是民众对于防窃的意识也提高，就是财不露白，贵重的物品它会藏起来哈、哦，不要放在窗边啊秀给小偷看哈、哦。那汽机车防窃也是一样，就是说我们停放的光线啊要放在一些明亮人多的地方啊，另外就是双重的锁具。那现在很多新型的机车啊都是一些电子锁啊，跟以往的锁具都不同，那所以这个机车窃案啊还有汽车窃案的这个发生的频率啊相对就降低很多，因为犯罪成本增加，
1: 嗯，
0: 就会降低了犯罪。好、哦，那当然车子里面建议哈、哦，那不要放置皮包、笔电或者手机等贵重的物品了、啊、哈、哦。如果有一些歹徒有看到这些情状的时候，那他有可能会用破坏窗户的方式来进行偷窃了哈、哦。那另外防抢的重点了、啊、哈、哦，当然像。很明显的哈，那我们近几年哈以来抢案在我们的辖区是几乎消失了啦哈，因为就是有赖于监视器啊它的功效。那不过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了哈，就是走路的时候要避免边走边滑手机或戴耳机，或者是随身皮包的要放在身前了哈，那斜背在肩膀。那你在 ATM 提款处领钱的时候要尽量朝人多明亮处，随时注意周遭的环境、啊、那如果遇到抢劫、哦、保命优先，那立即记住歹徒的特征、哦、行驶的车辆还有逃逸的方向，而且马上来报警、哦、那目前我们辖区今年、哦、是抢案是零件、哦，所以目前抢案已经跟以往比起来、哦、就有赖于监视器的功劳、哦、跟各位听众报告一下。
1: 是，不管是住家防窃或者是汽机车防窃都有一些撇步、哦、那再来防抢的部分呢，民众只要多花一点心思，然后呢避免这个走路的时候戴着耳机完全没有办法注意到周边的一个状况，这样子呢就能够避免自己成为歹徒下手的目标。
0: 是的，
1: 当然提到说呢这个抢案减少，我们当然比较欣慰，因为表示这个宵小呢不敢蠢动，可是呢这个诈骗的一些案件哦，还是让我们很忧心，一些民众可能因为一时不察就掉进了诈骗集团的陷阱当中哦。那当然我们这个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来打造一个安全的社区。那当然如果说能够把这个诈骗的案例一件一件的减少，让民众的财损啊降到最低，那我相信呢大家的生活会更加的愉悦啊。那是不是请我们的分局长跟大家来宣导一下这个我们常见的诈骗类型，还有在我们辖区是不是有案例可以来分享呢？
0: 啊，当然哈，我们辖区除了窃案哈、嗯窃案以外哈，那还是有发生哦诈欺啊，
1: 是
0: 诈欺的案例啦。尤其我们辖区它美术馆奥子底哈，那边有很多，尤其投资诈欺比较多哈、
1: 嗯
0: 哦。那边住的居民啊，对于投资的行为哈、哦、比较热衷哈、哦，所以很多类似的投资诈欺的行为了哈、哦。那投资诈欺。目前统计最常见的诈欺手法、哦、遭诈骗的金额甚至有时候每个月都高达累积的数额到上亿元，所以为什么政府要成立、哦、这个打诈国家队 跨部会的合作来

0: 加强我们的市诈、赌诈、方诈、主诈跟惩诈。那最近我们警察机关也配合行政院推动的新世纪打击诈欺策略的行动纲领，来协助金融机构来加入疑涉诈欺境外金融账户预警的这个联防机制了，来防止民众他的资金汇往这个境外的账户，那强化这个主诈的功能。那另外校园啊，我们也积极办理宣导还有社区治安座谈会，那提供各项的防诈资讯来强化市诈，所以要铺天盖地的宣导各式各样的投资诈骗的手法，让民众能够识别诈骗，全力协助民众提升警觉心以及预防的能力。好，那是目前我们在针对我们辖区诈骗的类型案例来做一些宣导。
1: 是，其实呢，民众对于这个市诈这个部分，我们的知能越高，就越不容易落入陷阱啊。但是呢，有些时候还是可能因为在进行一些不管投资行为啦，或者是网络购物的时候，有一些小小的陷阱啊，自己呢没有这个谨慎的去做一些确认，落入了这个诈骗集团的陷阱当中。像是刚刚分局长有提到，这个金额最高的永远都是那个假投资诈骗哦。
0: 是。
1: 那我们在我们鼓山分局辖区是不是也接到类似的案例呢？
0: 我简单，因为我简单提几个案例哈，就是因为现在诈欺的它的这种话术还有不同的形态很多，那也分为不同的层次啊。
1: 是，
0: 那针对我们辖区比较容易发生的就是投资诈骗。那我们针对我们辖区有两个案例，我现在来提供给各位参考一下哈。那第一个案例啊，就是这个他用炼金断银的方式啊来引投资哈，就是说我成立一个公司，那对外来说我要做炼金断银的一个投资来吸金哈。那所以有一个陈先生啊，在网络上就认识一个阿豪的人哈。那阿豪说他自己之前啊曾经当过书记官，那目前已经离职了，他自己在外面开一个公司哈。那所以透过一个叫做天使投资平台，那上面找人啊一起来投资。那阿豪开口就跟陈先生说啊，他就开始描述这个公司的愿景啊，说要来做这个贵金属的提炼啊，所以报酬率啊非常的高啊，所以啊也蛮吸引人的哈。所以陈先生当时经过阿豪不断的游说啊，还数次邀约吃饭。所以吃饭的时候还是发现都是中高档的餐厅哈。那所以这个陈先生啊，就经过阿豪的游说之后啊，就承诺公司成立。另外阿豪也跟他说哈，公司成立以后会将印鉴章跟存折交给陈先生这个大股东啊来保管，甚至安排技师啊来会面做简报。那自称啊已经提炼出数百万元的黄金。就让陈先生悟性啊，这是一个好的机会哈，所以这个陈先生啊，就陆陆续续把钱啊投资到阿豪所成立的普塔有限筹备处的账户。那所以接着阿豪又提出说要购买冶炼的设备啦，那所以就是一副冠冕堂皇的要陈先生啊再出资哈。所以为了要取信这个陈先生哈，阿豪还召集股东们一起开会。拿出一份股东同意书要所有的人签名，那看起来就很像正常的一个投资行为。
1: 是啊，
0: 但是随着这个时间过去，公司一直没有成立的消息啦，对方还找了一个会计师装模作样，好像是要帮忙整理这个账务一样，就没有多久呢，阿豪就说要带技师啊一起去台北处理后续的事宜，一副一切都在进行中的样子。那事实上啊是在找借口来拖延了哈。那这个陈先生后来就觉得越来越不耐烦，就觉得奇怪。那有一次啊聚会上询问有在做股票的朋友，那朋友也觉得很奇怪啦，所以聚会的时候没几天，他朋友突然打给陈先生说哈，根本没有这个事情，一切都是诈骗集团演出来的哈。

0: 哦，所以陈先生刹那间才惊醒，马上质问对方，结果呢他的赖群组这些都被踢出了公司的群组。那最后陈先生啊，辛苦投资的1500万啊，全部都进入了诈骗集团的口袋里面了，
1: 所以看起来他们其实整个计划非常的缜密啊，先在一个投资平台刊登一个假广告，谎称要创立公司，冶炼这个贵金属，因为贵金属最近的行情非常好，那又保证获利高，发展的愿景呢又描绘的很像一回事，那后续呢又有这个假技师来说明他们的冶炼技术，讲的是不会听也正得，然后又有股东会，然后又有会计师，感觉整个公司的这个架构非常的完整，所以再怎么样的本来可能没有放在心上，被他们游说到最后呢，他也动了心，然后就1500万就这样没了耶。
0: 对，那所以在这里呼吁各位听众朋友，假投资诈骗手法很多，那我像我刚刚提到的案例，就是我们之前就跟听众有说明，就是说在天上飞的啦，虚拟的啦，见不到面的，这些你千万不可以相信。但是呢这个骗局啊，他会演一出戏给你看，反正他有一些实体上的诈骗行为，但是连这种也是有些人还是会上还是会上当啊。所以在这里要呼吁听众，在投资的时候务必要提高警觉啊，要牢记以下几个重点。第一，你投资这个未上市公司，就本身就具有高风险性，所以你务必要深入的研究，那不要轻信美言啊。那第二点，有任何的投资疑虑，其实你可以洽询这相关的一些单位啊，比如说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啦，或者是一些像我们的165反诈专线啊，
1: 对对对，
0: 那因为他们那边有很多的实务案例啊，可以把一些上当的经验啊跟你分享，所以让你去做一些比对啊。那第三，如果你查不到实际注册的公司地址、营业登记啊，要小心，有可能是吸金哦，这是空头公司啊，所以你务必要当心。那第四点，资产啊不要马上的轻易奉上，钱啊一旦转出去之后，或者是交付，便难以追回。哦，就像我们最近有受理一件，有一个工程师啊，也是被假检警被骗了，他面交的时候把钱啊，对方要求他把钱拿到公园的一个石头旁边啊，那这个工程师也不疑有他，就把这个钱放到那边啊，就损失了一笔钱。那我们姑且不要论这是不是诈骗，但是这种交易的行为就是很异常，
1: 是啊，
0: 很异常，那你就要有这个警觉性，你就不要太轻信。奇怪，有怎么会有人要求这个假检警的单位，如果你认为他是检警单位的话，怎么会要求你把钱
1: 放在公园的某个石头旁边？
0: 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不正常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们听众要懂得去判断。那第五点，我们现在有个资料库，就是165反诈专线，就是你有诈欺的疑虑就请拨打165来咨询。
1: 好，这个165的这个反诈专线非常重要，还有我们在网络当中的打诈仪表板都可以来去了解。那再来呢，有任何投资疑虑别忘了，有个单位叫做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啊，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那有关于诈骗，还有我们在鼓山分局相关的一些交通上面要注意的事项，我们待会儿新闻过后继续请我们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郭子宏分局长跟大家来做相关资讯的分享喽。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湾空运市场热络，更

0: 现有国际航空迎接全新客机波音787机队，打造崭新豪金舱，最快10月投入首尔大阪航线，并朝中长程航线布局。随国际油价下跌，附加燃油费将调降，下半年机票有望降价。记者游柔纯报道。
1: 华航全新787客机豪华经济舱设置了28个座位，采232座椅的配置，软硬体设备大升级，配有 15.6 寸的 4K 高画质萤幕之外，手机平板还可以直接作为机上娱乐系统的遥控器，同时也支援蓝牙耳机配对，提供免费的机上 WiFi， 更携手纽约时尚精品还有丹麦多方位设计品牌推出机上旅行包。总经理陈海敏预估最快10月就可以投入首尔跟大阪航线。
2: 我们非常期待今年787的交付哦，接下来可能会以区域航线像首尔啊、大阪啊哦，来增加它的起落的这个落地的这个量能，然后紧接着会往中长程的航线来布局。
1: 中东战事爆发，附加燃料费应声喊涨，随燃油价格近期回落，民航局表示国际航空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6月7号起调降，短程航线由每航段45美元降到35美元，长程则是117美元降到91美元，下半年机票有望降价。华航董事长高兴煌则表示，机票最终取决于供需，将维持合理的成本调整。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一名45岁林姓男子驾车疑似毒瘾发作，在花莲市一处闪光路口定格不动，巡逻员警上前拦查，查获海洛因、安非他命、伊托咪酯等毒品，车内女乘客手中紧抓伊托咪酯烟弹，坐地嚎啕大哭，向员警求饶，双双被依法送办。记者张涵报道。
3: 花莲警分局丰川派出所警网深夜执行巡逻勤务时，见45岁林姓男子驾驶的自小客车左摇右晃蛇行，还停在闪光路口不动，员警直觉有异，上前拦查，当场在车内起获海洛因、安非他命、伊托咪酯等毒品，车上41岁的万姓女乘客手里还紧抓着伊托咪酯烟弹，被员警查获，坐地哭着向员警求饶：
4: 不要哭了，不要哭了。
3: 盘查过程，两人都明显精神恍惚，语无伦次。林姓驾驶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情绪之后将两人依法送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说：“
5: 在国盛二街发现一辆汽车无故于闪光号志时停等在路口处未行驶，拦查发现男性驾驶及女性副驾驶神情异常，语无伦次，分别起获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伊托咪酯烟弹及烟油，一级毒品海洛因。”同时对男性驾驶实施唾液快筛检验，历程毒品阳性反应，全案将两名男女依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男子依涉嫌刑法毒驾公共危险罪，移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3: 花莲警分局呼吁，毒品不但危害个人身心健康，使用毒品后驾车上路，更可能危及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生命安全，警方将持续加强取缔，请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节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诈骗集团假冒券商推出伪造的主动型 ETF， 诱骗民众投资。台中一名许姓女子差点汇出百万积蓄，所幸太平警分局与金融机构及时拦阻，成功守住血汗钱。记者陈怡玲报道。
6: 台中市太平区一名30多岁女子，今年5月初透过脸书投资群组结识网友，对方自称从事网络股票投资，以分析股票走势与获利截图博取信任，并谎称有管道能以低成本取得券商独家主动型 ETF 商品，诱使女子转账新台币100万元到私人账户，女子便亦指示前往银行准备汇款投资。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7: 透过脸书某投资群组认识一名化名小月的网友，群组内每天都有各式各样的股市行情分析，小月说服虚拟投资主动型 ETF， 以话术引导虚拟转账到某私人账户购买，所幸银行行员发觉有异，并通知太平派出所员警到场阻诈。
6: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提醒，诈骗集团常以稳赚不赔、高报酬率等口号吸引民众投资热门的虚拟货币或股票，呼吁投资新手务必提高警觉，避免积蓄有去无回。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各地山区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

转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31到35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28到32度，

0: 件歌剧作品《波西米亚人》。
1: 波西米亚人是普契尼大师38岁时所完成的经典代表作，更是世界各大歌剧院上演率最高的歌剧之一，鼓舞人们勇于追求理想和难得的爱情。
2: 整体剧情以朗朗上口的音乐旋律、感人的故事情节赚人热泪，
0: 剧中每个人物性格鲜明，都拥有丰富细腻的热情，非常传神的演绎大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命运与生活。
1: 演出卡司阵容庞大，集结国内外知名导演、声乐家及合唱团，戏迷剧迷不容错过。
2: 6月26及28号两天，普契尼传世经典代表作《波西米亚人》就在卫武营歌剧院。
0: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或粉丝团查询。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0: 3:37，我是杨静，在警广高雄分台天天931节目现场陪伴大家一路平安哦。目前在高雄大寮的凤林三路靠近万丹路有事故发生，请您留心注意。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的郭子宏分局长啊，刚刚跟我们来讲到了有关于一个诈骗，就是跟贵重金属有关嘛，
1: 是的。
0: 对，那我们了解完诈骗之后呢，也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交通。在我们鼓山分局，哇，那个住宅区非常的密集
1: 哈，是的，
0: 然后还有很多的百货公司啊，或者是那个店家等等啊，都很多。那不晓得在我们的辖区内，最近有没有比较特别的案例啊，是跟交通上面要来提醒我们的这个驾驶人或者是我们的用路人格外留心注意的呢？
1: 啊，好的，各位听众，大家午安哈。那跟各位报告一下，我们辖区的特性哈，交通特性哈，最近在简单来说好了，在我们旗津地区啊，它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常发生高龄驾驶啊，还有超速的现象，还有因为很多外地人好，他不按当地的一个特性，
0: 不熟悉，
1: 对，他骑机车速度都非常快，
0: 嗯，
1: 那加上那边的老人家他骑机车好，有一些不遵守交通规，
0: 比较随心所欲一点，
1: 所以两个常常碰撞一起，产生一些火花哈，所以常常造成一些事故。那这是我们辖区的一个特性哈，在旗津地区。那第二个，在我们鼓山地区啊，我们尤其在鼓山路跟中华路啊，也是常常发生一些超速的行为，导致很多的车祸发生。
0: 嗯，
1: 那最近有一个案例啦，一个特殊的地段跟听众报告一下。在4月5号的时候，那我们鼓山区中华一路啊，跟美术东五路口，那就是会有一台自小客，就沿着中华一路快车道北向南要右转我们的这个美术东五路哈，
0: 是。
1: 那但是他有一个习惯，就是没有，就是未待右转箭头的绿灯亮起的时候，就即刻的右转。
0: 嗯，
1: 那造成同向行驶在中华一路慢车道上的普通重机车啊，一次车速过快，也来不及反应，就产生了碰撞。
0: 嗯，
1: 那这个案例发生之后，就发现这个地方类似的案子就是屡见不鲜了哈。
0: 嗯，
1: 就是都是同样的一个情形。那所以啊，我们在我们鼓山分局的脸书啊，最近也做了一段这个交通地点一个特殊性的一个脸书的报道，提醒民众哈，在这个地方不要违规右转。因为你违规右转很容易造成很多的重大的 A2 车祸。
0: 嗯，
1: 那所以我们警方目前在这里也加强取缔超速，第二就是取缔违规右转的这个民众。另外我们也建议我们的交通局在这个地方设置这个科技执法的一个设备啊。另外就是说我们也另外在这个路口有增设了一个路牌，提醒

0: 这个驾驶要注意右灯右转灯亮的时候
1: 那个箭头，
0: 对，你才可以右转。那所以这个唯一号志指示提前右转，就是在我们这个中华路 一段常发生的一个状况了。那所以尤其在快慢车道并行的这个道路环境里面，慢车道的机车往往处于这个视线的死角，那一旦汽车违规右转，它的冲突几乎很难避免。
1: 是是是。
0: 所以同样的，这个机车骑士如果车速很快，也会降低，大幅的降低你的应变能力。那当突发的情形发生的时候，过快的速度会让这个刹车的距离延长，反应的时间会缩短，即使发生了危险，也往往已经来不及闪避。所以它速度带来的不只是时间的节省，更可能是风险的放大。所以提醒听众驾驶朋友们，你行经这个路口的时候要减速慢行，并遵守我们的交通号志标志跟标线的指示，切莫违规，抢快交通安全的核心那不在于谁比较快，而在于谁愿意多等一秒钟。遵守号志不仅是法律责任，更是对他人生命的基本尊重。
1: 嗯，说得很对哦。我们很多时候呢，可能因为要赶着上班上学，这个骑车的速度非常快。刚刚分局长提到的会大幅降低我们的应变能力哦。
0: 是的。
1: 太快的速度就会让我们的刹车距离要变得更长，而且反应时间更短。那一旦有任何的紧急状况，来不及反应，这个事故意外就这样发生了哈，会让人非常遗憾的啊。
0: 的确，
1: 那在有关于这个在路口，现在也已经有相关的一些执法哈，在取缔当中。当然，所有的取缔都不是为了要惩罚，而是要来保护所有用路人的安全。
0: 我们的重点就是要降低室内的事故发生。那从几次的案例发现，就是这个车速太快，他从后面迎头撞过去的时候，那个受伤的程度真的是看起来也是很可怕的。
1: 可想而知哈。其实如果那个违规右转，然后那个机车以为他的方向确实他也还在绿灯那个状态，那因为这样的一个冲击上去真的是非常可怕哦。
0: 是。
1: 还是请所有的人在路口慢看停，我们经常要提醒大家哈，不管有什么样的一个灯号指示，到了路口我们习惯把速度稍微减慢一点点，这个事实上对于彼此都是比较有保障的哈。
0: 是。
1: 对，我们今天鼓山分局的郭子宏分局长还要跟大家来互动一下哦。刚刚呢有讲了一些有关于诈骗的内容，朋友们应该有听仔细哈，我们要开放 call in 电话0734559931。今天要开放有三位的朋友呢，跟我们的分局长来互动，了解一下呢这个诈骗的一些案件类型。0734559931，欢迎您打电话进来。请注意，目前在台南市的安南区安中路一段678号前面是有事故的啊。另外，在台南永康的昆山科技大学，在台南市永康区大湾路949号昆山科大这个地方呢，有车祸发生，请您小心。好，第一位朋友，请打电话进来了。你好，
2: 你好，
1: 请问贵姓？
2: 我姓黄，
1: 黄先生啊。
2: 哎，
1: 好，来草头黄的黄先生。
2: 哎，对。
1: 好，我们的分局长要提问了，请您仔细听哦。
0: 好，第一题，今天介绍的假投资的诈骗中，那投资的标的分别是哪？
1: 举出其中一个好了。
0: 我们嘿，他的投资标的刚刚所提到的，
1: 他设了一个空头公司，告诉对方说可以怎么样？
2: 可以高获利。
1: 然后里面他们投资的标的是要让他去拿到什么？最近那个价格一直飙涨的东西，
0: 对对对，
2: 那个股票，哎，
1: 不是哦，
0: 不是股票，
1: 大家哪要结婚哦，哎，慢慢拢去买那个叫做什么，一个贵重金属啦，
2: 哦，黄金，哎，
1: 很哪很哪很哪，
0: 对，
1: 哦，你让我的汗都快流出来了，好，黄先生，恭喜你，电话不要挂哦。

0: 对了，刚刚我们分享的那个投资案例呢，他是要跟他讲能够这个炼黄金哈、所以对方呢就不宜有他的啊、第二位朋友已经上线了，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金儿。
0: 哦哦，请把那个收音机关小声。
1: 好的。
0: 好啊，金，
1: 这样可以吗？
0: 哎，贵姓贵姓？
1: 你好，我姓陈。
0: 沈小姐哈。喂，
1: 陈
0: 啊，陈，
1: 姓陈
0: 啊，不好意思，尔东陈，陈小姐，
1: 你是
0: 好，我们请我们的分局长来提问，仔细听哦。
2: 啊，第二题，
1: 好的，
2: 如果有任何的投资疑虑，你可以找哪些单位来咨询呢？啊，请列举其中一项。
1: 165反诈骗。
2: 哎，答对了，
0: 165。哎，我们刚刚有特别提到一个金融。那个你有仔细听吗？
2: 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
1: 金管会。
0: 我们的那个刚刚分局长已经帮你把答案给说出来了哈，很担心你没有办法拿到奖品。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
2: 那他
0: 165也是应该哈，我们可以去寻求协助的一个地方啊。对对对，我们的陈小姐，恭喜你，电话不要挂啊哈。

0: 好，没有任何投资疑虑呢，除了165，还有一个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啊，也是可以来多加利用的。第三位朋友很快的哈，也已经接力上线，请问您贵姓？
1: 我姓黄，
0: 黄小姐，
1: 是
0: 草头黄，黄小姐，
1: 对对，
0: 好的，我们的分局长要提问，请您仔细听我们的题目哈。
2: 好，我们第三题，房窃的小撇步有哪些？请列举啊，列举其中两项就好
0: 了。啊，两项就好，
2: 就好了，
0: 像我们住家或者是汽机车都可以。
2: 哎，
1: 住家要上锁，
0: 住家要上锁，出门一定要上锁。还有呢？
1: 啊，可以请保全监，就是监控。
0: 哦，就是在家里面装那个监视器哈。
1: 对。
0: 另外那个感应灯也可以考虑一下啦，哈，让那个歹徒一靠近就有灯打在他身上，他应该会很恐慌，这也提供给您作为参考哦。
1: 对，
0: 好，
1: 谢谢，
0: 请黄小姐电话不要挂哈。
1: 好。

0: 好了，我们很顺利的把这个有奖征答给完成哈。
1: 谢谢，
0: 谢谢我们的分局长跟民众来互动。最后还有没有什么要叮咛我们大家，不管是在防诈或者是在交通上面呢，要保护我们自己的身家安全，应该要怎么样的呢，特别的来提醒自己啊、还有这个身边的人呢？
1: 我想刚刚我就跟各位听众报告了哈，我想我们鼓山分局啊，在我们的脸书哈，有针对我们辖区啊，有做一些治安的宣导，还有防诈的宣导，还有另外交通的宣导，我们都做得很详尽哈。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有机会来上我们鼓山分局的脸书哈，来看看我们所制作的一些相关的宣导短片啊。
0: 对，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分局长非常用心啊，今天来到这个地方跟大家做相关的治安交通宣导之外，也没有忘记要推他们的脸书、
1: promote 一下、
0: 好啦，大家除了我们警广高雄分台的脸书按赞去留言之外，也去我们的鼓山分局脸书啊，都多去看一下，相信有很多的知识你会获得，然后呢保护你自己的身家安全，促进平安最重要。
1: 是的，
0: 非常感谢我们的分局长，谢谢您，
1: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主持人，
0: 谢谢，拜拜。

是来自谢欣芷跟可爱的小朋友所带来的歌曲，叫做《幸福的孩子爱唱歌》。景广的听众呢，就是会提供路况。3:54，我是杨静，在景广高雄分台天天931陪伴大家一路平安哦。

就是来自 December 10th 所带来的 Angel 3:56。节目到这里要跟您说再会了，感谢一路上有你的陪伴哦。我是杨静，待会儿4点把节目交给邦尼，明天的下午1点听听931，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0: 愿望。
1: 下午四点，无用规工，会记爱休困一下，吃一个鸡卵糕，下几个愿望。祝大家今仔日事事顺心，行车平安。大家好，我是郭庭筠。

0: 金广州好啊。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 A 出口有厢型车抛锚在危险车道，国道一号北上先前在新竹系统出口的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 34.3 公里在中和隧道的内线发生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294.8 公里在蓝潭隧道前路间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十号往西顶进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 3.6 公里过新庄二交流道有事故发生，台76线往西过埔盐系统的中线有轮胎皮散落，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嘿咻嘿咻，
1: 刚才训练的是核心肌群，接下来训练三角肌。
2: 你们在做什么啊？肌耐力训练吗？
0: 没错，我们准备要参加屏东市陆上龙舟比赛。
2: 屏东市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报名开跑，统一采用施工所提供的充气龙舟进行，广邀民众、学校及机关团体，以五人为一组。除了公开组之外，其余都是男女混合组队挑战。
0: 赛事分为趣味组和专业组，趣味组一年龄区分，专业组则有公开组和机关组。
1: 趣味组奖金最高10,000元，专业组冠军可获得30,000元，期盼各界好手在佳节期间大展身手，争取最高荣誉。
2: 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6月7号星期天下午3点，欢迎各路英雄齐聚千禧公园大展身手。
0: 即日起开放报名，活动详情请参阅屏东市公所官方脸书粉丝专页。
1: 相关疑问可电洽市公所计划室0875601101转306林小姐。
2: 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3: 好好好，我了解呀，多谢你的建议，我知影要安那做啊。
4: 阿瑟啊，你拄则是甲谁在讲电话啦？
3: 是4128185。
4: 4128185？这是啥物？
3: 这吼，这是家庭教育中心的咨询专线。那阵讲有大家媳妇或者是婚姻厝内底人小斗阵的问题，我都会卡这支电话，因吼都认真听我讲，嘛个会互我支持。而且啊，我的建议嘛真正有效哦。
4: 哦，拄好我最近出来嘛有一挂问题，唔知要甲谁讲，安尼我嘛来看这个电话，来甲伊问看麦。
5: 如果您有家人相处问题，需要专业的倾听、支持与协助，请拨打家庭教育咨询专线4128185，手机记得加07，气机嘞，帮一帮我。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您现在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在空中来陪伴你。首先要感谢有驾驶朋友回报说，在中山高的南下364.9公里，在南下过了顶进系统之后，中外线车道之间有一只木条掉落的状况。在南下过了顶进系统，说在中外线车道有一根这个木条散落，指标呢大概是在364.9公里的位置，请你再多加的小心。而持续往前往南下方向来行驶，来到南下的367.1公里，也就是在南下靠近高雄中正路的出口，则是在外侧车道还有一条布钩绳掉落，都在等待处理。以及在国道3号的北上294.8，北上靠近蓝潭隧道的外侧路间，先前说有大型的轮胎皮散落，一样正在等待处理。还有包括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在国道三号南下刚过了燕巢系统，说在中间车道有几个黄色的塑胶栏掉落。如果说你是往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过了燕巢系统之后，指标大概是383.6公里，请你帮我们先避开中间车道，这里说有好几个黄色的塑胶栏掉落。

那如果说你还要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也别忘了随时再来跟警广做后续的补充以及更新。我们的路况专线0800-000123，0800-000023，记得在电话接通之后再来帮我们按个5，就可以直接来转接到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非常感谢你的帮忙。

It Count。这是来自 Chen 所演唱的歌曲 Make It Count， 这是一首韩文歌曲。时间来到下午的4:12，现在说在高雄的沿海三路往南下方向，从沿海四路到丹山一路沿线有出现车多的一个状况，麻烦你再多加的小心。还有包括在国道10号东向的仁武出口，在东向的仁武交流道出口，现在也是有出现了车多回堵的一个状况。利用国道10号往东方向，如果说你预计要利用仁武交流道出口的驾驶朋友，麻烦你再多加的留心注意，现场说是车子比较多，有回堵到主线路段的一个状况。

外包括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在前镇区的兴旺路在新人桥上面现在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还有包括在高雄市的大寮区，更正一下，在大寮区的凤林三路370号，也就是靠近正气路的交叉路口，在大寮区的凤林三路靠近正气路的交叉路口，就在高雄银行的前面，现在也有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另外呢，是稍早之前的状况了。先前呢，有驾驶朋友经过到了高雄市的凤山区，他说他是位在光远路跟金武路还有维新路的交叉路口。那现场说呢，是有施工在进行当中。当时驾驶朋友是说，光远路往东的方向只剩下一线车道可以通行，而当时说这边有出现车多回堵的状况。如果说你现在正好呢是有经过到这个交叉路口，朋友，如果说你有看到这个施工后续的状况，都可以再随时来跟警广再做后续的补充以及更新。我们的路况专线是0800-00-1023。

如果说你现在是往中山高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我们稍早之前所提到这个掉落物状况，一样也是要麻烦你再多加留心注意。包括在中山高南下，在过了顶金系统之后，指标大概是 364.9 公里，中外线车道之间有一支木条掉落，而继续往前来到南下，靠近高雄中正路的出口，这里则是在外侧车道还有一条布钩绳掉落，陆续两个掉落物的情形，一样都还在等待后续的处理当中。

来自王谦跟胡寻武所演唱的歌曲《纸飞机》。如果说你现在准备利用中山高的驾驶朋友，在南下从鹿竹到高科沿线，持续都是呈现车子比较多的一个状况，是因为先前在南下的343公里，也就是在过了高科交流道之后，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虽然说这一起车祸呢，大概是在3:57左右已经完全排除，但是后方回堵的车流直到现在都还在慢慢的疏解当中。如果说你是往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请你再多多留心注意，南下从鹿竹到高科沿线现在的车行速度呢，大概只剩下30到40公里，一样都还是车多不好走，一样都是走走停停。还有包括在国道10号往西，从顶金系统来到左营端沿线，现在的车行速度也大概都是落在30到40公里左右，一样都是车多不好走。还有包括在国十往东，在仁武交流道出口，这里现在一样也都是有车多排队的一个状况。还有感谢来自驾驶朋友补充说，现在在台88往东准备要下大寮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有出现严重回堵的一个状况啊，在台88东向大寮交流道的出口现在一样也都是呈现车多，一样都是排队回堵的状况哦。

0: 是来自椅子乐团所演唱的歌曲，歌名叫做阿妹。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董，让我们一起把握每一秒钟，努力挥洒青春。偶尔感到迷惘的时候呢，请收听景广，让音乐给你力量，拒绝毒品诱惑，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抵达远方的目标。您现在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4:25，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持续在空中来陪伴你。那稍早之前呢，没有提到说在台八八东向大寮交流道出口有出现车多排队的状况，也感谢来自驾驶朋友后续的补充，说这个地方之所以会车多回堵，主要呢是因为在指标 6.2 公里，也就是在靠近大寮出口的这个府外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了，现在呢就停放在这里等待处理，所以呢也导致呢现在东向的大寮出口沿路的都是有车多回堵的一个状况。如果你现在正好在这个路段的驾驶

朋友，再麻烦你要多加的小心，做好心理准备。现在在台八八东向指标 6.2 公里，也就是靠近大寮交流道，在福外车道呢有小客车故障停放，而目前在东向靠近大寮出口沿路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一样要麻烦大家多加的小心留意。还有包括在高雄市的小港区中林路跟中立街交汇路口，林雅区在中正二路靠近泰丰街的交叉路口，以及在桥头区的龙峰路跟南沟路的交汇路口，现在各自都有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以及在左营区的左营大路154号，这里是在元大银行的对面，一样也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另外说，在台86线西向的2公里，也就是在靠近湾里交流道的路段，两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说是会影响到行车的安全。如果说你来到这个地方的朋友，一样也是多加的小心。在台86线西向的2公里，也就是在靠近湾里交流道路段，车道上有一些轮胎皮散落，一样正在等待处理当中。而另外先前说在中山高南下过了顶金系统，在指标 364.9 公里中外线车道之间所掉落的这一支木条已经捡走排出，这里目前是可以放心通过。来自 Linka 所演唱的歌曲 The Show， 等一下呢在这首歌曲过后的4点30分，准备先来关心一段警广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咯。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越南籍逃逸移工情侣档伙同共犯绑架同乡，勒赎 1.5 亿役难顿之后撕票弃尸，一二审法院将五人判处7年10个月到13年13年半不等，其中有四人放弃上诉先行确定，唯一台籍的嫌犯上诉也遭到最高法院驳回顶验。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现年32岁的黎姓越南籍逃逸移工不满女友和同乡被害男子联系，找来共犯谋意绑架勒赎。前年3月间先由女友约出被害人之后，一行人强行将他捆绑囚禁，再透过

0: 岳阳电话向越南家属勒赎 1.5 亿越南盾，得手之后没有放人，反而将被害人载到汽车旅馆，以毛巾卫生纸塞嘴，再用胶带封住眼口鼻，结果导致被害人窒息死亡。离奇男子等人为避免被发现，将尸体弃置甘蔗园之后逃逸，警方巡线将五个人逮获。应审法院认为五个人仅因细故犯下重罪，手段恶劣，并造成被害人死亡及家属重大伤痛，依辱人勒赎致死罪将离姓主嫌判刑13年6个月，其余共犯判处13年到7年10月不等。另外离姓男子和台籍的许姓男子盗领被害人存款各判刑4个月和3个月。离姓主嫌等四名越南籍被告并没有上诉，先行确定被判刑7年10个月，唯一台籍的许姓男子继续上诉，案件最高法院驳回，全案就此确定。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去年的11月，林保署花莲分署协同部落的族人，在卓溪乡立山村又捕到了一只侵入公寮而且营养不良的台湾黑熊幼熊。历经了半年的照养还有森林野化训练之后，评估小熊已经具备了野外独立生存的能力，在今天野放，让这只立山小熊能够重返山林。记者张涵的报道。
2: 这只立山小熊去年11月侵入花莲县卓溪乡立山村三立山部落一处公寮，林保署花莲分署协同当地部落族人成功诱捕。林保署花莲分署副分署长朱义谦表示，小熊被捕抓到时体重只有12.3公斤，历经半年左右的照养之后，体重稳定增加，健康检查结果良好，并顺利通过野放评估，2号让小熊回归山林。
3: 6月2号，我们成功的在花莲的卓溪山区将立山小熊野放。去年的11月份哦，因为它入侵民宅被我们诱捕，然后经过照养，现在目前呢体重已经达到37公斤左右。经过评估和野训，还有它的一个人类的一个行为趋避的一个评估之后，发现它是可以来进行野放。
2: 野放前由部落头目为小熊命名为将，寓意强壮平安长大，同时小熊也佩戴卫星定位警圈，后续可以透过卫星定位系统以及电子围篱等监测机制掌握它的动态，必要时及时启动预警跟应变措施，兼顾黑熊保育跟居民安全，营造人熊和谐共存的环境。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为了促进产官学的交流，让各界能够更深入了解屏东智慧交通治理成果，国立屏东大学 EMBA 的学员参访了屏东县交通队，实地的了解交控中心在交通监控、号志调控、还有车流研判以及及时应变等运作。记者宋玲的报道。
4: 参访学员大多是企业经营者以及各界的专业人士，长期关注公共治理、城市发展与数位转型的议题。交通警察队在简报当中说明近年推动的智慧安全建设与事故防治计划，警政机关如何结合科技应用、数据分析与交通工程，提升道路安全与交通效率。交通队员警梁曼云说，
5: 与会人员也就交通管理实务、科技应用、政策沟通以及应变作为踊跃提问交流。各项改善措施虽可能涉及既有用路习惯的调整，但仍需透过行政公开、专业说明以及成效累积，逐步凝聚社会共识，以推动更安全、顺畅、友善的交通环境。
4: 队长谢志宏表示，产官学交流是让政策被理解、让治理被看见的重要桥梁。未来交通队将会持续以专业、科技与服务为核心，精进智慧交通管理以及及时应变能量，推动更安全、顺畅、友善的交通环境。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6: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的天气跟今天类似，台湾附近是吹西南风，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午后在大台北宜兰地区及各山区是有局部的对流发展，所以下午外出还是要注意天气的变化。那不过还是要特别留意是气温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是31到35度，尤其在大台北中南部近山区及华东纵谷温度更高一些，局部来到36度左右。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明天外出要做好防晒，顶多补充水分哦。另外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马祖仍然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所以海边活动还是要多加

意。不过整体呢，这个浪高是有减弱的趋势哦。那未来还是在周五之后一直到下周要特别留意第一期整个大的低压带的影响，水汽多，天气都变得更不稳定，降雨几率都是明显的增高哦，请

0: 天哪，阿勇哥他朋友的车出车祸了，你有听说吗？
1: 有啊，好像警察在他朋友车上搜出伊托咪酯毒品，驾驶被检测出毒品反应，涉嫌毒驾。哎，
0: 伊托咪酯那不就是丧尸烟弹吗？听说吸食之后会急速的出现意识昏迷，身体颤抖，肌肉僵硬，走路也会很不稳定。
1: 没错，所以使用后会完全失去判断力和行动力，就像是丧尸一样。
0: 好恐怖哦，吸毒已经很不应该了，还毒驾，简直就是行走的炸弹。
1: 毒驾根本就是全民公敌了。
2: 为强力打击毒驾，警政署已修订相关作业程序，原警如果发现驾驶人疑似毒驾，经唾液检测阳性或拒绝检测且客观情状足认不能安全驾驶者，得依现行犯逮捕。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修正条文更已将毒驾等公共危险犯罪纳入得申请预防性羁押的范围。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重申毒驾零容忍，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将持续于高风险路段和时段搭配全国取缔酒毒驾专案，落实路检盘查，严惩毒驾行为，并积极向上溯源，断绝供应，以维护行的安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上午的4:39，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宁。还是要再次提醒哦，在台八八东向的6.1公里，也就是在靠近大寮交流道出口，在福外车道这里有一台小客车故障停放。那驾驶朋友是回报说，这个人员是有下车的，那后方有摆放了三角锥，但是摆放的距离呢是有一点点太靠近了，所以呢还是相当的危险。如果说你有经过到这个地方的朋友，请多多留心，在台八八东向靠近大寮交流道的路段，现在在福外车道上面有一台小客车故障停放，还在等待后续的处理当中。而受到了这个故障车影响，现在说在台八八东上的大寮出口车子非常非常的多，有回堵到了主线路段的一个状况。如果说你是来到这个地方的朋友，务必多多小心，在台八八东上的大寮交流道的出口现在是出现严重回堵的一个状况。而除了在东向的大寮出口车多之外，还有包括在东向哦，从五甲系统上来之后一路来到了凤山出口沿线，一样也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而另外在国道10号往东，先前说在仁武交流道出口一样也是有出现车多回堵的一个状况，在国道10号东向的仁武交流道出口一样也都是呈现车多排队。还有包括现在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在九如一路这边是在高速公路西侧的周边路段，一样也都是车多不好走。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哦，这边是高速公路西侧的周边平面路段，现在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通通都是走走停停。如果说你现在准备要利用到大中快速道路的驾驶朋友，在大中快速道路西上的翠华路出口，现在一样也是开始出现车多的状况了。在大中快速道路西上的翠华路出口，目前车行速度一样也都是比较的缓慢。而另外包括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在左营大路跟静学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左营的富民路跟立新路口，前镇区在南宁街跟景德路的交叉路口，也是各自都有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

来自宇宙人所演唱的歌曲《最初的梦想》，在高雄市的苓雅区建国一路高速公路周边路段，现在也是开始出现车多的状况，以及在国道十号西上，包括在自由路出口，以及在下来之后的周边平面路段，一样也通通都是开始呈现车多。还有包括在左营区大众一路从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下来，一路往民族路沿线，以及包括在大众二路跟自由路口，现在一样通通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的一个状况，一样麻烦驾驶朋友还是要来多加的发挥耐心，随时来注意一下这个前方的道路状况。此外包括在台南市的安南区，说在安民路二段跟安通路六段的

0: 然后岔路口有发生一起交通事故，还有在新化区的中正路跟永兴路口一样也是有事故发生。
1: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黄玉娟。在路上遇到大货车或连接车的时候，请一定要保持完全距离，安全距离。大型车在转弯的时候会有肉眼看不见的内轮差死角，千万不要在大车旁并行或钻缝。保持距离就是保持安全，保持距离就是保持安全。多一分警觉，少一分危险，让每一次的出门与回家都黑风风意意最意平安真不卡，都是开心的出去，平安的回家。
2: 大型车视线死角多，转弯半径大，机慢车与行人应避免进入大车视野死角与内轮差区域，保持至少2公尺以上的安全间隔，确保自身安全。提高警觉，适度避让，就能有效降低意外发生的风险，确保道路安全，你我都能更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Jolene 蔡依林所演唱的歌曲，歌名叫做《说爱你》。截区提醒，在国道八号往东方向，指标呢是在5.9到7.8公里。在国道八号东向的台南系统路段，目前一样还是有这个伸缩缝的工程，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这里是占用了内侧的车道哦。在国道八号往东方向，指标在5.9到7.8公里，也就是在台南系统的路段，内线车道长期的是有伸缩缝跟新的作业在进行当中。而目前在中山高往南下方向，从鹿竹到高科沿线，持续看起来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哦。在南下的鹿竹往高科，现在持续都是呈现车多多。而在国道十号的部分，在国道十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一样也都是车多不好走，大概都是落在20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以及呢，是稍早之前了，在国道十号东向的仁武交流道出口，在东向的仁武出口一样也是有出现了排队的状况。而在国道十号的燕巢交流道，说在要会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沿线，目前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在国道十号的燕巢交流道，准备要会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现在看起来通通的都是有一个这个排队的状况。而另外，如果说你在现在下班时间准备要来利用到男子交流道的驾驶朋友，在男子区的南洋路转往凤南路，往男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沿线，现在看起来也是大排长龙的。在男子区的南洋路转往凤南路，现在车子非常非常的多，主要是要来上南下的男子入口，车子非常的多，请你要来发挥一下耐心。

另外呢是稍早之前所提到的一个状况哦，在台八八东向的 6.1 公里，也就是靠近大寮交流道的出口，当时说在府外车道上面有一台小客车故障停放，而受到了这个故障车影响，在台八八东向的大寮交流道出口一样呢都是有出现车多的一个状况。目前在台八八东向的大寮出口一样都还是车子非常非常的多，麻烦你还是要来多加的小心留意。而除了在东向的大寮出口车多之外，在东向的五甲系统一路来到了凤山出口沿线，现在也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以及在高雄市的前镇区这边，是在一兴一路跟光华二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中华五路跟复兴三路的交叉路口，现在也各自都收到了事故的通知，一样麻烦驾驶朋友多加小心。而另外在高雄市的三民区这边，是在九如一路往东，也就是在高速公路往澄清路沿线，还有包括在高速公路西侧的周边路段，现在一样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的一个状况，也是麻烦大家发挥耐心哦。

0: 真来自许富凯所演唱的歌曲《问长诶巴姑咪呀》。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36.8公里，也就是在关田系统的路段，有民众骑着 Odobike 不小心误闯上来，停在碧车湾进行后续的处理。行经到国三南下，在关田系统路段的驾驶朋友，麻烦你再多加的来小心，来注意一下这个机车误闯的状况哦。在南下的关田系统路段，现在说在碧车湾这里呢，有长辈骑机车误闯，现场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等一下在5点钟过后，我们先来对时来关心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咯。
1: 下午5点钟，跟着姐一起随着节奏舞动，在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原来开车路上让一让，世界多美好。大家好，我是联影 Aaron。

0: 即时的路况，金门北路口，历史水天楼，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367.1 公里，在高雄交流道前外线掉落不勾绳，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内坜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沿线车速低于3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 55.8 公里过机场系统，先前在路间的故障车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店到中和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

0: 88线往东6.1公里，在大寮交流道前辅助车道的外线有自小客车抛锚，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哎呦，
2: 怎么啦？为什么唉声叹气的？
1: 我本来都安排好要开车去南横走走了，但是千算万算，就是没算到这几天大雨下个不停。
2: 安全还是比较重要啦，尤其在下雨之后，山区含水量过高，有些地方的土石松软，就有可能会发生落石滑落的意外呢。万一开车开到一半碰到，那可是很危险的。而且天气不佳的时候，公路局也可能会依照气象署的预报，视情况执行预警性封闭哦。
1: 预警性封闭在哪里查得到呢？
2: 放心，预警性封闭道路的讯息会公布在公路局的网站上，我们可以上公路局网站查询哦。
1: 看来下次雨季出游前，还真的得多注意相关资讯呢。
3: 当中央气象署发布预测雨量或是累计雨量达警戒值，评估可能出现落石、崩塌或是土石流，甚至夜间路况不明时，公路局都可能针对台20线南横公路、台9线南回公路等监控路段实施预警性封路。公路局呼吁，强降雨期间山区道路容易发生坍方以及落石，路况不易掌握，如非必要，请勿进入山区道路，并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道路通组讯息，先规划行程，预做应变准备。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哟，阿春啊，阿你怎个这年那水，是又搁要出门啊？哦，
5: 系啊，我一个朋友哦，叫我去市区啦，饮些什么下午茶？
4: 哇，你生活嘛过甲真精彩呢，啊是讲想要开车载你呀？
5: 都为需要客人载，咱屏东县政府提供的敬老卡哦，就会当让咱出门坐车方便，唔免麻烦家里事事。哎呀，玲玲吼，咱这回去给爬爬照啦！
6: 屏东县敬老卡每个月补助点数从原本的500点加倍升级到1000点，让长辈出门不管是搭公车、火车、计程车，骑 U bike 都更加方便。提醒：114年11月前就已经持有敬老卡的长辈，别忘了带着卡片到屏东县任意乡镇市公所过卡改点，让点数直接升级。敬老卡让长辈顺利方便地走出家门，走进社区，维持社交，并且升级活动力。走得更远，晚年生活就会更加丰富精彩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现在到下午的5:05，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感谢来自嘉实朋友的回报。先前说在台八八东上的 6.1公里，也就是在靠近大寮交流道的府外车道，这个故障小客车的状况已经排除了。先前停放在台八八东上指标 6.1公里，也就是靠近大寮出口府外车道的这一台小客车，现在已经是离开了现场，所以呢，基本上这个故障车状况呢是已经排除。但是呢，因为先前说在东上的大寮出口还是有呈现车多回堵的状况，所以如果说你现在下班时间准备会利用到台八八东上大寮交流道出口匝道的驾驶朋友，还是要来做好心理准备，这边车子还是蛮多的哦。另外一个车多路段是在高雄市的凤山区，先前说在光远路跟金吾路还有在维新路的交汇路口往东的方向，这里是有工程在进行当中，只剩下内线的一线车道可以通行，而受到了这个施工的影响，周边路段呢现在通通也都是呈现车多的一个状况。这个是在高雄市的凤山区，在光远路跟金吾路还有维新路的交叉路口往东的方向，现在有工程在进行当中，只剩下内线的一线车道可以通行，再加上现在是下班的时间，

所以这个地方现在的车流量是非常大的。以及如果你现在是准备要利用高科联络道来转往中山高的驾驶朋友，在高科联络道往东转中山高南下沿线，现在一样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子比较多的一个状况，一样也是要来做好心理准备。而另外是有一个掉落物的情形，这个是在中山高的南下，指标在 359.2 公里，在中山高南下靠近顶金系统的路段，在中间车道说有轮胎皮散落，在中山高南下指标 359.2 公里，这里是在过了男子交流道之后要往顶金系统的方向，现在在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散落。

此外，也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现在在高雄市的大寮区凤林三路跟万丹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在小港区的山田路靠近高松路的交叉路口，现在各自都有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现场都在持续的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5:08送上第一首经典作品，是来自徐怀钰的歌声。

这是来自徐怀钰在1999年所发行的歌曲，歌名叫做《失恋布丁》，收录在《天使》这张专辑当中。

那现在呢，在下班时间哦，虽然是要持续提醒，在国道八号东向的台南系统路段，指标呢大概是5.9到7.8公里，在内线车道这边呢是有伸缩缝的施工作业，一样持续的都还在进行当中。所以如果说你要利用到国道八号东向，在台南系统路段的驾驶朋友，一样麻烦你还是要来做好心理准备，这边一样都还是有施工作业在进行。这个伸缩缝的工程，主要所占用到的是内线的车道还在进行当中。而在国道十号的部分，在国道十号的左营端来到顶金系统的双向，现在一样也都是呈现车多，一样都是走走停停，大概呢是落在30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也是麻烦你再来多加的发挥耐心。此外，包括在国道十号的燕巢交流道要会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沿线，现在一样也还是呈现车多。以及在国道十号东向的仁武交流道出口，在国道十号东向的仁武出口，目前看起来一样也都还是有回堵的状况。如果说你准备要利用国道十号往东，在仁武交流道路段驾驶朋友，也是要来多加的发挥一下耐心。现在在东向的仁武出口，一样都还是车多排队。以及如果说你现在下班时间呢是来到了凤山区的驾驶朋友，在凤山的光远路跟金武路还有维新路的交叉路口往东的方向，现在有工程在进行当中，只剩下内线的一线车道可以通过。如果说你下班时间有预计会利用到这个交汇路口的朋友，一样也是要多多留心注意，在光远路跟金武路还有维新路的交汇路口往东的方向，现在有工程在进行当中，只剩下内线的一线车道是可以通过的。

而其他的车多路段包括了像是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在大众二路跟自由路口，还有在大众一路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下来之后往民族路沿线，以及在国史往西在自由路的出口，还有在下来之后沿线的周边平面路段，现在也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而以及像是在苓雅区的建国一路，在高速公路的周边，还有在三明区的九如一路，从高速公路往澄清路沿线，以及包括在高速公路西侧的周边路段，现在也通通都还是呈现车多，一样都还是走走停停的状况，也是麻烦你再来多加的做个心理准备。如果说你还有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别忘了随时来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再来跟警广做后续的提醒哦。

来自张雨生所演唱的经典作品《没有烟抽的日子》，感谢来自高雄市张大队的补充。目前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色路往南下方向，从地下道往中安路沿线，也是开始出现下班车多的一个状况了。如果说你在中山色路的驾驶朋友，麻烦你来发挥耐心，现在包括在南下的方向，从地下道来到了中安路沿线，通通都是呈现车多。而另外在北上的部分，从金福路往中安路沿线，一样也都是走走停。

平。如果说你下班时间准备要来利用男子交流道的朋友，在男子区的南洋路转往凤南路，再往男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沿线，持续都是呈现车多，一样都是走走停停。而在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的翠华路出口，先前一样也是有传出车多排队的一个状况。而在台八八的驾驶朋友，在台八八往东从五甲系统上来，来到凤山出口，以及持续往前来到东向的大寮交流道出口，一样都是有呈现车多的一个状况。而在中山高的南下指标是在 359.2 公里，在中山高南下靠近顶清系统的路段，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散落，一样麻烦你再来多多小心。在中山高南下靠近顶清系统，指标 359.2 公里，中间车道有一些轮胎皮散落，现场一样都还在等待后续的处理当中。而在高雄市的小港区这边，是在沿海二路唐荣铁工厂的前面，刚刚也是有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以及包括在高雄的小港区这边是港后路跟丰田街的交叉路口，还有在前镇区的班超路132号靠近凯旋四路的交汇路口，小港区在凤溪街靠近中心路口，以及在山田路靠近高松路口，还有包括在大寮区的凤林三路跟万丹路的交汇路口，现在交通事故一样都还在处理当中。

那如果说你现在准备要利用到台八八的驾驶朋友，除了我们刚刚所提到说在台八八东向从五甲系统上来到凤山出口，还有包括在东向的大寮出口有出现车多的状况之外，现在说在台八八往西从大寮过后一路往凤山交流道沿线车行速度也是慢下来了，在台八八往西从大寮到凤山现在也是开始出现下班车多的状况。还是提醒大家在下班时间行经到车多路段的驾驶朋友一定要来多加的发挥耐心，记得一定要来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如果说还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都可以随时来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再来跟警广做后续的补充以及更新。那等一下呢，在下一首经典歌曲过后的5:30准备来关心到的是警广南部地方新闻，新闻之后会再继续的来回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那我们就待会见喽。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您好，欢迎收听五点半景广南部地方新闻。空军 T-34 初级教练机上午在高雄市冈山基地附近坠毁，两名飞行员不幸殉职，桥头地检署立即到场勘验，依法办理后续的相验手续。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善化分局持续加强交通安全维护跟毒品查缉工作，连续三天查获了六起公共危险案。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善化分局善化派出所新市分驻所、捷拔派出所跟安定分驻所，5月30号到6月1号连续三天分别查获六起公共危险毒驾案件。副分局长吴宗哲说，
3: 善化分局持续加强安全维护及毒品查缉工作，于5月30日至6月1日起连续查获六件毒驾案件，查获各类毒品，有效遏止毒驾事件。
2: 警方表示，查获这六起毒驾案都因为行车状况异常引起了员警注意，经过拦查之后发现精神状态不稳，经检测后呈现毒品阳性反应，涉嫌使用毒品后驾车，涉及公共危险罪行。警方指出，毒品会影响驾驶人判断力、反应力还有专注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发生的风险，对

0: 自身跟其他用路人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1: 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毕业季到来，台南市长黄伟哲现身银海中学的毕业典礼，祝福学子展翅高飞，迎向璀璨的未来。
0: 南风轻送，离歌高唱，六月是充满感恩跟祝福的毕业季节。台南市长黄伟哲在议会开议前前往银海中学参加毕业典礼，为即将迈向人生下一阶段的学子献上诚挚的祝福。他说，
3: 可能是我今天整个行程里面最开心的行程，就是来到我们银海中学，因为等一下就要去最不开心的议会了。对于同学的祝福还是非常非常的衷心啊，感到为各位感到高兴啊。经过学习之后，我们的老师这么样的努力，家长这样的期待，一起来让啊我们同学能够踏向人生光明的前途。那也要祝福所有的毕业的同学鹏程万里在校的同学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0: 典礼中并安排以扯铃为媒介进行的薪火相传仪式，由高中三年级毕业生将象征记忆跟精神的扯铃传承给在校生，不仅展现银海中学深厚的传承文化，更寓意着责任的交接还有祝福的延续。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高雄市长陈其迈再度受邀参加 NVIDIA GTC Taipei 大会，出席执行长黄仁勋主题演讲，展现高雄在智慧城市、人工智慧还有半导体产业发展上的国际能见度。记者黄义豪报道。
4: 随着人工智慧技术快速的发展，高雄正加速推动高雄灯塔计划，结合城市治理与 AI 应用，打造智慧城市的生态系统，其中包含智慧交通、智慧治理以及未来自驾车等发展方向，希望透过人工智慧提升公共服务品质与行政的效率。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5: 那利用多模的方式能够把城市治理的包括交通、水利、环保等各项的这个领域的这个应用整合，而来做最有效的模型的训练跟推理，来运用到解决城市治理的各种痛点。那现在随着这个 AI 代理人或者是物理 AI 的时代来临呢，那在我们的灯塔计划里面我们也全面的来对接这些新的工具也好，或者是新的技术的相关的一个运用。
4: 高雄市政府表示，未来将会持续吸收 NVIDIA 以及国际科技伙伴，推动智慧城市、智慧交通以及 AI 产业的发展，让高雄成为台湾人工智慧发展的重要基地。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为了让70岁高龄驾驶换照可以就近办理，交通部公路局嘉义区监理所、嘉义市监理站跟嘉义县中埔乡公所合作推出高龄驾驶换照一站式服务，在嘉义县中埔乡农会和美办事处提供行动服务。记者周佑谦报道。
6: 嘉义区监理所派出行动监理车前往社区，并邀请圣马尔定医院驻点服务，让民众就近完成体格检查、参加安全教育课程及换照程序。嘉义区监理所所长张耀辉说：“
7: 那这一部分的换照非常的踊跃，当然我们这一部分的一个下乡我们会持续来办理，特别是我们云嘉南地区我们每个月都会做一站式的一个换照。”来让这些长者不用这个舟车往返，用最方便的方式让他们取得驾照，提升他们上路的安全。
6: 中央与地方高度重视高龄驾驶的议题，70岁以上的长者应该定期换照，70岁延长效期至75岁，75岁后每次可延长三年，而且需额外通过认知功能测验。监理所为此推出2小时的课程，期盼强化高龄驾驶的安全意识。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农业部长陈巨进特别南下屏东方山，参加首批台湾水果6吨丰柜启航到欧洲。他表示，这不仅可分散台湾农产的外销风险，更是开拓欧洲高端消费市场的里程碑。记者宋林报道。
8: 欧洲国家的防疫标准与品质要求极为严格，去年开始欧盟正式的同意台湾芭乐与芒果输入欧盟全体成员国市场，今年2月再次捎来好消息，欧盟同意开放台湾荔枝以及红龙果输销欧洲。

0: 欧洲，部长陈俊济说，台湾三大主力夏季榛果联袂首航欧洲，意义重大。
1: 这样子的一个外销的一个输出，它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贸易行为，它代表了我们将我们台湾的水果从中建立。

0: 县长周春敏说，屏东县农业国际化标准包装加工厂预计在明年初营运，拥有外销蒸热检疫以及冷链体系，让农民有更好的设备，能够提升屏东农产的国际竞争力。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经广气象站
2: 关心新闻，也关心南部地区的天气状况，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请预报员陈嘉瑜上线为大家分析。
3: 今天南部地区为晴朗的天气，低温约22到23度，高温约36到39度，气温炎热，南部各县市均有地区达高温黄色或橘色灯号。明天南部地区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发生的机会，前往山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低温约26到28度，高温约32到35度，气温仍较闷热，请做好防晒和多补充水分。此外，恒春半岛沿海有长浪发生的机会，海上作业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2: 下午的5点39分，金广南部地方新闻由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5: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4: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5: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4: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5: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4: solo 瘦肉，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5: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4: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5: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6: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0: 时间来到下午的5:40，在听完了景广南部地方新闻之后，紧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高雄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美军上线。Hello， 美军你好。
1: 是邦尼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在高雄市区哦，在小港的沿海三路跟东林路口呢，有一起交通事故。那下班时间呢，这边车子蛮多，尤其大型车也多，请您注意到行车安全。小港区沿海二路在唐龙铁工厂前面，稍早有交通事故传出哦。那车流量大的地方呢，台88线目前西向从大寮来到凤山，已经开始涌现下班车潮，尤其是西向的大寮路段，车子是相当多的。西向利用五甲系统要转国一北上出口不好走，那在国道12高雄支线东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在仁武之后一路来到左营端，也开始涌现下班车潮。燕巢交流道前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不好走，高科联络道呢目前东向要转国一南下沿线有出现车多速缓的状况。南子区呢在南洋路转凤南路进入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沿线，三民区在九如一路从高速公路这一带来到澄清路往东方向，包括高速公路西侧周边呢，现在走起来也会比较辛苦。林雅区的建国路以及中正路就在高速公路下方，还有左营区大中一路在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一路来到大中民族路口，目前往西方向好车子很多，所以请驾驶朋友注意到行车安全或提前改道。以及在左营区的大中自由路口，在国十西行自由路出口沿线及周边，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出口也不好走，

0: 那翠华路本身呢，从明潭路来到大中快速道路，要进入入口南下沿线也是车多的。前镇的中山路从金福路到中安路北上路段，中山路南下沿线从地下道这一带来到中安路口，以及小港的沿海一路在二林国小这一带来到汉民路，目前北上路段包括沿海汉民路口这边的行车速度都会比较缓慢。凤山的光远路与金武路维新路的交叉路口呢，目前往东方向，也就是光远路这个方往东这个方向呢有施工，剩下内线一个车道可以通行哦。下班时间呢，周边的车流是蛮大的哦，也请驾车注意到彼此的行车安全。因为要配合左营区中正路必胜路口与左营大路办理永久路行实体分隔岛的施工，所以从6月1号开始实施交通维持改道措施，提醒大家什么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配合新的动线来行驶。那预计在6月3号到4号，也就是明后两天，每天上午8点到晚间的8点，新兴区的复兴一路呢，从中正三路到七贤路口沿路会陆续来进行路面跑步的工程，提供给您作为行车参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美君。好了，感谢美君为我们带来目前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那另外呢，又有驾驶朋友提到说，现在在高雄的小港路跟平和路交叉路口，两部机车发生了追撞的事故。那机车呢是倒在路中间，后续也是正在等待处理当中。一样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多加的小心。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好的，那紧接着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浩勋上线。Hello， 浩勋你好。
2: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正值上下班车流量巅峰，以下提供几则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在交流道部分，仁德交流道下，在松山路段从中正路到文清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北路双向车多，车流量大。大湾交流道下在大湾路复兴路角东路沿线及高速一二街两侧也是车

0: 多，车流量大。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到后甲圆环，以及玉龙路往太子路望江都是车多。中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河尾路到安民路口也是车多。在事故地点方面，稍早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注意。一件在中华南路一段永城路口，另一件在金营区三民路76-9号前。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大型车弯半径大，酒内轮差，而且有视觉死角，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祸，并且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1: 谢谢浩勋。
2: 看你一直在按手机，是在忙什么啊？
3: 哦，就我在网络上看到好吃的芒果，十斤只要180块，哎，我一看心动下单购买了2箱，对方给我卖场连结要我直接下单，可是我点开之后页面却显示订单冻结。不过他要我别担心啦，已经派了客服跟我联系，对方说只要通过金流验证就可以顺利完成交易了。
2: 哎，放下你的手机，你还没输入任何个资吧？
3: 哦，还没啦，因为我操作不来。他说待会儿会开启 LINE 的荧幕分享，告诉我怎么处理，
2: 然后还要把 TWQR 付款码截图给他，对吧？
3: 哎，你怎么知道呢？
2: 这是典型的网络购物诈骗，只要他拿到你的付款码，你的账户就任由他提领了。Oh, no.
4: 任何付款码、提款码等同现金 ，QR code 只要一传出去，对方就可以在几秒内完成消费或者是提领。当你听到或看到金流验证、实名验证或账户解冻等关键字，这就是诈骗，千万别轻易上当。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委托制播。
1: 上午的5:50，接下来来关心在屏东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今天要请钟义成分队长上线。Hello， 分队长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下班时间车流量大，屏东县各地区车多路段，分别是台27线德和路到屏东市中正路沿线，台1线林洛乡的中山路到屏东市民生路沿线。路口部分，屏东市民生东与瑞光路口、胜利路与和平路口、中正路与广东路口车多，请驾驶朋友行经以上路段务必放慢车速，多加注意前车动向。稍早屏东地区有3起交通事故传出，而分别在新园乡南荣路与台17线交叉路口，以及屏东市自由路与仁爱路口、长治乡台27线农业改良场前。事故现场远景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行经事故地点时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交控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分队长。

0: 那紧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嘉玲上线。 Hello 嘉玲你好。
1: 方你好，各位听众嘉许朋友们大家好。国道一号北上的 358.6 公里接近南子出口前外线车道以及辅助车道目前有起事故发生，已经通知公行队赶往当中，经过的嘉许朋友们要小心通行。至于国道上有一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在国道八号东向的 5.9 到 7.8 公里，也就在台南系统交道这路段内线车道进行长期的深缝整修工程，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至于

0: 大陆光方面，目前国道号南下从台南系统一路到永康，沿线行车速度是缓慢不好走的。至于南下的大湾出口呢，目前是车多排队的情形。至于南下的陆竹到高科，也是沿线行车速度缓慢。南下顶尖系统要接国道十号往西往左营方向，目前也是有车多排队状况。至于南下的高雄交道九路出口、中正路出口以及瑞隆路出口都车多排队下不去。至于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三多、中正出口是车多排队下不去情形。北上的顶尖系统要接国道十号往西往左营方向，目前是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的。至于西向的至于北上的南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状况。北上因为现在受到了 358.6 公里外侧车道以及辅助车道事故影响，所以目前从顶尖系统一路到南出口沿线也是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的。另外在国道8号东向台南系统或者国道1号南向目前是车多排队不好走的路段。至于国道8号西向的台南系统一路到南三三路口也是沿线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至于国道10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级系统路段沿线行车速度比较缓慢，东向的顶级系统要汇入国道和南向目前是车多排队。至于国道10号的西向方面呢，西向顶级系统一路到左营周出口沿线的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的，西向的民族路出口、西向的左营周出口都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一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国道8号预计要在6月7号以及8号也就这星期天以及下个星期一连续两天，每天从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清晨6点施工封闭国道8号东向台南系统交流道要台南系统交流道到新市交流道这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口的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转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嘉玲，辛苦了，拜拜
0: 拜拜。
1: 好了，感谢嘉玲为我们带来目前在国道的交通状况，再次提醒，在中山高的北上 358.6 公里，这里是在靠近南子交流道的出口，在外线车道跟府外车道这里有发生了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这起事故目前正在进行后续处理，受到了车祸影响，现在在北上的这个顶尖系统一路来到了南子沿线，在北上的顶尖系统来到南子沿线通通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主要呢是因为现在下班时间在北上靠近南子出口外侧车道跟府外车道有发生了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所以呢后方是有回堵到了顶尖系统路段，一样麻烦驾驶朋友务必要来多加的发挥耐心。以及包括在高雄的前进区这边是中正四路靠近自强二路交叉路口，还有在小港区的中山四路跟飞机路的交叉路口也是一样，各自都有收到交通事故的通知。来自动力火车所演唱《一直都在那里》，等一下歌曲声当中晚上的六点钟先来对时关心全国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待会见咯。

暗时六点，暗顿是要吃啥货呢？打拼几天啊，足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好。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西直端到圆山，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358公里南子出口前，外线和辅助车道发生4台车的事故，北上五股出口也发生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转接道，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18.2公里，在福德隧道的外线有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后方回堵到南港交流道，南下安坑到中和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05.6公里，过茄东交流道的内线有坑洞。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车速落在6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往东的大园到南桃园，国道八号往东的台南系统到新市以及往

0: 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和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17线北上164到163.8公里之间，国盛桥前有大型的塑胶碎片。台78线往东10.3到10.5公里之间，过东市交流道的外线有往生动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欸，小美，下星期的旅游我都搞定了，你请假了没？
2: 欸，小豪啊，我看气象报告下周的天气不稳定，欸，我们要不要改日期啊？
1: 啊，不要啦，好不容易可以去度假放松一下，我们风雨无阻，你赶快请假啦。
2: 可是我担心天气糟会影响旅游的心情。
1: 放心，我会事先做好功课，什么时间会下雨，哪些路段施工，哪里塞车我都能一手掌握。像最近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我也有随时关注，保证让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啦。
2: 好啦好啦，都听你的。
1: 高速公路局目前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工程，以不影响国道通行为原则。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工程预计在116年完工。
3: 整体工程为维持国道主线正常通行，共规划为五阶段的交维施工，目前正在进行第三阶段交维施工。因施工需要，原国一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已改由342公里加270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请用路人依指示改道标志及速线小心行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晚上的6:06，在听完了总网的路况会诊之后，继续回到尽管高雄分台 FM931， 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继续的在空中来陪伴你。而目前在中山高往北上的方向，陆续的是发生了两起的交通事故，包括在中山高北上的 369.7 公里，北上在过了无驾系统之后，在辅助车道这边发生了两部车辆的追撞事故，而继续往北上的方向来行驶，来到北上的358.6公里，这里是在靠近男子交流道的出口，则是在外线车道跟辅助车道有发生了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而受到了这起事故影响，现在在北上过了顶金系统之后，一路来到了男子沿线，通通都是呈现车多的一个状况啊！再次提醒，在北上靠近男子交流道出口，现在在外线车道跟辅外车道有发生了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后方是回堵到了顶金系统路段。那先前我们提到说，在北上过了无驾系统指标369.7公里，发生在辅助车道的这一起交通事故，很快的就在刚刚已经排除在北上过了无驾系统，刚刚所提到说占用了辅助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

但是后方有回堵了将近1公里的车阵，一样麻烦驾驶朋友还是要来多加的发挥一下耐心。而除了事故之外，现在在中山高北上的麻豆出口之前，说呢有一些绳索以及铁片掉落的状况，在北上靠近麻豆交流道的出口，请多多小心，说是有一些绳索跟铁片掉落，但是没有说是掉落在哪一线的车道哦。如果说你行经到北上靠近麻豆出口路段，驾驶朋友有看到这些掉落物，你有看到它详细掉落的位置，都可以再随时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再来跟警广这边做后续的补充。那另外呢，也感谢来自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先前说在国道10号东向仁武交流道出口有出现车多的状况，那目前说现场呢基本上车行速度呢都是已经恢复正常了，先前在国十往东在仁武交流道出口车多的一个状况，而目前呢是已经排除，目前在东向的仁武出口都是可以放心通过的。而在台84线往东，指标在13到18公里，这里是在台84线东向的下营交流道路段，说沿路都有轮胎皮散落，这些掉落的状况也是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还有包括在台88往西，目前在这个五甲系统要转往中山高北上沿线，一样也是有出现下班车子比较多的一个状况。还有包括像是在这个高雄市的小港区，沿海一路在北上的方向，从二林国小周边往汉民路沿线，先前也是有传出车子比较多的一个状况，一样麻烦驾驶朋友要来多加的做好心理准备，随时注意一下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以及在高雄的左营区这边，是在大中一路往西，从鼎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下来之后，往民族路沿线，现在的车行速度呢是相当相当的缓慢哦，这边车子非常非常的多，如果说你现在下班时间有预计会利用到这个地方的朋友，也是麻烦你要提前的做好心理准备，或者是来斟酌一下行车的路线了。这个是在左营的大中一路往西，从鼎金系统的出口下来之后，现在再往民族路沿线，通通都是相当的拥挤，都是相当的不好走，请大家务必再多加的小心。

0: when you're missing home. Only know you love her when you let her go. And you let her go.
1: 时间来到6:14，听到了歌曲来自 Passenger 所演唱的 Let Her Go。 中山高再往南下方向，现在从台南系统一路来到了永康沿线，持续都是呈现车多状况哦。包括持续往前来到了大湾沿线，车流量都一样还是蛮大的。如果说你是现在的下班时间，预计会利用到南下从台南系统一路来到大湾之间的驾驶朋友，还是麻烦你要来多加的小心注意，现场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而在往南下方向行驶，来到南下的男子一路来到顶金系统沿线，现在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大概只剩下50到60公里的车行速度。而在顶金系统要衔接往国道10号沿线，现在一样看起来也都是有车多排队的状况。

那另外在北上的部分呢，在中山高北上从顶金系统一路来到了南子交流道沿线，现在大概只剩下不到30公里的车行速度。那这个路段之所以车子很多，主要呢是因为在北上靠近南子交流道的出口，在外线车道跟府外车道这里有发生了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现场都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受到了事故影响，目前在北上从顶金系统一路来到了南子交流道沿线，通通都是相当的拥挤，车行速度都是非常的缓慢。

那其他在出口的部分，包括像是在中山高南下，在这个瑞隆路出口，还有包括在像是中正路出口，一样都是有排队的状况。而在北上的部分，在北上的高雄三多路，北上在高雄中正路出口沿线，一样看起来也都是有下班车多，都是有排队的状况，所以还是麻烦大家一定要来多加的小心留意。而在国道八号的部分，在国道八号东向的台南系统路段，现在在内侧车道有工程持续进行了，这个是在国道八号东向，指标在 5.9 到 7.8 公里，也就是在台南系统路段内侧车道的这个伸缩缝更新的工程一样还在进行当中。此外，在国八往西，在台南系统一路来到了南133路口沿线，现在的车行速度也大概是落在50到60公里。在国道10号

号的部分主要是在国道10号往西，在顶进系统来到了左营端沿线，现在车行速度一样了，大概都还是只有30到40公里左右，还是麻烦大家来多加的发挥一下耐心。还有包括在东上的左营端过后来到顶进系统，再转往中山高沿线，目前一样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以及包括在高雄市的三民区这边是在金鼎路靠近鼎中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三民区大顺二路跟大丰二路的交汇路口，新兴区在中山一路跟民生一路口，大寮区在凤林二路跟新厝路的交汇路口，现在也各自都有交通事故发生，现场一样都在持续的进行处理，经过都还是在多加的小心留意。晚上6:18送上来自理想混蛋的歌声。

是一首相当感人的歌曲，来自理想混蛋所演唱的《宗武吉刚》。感谢我驾驶朋友回报说，在中山高南下的319公里，南下在靠近永康交流道的路段，中间车道呢是有一块铁片掉落，经过这个地方的驾驶朋友，再麻烦你多加的小心留意了。在中山高南下指标319公里，也就是在靠近永康交流道的路段，有一块铁片哦，就占用了中间车道，现场还在等待处理当中。还有包括先前所提到说，在台84线往东，指标在13到18公里，也就是在下营交流道的路段，沿路都有一些轮胎皮散落，那相关单位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后续的处理，经过到这个地方还是麻烦你多加的小心。已经来补充哦，在中山高北上的麻豆交流道的出口之前呢，是有绳索跟铁片掉落的状况，在北上靠近麻豆出口说是有铁片跟绳索掉落，现场一样也是还在等待后续处理。而我们一再提醒说，在中山高的北上指标在358公里，北上靠近男子交流道的出口有发生了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那这起车祸现在还是占用了外侧车道以及辅外车道，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受到了这起交通事故的影响，现在在北上的顶金系统一路来到了男子沿线，通通呢都是呈现车多速缓，甚至呢是会有定点的状况，大概只剩下10到20公里的车行速度，那甚至也是有影响到，如果说你是要利用国时来衔接往中山高北上方向的驾驶朋友，沿路看起来通通都是有车子比较多的状况，一样麻烦你要多多小心了。再次提醒，在中山高的北上，这里呢是在靠近男子交流道的出口，受到了外线车道跟辅外车道的事故影响，后方通通都是车多，甚至呢是有定点的状况。如果说你现在准备要利用的是男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方向的话，现在在南洋路转往凤南路沿线依旧都是车子非常非常的多，一样也是有排队的一个状况哦。如果说你是在男子区的驾驶朋友，一样也是再来多多的发挥耐心。

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持续补充，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一起交通事故是在中山高的北上啊，在男子出口之前，在外侧车道跟辅助车道上有多部车辆的事故，现在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当中，而受到了事故影响，在北上的挺进系统一路来到了男子交流道沿线，现在通通都还是车子非常非常的多，速度一样都还是相当的缓慢哦。

而在高雄市的前镇区这边，是在草衙二路356号前面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还有在前镇区的里仔内路19号，也就是靠近凯旋四路的交叉路口，现在一样也是收到了事故的通知，经过一样麻烦你再多多小心。来自高五人所演唱的歌曲就说你想说的，等一下在这首歌曲过后，晚上的6:30准备来关心到的是金光晚间新闻，那我们在这个新闻之后晚上的7点再来交棒给杨晨进行乐咖事务所的节目，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一样在明天的下午4点准时空中再会，我是邦尼，大家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T-34 教练机坠毁，两名飞官殉职，空军全面停飞调查。北部爆发麻疹群聚，狂猎491人。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6月2号星期二的景广晚间新闻。空军 T-34C 模拟机今天上午执行迫降训练时坠毁，两中校殉职。空军证实，事发前机组未发出任何求救讯号，事故原因仍待厘清。记者黄义豪报道。
1: 军方指出，飞行途中原依计划进行航线回圈后返场，但于8:08在跑道北侧右转触地后坠毁，塔台最后掌握高度约500尺。飞行任务全程未接获机上的异常回报或紧急求救通联。事故发生后，搜救人员于机舱内发现两名飞官均未抛出机外，军方已立即下令同行机全面停止训练任务，并启动机务检查与飞行安全总体检，成立专案小组，针对各项可能的因素进行调查。空军司令部督察长江一成说，
2: 那本军在今天已经下令 T-34 型机天安4号的这个作业停止相关训练的任务，并执行机务的加强检查，飞行员会实施学科及模拟机的训练。那本军也邀集了各专业，成立了专案的调查小组，依现有事证骨列所有可能的噪音，其尽速查明失事的主因。那依照空军空勤人员重大飞安事件的伤亡处理行动准据，会协助家属办理后续的事宜。
1: 空军强调，将会持续的厘清事故原因，并强化飞行安全机制，避免类似的憾

0: 事再次发生。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北部爆发麻疹群聚事件，20多岁本国籍男子遭泰国友人传染，疾管署紧急框列491名接触者，监测到6月16号。记者尤柔纯报道。
2: 国内出现今年第3起麻疹群聚事件，这次是发生在北部，目前有2人感染，指标个案就是上周公布的从泰国来台30多岁的泰国籍女子，与她同住的台湾20多岁的男子也遭到感染，出现咳嗽、头痛、发烧、红疹，经卫生单位安排就医确诊是本土麻疹确定病例，好在症状轻微，不用住院。疾管署防疫师林永清说，
3: 这一起的群聚事件就包括了1例的境外移入跟1例的本土的个案，总共2例。那这2例的接触者总共框列的，目前框列的是491位，会监测到6月16号为止。
2: 疾管署提醒，麻疹传染力极强，10%到15%的人会并发中耳炎、肺炎等并发症，因而跟免疫缺损的人重症几率高，致死率达5%到10%。临近的日本麻疹病例破500例，比去年也多出了1倍，以东京都、神奈川、埼玉县最多。不过近期的增幅趋缓，而临近的印尼、越南还有泰国也持续有病例输出，建议民众评估自费接种 MMR 疫苗。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患肝名医陈姚丽因中介病患至中国大陆换肝换肾，一二审遭判缓刑，卫福部经通盘考量，已经依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废止他的医师证书，成为国内因为违反器官移植条例遭废照的首例。记者游柔纯报道。
2: 时任彰化基督教医院器官移植外科名医陈姚丽，因为中介9名病患到中国大陆换肝换肾，赚取1466万元的中介费，一二审获判缓刑。卫福部医师司则是在近期依照违反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16条，情节重大，废止陈姚丽医师执照。副司长刘玉清说：“
4: 原则上，器官的捐赠移植都是要无偿的，这个是因为先从司法机关判决确定资料证据都查清楚了，说他有收人家钱，然后把台湾的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中介到大陆去，然后收取费用，中介费用，病人在大陆做移植回来台湾以后的结果也不是很好。好，这就是这总体我们是一起评估的这样子。如果是去做这些中介器官移植或器官的提供，好，或取得，情节重大的话，好，是可以废止他的医师证书。
2: 近期多位名医跌落神坛，台大医院前妇产部主任陈思源日前也因为对3名女医师性骚扰，遭监察院弹劾移送易处。惩戒法院认定陈思源违反医师法，情节重大，判他撤职，停止任用公务员3年，全案还可上诉。经广记者游纯综合报道。
1: 亚洲指标性新创展会今天开幕，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政府将投入更多资源协助新创发展，行政院也正研拟中小微企业及新创产业转型升级条例，力拼在9月新会期送交国会审议。记者朱瑞森报道。
5: AI 浪潮席卷全球，创新产业成为科技竞争优势的重要关键。亚洲指标性新创展会 InnoVex 2026吸引来自22个国家超过500家新创团队参展。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开幕典礼时表示，根据全球创业环境相关评比，台湾创业环境已名列全球第二，国内也有近10000家新创公司，政府在推动高科技产业发展时也不会忽略新创产业的重要性。
6: 我们预计在9月下个月立法院新会期的一开始，我们就会把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送进国会，我认为国会一定会用最快的速度来协助国内的各种的厂商，所以这也是代表我们在今年、在去年跟现在所看到的经济成长的快速评比的过程当中，我们有能力、有资格、也有条件，可以在未来创造比现在更好的经济成长率。
5: 卓奎强调，在 AI 快速发展的关键时代，政府将持续与产业站在一起，协助新创走向国际舞台，开创下一个科技世代的领先优势。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为严惩毒驾，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已经着手修法，加重毒驾罚则，初犯可罚9到12万，乘客连坐罚

0: 一度没开车也将被吊销或吊扣驾照，最快今年底上路。记者游柔纯报道。
1: 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这次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修法重点包含提高毒驾的罚锾，从原本汽车驾驶

0: 行政院来进行修法的程序。所以我相信哈，以现在立委们大家也都很重视这样子的议题，年底之前必然会来实施这样子的法则。
1: 独驾吊扣驾照修法重点是将现行的扣照一到两年加重到吊销驾照，而且三年内不得再考令。而独驾者和吸毒的人被吊扣吊销驾照之后，必须完成毒品戒瘾治疗或毒品危害讲习，并在一定时间内没有再使用毒品，才能够重新考领或换发驾照。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刑事局破获跨境电信诈骗机房境内集团，诈团假冒金管会等公务机关，谎称账户涉诈，财产需代为保管，诱骗被害人面交现金。警方初估已有20人受害，不法所得超过698万元。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刑事局侦查第四大队侦办电信诈欺案件时，向上溯源追查，发现诈骗集团分工严密，境内成员除了负责引进非法化武设备，还配合境外诈团金主在国内寻找据点，架设通讯转接机房。侦查员陈品浩表示，诈团为躲避警方查缉，刻意制造断点，将自境外输入的化武设备透过多人层层转手运送。专案小组先后在新北市三重区及新竹县新丰乡发动两波搜索具体行动，查获周姓等两名犯嫌到案，全案依违反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4: 他们主要这一款就是假冒公家机关的名义啊，然后像被害人就是说你的账户可能涉诈，然后财产需要代保管，然后骗他们去面交这些财物。被害人总共有20个，其中最高不法所得大约250万左右。
3: 刑事局提醒，检警及金管会等机关不会以电话要求民众提领现金、面交款项或代管财产，如接获相关来电，应提高警觉，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彰化中州科技大学招收乌干达外籍生来台就学，却让他们沦为血汗黑工，背负债务。台中高分院撤销一审判决，认定无法积极证明相关犯意联络及行为分担，学务长等人获得轻判。记者黄俊伟报道。
5: 台中高分院行政庭长蔡明耀表示，中州科大面临少子化招生危机，财信学务长等人为了让学校可以继续营运，与兰信推广中心主任等人共同以诈术让乌干达留学生在台湾继续工作，避免因无法缴交学费而被退学，遭到劳动剥削，影响我国在国际间名声，犯罪情节不轻，但是没有积极证据被告等人有什么诈术劳动剥削犯意联络以及行为分担，财信学务长等人罪行获得轻判，其中乌干达林信台侨无罪。
6: 本院审理后撤销原判决，关于柴光武、蓝树林、陈国良、林正良有罪部分，改判蓝树林有期徒刑4年，柴光武有期徒刑3年6月，陈国良有期徒刑1年6月，林正良部分则改判无罪，令钟盈如、李时芬部分则维持一审无罪判决，驳回检察官上诉。
5: 乌干达留学生来到台湾，就背负10多万元的债务，被迫超时或在夜间工作还债，直到有学生从工作的地方逃跑，并且向媒体投诉，乌干达黑工案才爆开。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为维护用路人安全，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善化分局持续加强交通安全维护以及毒品查缉工作，连续3天查获6起公共危险案。记者魏金妮报道。
7: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善化分局善化派出所新市分驻所、捷拔派出所跟安定分驻所5月30号到6月1号连续3天分别查获6起公共危险毒驾案件。副分局长吴宗哲说，
8: 善化分局持续加强安全维护及毒品查缉工作，于5月30日至6月1日起连续查获6件毒驾案件，查获各类毒品，有效遏制毒驾事件。
7: 警方表示，查获这6起毒驾案都因为行车状况异常引起了员警注意，经过拦查之后发现精神状态不稳，经检测后呈现毒品阳性反应，涉嫌使用毒品后驾车，涉及公共危险罪行。警方指出，毒品会影响驾驶人判断力、反应力还有专注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发生的风险，对自身跟其他用路人安全造成严重威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为处理宗教团体不动产借名登记问题， 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将宗教团体处理不动产

0: 申请期限再延长两年，到2028年6月9号。记者林宇晨报道。
1: 现行有许多宗教团体仍有不动产建名登记的问题，为了保障宗教团体的财产权，内政部自2022年制定暂行条例，拟定宗教团体申请不动产权利归属审认的期限到今年6月9号届满，但仍有许多宗教团体因各种因素尚未申请，朝野立委提案修法延长条例的申请期限。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说，
2: 无文字修正决议，宗教团体以自然人名义登记不动产处理暂行条例第五条条文修正通过。
1: 内政部表示，在条例施行的4年期间，已经放宽文件审查的财认原则，降低申请的门槛，协助超过900家宗教团体完成超过1000笔不动产更名登记、2000笔不动产限制登记，呼吁宗教团体务必把握申请期限，保障自身的权益。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0: 接下来关心目前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19公里在永康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铁片掉落。国道一号北上358公里，在南子交流道前中线外线以及辅外车道有4部车的事故，目前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2号西向12.9公里，在南桃园前外侧两线车道有大货车以及7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27公里过中和2内线车道有重机停放，西向22.5公里过了中和1的外线车道也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日本及菲律宾将启动专属经济区及大陆交层海洋边界谈判，恐怕影响台湾经济海域的权益。外交部表示，已责成驻外管处请驻在国说明海域划界详情，并呼吁两国不应排除或损及台湾权利与利益，应与台湾进行协商。记者李义成报道。
2: 针对日菲两国宣布启动专属经济区及大陆交层海洋边界谈判，外界关注台湾专属经济海域权益。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说明，政府已经注意到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对外表示，日菲协议对第三国没有拘束力的谈话，日菲双方无意影响台湾东部海域的相关权益。
3: 日本和菲律宾目前尚未公布划界范围，外交部已经责成相关驻外管处恰请驻在国政府提供声明所称海域划界的详情。那有关于外界关注我国专属经济海域权益，外交部重申我国领土主权及依国际法享有的主权权利不容质疑。
2: 萧光伟表示，考量日菲谈判划界海域与台湾专属经济海域高度重叠，台湾方将请日菲两国在过程中必须考量此一事实，不应排除或损及台湾权利与利益，并与台湾方进行协商。中国政府借此事件在台湾东部海域以展示武力方式破坏区域和平稳定。萧光伟强调，台湾绝对不接受中方借本案将台湾东部海域内水化。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非洲伊波拉疫情严峻，疾管署接获资讯，六月中旬有国际大型活动吸引外国人士来台参加，恐怕造成防疫量能压力，因此暂时禁止民主刚果和乌干达居民入境。记者尤柔纯报道。
4: 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累计已经有300多人确诊伊波拉病毒，还有200多名疑似病例。疾管署已经提升这两国的旅游疫情警示，呼吁民众非必要不要前往，更在6月2号起90天

0: 内暂停两国的居民入境。署长罗宜君解释，考量美加等国陆续禁止两国居民或有旅游史的人入境，加上预估可能有超过400名的两国人将入境台湾参与大型活动，所以才祭出这项措施。
1: 如果大量的这个由这个疫区来台的旅客可能会在我们边境检疫以及在社区的自主健康管理都产生很大的一个影响那所以我们才会特别也是参考国际上的其他国家的做法在这个时候先祭出这个禁止两国居民入境的一个情形。
0: 疾管署说，目前有四人从这两国入境台湾，还在接受自主健康管理，虽然其中一位有发烧，但采检伊波拉病毒阴性，研判是其他病毒细菌感染。另外，汉他病毒邮轮上日前有一名纽西兰籍乘客后来入境台湾，疾管署表示，这名旅客自主健康管理期间都是阴性，如果持续维持，六月七号就可以解除隔离出境。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高雄市长陈其迈出席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主题演讲，展现高雄在智慧城市、人工智慧及半导体产业发展上的国际能见度。记者黄义豪报道。
3: 随着人工智慧技术快速的发展，高雄正加速推动高雄灯塔计划，结合城市治理与 AI 应用，打造智慧城市的生态系统，其中包含智慧交通、智慧治理以及未来自驾车等发展方向，希望透过人工智慧提升公共服务品质与行政的效率。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4: 那利用多模的方式能够把城市治理的包括交通、水利、环保等各项的这个领域的这个应用整合，而来做最有效的模型的训练跟推理，来运用到解决城市治理的各种痛点。那现在随着这个 AI 代理人或者是物理 AI 的时代来临呢，那在我们的灯塔计划里面我们也全面的来对接这些新的工具也好，或者是新的技术的相关的一个运用。
3: 高雄市政府表示，未来将会持续吸收 NVIDIA 以及国际科技伙伴，推动智慧城市、智慧交通以及 AI 产业的发展，让高雄成为台湾人工智慧发展的重要基地。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台北市健管处推出居家公安一条龙服务，主动协助六楼以上公寓大厦成立管理组织，办理公安申报，并提供免费初检及修缮补助，提升老旧社区居住安全。记者王汝聪报道。
5: 台北市健管处表示，为了协助尚未成立管委会以及还没有完成公安申报的社区，特别推出全新的居家公安一条龙服务，由专责人员主动进入社区，提供管委会成立、公寓大厦组织报备以及建筑物公共安全申报等辅导服务，还可以申请6到8万元管委会成立补助金以及公安修缮补助，金额甚至可以高达138万元。健管处专门委员郑大川说，
6: 现在台北市健管处推出居家公安一条龙的服务，整合相关业务，派专人直接进入社区提供一站式辅导，即使社区还没有成立管委会，也能申请免费公安初检，后续成立管委会最高可获得8万元补助，另外后续修缮补助最高可达80%，138万元。
5: 健管处呼吁住户、管理负责人以及里长，如果有相关需求，可以拨打1999市民热线洽询，共同打造安全安心的居住环境。警广记者王聪台北报道。
2: 因应年底大选，彰化地检署黄志勇检察长接受警广现场节目专访，向听众宣示查查贿选的决心，并且说明将聚焦在斩断选举赌盘、防堵假讯息干扰等四大重点工作。记者黄俊伟报道。
7: 彰化地检署黄志勇检察长说明，今年11月28号选举，辖区内有县长、县议员、乡镇市长、乡镇市民代表及村里长等5项公职人员选举同时举行，规模宏大，而且参选人众多。地检署警察局调查站、廉政署、移民署查查妨害选举执行小组将秉持查查无死角、就责无期限、执法无上限的态度，聚焦四大重点工作，严查贿选及暴力，斩断选举赌盘，防堵假讯息干扰，阻断境外势力介入等。他特别向听众朋友说明转传假讯息的严重性。
8: 在选罢法的规定其实也是有处

0: 法咯。哦，如果说你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然后你用文字啊，用图画啦，用录音录影演讲或者其他的方式来散布这些谣言或传播不实的这个事情的话呢，哦，那也是会有刑责的啦。哦，透过网络来散布的话，甚至还会加重二分之一。
1: 地检署黄志勇检察长呼吁共同守护纯净的选举环境，还给彰化县一个清廉公平干净的民主空间。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台中市第六警分局执行巡逻勤务以及受理民众报案时，接连查获两名通缉犯。记者陈蕴涵报道。
3: 第六警分局协和派出所员警下午执行巡逻勤务，行经西屯区工业区一路时，发现一名骑乘机车的男子神情紧张，频频闪避警方，且疑似有违规逃逸情形。员警认为可疑，立即上前拦查。经查身份后，发现后座54岁张姓男子竟是通缉犯。同一天晚上，警方接获民众报案，指称大学宿舍旁人行道有民众行为失控，员警立即赶赴现场，依报案人指引搜索。随后在对面洗车场内发现一名男子情绪激动，大声咆哮并在场内奔跑，警方立即上前将他管束控制，防止冲突扩大。进一步查证身份后，确认28岁的万姓男子也是通缉犯。协和派出所副所长邱义达说，
4: 二人最终均被警方依法逮捕遣送归案。
3: 第六警分局表示，无论民众报案还是巡逻勤务，警方都会保持高度警觉，对可疑状况及时应处，持续强化巡逻及路检作为，以维护辖区治安与民众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为强化辖区治安与交通，新北市板桥警分局动员49名警力，锁定易滋市及易肇市路段，执行取缔稽查，逮捕毒驾4件、公共危险案3件，以及杠上开花查获1名车手，让犯罪无所遁形。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针对辖内 KTV、网咖、棋牌社、麻将协会以及疑似帮派维士经营等治安顾虑场所，执行夜间扩大零检专案勤务，并统整容易肇事路段，派员执行零检，共查获诈欺车手1名、公共危险案3件、毒驾后驾车4件。此外，为了同步杜绝违法改装车辆扰民清梦，局地勤务特别和板桥监理站合作，拦停疑似非法改装车辆。交通组组长卢永贤说，
6: 由相关人员现场认定是否涉及灯光、引擎及底盘等违规改装情形，勤务期间共取缔改装电器设备未检验6件、车牌注销1件及无照驾驶6件，均依法举发开罚或责令验车。
5: 板桥警分局强调，警方将持续透过高密度零检、路检以及联合稽查等勤务作为，全面打击帮派、毒品以及危险驾驶等不法行为，且加强重点路段违规改装车辆查缉，防治噪音以及危险驾驶问题，提供民众更优质的生活环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农业部长陈俊济特别南下屏东方山，参加首批台湾水果6吨风柜启航到欧洲。他表示，这不仅可以分散台湾农产的外销风险，更是开拓欧洲高端消费市场的里程碑。记者宋玲报道。
7: 欧洲国家的防疫标准与品质要求极为严格，去年开始，欧盟正式的同意台湾芭乐与芒果输入欧盟全体成员国市场。今年2月再次捎来好消息，欧盟同意开放台湾荔枝以及红龙果输销欧洲。部长陈俊济说，台湾三大主力夏季榛果联袂首航欧洲，意义重大。
8: 这样子的一个外销的一个输出，它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贸易行为，它代表了我们台湾的水果欧洲建立的一个水果的一个桥梁。那也非常高兴我们欧洲终于把这些鲜果的市场打开了。那更重要的是，有了外销的管道以后，更重要的是我们是生产端的部分哦，也要我们农民的配合。
7: 而屏东艾文芒果正式进军法国巴黎最大的批发市场，后续将深入法国米其林餐厅以及精品超市通路。县长周春敏说，屏东县农业国际化标准包装加工厂预计在明年初营运，拥有外销蒸热检疫以及冷链体系，让农民有更好的设备，能够提升屏东农产的国际竞争力。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

北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25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何梅。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35.1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内线有轮胎皮，南下的林口 B 前200公尺左右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二号的西行12.9公里南桃园前占用外线两个车道，有一台大货车跟7台车的追撞事故。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目前车子多。省道消息，台七四线的东向19到21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西行的35到33草湖到大里二都是拥塞。台84线的东向13到18公里下营交流道路段的沿线有轮胎皮。路网图来看北部地区，有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海到东湖到汐止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泰山转接道到林口的平面都是车子多。国三南下的南港到木栅土城到树林不到60公里，环东往南到南港系统，南港是定点的。台64线的北上中和往中和一，台65的板桥一往五股，还有台65南下的土城一往土城交流道都是车多。国道二号的大竹往机场系统，西行的莺歌系统到大南是车子多的。大南往南桃园的路段呢，因为事故的关系哦，目前是黑色的，几乎定点的状况。用路驾驶朋友，请先提早改道。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60。中部台七四线西屯二到北屯二，从德到松竹，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都不到50公里。

我们地区国一的北上顶金系统路段走走停停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高雄春天艺术节自制歌剧总让观众回味不已。
1: 今年高雄市交响乐团再推出春艺第九部自制旗舰歌剧作品《波西米亚人》。
2: 《波西米亚人》是普契尼大师38岁时所完成的经典代表作，更是世界各大歌剧院上演率最高的歌剧之一，鼓舞人们勇于追求理想和难得的爱情。
0: 整体剧情以朗朗上口的音乐旋律、感人的故事情节赚人热泪，
1: 剧中每个人物性格鲜明，都拥有丰富细腻的热情，非常传神的演绎大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命运与生活。
2: 演出卡司阵容庞大，集结国内外知名导演、声乐家及合唱团，戏迷剧迷不容错过。
0: 6月26及28号两天，普契尼传世经典代表作《波西米亚人》就在卫武营歌剧院。
1: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或粉丝团查询。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3: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黄瑜娟。在路上遇到大货车或连接车的时候，请一定要保持完全距离，安全距离。大型车在转弯的时候会有肉眼看不见的内轮差死角，千万不要在大车旁并行或钻缝。保持距离就是保持安全，保持距离就是保持安全。多一分警觉，少一分危险，让每一次的出门与回家都是风风雨雨最好平安顺福，都是开心的出去，平安的回家。
4: 大型车视线死角多，转弯半径大，机慢车与行人应避免进入大车视野死角与内轮差区域，保持至少2公尺以上的安全间隔，确保自身安全。提高警觉，适度避让，就能有效降低意外发生的风险，确保道路安全，你我都能更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0: Hey,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来到晚上7点07分了，加入到六月的第二天，6月2号的乐咖事务所。好，同样呢，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来关注一下目前在国道上的最新消息，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嘉玲来告诉你哦。嘉玲你好，晚安哦。
1: 杨松晚安，各位听众教学朋友们大家晚安。国道一号北上的358.6公里，也就在南子出口前外一线车道事故在刚刚完全排除，驾驶朋友们开心通过。至于国道上一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国道八号东向5.9到7.8公里，也就是台南系统交道这路段，

0: 内线车道进行长期的深度缝整修工程，所以骑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的安全。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北上因为受到先前的 358.6 公里事故影响，所以目前点击系统一度到南子出口沿线行车速度相当缓慢，非常的不好走。至于北上的南子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校区的情形，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在国道8号预计要在6月7号以及8号，也就个星期六、星期天以及下个星期一连续两天，每天从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的清晨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8号东向台南系统交流道到新市交流道这个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这个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总站的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以上感谢呢就是交控中心的嘉玲告诉大家目前在国道上的最新消息了，赶紧跟你说声晚安咯，拜拜
0: 拜拜。
1: 好，另外刚刚可看到几起的交通事故发生在高雄的，比方说在桥头区的桥新六路跟桥新十路这里，还有在左营区的民族一路跟大中二路交叉路口，同样呢都有接获到事故的消息。那如果说还没有排除的话，帮我们小心的通过。当然不管你现在目前所在的位置是在南部地区的哪里，有看到任何路况情形，还是说掉落物，甚至有号志灯异常了，还是哪一台车辆诶现在这个时间点晚上已经暗成这样居然没有开车灯的，麻烦你了齁，看到之后帮忙拨打一下0800-000-123-5来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啦。感谢你加入到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到十点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不管你锁定到的是我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正在进行联播时段哦，所以接下来的话呢可以把你的耳朵放心的交给我们，尤其待会在一首歌过后呢要来跟你聊聊到月球这件事了。

0: 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
1: 虾米代志？
0: 今天什么事？晚上7:15，我是杨晨。现在目前呢，在道路上面南部地区的话，刚稍早啦有提到说，这个路段还是车流稍微大了一点点哦。就是在国一的北上过了顶金系统之后，要往南子的方向。毕竟呢，在不久前呢，其实有看到说这边有一起交通事故，但是现在目前都已经排除了。然后目前呢，就是等待这个车流缓解。要麻烦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哦，待会经过顶金系统之后，要前往到南子之前，这边车流量相对其他路段来说是比较大一点点的，要发挥耐心，慢慢的循序渐进喽。那当然遇到车多的状况，要麻烦你跟车距离记得保持好了，这个很重要哦。如果跟车距离没有保持好，在第一当下你可能来不及反应，就不小心会发生相关的碰撞事故了。那尤其在这天黑的情况之下的话呢，安全车距也要多拉一点点。那再来的话，要分享到今天什么事这个单元的话，带你回到历史上的今天，在1966年的6月2号这一天了。今天有什么大事呢？哇，今天可以看到，在美国的一个叫做测量员一号，它成功的登陆到月球，这也是人类历史上面呢第一个在月球登陆的一个无人探测器哈。其实讲到月球，大家的想法是什么呢？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蛮浪漫的，那大家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它就是一个蛮冰冷而且很极静的一块大石头哈。但是它身上其实冷知识蛮多，保证比你想的更加的超展开。比方说，你们知道，当然大家都不知道说月球到底有没有味道啦。不过，脑海当中去想象一下月球到底有没有味道呢？如果是我，我可能会觉得应该没有吧。可是你知道吗？那些登陆月球的太空人啊，回到舱内，然后脱下来太空衣的时候，他们闻到了一股非常浓浓的什么味呢？不是他们彼此吵架哈，因为他们闻到了火药味。他们闻到火药味，或者是另外一种比喻叫做那种烧焦的烤肉味。所以为什么在月球上面能够闻到这样的火药味或者是烧焦的烤肉味的原因，是因为根据了月球表面长期也是被这个太阳风给轰击了数十亿年所产生的一种叫做月尘气味哦。就是在月球上面的灰尘的一种气味。而另外一个冷知识，你们知道月球啊，虽然说我们这样常常看它像月亮好了，这大小差不多，顶多偶尔呢会离你蛮近的。可是真正的月球据说有在默默的缩水当中啦。因为科学家发现，因为内部的核心逐渐的冷却，而且月球在过去的几亿年里面啊，像缩水的葡萄一样瘦了大概45公尺，甚至还因此引发了叫做月震。那个月震呢，就跟我们的地

震很像齁、哦、啊在月球当然叫做月震了。而且月球是一个非常温柔的算是时空小偷吧可以这么说。因为潮汐锁定在这个拉力算是引力拉扯。所以在每年的这个时候悄悄的离开地球大概是 3.8 公分。也就是说地球在自转变正在变慢。然后你知道吗在亿万年前的一天哦就一天我们都知道是24小时嘛。可是在亿万年前的一天的话一天就是6个小时就可以看到太阳跟月亮他们轮流休息了。

也因为有月球的陪伴，所以我们现在才能够拥有可以好好休息的24小时。虽然说有些人还是觉得24小时一天这样不够啦哦。来为你送上来自 Tank 的作品《城里的月光》。

来自 Tank 的作品《城里的月光》，晚上7:23了。说到月亮的话，小时候很常听到说啊，你不能手指月亮，不然会被割耳朵之类的。可是你知道吗，在我的左耳上面啊，就是大概这个骨头尖尖的这个地方，其实是有缺了一角的。然后很多人呢就看到说，诶，天哪，诶，为什么你的耳朵那么特别啊，有缺了一角。通常我第一个玩笑话都会说呢，哦，那是被老鼠咬的，就会联想到哆啦 A 梦，有没有？但是说实在，好像是真的，从小真的很小的时候，我就耳朵的上面这一角的话呢，就缺了一小角，诶，然后也没有听说到底是因为问了我妈妈还是问了我家人，也没有特别解释说这个是什么时候可能受伤的还怎么样的，所以缺了一小角，哎，也意外的成了跟可能第一次见面或者是呢刚认识的朋友开启的第一个话题吧。正在道路上的你，不管骑车或开车，都记得小心安全哦。

听到的是来自王菲的作品《当时的月亮》。刚刚呢，有说到我们主播室当中有个听众朋友哦，他的这个算是赖的名字啦，叫做“有你真好”。然后跟我讲说呢，今天是他的51岁生日，po 了一张照片给我。好啦，虽然说呢，不晓得你的本名叫什么，但是你一定知道说我正在对你说话哈、哦。也要对这位景广的听众，有你真好，感谢你，真的有你真好。然后常常支持我们景广收听。景广，然后你刚刚想要点播这一首歌的话，我帮你找到了哈，这是来自乔佑所演唱的《酸呀灰》。

好了，也来祝福一下呢，这位听众朋友，有你真好哦。就是假巴黎之外呢，妮妮红修吼，年年都很丰收，然后呢，天天都很开心了，也把这样的生日祝福跟喜悦分享给所有收听景广的好朋友。待会在晚上七点半要先切回总网一下下收听景广新闻，下半段落要来提供给你最新娱乐消息，要进行到是娱乐最前线，待会见哦。

0: 景广新闻。
1: 听众你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内政部今天首度举办2026国家公园经营管理与效能国际研讨会。刘世芳部长表示，全球保育已从重视保护区面积转向重视管理品质与治理成效。这次邀请欧亚九位专家来台交流，深化国际合作与保育经验分享。记者任兰心报道。
2: 昆明蒙特楼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除了订定2030年前 30% 海陆域保护目标，国际保育趋势也同时转向重视治理品质与管理成效。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面对气候变迁与生物多样性流失挑战，保护区不仅要设立，更需有效管理，期盼透过本次国际交流提升台湾国家公园能见度。
3: 我们希望在 Green List 上面呢，可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那未来如果有这样的国际研讨会的话呢，更可以把我们国家公园之美，还有台湾在守护山林跟生物多样性上面，或者物种多样性上面呢，呈现给世界各国的爱好者。
2: 国家公园署长王晨基指出，国家公园署自2020年起推动经营管理效能评量 MEE 制度，目前已完成5处评量作业，朝接轨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IUCN 绿色名录 Greenlight 等国际认证目标迈进。
4: 那我们利用这两年，也就今年跟明年到明年底，我们另外5个国家公园都会做完这样一个评量。那这样子，我们就所有的国家公园加上一个自然公园，我们就是有 follow 这个国际标准来做评量。
2: 本次国际论坛邀集欧亚多国专家来台分享保护区治理、生物多样性监测、利害关系人参与及气候变迁调适经验，深化国际保育交流与合作。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新北市公布新一起酒驾毒驾累犯与聚测累犯，当中11人有6人无照毒驾，4人饮酒且吸毒驾车，还有一名男性犯嫌毒驾高达4次，令人发指。警方也强调，后续将提升查缉密度，从各面向阻断酒驾毒驾情势。记者刘威报道。
5: 酒驾或是毒驾就像是道路移动神主牌，让许多用路人深陷危机，也造成许多无法挽回的憾事。新北市警局首波公布符合10年内累犯规定者共11人，其中林振兴因为遭拔牌却仍在近10年内毒驾高达4次，其余5名毒驾者也是无照吸毒上路，4名毒驾者则是饮酒吸毒后上路，罔顾用路人生命安全。交大行政组分队长林振兴提醒民众，如果知悉亲友有食用毒品情形，切勿将车辆借予驾驶，以免共同承担法律责任。若发现车辆蛇行、漂移、忽快忽慢等异常驾驶情形，

0: 立即通报警方到场拦查，维护用路安全。
1: 若驾驶人经脱液毒品快筛呈阳性反应，或拒绝配合检测，且客观市政足任已达不能安全驾驶程度时，以现行犯或准现行犯当场逮捕。
0: 此外，根据新北警统计，115年一月到五月共取缔2465件毒驾案件，较去年同期增加2130件，增幅达到636%。警方后续将加强执法力道，以高密度拦查以及科技侦查作为，瓦解道路移动神主牌危害交安。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为了让70岁高龄驾驶换照就近办理，交通部公路局嘉义区监理所、嘉义市监理站与嘉义县中埔乡公所合作推出高龄驾驶换照一站式服务，在嘉义县中埔乡农会和美办事处提供行动服务。记者周佑谦报道。
3: 嘉义区监理所派出行动监理车前往社区，并邀请圣马尔定医院驻点服务，让民众就近完成体格检查、参加安全教育课程及换照程序。嘉义区监理所所长张耀辉说：“
4: 那这一份的换照非常的踊跃，当然我们这一部分的一个下乡啊，我们会持续来办理，特别是我们云嘉南地区我们每个月都会做一站式的一个换照。”来让这些长者不用这个舟车往返，用最方便的方式让他们取得驾照，提升他们上路的安全。
3: 中央与地方高度重视高龄驾驶的议题，70岁以上的长者应该定期换照，70岁延长效期至75岁，75岁后每次可延长3年，而且需额外通过认知功能测验。监理所为此推出2小时的课程，期盼强化高龄驾驶的安全意识。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真难得，今天是弟弟开车，长大了哦。
1: 那当然，姐你坐稳喽，这张刚出炉的驾照可不是考假的，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流畅的车技。
0: 你这样变换车道很危险哦。
1: 有什么不对吗？我都有记得打方向灯啊。
0: 不能同时，而是要提早哦。方向灯是为了要提醒周边的人车车辆接下来的行进方向，所以在变换车道之前都一定要提早使用方向灯，并且确认四周有无人车，才能保障行车安全和预防意外的发生。
1: 哦，原来如此，以后开车上路我会更加注意提早使用方向灯，行车更安全。
2: 上路要有照，安全才能保，无照驾驶将面临重罚、扣牌与移至保管。开车骑车请拒绝蛇行、严重超速或恶意逼车，危险驾驶将吊扣牌照6个月。另外，转弯或变换车道时请务必提早打方向灯，配合摆头确认死角，保持安全距离，才是回家最快的路。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听说这个很赞，要试试看买无？
7: 电子烟在台湾是

0: 违法的，混油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遵守唔饲、唔烧、唔买，

0: 时间来到晚上7:39，我是杨纯。目前在南部地区整体来说，望过去看也都是绿色灯号了。感谢各位驾驶朋友的道砸缸哈。当然，你有看到任何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都麻烦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景广南部地区这边的路况中心。然后，不只是在路况方面，当然像刚听众朋友有你真好的生日哦，然后他也特别呢来私讯。就是我们的 LINE 这边，还是说你想要私讯杨纯的脸书或 IG 也都是可以的。像今天早上就有收到听众来 order 说，这个12号的时候要在空中祝福一下，就是他的一些亲朋好友。其实这个听众每一年呢都会来留言，然后我已经都知道说要把它加入到我的行事历当中了，真的。好啦，如果说你想要为谁送上祝福等等，也可以透过广播的方式呢来给他一个惊喜。那再来的话，道路施工方面，这边是在国道8号的东向台南系统路段这边的内线车道长期都在进行工程哦。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来进行今天娱乐最前线，首先要关注到这一位是纵横了香港歌坛半世纪75岁的谭咏麟校长谭咏麟哦。阔别红馆11年的他也重磅宣布说，即将在今年的9月份要举办他的世界巡回演唱会的最终篇章了。你知道吗，最让很多粉丝们感到揪心的是什么？就演唱会的名字终极这两个字哦，终极篇。这代表说这位歌坛巨匠的大型舞台生涯即将要正式的画下句点了。根据香港媒体报道说啊，这一场极具里程碑意义的终极大秀，他其实已经秘密的策划将近整整两年的时间，而且为了保证最高的演出品质跟体能，所以他斩钉截铁的表示说这一次呢在9月份的话，这个红馆的档期仅限定呢10个夜晚而已，绝对不会在任何的加长的空间。那受访的时候他有坦言说自己不太想要提告别这两个字，因为太催泪了，而且背负的情感太沉痛，所以他坦诚说这真的是他最后一次的大型演唱会演出。所以等到这十个夜晚唱完之后，未来的时间他希望可以多留给他自己之外，还包含了他的家人，除非可能未来是为了一些公益慈善的活动会在上舞台啦，不然的话呢可能呢就要看到他举办这样的一个大型演出，可能就真的没办法了哦。说到校长谭咏麟，当然除了以前常看他的一些电影之外，那也有看到他温拿五虎的一些演出，那包含了这一首歌，其实也大家蛮熟悉的，来自谭咏麟的《心手相连》。

这是来自校长谭咏麟所演唱的《心手相连》。我今天想说呢，他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音乐作品是让大家可以勾起回忆的？然后我就特别选择这一首歌。我听到副歌，我才想说，哦，我以前真的小时候有真的认真听了这首歌，也很喜欢。而且他的编曲跟他整个营造出的感觉是很像，很有充满希望的一个 feel 哦。那刚刚有看到说呢，在高雄小港区的松园六路跟营口路交叉路口稍早是有一起事故啦，如果排除的话当然就可以放心的通过了。再来要分享到这一则娱乐消息是金曲歌后曾心梅哦，出道超过30年了，也宣布要在7月26号要在 Legacy 台北举办提供踢拱狼的一个巡应该算是演唱会而已哦。那有别于像在2010跟2012年他的大型个人演唱会来说，这一次的演出则是可以更加近距离的贴近观众，然后跟歌迷很好的一个互动的一个场地。因此这一次他决定呢，不会邀请任何的艺人来宾，因为他觉得所有到场的观众粉丝们才是他的特别嘉宾哦。那这一场演出不仅会带来像是国语、台语、日语跟英语的一些经典歌曲之外，他也特别邀请了他的定心丸，就是孔锵老师齁，来现场助阵。所以喜欢听呢歌后曾心梅的唱腔也好，喜欢他的风格也好，到时候记得去现场好好感受一下啦。既然这一次演唱会主题叫做提供踢拱狼，是不是呢一定要来一下曾心梅的这个提供踢拱狼了。

收听尽管的所有的好朋友们呢，一定是全天下呢，就是熊四爷郎、熊恩达维郎哈，还是熊高四爷郎都也塞啦。晚上7:52，感谢你收听尽管，不管是呢 FM93.1 的高雄分台，或者是呢94.7的台南分台，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杨纯呐哈。那再来要分享到这一则娱乐消息呢，则是音乐教父陶喆的巡回演唱会。日前有看到说他的妈妈哦，陶妈妈跟他的老婆全家都有到场力挺，而且这一套巡回演唱会已经缔造了100场的个人记录，也算是他的新纪录。而且最终场的话，陶喆更是也对他来说是意义非凡的，因为他特别选在了他爸爸出生长大的地方。而演唱会上不只唱到了他很经典的歌，像普通朋友还是天天，尤其这两首歌在唱的时候让他忍不住泪洒男儿泪，因为他想要表达出已经离开的父亲就是陶大伟对他的无尽感念。最后更像是彩蛋歌曲的话，也唱到了这一首歌，要特别感谢呢一路以来不离不弃的所有的歌迷朋友们的陪伴了。

彩蛋歌曲的名字就叫做《勿忘我》。不管你现在正在开车、骑车，且千万不要忘记了，有路况来通知警广。

来自陶喆的这首作品《勿忘我》，然后呢，想说透过一点点的时间，待会要带你来回味一下呢迪士尼的动画电影哦，就是《玩具总动员》的歌曲。原因是因为今天凑到消息说呢，你知道美国的流行歌后就是泰勒斯兴奋宣布说，自己从五岁第一次看《玩具总动员》开始，就梦想着有一天能够帮他写歌哦。而如今呢，在这一次的《玩具总动员五》也特别邀请到泰勒斯来帮他打造全新的歌曲哦。新歌即将在本周五六月五号就要抢先数位发行了。 You got a friend in me, You got a friend in me.

上八点钟，我是 Easy Shen 沈简单。若能沿途留住风景，也许旅人不必急着漂流。收听景广，掌握方向，一起抓住旅途中的美好。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目前在国道2号的西行12.9公里有大货车跟7台车的追撞事故，后方是严重回堵的，建议都是提早改道。目前国道2号西行的莺歌系统到13-14公里左右的路段呢，都不到30公里的时速哦。国道1号南下的下塔悠到圆山也是走走停停的。同步来关心国一的北上128.8到125.4公里，苗栗到头屋的内侧3个车道进行施工。省道的部分，在台九线北上的444.5公里，安朔前小客车卡在外侧边沟有事故发生。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也是施工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又来了，只是不给他买玩具，就在地上滚、尖叫、摔东西，到底该怎么教啦？
1: 面对孩子突如其来的情绪风暴，你是不是也常常束手无策？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在7月25号邀请超人气諮商心理师陈志恒前来分享，上午场用爱软化尖刺，用心读懂孩子，带您走进幼儿期孩子的心灵世界。

0: 唉，以前明明很贴心，现在一回家就关门，多问两句就翻白眼，嫌我烦。这孩子到底在想什么啊？青春期的孩子像是一座随时会引爆的火山，别怕，这场情绪风暴，我们陪你一起走过。7月25号下午场，陪青少年孩子走过情绪风暴讲座，陈志恒心理师将倾囊相授，帮你解开与青春期孩子的沟通密码，找回亲密关系。
1: 115年7月25号星期六，就在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演讲厅，上午场专属幼儿期家长，现场更贴心规划4到6岁幼儿专属情绪游戏活动，让家长安心上课，孩子独立探索。下午场专属青少年期家长，助您化解亲子危机。
0: 两场讲座完全免费。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孩子最好的爱，从理解情绪开始。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各位全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进入到晚上8:07，加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杨纯。周一到周五晚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然后不管是你锁定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还是我们台南分台94.7哦，杨纯在空中呢，这三个小时的联播时段陆续在空中为你提供最新的路况资讯还有好听的音乐作品。那当然刚刚有看到说呢，有道路施工方面要来提醒所有驾驶朋友，如果你行经国道三号的南下的话，就在过了竹田系统之后要往坎顶方向前进，目前呢有个区段哦封闭了外侧车道在进行施工。还有在国道八号的东向台南系统路段内线车道目前长期也有工程在进行。另外在市区当中，刚有一起在高雄的三民区中华二路这里有一起交通事故。那当然不管你在南部地区的哪里哦，嘉义以南到屏东，不管是在国道上面快速道路甚至在省道平面道路有任何路况啊，都麻烦你呢在第一时间可以来通知我们，告知所有驾驶朋友前方有哪些地方需要注意的了。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就可以了。没来催话哦，也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就能够找到我的 IG 或脸书了。再来这个节奏有点不得了哦，来给你小甜甜布兰妮。一起来怎么

0: 来自小甜甜布兰妮的这一首 Taxi， 晚上的8:12，刚刚接收到了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这边的及时事故消息哦。刚有看到在屏东的狮子乡台九线的北上这边，在丹路路段，有看到一台小自客车呢，就卡在外侧边沟这里，目前呢还在处理当中，所以经过这里的时候，帮我们特别注意啊，也我说注意是注意路段，也不要看他说哦，他卡的怎么样，哎。一些事故发生也好，或者是像这样路况也好，经过就让它经过就好了哈。顶多留意一下你前方的车流状况如何，不然的话呢，发生事故千万不要观望哦。再次提醒，这边是在屏东的狮子乡台九线北上，在丹路路段有发生的自小客车不小心卡在了外侧边沟的这里，然后目前是没有影响到任何交通啦，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有接获到这个最新路况，提供给所有驾驶朋友参考了。
1: 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
0: 来进行到今天的乐事新鲜事，你有没有发现说最近的新闻也好，也常常听到独驾，独驾有没有哦，假豆得了比赛呀，阿哥高假豆之后呢，然后给我去开车上路或骑车，然后你也可以看到像最近好了，就有听说在马路上面也许他就是因为吃了这个一托米纸相关的一些毒品，然后导致说呢，哎，突然骑着机车甚至是没骑的状况之下就倒在路旁，有没有？所以今天在乐事新鲜事要跟你分享这一则力道非常强劲而且刚出炉的一个交通修法草案哦，就是为

然后呵止毒驾悲剧一再发生，所以交通部今天就大动作的祭出史上最严厉的一个修法手段。像根据了交通部长呢，陈世凯部长有宣布，在今年的六月正式将这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草案呢，要给他送交给行政院，全面强化这个毒驾的防治作为，并且呢，真的是力拼在今年年底前呢，能够正式上路是最好的。这一次修法最震撼的一个变革在哪里？它打破了以往有开车才开罚的一个逻辑，就是未来只要呢查获你有使用这个一级或二级毒品的朋友，即便呢当下你没有开车或骑车哦，也将直接要吊销你的驾照，并且呢限制重考的算是重新考领啦、啊。而针对实际毒驾上路的朋友的话呢，哦，这个的话处罚更是不留情了，像是初犯的罚锾，像机车的部分就直接调高到了9万元，汽车则是12万元起跳，而且未来违规的话将采取无上限累加的一个重罚机制。此外的话，为了全面要阻绝这样的一个毒驾者上路的机会，所以修法呢更加增订了叫做连带责任条款，也是说你只要年满18岁，你是同车的乘客哦，你明明知道说这个驾驶他是有吸毒的情况之下，你仍然还是呢要搭他的车，然后最高的话也将面临到1.5万元的罚锾。这一项法规的全面升级，不仅是拉高了公共安全的一个防御线啦，更是要向大家呢传递一个非常明确的讯号，就是无论是吸毒者本人，还是你是旁观者的话，只要是跟毒驾沾上边或染上边，都将要付出难以承受的一些惨痛代价了。是在今年六月份正式将这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要修正草案呢，要送交给行政院，力拼年底前上路哦。

这一首阿美族语是来自呢查老巴西瓦利所演唱的独特辣椒，晚上8:19了。这边的话刚提到说这个小自客车呢就卡在外侧边沟这里，在台九线的北上单路路段，在 444.3 公里处，这边呢有小自客车不小心开着开车，不知道是度孤该不会是毒驾吧，我不晓得啦，但是呢就是因为它的状况不太好，所以可能是开偏了这个主线车道，导致说现在目前是卡在这个外线外侧的这个边沟这里。那长期在进行施工的地方是在国道八号东向的台南系统路段内线车道，还有在国三南下的话过了竹田系统要往坎顶交流道方向前进之前的外线车道有在进行施工维护哦。其他的话我们现在目前路况中心没有接获到什么样的最新讯息，没路况就是好的路况。那继续把这个今天的乐视新鲜事的话题给聊完哦。像最近大家在看到新闻也好或者是什么样讯息一直传来毒驾哦，吸毒之后呢又开车或骑车，这是非常非常不安全的。所以看到刚刚提到这个修正法案的话是真的大快人心啦。尤其这一次新制度呢最棒的设计就是连带处罚这些乘客哦，你不要抱着说啊又不是我开车哦，对不对，抱着这样的心态就坐上车的话那连你自己也会受罚了。毒品本来就对人体神经的反应会有非常大的杀伤力，所以毒驾在路上根本就是移动性的一个不定时的炸弹啊。请大家真的好好的珍爱你的生命，勇敢说不好不好，远离毒品就是第一步了。如果身边有人需要协助，也请善用一下政府有一个叫做戒瘾专线 0800-770-8850800-770-885就叫做戒瘾专线。还是说呢你可以及早的寻求专业的医师医疗还是心灵上的一些协助，让真的每个人开开心心的出门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家啦。如果你在道路上有看到任何路况情形要补充给我们警广的，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哦。晚上8:22为你送上来自萧秉治的作品《毒药》。

听到这首经典歌曲来自郭靖的《心墙》，晚上8:29了。感谢你收听景广，不管是高雄分台 93.1 或是台南分台 94.7， 感谢你呢在这个时段，不管是在下班路上还是上班的过程当中，甚至呢可能只是出门短暂的旅程哦，一个路程而已，还是选择收听景广，支持景广，还有在家里收听的，然后呢还有在工作当中收听景广的，谢谢你们愿意把时间呢留给我们。待会在8:30过后，当然先切回总网收听景广新闻，下半段落要来进行到就是打炸 Oh my god 单元，以及要分享到今天6月2号的生日寿星有哪几位，待会再把时间然后呢留给我们了。8:30过后先切回总网收听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资源循环推动法，将源头减量、资源循环定为未来核心方向，建立创新实验的沙盒机制，并明定政府应组成资源循环推动会，负责整合政策。记者林宇晨报道。
2: 为了应循环经济的国际趋势，立法院三读通过将资源回收再利用法修正为资源循环推动法，将政府的管理范畴扩大到产品的设计、生产、使用到回收利用。政府应提出国家整体资源的循环计划，订定跨部会的权责，建立源头减量、循环采购等相关的奖励机制。参与审查的立委王正旭说，
3: 全球近年持续面对气候变迁及资源大量耗用的严峻挑战，包含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及欧盟循环经济行动计划等，这一皆是应该促进资源循环才得以落实环境永续。对此，我国也必须要加紧脚步，尽快促使政策及法规的落实。
2: 单独条文也明定，中央主管机关应组成资源循环推动会，其中学者专家及环保团体的代表不得少于二分之一，环保团体代表不得少于推动会整体的四分之一。事业得向中央主管机关申请办理资源循环创新的实验，并提送执行的成果报中央主管机关备查。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越南籍逃逸移工情侣党伙同共犯绑架同乡，勒赎 1.5 亿越南盾后撕票弃尸，一二审法院将五人判处7年10月到13年半不等，其中四人放弃上诉先行确定，唯一台籍嫌犯上诉也遭最高法院驳回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4: 现年32岁的黎姓越南籍逃逸移工不满女友和同乡被害男子联系，找来共犯谋意绑架勒赎。前年3月间先由女友约出被害人之后，一行人强行将他捆绑囚禁，再透过越洋电话向越南家属勒赎 1.5 亿越南盾。得手之后没有放人，反而将被害人载到汽车旅馆，以毛巾卫生纸塞嘴，再用胶带封住眼口鼻，结果导致被害人窒息死亡。黎姓男子等人为避免被发现，将尸体弃置甘蔗园之后逃逸，警方巡线将五个人逮获。一二审法院认为五个人仅因细故犯下重罪，手段恶劣，并造成被害人死亡及家属重大伤痛，依掳人勒赎致死罪将黎姓主嫌判刑13年6个月，其余共犯判处13年到7年10月不等。另外黎姓男子和台籍的许姓男子盗领被害人存款各判刑4个月和3个月。黎姓主嫌等四名越南籍被告并没有上诉先行确定，被判刑7年10个月唯一台籍的许姓男子继续上诉，案件最高法院驳回，全案就此确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湾空运市场热络，更有国际航空迎接全新客机波音787机队，打造崭新豪金舱，最快10月投入首尔大阪航线，并朝中长程航线布局。随国际油价下跌，附加燃油费将调降，下半年机票有望降价。记者游柔纯报道。
5: 华航全新787客机豪华经济舱设置了28个座位，采2、3、2座椅。

0: 的配置，软硬体设备大升级，配有 15.6 寸的 4K 高画质萤幕之外，手机平板还可以直接作为机上娱乐系统的遥控器，同时也支援蓝牙耳机配对，提供免费的机上 WiFi， 更携手纽约时尚精品还有丹麦多方位设计品牌推出机上旅行包。总经理陈汉明预估最快10月就可以投入首尔跟大阪航线。
1: 我们非常期待今年787的交付，接下来可能会以区域航线像首尔啊、大阪啊来增加它的起落的这个落地的这个量能，然后紧接着会往中长程的航线来布局。
0: 中东战事爆发，附加燃料费应声喊涨，虽燃油价格近期回落，民航局表示国际航空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6月7号起调降，短程航线由每航段45美元降到35美元，长程则是117美元降到91美元，下半年机票有望降价。华航董事长高兴煌则表示，机票最终取决于供需，将维持合理的成本调整。尽管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尽管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哇，这首超洗脑的，尤其是这个编曲，你一定要大声听才能够听出它的细节。
1: 哎哎，音量转小一点啦，你挡到救护车了，你完全没听到他按了好几下喇叭吗？
0: 我还以为那是我音响里的音效哎。啊，对不起，我戴着耳机没听到，对不起对不起。
2: 骑车戴耳机，开车音响开太大，你以为只是听音乐，但事实上你正在关闭与这个世界沟通的声音。不管是行人的惊呼声、喇叭的提醒声、警车的鸣笛声，很多事故的发生并不是因为技术不好，而是你根本没听见。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直播。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并好顺畅。无论你上班下班还在回家路上，或是开心聚会后，可千万不能

晚上8:38，欢迎继续回来到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跟台南分台94.7的联播节目乐咖事务所。南部地区现在目前路况呢都是顺的绿色灯号居多哦。那在进行施工的话，帮我们注意国三跟国八了。在国道3号南下过了竹田系统之后，要往坎顶交流道方向前

近，有个区段的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施工维护哦。还有在国道8号的东向台南系统路段，内线车道这边长期在进行相关的工程，所以都是有车道缩减，小心留意的来经过施工路段了。

0: 炸
1: ！Oh my god！
2: 来到打诈 Oh my god， 分享一下内政部警政署打诈仪表板当中的一个案例。今天这则案例呢，我来看看啊，是来自高雄发生的一个真实案例哦。诈骗集团这一次则是打着一个征婚交友的名义啊，精心设计了一场呢温情陷阱，让这位民众呢他在 IG 上面认识到这位网友。啊，双方呢很快就这样啾坠入爱河，坠入情网，就开始交往了。那某一天，这位网恋的对象啊，突然传来一个噩耗，就是告诉自己，应该是哭诉啦。他用哭诉的方式告诉对方说，他的父亲过世了，那急需要一笔非常庞大的一个丧葬费来处理后事。那因为他们其实算是热恋期嘛，应该是网恋，就是可能也许没有见过面，但是已经是处于一个非常热恋期的阶段。然后尤其这个时候呢，这名民众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也觉得很心疼，然后就把自己手头的一些呢钱呢就毫无理智的就直接呢就是寄给他了。而原本以为这件事情就这样结束哦，没想到这才是诈骗集团套路的开始。因为随后呢，也假装很体贴的，可能对方就讲说，哦，很感谢你，可是虽然说这个金额可能不太够啦，不过，就是本来想说要再请你帮帮忙的，那但是没关系啦，那我再跟朋友借借看好了。结果呢，这名民众就想说，好啦好啦，就还是再帮他一下下好了。没想到，诶，他就答应他嘛，就汇款给他。没多久，他就发现自己的账户确实是有转账记录的一个动态。可是奇怪的是呢，这个钱迟迟呢都没有真正入账哦。这时候对方就立刻介绍了一个自称叫做什么外汇专员，然后就把这个 LINE 呢推给这个民众。而这位假专员就非常专业的语术，然后就在唬弄对方啦，声称什么哦，你的账户呢是因为没有开通什么外汇的功能，所以大笔的海外款项哦才会被卡住。而这个假的专员接着就指示他说，你必须要把实体的卡片呢哦寄过来哦，寄过来给我们验证才能够解锁哦。因为这名民众不是前后嘛，就汇了两笔钱过去，但是可能对方给的账户不是正确的，或者是怎么样的，反正汇过去，他也发现说，哎，钱好像没有真正汇出去这样子。于是他们就利用呢，好像什么你的账户没有开通什么样的功能，导致这钱没办法汇出去的一个假象，然后呢，要对方把这实体的提款卡来寄出去，让他做验证。那当然身为这个民众，他也很心疼对方嘛，想说哦，我想帮我的爱人呢来处理事情，把这个钱拿出来让他好好的送一下他的父亲这样子。所以一时糊涂情况之下，没想到他真的把他的提款卡给他寄出去了，也真的是咻几嘞哦，就真的寄出去了呢。 Oh my god， 所以直到事后他向相关单位来确认的时候，才惊觉到哦，从头到尾他都被当成是傻子一样被耍，那个深情的恋人或者是专业的专员，全部都是诈骗集团演出来的。所以这个案例是要告诉我们，这是非常典型。然后呢，就是那种虽然说被害人因为没有借钱，还是说借钱了之后，有好像后面提供说什么账户有所什么影响什么的。但是呢，你只要寄出去提款卡，真的这件事情就是很不得了了齁。很可能就利用诈骗集团会利用他去做一些其他接收赃款的人头账户。所以等于说在法律上面的话，就等于说你已经变成是共犯的其中之一了。到时候不但是名下所有账户你会被冻结，信用破产，甚至还得面临到官司跟刑责哦，代价是非常高的。所以请大家好不好，虽然说现在大家可能都利用网络在转账，还是说网络银行很方便，但是实体卡片也当然是很重要啊。而且尤其是你如果把密码告诉对方，那肯定你的钱呢是出去就不会再回来了。 诈骗集团也很喜欢利用比方说像家人故事啊、生病住院这些悲情牌来勒索你的同情心，所以当你发现呢你没钱还是说不愿意借钱的时候，反而好

听到的是来自陈凯欣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拢是假》。晚上8:48，再次谢谢你收听锁定我们景广了。网络交友谈恋爱当然是没问题的，像过去我可能也曾经主持过呢几个新人哦，他们真的是透过网络的交友 APP 认识之后呢，然后走向未来的人生道路，他们一起携手呢迈向婚礼这样子。但是如果说这段恋爱过程当中只要碰触到说跟钱有关系，还是说要你把什么金融卡寄出去等等的话，麻烦立刻要拉起你的警报好不好，这绝对呢是诈骗哦。除非如果像是刚刚分享这个案例好了，对方说哦，他家人因为过世了怎么样的，那既然你们已经在谈恋爱了，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择怎么做，我就会想说你爸爸的告别是在哪里呀，或者怎么样的去现场

去慰问也好等等的这些动作，实际的话你还能够看得到看得清楚，也能够实际用你的行动去帮助对方嘛。当然有任何疑问的话呢，请立刻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记得要好好的冷静哦，然后把自己的荷包给守住好了。再来要分享到生日寿星的部分了，今天的第一位则是在华语的歌坛当中很具代表性的一位百变天后，很多人可能也都会联想到他，而且不只是在歌坛当中，他也横跨了真的是影视圈哦，所以他是影视歌三栖的一个女天后，尤其在演的方面的话，很多人其实在周星驰的电影当中也看过他的演出，真的是不计形象的那一种哦。所以你可以好好去算一下，诶，究竟在周星驰的电影当中，算是有很多的女明星被周星驰星爷呢给玩坏了，或者是呈现出来是完完全全跟他的那个女神形象摩擦感快。但是这一位的话呢，真的好像能够演什么像什么耶。你是他的粉丝吗？他也曾经呢主演过《少林足球》或者是《食神》。今天生日寿星，他是莫文蔚。

来自 Moon 蔚的头号粉丝这一首作品，然后呢，其实他在今年的金曲奖，也就是月底的时候要登场了金曲奖的颁奖典礼，这一次也是确定了重磅的担任表演嘉宾的部分，还蛮期待的。好啦，在8:55，紧接着还有另外一位生日寿星的话呢，不晓得是今天生日，大家都可以饮歌式三七降跨哦。这一位也是他从选秀节目超级偶像亚军出道，然后第一张专辑他就一举打败了很多的前辈，因为当年他一推出专辑之后的金曲奖，他还夺下了最佳台语男歌手奖。夺冠之后近几年可以看到说他都出现在八点档的本土剧里面，突破自我，甚至有演出一些让人家恨得牙痒痒的大反派角色。精湛的演技终于呢获得到全民的观众的疯狂认可。他是谁呢？他就是黄文馨。如果你刚好也是6月2号生日的话，杨纯一定要在空中跟你说声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如果正在国道三号的朋友过了一个南下，过了竹田系统之后，留意一下外线车道有在进行施工哦。

晚上九点钟，夜晚的月色让人沉醉，但开车时别只顾着赏月，记得打开车灯，注意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最新路况。我是 Diana 王诗安，祝你行车平安。

晚上的9: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140.3公里铜锣前的内线有事故，大货车还停放在潮化线。南下的35.1公里郭泰山转接道的外侧路间有猫咪上天堂了。国道一号的施工，北上的137到133公里。铜锣到苗栗的内侧两个车道，北上的209.8到207.1，园林到埔盐系统外侧的三个车道，北上的229到226.2，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外侧两个车道都是施工的。南下施工路段呢，是在162到164.6后里到台中系统的内线车道，226.1到229.3北斗交流道到西罗服务区的外侧两个车道。继续看到国三北上的30.5公里过安坑有掉落物，南下过竹田系统的外线施工。国道八号的东向台南系统路段的内线车道长期施工进行。省道台九线北上的44.3公里单路路段的小客车卡在外侧的边沟事故状况。台六一的南下61.5公里过了凤鼻尾隧道的内线有事故。台六六的东向19.1公里平镇二前的内线有工程车停放。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杜绝毒驾造成的伤害，警方强力执法打击毒驾跟查查毒品。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以及新营还有学家等分局查获毒驾都有斩获，三分局甚至溯源查获9年徒刑通缉犯还有大量毒品，

0: 三分局针对容易发生毒驾的重点时段路段，全面发动高强度路检跟拦查勤务，实施人车分离盘查，强力遏止毒驾等毒品犯罪。经统计，今年到5月24号为止，三分局总共查获疑似毒驾案件45件，其中已经有21件经检验确认呈阳性反应，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日前更溯源查获9年徒刑通缉犯跟大量毒品。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1: 对于近期发生多起毒驾肇事案件，造成无辜民众伤亡，影响社会安全甚巨，为全面防治毒驾危害，本分局针对易发生毒驾之重点时段路段，全面发动高强度路检及拦查勤务，强力遏止毒驾等毒品犯罪。经统计，115年1月1日至5月24日止，本分局共查获疑似毒驾案件45件，其中已有21件经检验确认呈阳性反应，并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展现打击毒驾犯罪之决心。另外，日前本分局安中派出所员警夜间执行巡逻勤务时，于海淀路三段成功拦截围捕一部毒驾之小客车，除查获毒品外，更向上溯源查获1名9年徒刑通缉犯及2名嫌疑人，起初海洛因、安非他命及依托米酯上市烟弹、烟油、大量一二级毒品，将毒品犯罪溯源断根，瓦解毒害根源。
0: 毒驾不是意外，而是一颗在道路上移动的未爆弹。警方全面打击毒驾，新营分局专案首日晚间，第一线巡逻的同仁在柳营区当场查获毒驾现行犯。交通组组长张明华说，
2: 然后当天我们就是有同仁巡逻的同仁看到那个第一个未戴安全帽，然后他又是毒品人口，所以我们就加强拦查，然后之后是询问，询问之后有疑似他有那个吸食那个可能有毒品的那个嫌疑，说我们就是有做那个唾液快筛，然后就发现他是阳性，我们就当场直接移送法办嘛，有请卫生所来做尿液的筛检，然后以及举发道交管理处罚条例35条的相关的法则，来全案移送。警察局也有在召开一个专案的勤务会议，会在我们的每6日会加强那个我们的毒驾的大执法，比如说一些小吃部啊，或餐厅啊，一些比较容易吸食的地方，我们都会去加强去查缉。然后每个月我们侦查队会定期去调验这些毒品人口，拿回来受检，还有尿液、毒品尿液的部分都会一律去加强的查缉。
0: 警方对于毒品、毒驾以及危险驾驶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持续透过威力扫荡、机动巡逻跟路检勤务，强化执法密度，全面压制犯罪气焰，避免毒驾源头的毒品查缉也很重要。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学甲分局接获情资，有制毒集团在高雄地区流窜，检警组专案小组锁定王姓主嫌，一举查获，更发现他的汽车已经成为了行动式丧尸烟弹的制毒工厂。学甲分局副分局长陈于成说，
3: 本分局接获情资，指称有制毒集团涉嫌制造第二级毒品依托米酯，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并由桥头地检署林世勋检察官指挥侦办。专案小组历经连日跟监搜证，锁定主嫌藏匿于高雄市某汽车旅馆，经部署多名警力发动攻坚，查获王姓犯嫌。王嫌为规避查缉，竟将制毒工具与原料藏于车内，形成行动式制毒工厂。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本分局呼吁，依托米酯一旦滥用，将导致身体颤抖、意识模糊，宛如丧尸般失控，不仅严重危害健康，更可能引发毒驾事故，造成社会重大危害，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共同维护社会安全。
0: 警方宣示，打击丧尸烟弹等各类毒品跟防治毒驾是当前维护治安的重中之重，将针对毒驾、吸贩毒以及藏毒地点强力扫荡，并持续实施高强度扩大临检还有路检拦查，绝对不让毒虫有任何侥幸上路的空间。毒品危害大，千万不要以身试毒试法，可利用毒品危害防治中心提供的24小时免费咨询专线 0800-770-885，一起向毒品说不。治安守门员由警广台南分台。

0: 台记者为经理直播，谢谢收听。
1: 啊，我导航还没设哎，我来用一下。嗯，今天咖啡真不错。哎，等一下，我忘了回阿广讯息了，我先回一下。
2: 我的天哪，你居然一边回讯息一边喝饮料还设定导航，你知道你现在是在开车不是在比才艺大赛吧？
1: 哎呦，开车开那么久了，只是技术问题啦，小蛋糕一块，而且大家都这样啊。
3: 你以为的大家都这样，其实是事故现场最常出现的开场白。根据交通部统计，分心驾驶其实造成交通事故的三大主因之一，尤其像是边看手机、调整导航、回讯息、吃东西、补妆，这些你以为的只是一下下，可能让你在三秒内变成马路杀手。
2: 你知道吗？以时速60公里来说，低头看手机三秒就等于闭着眼睛冲出50公尺，你可能错过的是刚刹车的前方车辆，又或者是突然冲出来的行人。
1: 好啦，我错了，我的手机先放旁边，导航我靠路边停再设定。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直播。
4: 哇哦，阿狗过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4: 别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唔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6: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8: 大家好，我是雷晴。

时间来到晚上9:11了，哇喜乐咖 DJ 杨纯。在南部地区现在目前望过去看呢，都是绿色灯号，只有几个地方哦在进行施工，待会带你一一来浏览一下。那感谢听众朋友刚提到说个掉落物出现在台一线的北上，也就是高屏大桥这边要往高雄方向的话，外线车道有个掉落物，感谢一下刚刚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哦，谢谢你的提供。那再来的话呢，则是刚提到的施工方面了，在国道三号南下过了竹田系统，要靠近到坎顶交流道之前的外线车道，还有在国道八号东向的台南系统路段内线车道长期在进行施工，以及在台八八的东向万丹出口匝道的内线车道呢，也在进行施工维护哦。好，那在市区的话也来看一下，刚刚稍早在高雄的新兴区中山一路跟民生一路交叉路口有接获到一起最新的交通事故，所以如果你刚好也在高雄新兴区的中山一路跟民生一路交叉路口的话，帮我们注意一下这一则路况了。还有其他消息要补充跟叮咛，就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景广的南部地区路况中心。杨纯在看到之后呢，会来告诉所有的收听景广的驾驶朋友，参考你最新的路况资讯啦。

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来进行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之前，还是要提醒一下，有掉落物哦，出现在哪里呢？在高屏大桥要往高雄的方向前进外线车道有个铁架子哦。刚刚有另外一个听众朋友打电话来说，他看到这个掉落物是虾米了哈、哦，就是一个铁架子哦，那是高规哦，不得了了。所以要麻烦利用台一线的朋友，在北上，在高屏大桥呢，屏东要往高雄方向的外线车道，目前有个掉落物是一个铁架子哦。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那待会呢有最新消息再来跟大家进行更新。先来了解一下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要跟你分享什么样的健康资讯。如果说你每天早上呢也是要来颗吃一颗蛋的朋友、哦、不管是去早餐店点的荷包蛋，还是蛋饼，或者是你自己在家里呢喜欢煎个蛋的话，大家是不是常觉得说，诶，只要吃到蛋就好了，那这顿早餐算是就满分了，或者是很蛮健康的呢？你这个想法可能要先呢，就是呢等等哦，因为营养师，尤其来自日本的营养师，要提醒大家说，就豆就豆啊，因为鸡蛋本身虽然说是很健康的食物没有错，但如果你是天天吃错料理方式哦，那你可能吞下去的不是营养，而是满满的肥胖还有油脂了。来看一下最常的盲点在哪里，就是大家最爱点的就是嫩炒蛋，或者是呢蛋沙拉三明治。你看那个像是美式的炒蛋好了，滑嫩然后又很香，充满香气，那是因为里面加了大量的奶油或植物油，去把那个很香的

个东西把它勾出来哦。那更别提是满满的美乃滋的这个蛋沙拉了。虽然说它同样是蛋，而且也很好吃，可是同时它也是一个脂肪吸尘器，你知道吗？把多余的一些调味料通通都锁在里面了。所以很多人为了要减肥，甚至早餐呢就只吃一颗水煮蛋，然后配一个咖啡。但是你知道吗？它是少了膳食纤维跟维生素 C， 所以反而代谢会变慢哦。营养师也强调说，想要让鸡蛋发挥它真正的蛋白质的效益的话，烹调方式一定要回归简单啊。与其呢去，比方说超商买一个加工的一些什么鸡蛋面包，还是说呢，点一个高油的那种炸蛋，有没有用炸的那种这个，或者是用很多油去做去煎出来或炸出来的这个蛋的话，不如你可以多选择水煮蛋，或者是茶叶蛋、蒸蛋。还是说清爽的那个就是那个蛋花汤也是可以的。那当然偶尔啦齁，你想要吃点浓郁的炒蛋来犒赏自己哦，那也是没问题的。但是千万不要让有加蛋哦这个料理就很健康的这个迷思变成是你天天热量超标的一个隐形地雷咯。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怎么把鸡蛋吃得更加均衡呢？营养师也给了很简单的叫做绿色公式。吃蛋的时候哦，一定要顺手配上一碗蔬菜汤也好，还是说生菜沙拉以及水果。那这个方面的话，其实就能够来更加的让这个鸡蛋发挥它更大更大的营养效益。健康是不需要过度完美的，但是只要在餐点点餐的时候多加一格蔬菜，还是少一点美乃滋，这样的聪明搭配才能够把食物超级食物的魔力把它发挥出来到百分百哦。接下来为你送上来自 Howzy 所演唱的这一首歌叫做蛋蛋可是不是鸡蛋的那个蛋哦。晚上9:21，感谢你收听景广，支持我们景广了。

来自 Howzy 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淡淡，就是看淡了一切的那个淡淡哦。好啦，希望每次为你准备这个健康单元当中的健康资讯一点一点的来吸收，然后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了。那刚听众朋友郑能有讲说呢，这个电锅蒸的水煮蛋跟用水煮的水煮蛋有一样吗？我是比较

要少用电锅蒸的这个水煮蛋呢？还是我曾经有用过，我也忘记了。但是水煮的方式应该不错吃吧？但是要看你时间要拿捏好，对，不要煮得太老啊，还是说怎么样的？甚至我蛮喜欢吃那个溏心蛋啊，我自己曾经也做过一次，但也真的相隔好久了耶。好啦，在道路上还有什么样的路况要补充跟做叮咛的，不要忘记这是专线哦。0800-000-123-5就来可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啦。还是有很多人来通报，感谢你们收听警广的过程当中帮我们掌握消息。在高屏大桥屏东要往高雄方向的外线车道有铁架子掉落。感谢很多听众朋友的通报，谢谢你们哦。

刚刚在播这首歌之前呢，也没有特别介绍说他是谁，但已经有人听到来问我说，这是邰正宵的声音吗？没错，这是来自邰正宵的版本《鲁冰花》。晚上9:29，来再次提醒一下，毕竟这个铁架子掉落在车道上面是蛮不得了的齁。如果

开过去的话可能也会影响到车体，所以在高屏大桥的朋友，屏东要往高雄方向，帮我们注意一下外线车道。很多人来通知说这边掉落一个铁架子，当然如果你在高屏大桥屏东要往高雄的地方前进的话，请帮我们多走中线或者是呢内侧车道这地方哦，因为我不晓得这个外线车道它的那个铁架子掉落在哪个区段，所以要麻烦各位驾驶朋友行经高屏大桥要往高雄方向，留意一下外线车道有个铁架子掉落物出现哦。九点半先切回总网收听一下警广新闻，下半段落要来进行到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说有温度的字了。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2026台北国际电脑展开幕典礼时表示，政府会持续推动第二次能源转型，科技发展到哪，稳定的电力就会支持到哪，2032年以前稳定供电都没有问题。记者林宇晨报道。
2: 总统赖清德表示，政府在去年修法，放宽国际的人才来台发展，在水资源的方面，也成功串联西部的廊道设施，扩大科技发展用水的韧性。针对土地的供给，也持续拓展科学园区及产业园区，协助企业跟留台湾，布局全球。
3: 这个稳定供电，到2032年以前都没有问题。政府会持续推动第二次能源转型，让科技发展到哪里，稳定的电力就支持到哪里。未来政府会持续以跨部会协调规划优质用地，整合交通、环保、生活机能与人才需求，让台湾不只是提供土地，更提供完整、可信赖、可永续发展的 AI产业生态系。
2: 总统也强调，上个月台股的总市值已经攀升到4.95兆美元，成为全球的第五大市场。这些成果来自所有的科技产业、制造业、中小微企业以及全体劳工的努力，也再次印证台湾是全球 AI 发展不可或缺的关键力量。政府也将提出1000亿的计划，加速中小微企业及传统产业的升级转型，让 AI 的应用走进百工百业，繁荣的果实有全民共享。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检警破获全台最大假出金集团，起诉主嫌欧姓女子等80人，一审认定诈骗所得158亿，将欧姓女子重判24年。检警巡线查获集团隐身幕后的王姓金主，今天再依法将他起诉，具体求处26年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年仅20多岁，被称为台版金智秀的欧姓女子，与黑帮吴姓男友共组美乐公司，架设假投资网站诱骗被害人投资，再由出金集团配合诱使投资人投入更高金额，兜售后协助取款转换虚拟货币洗钱，前后共有5000多人受害，财损金额高达158亿多元。检警发动多波斩金行动，顺利将欧姓主嫌为首的全台最大出金集团瓦解，侦结起诉80人。一审法院认定欧姓女子位居犯罪集团主导地位，依诈防条例等100罪予以重判，应执行24年有期徒刑，其余75名共犯分别判处22.5年到2年不等的刑期。至于欧姓女子的吴姓男友逃亡，已经遭到检方通缉。检警持续追查发现，吴姓男子出狱后成立美乐集团，因缺乏资金找上台中角头王姓金主合作，日前再发动搜索将金主拘提到案。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他涉犯诈防条例、组织犯罪等罪嫌，同时审酌他出资隐身幕后获得巨额分润，到案否认犯行，难认悔意，依法起诉，具体求处26年重刑。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台湾消除 C 肝的目标提前5年达标，计划成果已送交 WHO 审查。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有鉴于每年仍有7000多人死于肝癌，所以下阶段将扩大至消除 B 肝，并研议非病毒型肝炎早期肝癌侦测计划。记者游柔纯报道。
5: 卫福部长石崇良出席肝基会民间企业捐赠肝瘤针记者会时表示，去年底已经将 C 肝消除计划送交 WHO 的西太平洋分署，对方也表示收到，但没有进一步说明审查的结果。不过台湾在今年的 WHA 举办周边论坛

0: 南都已经获得国际专家的肯定，接下来将秉持同样的精神，扩大至消除 B 肝以及肝癌的早期发现。
1: 从全世界的趋势跟台湾的趋势也是一样，那么病毒性的肝癌那么慢慢会减少，那但是呢跟代谢症候群相关，特别是脂肪肝，那么可能导致的后续的这个肝硬化或者是肝癌肿瘤的发生，是也是需要我们值得我们来关注的啊。所以如何进一步的发展出早期肝癌的这个侦测计划，也是我们现在下一步要进行的。
0: 台湾每年仍有7000多人死于肝癌， B 肝预防与治疗仍需努力。健保署正在研议要扩大 B 肝用药的给付条件，不过现在还在讨论阶段，还没有定案。金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小美，最近看你神采奕奕、春风得意的样子，交男朋友了吗？
1: 有这么明显吗？其实啊，我最近在脸书认识一个新网友，他好体贴哦，而且他蛮会投资理财的。前几天他说要我投资一些钱，先去申请账号，然后他帮我操作，赚的钱就当作是结婚基金。
0: 哎，拜托，你可别恋爱脑哎！才刚认识不久就要你投资，不是很奇怪吗？
1: 不会啊，他真的很会赚钱呢。他光靠投资就已经赚进一桶金，而且他体贴又风趣，我觉得他很有可能就是我的真命天子哦。
2: 听到这类交友投资的剧情，是不是觉得很熟悉呢？近年来，诈骗集团利用社群媒体平台交友，营造友善体贴的形象，建立关系，然后再引诱对方进行投资。诈骗者谎称有赚钱机会，诱骗对方到假的投资网站来投资，并且声称保证获利或稳赚不赔。
0: 当被害人出金时，再要求支付处理费、保证金，或直接消失无法联系，这时被害人才惊觉遭到诈骗。
3: 提醒您，防诈小撇步，不随意加入陌生人为好友，不随意点击不明网址或加入陌生投资群组网站。投资商品请寻求合法管道，不要点击网络投资广告，也别听信陌生人承诺，应该要多方查证，提高警觉。另外，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正式导入 AI 智能客服功能，透过人工智慧技术提供民众24小时不间断的防诈咨询服务，请您多加利用。
4: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3: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FM93.1 还有台南分台94.7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乐咖事务所。刚刚呢我们这边里民服务队哦，感谢的提供是说在高雄的凤山区新强路这里，这边有个地方呢发生交通事故，现场派遣了2到3台的救护车抵达到现场哦，所以呢可以先稍微帮我们避开，小心的通过在高雄的凤山区新强路这里。还有多人通报说铁架子掉落在高屏大桥屏东要往高雄方向的外线车道，施工路段则是在国道3号的南下过了竹田系统往坎顶交流道方向前进之前的外线车道，还有国道8号东向台南系统路段内线车道，台88的东向万丹出口匝道这边内线车道也在进行施工维护哦。还有更多路况要补充提醒，就拨打电话进警广0800-000-123-5来进行到今天的说有温度的字啦。今天的说有温度的字即将在9:41来进行。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今天跟你分享的这一位故事呢，他是一个司机，然后呢，这是一位司机心里的一个故事。他是首先先讲到一位导演哦，导演呢是知名的导演，他在路边拦了一台计程车，然后上车之后，他就注意到说，诶，车上正在播的是巴哈的大提琴无伴奏哦。正当想说，哦，这司机蛮有品味的哈、哦，感到非常好奇。不过呢，这位已经认出导演的司机却在后面缓缓的开口了，就把他一个藏在心底很久很久的故事呢分享给这位大导演听。他就说他大学时期那有个气质出众而且功课非常好的女朋友，两个人呢也是班上非常羡慕的一个班队。而退伍之后，就是女友呢为了帮他创业，所以也提议说，诶，你要不要组一个贸易公司。而这女友因为在外商公司工作，而且人脉非常广，所以公司呢很快的就扩大了。两个人还论及婚嫁哦。那时候男方去女方做客的时候，去家里做客，未来的岳母啦总是还会亲自下厨招待他一桌好菜。然而就像八点档的剧情一样，男生呢在事业小有成就的时候有点管不住自己了，居然就跟客户的女儿就是发生了一些关系。那东窗事发之后，伤心欲绝的女友没有大吵大闹，只是很体面的就说，我们分手吧，或者是拆伙吧。男生收拾行李离开那间公司的那天，一向疼爱他的岳母甚至走进了办公室，心痛而且有很气愤的甩了他一巴掌，然后哭着骂着他说，我对你这么好，煮了这么多好吃的菜给你，你怎么这样对得起我，对得起我的女儿呢？后来事隔多年，那男生呢还真的就跟客户的那个女儿结婚了嘛。但是另外成立的公司却非常惨哦，而且甚至后来的婚姻也非常黯然的结束了。所以为了糊口饭吃，于是他开启了当计程车司机。那由于他之前在外商公司工作嘛，所以他外语能力不错哦，就去机场的那边排班载着这些观光客了。只是没想到八点档的剧情又再次发生，因为有一天他缓缓的把车呢开到机场的时候，等待下一位乘客，上车的正是他的前女友。哇哦，一身非常优雅的套装，很利落的短发，比以前更加呢意气风发哦。那男生看到他之后，则是呢赶快拉低帽子，心里疯狂祈祷说，拜托一下，千万不要看我那个椅背上面的那个职业登记证。而女生上车之后其实也很忙啦，交代一下说要去哪里之后，一连打了4通电话，前3通、哦、都是很熟练的英文哦，在跟国外的客户呢，或者是跟他先生，第一通是打给先生的，原来他现在定居在澳洲了，那先生是一位大律师。第2通则是打给他的秘书，交代公司的一些业务。
然后第三通的话则是打回家里去

叮咛他的女儿哦，记得去上芭蕾课，叫儿子呢哦，不要再一直玩手机游戏了。嗯，男生就这样默默的开着车，然后从这些对话当中，他知道哦，这女生现在过得非常好。那第四通电话呢，居然切成了中文了，讲国语了，就打给他们共通的朋友。啊，当中就提到说，这次他为什么回来到台湾，是来探望生病的母亲。等到车子抵达目的地之后，女生付了钱下车，男生也下车呢，帮他就搬行李嘛。心里暗自庆幸了一下，说：“哦，还好他刚刚都在忙着讲电话，没有认出我。”而等到男生回到驾驶座，准备要踩油门离开的时候，没想到就听到了叩叩叩的声音。然后呢，摇下车窗，没想到那个女生就看着他，然后就轻轻对他讲说：“我已经用四通电话把这几年我的生活通通告诉你了，不管是我住在哪里，然后我先生在做什么，我有几个小孩，我妈妈生病了。”所以我这趟回来的话要待个几天等等的。嗯，而你听了这么多，怎么连一句问候都没有呢？哇，说完之后这名女孩就离开了。那男生看着她背影消失之后，最后把车呢开进了一条巷子里面，停在路边大哭了一场。很多人听完这个故事就会觉得说，这前女友这一招报复也算是蛮高明的。但是如果我们换个比较有温度的角度来看，这或许是那位女生想要留给彼此最后还有算是最温柔的体面吧。她其实早就认出了这是这个男生，然后但是当场没有揭穿他的一个现况，然后也没有故意给他难看，而是用一种最客气然后最安静的方式告诉他说，当初你离开我，我确实是很心痛，但是你看我现在过得很好，所以你也不用再为那些当年的愧疚而折磨自己了。

感谢一下南分局交控中心这边传来说呢，刚刚不是有说一个铁架掉落在高屏大桥这边嘛，对不对？就是往高雄方向的外线车道。那刚刚接获到呢是一个铁桌子哈，目前已经排除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利用通过喽。

孙燕姿的很好。人生的每一步都是选择，那短暂的激情或许呢容易让人迷失，可是在清醒之后的代价往往沉重的让人家抬不起头哦。今天的分享，那希望我们能够在还能选择的时候啦，都要好好珍惜你身边的风景，那不要让一时的糊涂变成了一辈子可能走不出的死胡同了。

黑刀米，这以前呢它叫做廖博雅，现在呢已经改名叫做金泰佑了。最近他发行了他的全新 EP， 叫做《伤心男孩俱乐部》。我们已经好久好久没有见面了，因为在好几年前曾经访问过他一次，那也希望说这一次全新的 EP 能够访问到他了。Yeah.

Yeah， 好的，我们刚刚已经说到这个高雄凤山区的新强路这边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有一起呢机车跟脚踏车的事故在苓雅区的武庆三路跟五仁路的交叉路口哦，武庆三路跟五仁路交叉路口有一起事故。那施工方面再次提醒，不管是在国道三号南下过竹田系统之后的外侧车道，国道八号东向的台南系统路段内线车道，以及在台八八的东向万丹出口匝道的内线，都有在进行相关的工程，有车道缩减哦。来，米亚仔，同一时间晚上七点到十点，杨纯在继续空中为你服务了。想要来找我的朋友，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就能找到我的 IG 跟脸书。感谢你的收听，相约明天晚上七点到十点空中继续相见。See you tomorrow.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迪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你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五羊高架45.3公里过机场系统的路肩有故障车。施工的消息，首先看到的是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南下的189公里王田出口封闭施工。南下的226.1到229.3北斗交流道到西罗服务区外侧两个车道，南下的248到249.6云林系统到大林外侧两个车道都是施工，还有南下的162到164.6后里到台中系统的内线车道。国道一号的北上施工路段呢，137到133公里铜锣到苗栗的内侧两个车道，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轮替封闭车道，北上的189公里王田出口，北上的191到189公里彰化系统到王田外侧两个车道，北上的209.8到207.1园林到埔盐系统外侧的三个车道，北上的229到226.2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外线两个车道。国道三号南下的竹田系统过后坎顶前的外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44.5到42公里树林到土城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五的南下雪山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路段内线长期施工维护。省道消息，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南下279.9公里南昆山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动物上天堂。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是施工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是 Alan Walker 的歌 Man on the Moon。 我今天刚刚来电台的路上，大概快8点多吧，那个月亮好漂亮，红色的。不过它今天没有什么天文景观了，它就是刚出来吧，然后因为是比较接近地平线，哇，那月亮很大颗，然后红红的，我觉得好漂亮哦。前一阵子我是那种下班回家的路上会觉得，月亮它可能已经快下山了，然后也是远远的看起来很大一颗，然后亮亮的很美，这样觉得其实这几天如果你也有兴致的话了，大概也可以跟我一样看看外面的月亮，其实蛮漂亮。最近几天应该是满月前后吧，因为前两天周末的时候应该是15，因为我们家拜拜，所以用这样的方式记初一15嘛，对不对？有类似的一个算是民间比较信仰的做法，用这样去记月亮的阴晴圆缺。好啦，接下来到凌晨1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哈，0800-000-123。目前路况看起来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的。继续送上的是 Coldplay 的歌，这首叫做 Man in the Moon， 刚刚是 On the Moon， 现在是 In the Moon。

10:19，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好在今天哦，有台北市这个 Computex 啊 ，Innovex 台北科技城市无人机展演活动有管制哦，从刚刚9:45要管制到10:30，还有10分钟左右。那目前管制的路段时间会是在市府路、新仁爱路到信义路，还有松寿路一号道路到松智路哦。那等下10:30开始，一路到2点钟，市府路、新仁爱路到松寿路也会有管制状况。好，再来国道一号南下49公里哦，桃园路段自桥客车撞到了施工缓撞车，占用了内线车道处理了，处理中。

碰到施工环状车，其实是真的每次看到这个都会觉得其实可以避免的，对吧？好啦，国三这边南下土城到三鶯全线车道有塑胶带散落。

他是卢可佩，歌曲叫做《月亮距离》。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外侧封闭，要到早上6点钟。国一南下49公里桃园路段哦，这边自小客车撞到了施工缓撞车，占用内线哦。国三北上44.5到42公里，树林过后到土城过后，这边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

打开我的录音机，收藏你小小的鼾声。

莫迪蓝乐队《月球华尔兹》。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是 CM Blue 的歌，叫做 Moon。我们等会见喽。

0: 景广夜间新闻。
1: 听众晚安，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体育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您好。
2: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天气和今天类似，台湾附近吹西南风，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午后在大台北、宜兰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有一些零星雷阵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普遍在31到35度，尤其在大台北、中南部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来到36度以上。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建议多补充水分，而外出活动请做好防晒措施，并减少非必要在户外活动的时间。另外，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及马祖还是有长浪发生的机会，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安全。而第六号轻度台风强密今天晚上8点在台北东北方约1300多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东北前进。周四之前如果要前往日本的民众请留意最新航班以及台风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空军 T-34C 模拟机今天上午执行迫降训练时坠毁，两中校殉职。空军证实事发前机组未发出任何求救讯号，事故原因仍待厘清。记者黄义豪报道。
3: 军方指出，飞行途中原依计划进行航线回圈后返场，但于8点8分在跑道北侧右转触地后坠毁，塔台最后掌握高度约500尺。飞行任务全程未接获机上的异常回报或紧急求救通联。事故发生后，搜救人员于机舱内发现两名飞官均未抛出机外，军方已立即下令同行机全面停止训练任务，并启动机务检查与飞行安全总体检，成立专案小组，针对各项可能的因素进行调查。空军司令部督察长江义成说，
4: 那本军在今天已经下令 T-34 型机天安4号的这个作业停止相关训练的任务，并执行机务的加强检查。飞行员会实施学科及模拟机的训练。那本军也邀集了各专业，成立了专案的调查小组，依现有事证骨列所有可能的噪音，其尽速查明失事的主因。那依照空军空勤人员重大飞安事件的伤亡处理行动准据，会协助家属办理后续的事宜。
3: 空军强调将会持续的厘清事故原因，并强化飞行安全机制，避免类似的憾事再次发生。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亚洲指标性新创展会今天开幕，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政府将投入更多资源协助新创发展，行政院也正研拟中小微企业及新创产业转型升级条例，力拼在9月新会期送交国会审议。记者朱瑞森报道。
5: AI 浪潮席卷全球，创新产业成为科技竞争优势的重要关键。亚洲指标性新创展会 InnoVex 2026吸引来自22个国家超过500家新创团队参展。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开幕典礼时表示，根据全球创业环境相关评比，台湾创业环境已名列全球第二，国内也有近10000家新创公司。政府在推动高科技产业发展时，也不会忽略新创产业的重要性。
6: 我们预计在9月下个月立法院新会期的一开始，我们就会把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送进国会。我认为国会一定会用最快的速度来协助国内的各种的厂商，所以这也是代表我们在今年、在去年跟现在所看到的经济成长的快速评比的过程当中，我们有能力、有资格、也有条件，可以在未来创造比现在更好的经济成长率。
5: 卓奎强调，在 AI 快速发展的关键时代，政府将持续与产业站在一起，协助新创走向国际舞台，开创下一个科技世代的领先优势。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北部爆发麻疹群聚

0: 据事件，20多岁本国籍男子遭泰国友人传染，疾管署紧急框列491名接触者，监测到6月16号。记者尤若淳报道。
1: 国内出现今年第三起麻疹群聚事件，这次是发生在北部，目前有2人感染，指标个案就是上周公布的从泰国来台30多岁的泰国籍女子，与她同住的台湾20多岁的男子也遭到感染，出现咳嗽、头痛、发烧、红疹，经卫生单位安排就医确诊是本土麻疹确定病例，好在症状轻微，不用住院。疾管署防疫师林永清说，
2: 这一起的群聚事件就包括了1例的境外移入跟1例的本土的个案，总共2例，那这2例的接触者总共框列的，目前框列的是491位，会监测到6月16号为止。
1: 疾管署提醒，麻疹传染力极强，10%到15%的人会并发中耳炎、肺炎等并发症，因而跟免疫缺损的人重症几率高，致死率达5%到10%。临近的日本麻疹病例破500例，比去年也多出了1倍，以东京都、神奈川、埼玉县最多。不过近期的增幅趋缓，而临近的印尼、越南还有泰国也持续有病例输出，建议民众评估自费接种 MMR 疫苗。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刑事局破获跨境电信诈骗机房境内集团，诈团假冒金管会等公务机关，谎称账户涉诈，财产需代为保管，诱骗被害人面交现金。警方出估已有20人受害，不法所得超过698万元。记者郑兰心报道。
3: 刑事局侦查第四大队侦办电信诈欺案件时，向上溯源追查，发现诈骗集团分工严密，境内成员除了负责引进非法化武设备，还配合境外诈团金主在国内寻找据点，架设通讯转接机房。侦查员陈品浩表示，诈团为躲避警方查缉，刻意制造断点，将自境外输入的化武设备透过多人层层转手运送。专案小组先后在新北市3重区及新竹县新丰乡发动2波搜索具体行动，查获周姓等2名犯嫌到案，全案以违反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4: 他们主要这一团就是假冒公家机关的名义啊，然后像被害人就是说你的账户可能涉诈，然后财产需要代保管，然后骗他们去面交这些财物。被害人总共有20个，其中最高不法所得大约250万左右。
3: 刑事局提醒，检警及金管会等机关不会以电话要求民众提领现金、面交款项或代管财产，如接获相关来电，应提高警觉，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北市115年市民进修券中奖名单已经公布，中学民众最高可折抵3000元社区大学课程学分费，鼓励市民持续终身学习。记者王汝聪报道。
5: 台北市教育局表示，115年市民进修券已经在上个月29号完成抽签，民众除了可以透过手机简讯接获中选通知外，也可以上网查询抽签结果。这一项补助提供新生折抵社区大学秋季班学分费2000元，旧生折抵1000元，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则可折抵3000元。北市教育局终身教育科股长杨家伟说，
6: 115年市民进修券的第一阶段使用期间是115年6月1日至7月17日。那在上述使用期间报名本市社区大学的115年秋季班课程，在现场出示身份证件，经社区大学查验身份符合者，可以在各项额度内来减免学分费用。
5: 台北市教育局特别提醒，中选市民进修券的民众务必要把握权益及时限，尽快报名。争取未使用的民众，请务必至台北市终身学习网站登记放弃，以免失去明年登记争取市民进修券的资格。金广记者王永聪台北报道。
0: 暑假即将到来，花莲港务分公司7月11号将举办与鲸同行探索回兰港海港夏令营，邀请亲子走进花莲国际商港，搭船出海赏鲸豚，即日起开放报名。记者尤柔淳报道。
1: 花莲港务分公司推出多元海港夏令营活动，并以海洋环境教育 SDGs 永续发展为核心，结合通过环境教育设施场所认证的资源，规划港口探险家课程，带领学员参观全台唯一船舱造型的港史馆，透过沉浸式的互动体验，认识花莲港发展历程，还有国际

0: 地商港的设施，了解环境永续的重要性。花莲港务分公司港务长林清福说，
1: 海洋夏令营将于7月11日办理，名额有限，竭诚欢迎各地的亲子共游，一同踏上与鲸豚同行的探索旅程。
0: 这次花莲港

0: 区由专业人员解说相关作业设施，随后搭船出海赏鲸豚，并安排小小水手体验，让学员进入船长室感受海洋魅力。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是由杨欣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家庭情况要保密，不明来电多警惕。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一个漂亮的青年，就要在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即使昨天的伤还痛着，但今天一样快乐。你好，我们是
1: 收法灵魂沙发。
2: 要记得挺起腰杆，去听、去看、去感受，并且做个善良的人哦。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

这首歌来自 Deca Joins， 叫做《满月》。10:52。好，在国道一号南下49公里桃园路段，自小客是撞施工缓撞车，占用了内线车道，还没有排除。国三南下土城到三鹰，全线车道有大量塑胶带的散落。国三北上44.5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

好，等一下进入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下个小时呢，今天大人物 Infinite 我们邀请到的是沉默绅士这组乐团呢，带来他们最新的作品 Full Heart， 再来跟大家聊聊这张 EP。 好，在11点前林俊杰跟阿令在乐室里抱紧我，我们待会回来。

0: 晚上11点，晚安，亲爱的你，你心内的 MOU 到底在哪里？孤单的时候，还有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温柔的力量，陪你到天光。大家好，我们是
1: MT Oreo。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静。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是晚上11:01，警广路况导航。在台八十二线往西10.2公里埔子交流道路段呢，往西的出口匝道这边有3路5，要请你注意一下。好，再来稍早呢，有一个事故消息，现在排除了，这是国道1号南下49公里，桃园路段自小客车撞施工缓撞车的状况是排除的喽。国三的部分呢，南下土城到三鹰全线车道有大量的塑胶袋散落，还有国三北上44.5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好，再来这边是在国道3号的南下过竹田系统，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那往南国道8号东向台南系统路段的内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台88线往东万丹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呢，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钟，还有国五南下雪隧内线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突然哦被公司裁员，这年纪又不好找工作，劳保年资中断要怎么办呢？
2: 哎呀，别着急，你劳保年资有15年了吗？
1: 有啦，我年资都快20年了。
2: 因为你年资满15年了，如果还没有符合可以领老年给付的条件，只要在被资遣的2年内，都可以向劳保局或原公司申请被裁减资遣人员继续参加劳保，最长可续保至符合请领老年给付之日为止，累积年资。
1: 那如果之后找到新工作呢？
2: 新老板会帮你加保啊，你自己要把续保退保，不要重复加保哦。
1: 太好了，我明天就去办。
3: 被裁减资遣人员只要劳保年资满15年，且尚未符合领取老年给付条件，被资遣后2年内皆可申请继续加保。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0: 听到这首歌曲叫做《老鼠屎也想过美好生活》。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一组乐团，五位绅士。那也希望说今天要跟大家好好的聊聊他们这张 EP， 不要太沉默。欢迎沉默绅士。
1: 好，大家好，我们是
2: 沉默绅士。
3: 我是吉他手新伟，
4: 我是主唱郑荣，
5: 我是贝斯手冠廷，
6: 我是鼓手郑平，
7: 我是 keyboard 手陈翔。
0: 好，我们五位绅士啊，这个当初成军是2019年嘛。现在2026了，这个7年过去了，嗯，你们话有比较多了吗？有，
1: 现在是
3: 稍微吧，
6: 稍微
1: 多很多了，
6: 比较熟了，比较熟了。
0: 所以当初真的是因为你们话比较少，所以叫沉默绅士吗？还是其实是另外一个原因？
3: 其实真的是，
0: 真的是，
3: 就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第一个印象。
0: 你说对彼此吗？
3: 对对 对, 對，
0: 大家都不讲话，
6: 顾名思义，
3: 就是我们那天在吃饭，然后，
1: 对啊，我们先讲，我们是大学同学，
0: 对，嗯。
1: 我们都是同一科系的，然后我们见到彼此的时候，就是虽然是在旁边，
0: 对，
1: 可是就是很闷骚那种慢熟的感觉
0: 啊。所以你们都是属于那个 I 人吗？嗯，
3: 大多都是。
0: 大多都是，
5: 欸，我是 E，
0: 哎，欸，你是 E， 哦，但是大家都太 I， 你想说你要融入这样，一开始的时候，
5: 哎，欸，不是这样，因为当初大家就是比较害羞吧，
0: 哦，
1: 你是假 E 啊。
6: 他是一，他是一，但是爱讲话跟擅长讲话是两回事。
5: 两回事。
0: 好，没事 ，OK。感觉出来彼此是蛮熟悉的，就互相吐槽这样。好，那当然，接下来因为其实这一次带来

0: 的作品呢、啊，是在叫做 Four Heart 嘛。其实他我在听的时候，他有点像是一个经历一些不管是人生的低谷嘛，或是感情上面的一些状况，然后最后发现这些东西都会是成为自己完整的养分，然后带着这些东西再出发的一个过程。嗯，我听到的状态是这样。那么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老鼠屎》，也讲过美好生活嘛。老鼠屎，我就问，老鼠屎是指谁呢？怎么样子的人呢？你们每个人会不会有不同的答案？
1: 没有，
2: 我们
1: 蛮有共识的，
3: 我也蛮有共识的，
1: 本人也蛮有共识。
0: 好 ，OK， 也蛮有共识，
4: 就自首看看，
3: 来自首一下。
0: 好，来，老鼠屎是。
5: 其实是我，
3: 这是公认的吧？
0: 啊，公认老鼠屎。所以好，那这首歌跟你有关系吗？没有吧？
3: 其实这个故事应该是振聋
0: 振聋的故事，
3: 对对对，
4: 我写的故事，
0: 你写的故事。
4: 但是刚好就是后面，他刚好发生一些
6: 好笑的事
4: 情，好笑的事情，
3: 比如说就是我们出去吃个饭，然后我就可以打翻东西之类的。
0: 哦，
3: 这种
4: 很长
3: 很
4: 长，
3: 每天我是惯犯，
1: 十次有九次翻这样，
6: 十次有11次会打，
3: 没有这么夸张。
0: 说来一碗，连你的也一起打翻这样，
1: 通常是一杯。
0: 哦、oh, ，
3: 之前是两杯，
6: 有一次是两杯，还同时。
0: 哦、oh, ，是哦，
4: 那坐在他对面你会遭殃哦。
0: 哦、oh, ，真的，所以你们一起出去吃饭，其实是非常小心谨慎的，对，
1: 非常紧张的。
3: 我自己也蛮紧张的。
0: 哦、oh, ，所以你是因此被冠上老鼠屎这个头衔吗？
3: 可以这么说。
0: OK， 那这个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
4: OK， 那时候其实是大概在我大学毕业前夕发生的事情。嗯、那时候我其实有一点低潮了。
0: 对。
4: 因为就是毕业前那时候，还不知道自己未来要做什么工作，
0: uh-huh.
4: 然后就对未来很多迷茫，
0: 对
4: 对。然后我那阵子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都不想写歌，就没有那个动力。嗯、我已经半年没有写歌了，
0: 对。
4: 但我就是那天突然有一个感觉，在床上，我坐在床上，
0: 嗯，
4: 然后就一样每天都可能有感觉，我就喜欢 Jam， 就
0: 是
4: 他的吉他。然后哼着一些旋律，然后突然那个时候就唱出一句老鼠屎，然后但是这个三个字我也不知道哪里蹦出来的，
0: 对，
4: 就突然有三个很重要的关键。然后那时候想说，哎，这个词其实大家听起来应该是一个贬义的感觉，
0: 嗯，
4: 但是我想要表达是一个很正面的。我虽然是一个老鼠屎，我虽然面临我的低潮，但是其实我自己不想要这样子，我想要可能
3: 是会想要把生活过好，
0: 啊、oh, oh, ， oh, oh.
4: 没错，我想要迈向更好的生活，
0: 对
4: 对，所以我就是用一个比较负面的感觉，但是我想要传达的是非常正面的一首歌曲，
0: 嗯，
4: 对，
0: 有种觉醒的感觉嘛，
6: 没错，
0: 就觉得自己本来是可能生活也没有很好，觉得自己好像到哪里都是一个老鼠屎这样，
6: 但其实我也很想努力的感
0: 觉，对，就是也很想要，比如说看到别人过得很好，哎，我也想要成为这样的方式。不是只有羡慕嫉妒，那我开始觉醒，我开始往好的方向去进步，这样。
6: 对，
0: 嗯。所以这首歌写起来是这样。那这首歌其实我在听的时候，它在一开始，其实在比如说前面三句跟第二段主歌前面四句吧，也都做了一些效果。我觉得听起来有点像是那个效果，是我回忆过去，我过去可能是老鼠屎的状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接下来这几句过了之后，它的那个效果就恢复正常嘛。然后就好，我现在开始很努力。在设计上面、编曲上面是有这样的巧思吗？
6: 主要那个就是用有点 radio
0: tone，
6: air phone tone 的感觉。那这个其实就比较听起来比较 low fi， 就会想起比较复古
1: 回忆的那种
6: 的
0: 啊，回忆嘛
6: 那种感觉。
0: 嗯，所以你们几个人在听这首歌，然后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你们有对自己有一些投射吗？就是也许以前的状态啊，然后跟现在的状态。
1: 这首歌就有点像我们在跟自己对话，
0: 啊、
1: 自己的 me time， 在告诉自己说。啊我想成为怎么样的人，然后要克服现在的难关，然后继续往前。
0: 对、
1: 对，
0: 所以老鼠屎这个概念，其实它有点，不管是因为后面几首歌可能是偏感情嘛，
1: 对，
0: 我在感情上面可能受伤，会觉得我是个老鼠屎这样，或者是我觉得学生的时候可能也许是课业，对不对？大家你看书卷讲读书很厉害的，然后我怎么念这样，对不对？同样都是同学，同样的学校，可能大家成绩就有落差，觉得自己啊我就是不会念书啊，怎么觉得自己是老鼠屎？ 会有这样的状态吗？还是你们都书卷
1: 都不会念书，
0: 都不会
4: 念书，
0: 不太行啊，念书都不太行，所以老鼠屎它这个其实可以套用在很多不同的状态里面嘛。

0: 没错，不同面向，
1: 对啊，
2: 对于工作、念书、感情什么的，
0: 在自己低潮的时候都可以用得上。
2: 哦，对，所以你们平常在面对低潮的时候，就把这首歌拿出来鼓励自己吗？会吗？很长吗？还是还好？
3: 蛮常听自己的歌啦，所以一定会播到这首歌。
2: 好，一定会播到。
1: 更长的反而就是演出当下，就是我们每次演出演到这首歌，就会反映自己最近的状态。
4: 嗯，
1: 对，我自己感受会蛮深。如果那时候状态比较没那么好，然后演这首歌的时候会更给自己一些能量。
2: 嗯，因为这首歌其实它整个节奏上面也是，就是摇滚的状态，其实那个能量是蛮强的。
1: 对啊，对啊。
2: OK， 然后在老鼠屎也想过美好生活之后，这首歌再来它就是比较情感的这个传递比较浓烈一点，叫做偷偷的爱你。偷偷的爱你这首歌我在听起来啊，我觉得在使用上面演唱气音用的是比较多的、嗯、对吧？
3: 对
2: 对嘛，我听到的这个
3: 精确
2: 很精确是不是？
0: 对对对，非常
2: 精确。因为我其实蛮喜欢这样的方式，因为它就会跟上一首歌完全不同的状态，它有一种小心翼翼的感觉，就我偷偷的爱你、嗯、然后很小心用气音这样子，
1: 嗯、偷偷摸摸，其实不能被发现。
2: 偷偷摸摸，多了摸摸两个字，怎么觉得怪怪？就不能偷偷摸摸的爱你、啊，那不是很怪吗？偷偷的爱你跟偷偷摸摸的爱你
4: 是两回事，
2: 对对，好像不太
1: 两年一下。
2: 哦，两年徒刑是吧？OK OK OK， 好，所以我们来聊聊这首歌《偷偷的爱你》。它其实第一句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有重，因为那个实际的例子。就是刚好可能跟绅士有关，就是他背景有雨声，然后唱的是爱是为你倾斜半边的雨伞，不让你发现我湿了一半。哇，这句话我觉得很赞耶，这是你们的亲身经验吗？
5: 我也觉得很赞。
2: 对， 我不知道大家就是比如说男生的歌迷跟女生的歌迷听到这个有没有什么感触，但我觉得很多男生确实我们在为对方撑伞的时候是这样做的、
0: 嗯、是的，
2: 真的是这样做，但女生不一定发现嘛。
1: 对，
0: 确实，
2: 对对，所以这句话是你们平常就因为写进去歌词，我觉得很强，它就是个很实际、很有画面感的例子。
3: 其实这首歌我创作的契机，我印象非常深刻。
2: 嗯，
3: 那时候是去年的梅雨季节，
2: 哦，
3: 然后我跟我的朋友去九份玩，
2: 对，
3: 但就是刚好那天就是下非常大的雨，
2: 嗯，
3: 然后变成说我们去老街那边好像也没办法逛。
2: 对，
3: 那我记得那天就是停好车之后，然后路上其实人也蛮少的啊，
2: 嗯，
3: 但前面就有一些零散的人，
2: 对，
3: 然后就看着前面有一对情侣，对，然后他那个男生就默默的帮他女朋友多撑了一点点，
2: 对，
3: 然后自己半边就是湿了，
2: 嗯，
3: 湿了半边，然后我就哎突然有这个想法，然后我就哼了这句，
2: 对，
3: 爱是为你倾斜半边的雨伞，然后当下我就想到这个旋律，而我、
2: 嗯、
3: 有感觉
2: 哦，
3: 那剩下的我是带着这个灵感。回家才把它完成。
2: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因为那个画面非常的强烈，所以你看到那个画面其实就直接带给你的这首歌这样子。
3: 对，我觉得很浪漫，然后又想到那种青春时期啊，那种暧昧啊，天天或是暗恋的那种感觉。
2: 对，那你们彼此之间这件事对你们来讲，好，比如说假设，因为我先不管你们有没有另外一半，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撑伞那件事情，你们也是会习惯可能再帮别人多撑一点这样子吗？
1: 会啊，因为我们男生嘛，有时候大家就懒得带伞，啊，下雨天出去就会五六个人挤一排，
4: 借一下，
2: 哇，那伞可能大小的部分，
1: 就是有人懒得带啊，
2: 哎，我可以理解，
1: 对吧？
2: 而且我自己的经验是，就以前可能你知道还年轻还小，没有这种经验的时候，我可能就是哎带一把我自己够用了，比较小，那伞面比较小，嗯
1: 啊、自己可以撑
0: 住、啊，
2: 对对对。后来慢慢发现，哎，不行，如果你要跟别人出去。我可以帮多帮别人撑一点，可我还想我不想要湿掉衣服，所以伞越买越大，然后放包包其实蛮重的，然后
0: 就开始不想带，
2: 对，哎、欸、对，就开始不想带，
1: 就是有朋友不想带伞，然后我们就会变成这种人，
2: 就会是一个循环，
1: 对
0: 对
2: 对对，好，当然这是关于伞的故事，可是来到这首歌叫《偷偷的爱你》，那我蛮好奇，因为以专辑EP 这样听下去，这算是一个。蛮重要的转折点，我偷偷的爱着你，可是后面当然故事是另外的发展、嗯、可是这首歌的发展是偷偷的爱你，那为什么没有把它发展成一个比较怎么讲热恋的感觉呢？为什么会是偷偷的？当初在写的时候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方向？
3: 偷偷的爱你，因为可能我在我人生经历比较多是暗恋别人、
2: 哦、
3: 不是别人暗恋我，
2: 没有别人暗恋你不一定知道啊，
0: 可能也都有，
3: 对，

0: 知道就比较安全，
1: 对啊，
2: 对啊，
3: 对，比较多是我可能单恋的那些经历，嗯，对，
4: 所以不敢跨出去的感觉，
3: 对，
1: 哦，
3: 不敢说出口的那些话，
1: 对，就是有这种 feel， 我可以多为你做些什么，但是没有那么明显的告诉你这样，
3: 对，
1: 就是我私底下默默的做，
4: 去用行动去，
1: 嗯，就像撑伞这件事情一样，
3: 对。
1: 对，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大家听了之后会有感觉，是那一个画面，因为第一句就出来了，那个画面很鲜明在你的眼前，然后再去听后面这些他所要传递的过程，就会觉得哇，其实是真的那种偷偷的感觉，然后加上气音的使用，那就是小心翼翼，然后怕被你发现，对吧？
3: 但我会默默在旁边守护你，我把你的小事可能都记在我的记事本里面，这样子，
0: 哎呦，
3: 做小笔记这样，
4: 小心思，
1: 哇，厉害厉害，让大家学起来好不好？绅士就是这样子。OK， 那我们就先带大家来听到这首歌，好，叫《偷偷的爱你》。

情。好，听歌的同时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啊，国道五号北上彭山隧道外侧封闭，另外台82线往西10.2公里埔子交流道路段往西出口匝道有散落物哦。另外国三北上44.5到42公里过土啊，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2线施工。

0: 我是主唱郑荣，
1: 我是贝斯手冠廷，
2: 我是鼓手郑平，
3: 我是 keyboard 手陈翔。
4: 好，我们刚刚听完了《偷偷的爱你》，接下来带大家继续往 EP 里面来探讨。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练习失去你》。就以听光以歌名来说，我偷偷的爱你之后，我竟然要练习失去你，哇，那听起来是往一个失恋的方向发展，对不对？所以这首歌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样的安排跟这样的创作。
2: 其实讲到练习失去你，也不一定指的是爱情，
4: 嗯，
2: 就是我们在生活中，我们都有家人、朋友，甚至有养一些宠物，
5: 会遇到要放下的时候。
2: 对，像是养狗这件事情，我们在养它的第一天，我们就要做好与它分离的准备。
4: 是，
2: 所以我觉得在日常生活中，难免都要开始练习，练习去失去，练习去放下，不然等到真的那一天来临的时候，我们会很难接受。
4: 对
2: 对，给自己打个预防针，这样。
4: 嗯，所以那好，我就蛮好奇，因为我们当然知道迟早有一天我们会失去嘛。
2: 对，
4: 那你们自己有没有关于比如说练习或是做什么样子的准备，是你们觉得可以告诉大家的？就以这件事来说，
5: 其实，
2: 就因为这件事情会很难过，
4: 对，
2: 然后就是不要去想这么难过的事情，
4: 我说想开心一点的事情。
2: 对对对，然后等真的遇到的时候再很难过，但这样其实对这首歌有点冲突，
5: 就是好像没有练习到，
2: 对，不建议这样做啦。
4: 对对对，所以因为这首歌我在听的时候，那个练习失去你啊，然后在歌曲里面的故事情境，我听到的感觉是，其实我已经失去你了，
2: 嗯，
4: 然后呢，我在这样子的练习，因为它也有一个我觉得很鲜明的画面，就是有讲到说空荡的厨房里，然后瞬间灰尘满地嘛，
2: 嗯，
4: 那厨房的画面就出来了，然后是空空的，因为厨房通常对一个家庭来说，其实不管是你要煮东西，好，它是一个我觉得蛮灵魂的一个空间啦，但是失去你了，这边就空下来了，没有人再去使用了，然后就很多灰尘嘛，所以这个失去在这首歌里面，我听到的是，其实我已经失去了，然后我还在告诉自己，在说服自己说我这只是在练习，有点像是这种感觉，是吗？
0: 我觉得这个解读也是蛮符合这首歌的，
4: 嗯，
0: 就是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听到歌曲的时候都有自己解读的方向，然后我也很喜欢看就是可能我们听众啊或者是三哥你自己的解读，嗯，然后我觉得很有趣。那写这首歌的时候我也觉得是那种冲突感，就是我明明就是这个事情是没办法练习的，
4: 对，
0: 但是我又有时候又会往坏处想啊，就是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一些怎么讲，不知道自己在，
2: 就是，做好最坏的打算，
0: 对，
2: 就脑海中会有这个画面，所以其实像歌词这样写的是我们脑海中的画面
4: 哦，
2: 对，就是想象说失去之后厨房的样子会是长这样
4: 哦，
2: 所以其实很难过，
4: 对对对对
2: 对,
4: 对，
2: 然后所以我就很不愿意去想，
4: 嗯，
0: 那其实刚刚厨房这个东西就是。可能我自己经历就是小时候，然后跟家人一起，然后当小帮手在家里煮饭啊，
4: 对对对，
0: 或者长大跟另一半一起在厨房很开心的样子，嗯，那个是我觉得很有画面感的东西，我想要写在歌词。那很开心，就是哎，上个歌有 get 到这个东西，
4: 嗯，因为画面出来了，你其实会很有感觉。
2: 嗯，
4: 就当然有很多我们可能感情的表达是比较抽象一点的嘛。那抽象就是大家带入自己的故事。可是今天我们厨房的意象或刚刚那个撑伞的意象其实出来了，你就会真的画面直接在那边再把这首歌带进去，其实就会蛮有感觉的。然后像这首歌我刚刚会说我听到的是我已经失去你了，然后我好像是在说服自己我这个只是练习的过程，我还没有失去你，但我只是在练习正在失去你的这种感受，因为我听到我会有点像是这样子，
2: 嗯，
4: 对。然后因为这首歌它是练习失去你，跟刚刚那一首歌偷偷的爱你比起来，他的不管是节奏或者是他的一些情绪上面的传达都比较在强烈直接一点，就是有一种我很想要把很多内心的话表达出来，就我在练习失去，他其实是失去，对我来说我已经失去了，可是我可能还有很多话想要讲，所以这首歌他的整体呈现的状态我听到的感受是这个样子，就其实蛮强烈的。那我觉得可能刚好因为五位都是绅士嘛，然后刚好我本人也可能也可以算是一个绅士，我听到一些歌曲，
2: 对，
4: 对，蛮有共感的。对，那我蛮好奇，就是比如说以歌迷来说，有没有比如说女性角色，或者是你身边朋友们女性的角色，听到这些歌的时候，有没有跟你们聊过一些他们的反馈跟反应？我觉得男生跟女生听你们的歌会不会不太一样？感觉有吗？
0: 我们那时候因为我们在我们在大港开唱有首唱这首歌，那因为听第一次那个我们粉丝可能听不出歌词啊，或者想表达什么，但是他们回去就有发现动说，哦，这首歌听起来很狠啊，很狠的感觉，
4: 很狠，
0: 对啊，居然是狠这种用词哦，蛮酷的啊，
5: 感觉没有这么凶的感觉，
0: 对，没有这么凶，
4: 他会不会是那个？情绪上面蛮狠，因为失去了。嗯，
0: 对，
5: 我觉得有一部分可能是现场的感染力的问题，
0: 张力啊，是唱法、编曲，
1: 本身编曲这个其实就很强力，
5: 比较凶冲的
0: 撕心裂肺，
1: 冲击啊。
4: 对，因为我觉得失去那个感受，有时候你真的是在处在那个当下才会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它就像我刚刚听到这首歌的样子是，是我好像有很多话想说，可是我好像也说不清楚。可能就会变成是比较情绪的张力的状态，然后又看到那个厨房的画面，然后又有一些失落，就我觉得这首歌的情绪蛮多元的，就起起伏伏比较复杂一点这样。然后在这首歌之后，在下一首歌叫做找不到你，找不到你这首歌我在听的时候其实它也是很难唱的，假音气音转换，哇，这蛮厉害的，
2: 但阵容的强项，阵容的强，
4: 对，但是因为这样的方式，假音气音的使用转换，然后我觉得这首歌跟刚刚那首歌，当然它那个情绪上相比会稍微温柔一点，但我觉得它也是那种找不到，然后蛮混乱不知所措的感受。这首歌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其实刚刚讲到那个真假音转换，其实我有点搞到自己，因为我现场也是
4: 好搞到自己
0: 的，对，就是现场有，因为那个很紧凑嘛，然后没有什么呼吸的空间，
4: 对，
0: 所以我很常现场就是唱到啊快断气了，我这么写这种歌、啊、
1: 还是现在来一段
2: 技术、
0: 欸、现在来一段吗？真的吗？哎、欸、可以，
4: 好来，
0: 好pre-chorus 好。黑夜的光太闪亮，模糊我的眼光，脆弱的望着相片，回到那个时光，想象你跟我在同一张床，对的，
4: 对，就是哇，那个起伏很猛哎、欸，好好听哦、喔，对对对，很喜欢，但真的是听得出来蛮累的，对对对，所以其实大家就是我相信去听你们现场那个感受都会觉得哇，很享受在那个过程里面。但这首歌我们回来聊《找不到你》，那它主要是在，我觉得唱的是我找不到你，所以我失去你了、嗯、可是因为我找不到你，我好像也失去自己的方向，就有一种我不知道去哪里找你，然后我也没有方
5: 向，
4: 对，迷失，
1: 自己也带迷失了，
4: 对，这可以跟大家分享、嗯、这首歌创作的过程。
0: OK， 嗯，这首歌其实就是在写一个比较遗憾的感情故事，嗯，虽然这不是我最近的一个经历，
4: 对，
0: 但是其实我平常就蛮喜欢听一些比较 emo 的情歌、嗯、特别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4: 对，
0: 就是那种假 emo 啦、就是
4: 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歌，
0: 对，但是我就觉得哎、欸，好像可以，因为可能我们之前的专辑里面没有这种情感类型的歌曲，嗯，对，那我就想说这张好像可以试试看，
4: 对，
0: 那刚刚也讲到就是这首歌就找不到你的感觉，因为想象如果分手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你们一起去过的公园、电影院、嗯、那你在经过的时候你会很多那种回忆涌上来，
4: 对，
2: 即视感，即视感，
0: 即视感，嗯，就是心会整个揪起来的感觉，很难受，就是把这个情绪呢用这样的方式写出来让大家听到，嗯，
4: 所以才会有人说要洗回忆嘛，
2: 对啊，
4: 对不对，
2: 带新的女朋友去跟
5: 刷新一下，
2: 刷新一下，更新一下，
0: 绝对要
2: 存档，
4: 存档，更新一下，盖覆盖过去，
5: 伤心地址覆盖，
0: 对
5: 对
0: 对，
2: 让下次自己去就不会哎、欸、好像没那么难过，
4: 对，而且有另外一个女朋友，但是我们也有来过 啊，这也不是只有难过的回忆嘛，
2: 对、啊、我不是只有带她来，我也有带你来
4: 这个应该不能讲吧，哎、欸、我跟你讲，我带你来今天这为什么，因为我以前跟我女朋友来过，
2: 当然不是要用别的方式去讲，
4: 哎，包装一下，
2: 很重要的人都会来这边。
4: 哇，哎、欸，你很厉害、哦，大家学起来，好不好？
2: 真的
4: 学起来。起來对，哎、欸，那我蛮好奇，就是在你们这张作品，因为2026年嘛，然后上一张是2023嘛，
0: 对，
4: 就这几年的过程，然后你觉得你们在创作的，不管是方向或是灵感，有没有什么样子跟上一张比较大的差别呢？
0: 那个时候、嗯，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大四毕业前。嗯发的专辑，嗯，对，然后里面很多歌曲其实有最远有涵盖到我们刚成团就写的一些歌，2019就写的，
1: 嗯，
0: 对，所以有些是比较青涩热血的东西，然后
5: 学生感比较重，嗯，
0: 对，
4: 所以这次就是有点像、啊、出了社会之后，
1: 就是经过
5: 社会的历
1: 练之后
5: 洗礼
1: 之后的作品、
4: OK，
1: 大家都有所成
0: 就因为出社会之后我们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难题，
4: 对，
0: 那我们就是可能有感情上的难题，可能有工作上面的，
4: 嗯，
0: 那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那我们其实平常蛮常聚在一起，
4: 对，
0: 讨论这些事情啊，工作啊，一些烦恼，
4: 嗯，
0: 那我们就把这些故事累积起来，
4: 嗯，
0: 那可能因为透过情歌方式表达，所以我们比较好让大家接到，
4: 对对对，
0: 但其实我们不一定是真的在写感情这
4: 些，哦，的确，因为感情当然它是很直观可以投射进去的嘛。可是像找不到你，哦，还有像刚刚讲那个练习失去这件事情，其实不是只有感情嘛，比如说亲情啊，或是刚刚讲可能你有养宠物等等的，它其实都可以带入到自己的生活经验里面。
2: 对啊，
4: 只是用感情包装，让大家很快的 get 到是情歌，但大家可以自己再把它扩大到，
2: 嗯，
4: 延伸到不同的领域去，这样。
0: 嗯，对。
4: OK， 那我们就一样先带大家来听这首歌，叫做《找不到你》。

好听歌的同时，这边有一个事故啊，国道一号南下过仁德入口内侧中间车道，哇，五辆车的事故，这一定要特别小心哦。国一南下过仁德入口内侧中间车道，五辆车的事故。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歌曲叫做找不到你，让我们再一次欢迎沉默绅士。
1: 哈喽大家好，我们是
2: 沉默绅士，
3: 我是吉他手欣伟，
1: 我是主唱郑荣，
4: 我是贝斯手冠廷，
5: 我是鼓手郑平，
6: 我是 keyboard 手陈翔。
0: 好，这一张专辑啊，这张 EP 五首歌

0: 写的一首，
1: 哦，
0: 最后写的一首，
1: 哦，
0: 因为就像你刚刚说，从前面到就一路这样听下来，
1: 对，
0: 这些经历之后，其实就是有很多不顺心的事啊，还是什么难关啊，我们都撑过来，
1: 嗯，
0: 但其实现在的你经过这些难关之后，就是你整个成长了，然后你整个变得更好，
2: 进化，
0: 进化，
1: 好，进化
0: 了，所以才真的有完整的自己，
1: 嗯，
0: 完整的心，
1: 对，
0: 所以这首歌的概念是这样，但是概念来重点是，哎，那我们曲要怎么办？
1: 对啊，
0: 对，
1: 嗯，
0: 这个就有趣，
2: 技术上来说，
0: 对，
3: 对，
0: 这个就有趣了，所以就是有一次我在洗澡的时候，
1: 不是洗澡的时候，
0: 对，洗澡的时候，
1: 嗯，
0: 然后
2: 很有技术，
0: 通常不是
1: 先洗头吗？
3: 花式洗澡，
1: 花式洗澡，
0: 因为通常不是就是嗯，可能哼一段旋律啊，然后 OK， 我旋律发响，但是我哼的不是旋律，我哼的是我们最前面一开始音错的吉他的旋律，
1: 嗯哼，
0: 我先哼了一个噔。我先哼了一个这个出来，
1: 嗯，
0: 然后过几天之后，我就跟郑荣约来我家，然后我们
1: 一起洗澡。
3: 好，
1: 我以为啊，不是啊，
3: 下次可以试试看，不是，
4: 有新的灵感了，
0: 一起来写这首歌。然后其实那时候我还没跟他讲，我想到这个旋律，
1: 对，
0: 他一到我家的时候说，哎，给你听，我前几天洗澡我想到这个旋律，
1: 嗯，
0: 然后。因为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这首歌既然是你要写完整的心，那我觉得难免就是会有一些要跟大家伙合唱啊，还是什么。
1: 对，
0: 就我觉得听起来是要很有正能量、很正向的
2: 律动感，
0: 律很有律动感，然后大家会觉得哦，这样
1: 对
0: 律动
2: 很跳的，
0: 很跳，
1: 嗯，
0: 很跳的。所以我觉得我想这个吉他的这个主题就蛮有这个感觉。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先铺编曲。
1: 对
0: 对。然后我们才完成这个歌曲。
1: 嗯哼哼哼。
0: 那当然，这个吉他其实因为它很切分，
1: 对，
0: 就它不是真的就按四拍这样打打，
3: 不是那么规律的，
1: 对对对，
0: 它没有很规律。然后这时候难的事情就来了，难到了鼓手。来，我们
3: 来鼓手
0: 来讲一下。
2: 哦，好的。哎，这几首歌，我们听歌你其实分析的。
1: 嗯，
2: 比起情感上你也分析很多技术层面的事情，
1: 嗯嗯，
2: 对，所以我发现你其实很了解这些东西。
1: 其实也没有啦，
2: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你比起身边很多朋友，你已经算是很了解这些事情的，就你听得出来，
1: 厉害，
2: 你是懂行的，你是懂行的，
1: 还知道要先捧我，厉害，
2: 你是懂行的
1: 啊，
2: 所以呢我就可以讲比较深一点。
1: OK， 没问题。
2: 对，反正这首歌就是陈翔编的，一开始就有点难呐，就有点，我现在讲话都有点结巴，就是真的有点难。
1: 对，
2: 但是我还是要保持专业嘛，要把它克服。
1: 对
2: 对，因为这是我的专业。
1: 嗯，
2: 好。至于难在哪里呢？这个就比较 detail 一点，
1: 嗯，
2: 就是鼓的部分，难就是难在我的 high hat 是要坐在八分的后半拍，
1: 嗯，
2: 要开在后半拍，对。然后呢，大鼓又有很多切分，
1: 对。
2: 反正这两个东西加起来就是会很不协调的手脚组合。
1: 嗯，对，
2: 我一开始听到也是傻眼，我说真的假的？我
3: 可以打得出来的。
2: 对，我想要陈翔是没睡饱，然后乱编一个叫我打，然后没有，然后我仔细去听，
1: 嗯，
2: 哦，这好像这才是这首歌想要的。我们会说呼吸，
3: 呼吸，
1: 嗯，
2: 这首歌我们想要的律动，我们想要的呼吸，对，这才是他想要呈现的。
1: 嗯，
2: 那我就尽量去用我的方式去把它做出来。
1: 对
2: 对，所以。反正这首歌就打鼓的时候鼓有点难，
1: 嗯，
2: 对，
1: 所以就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去把它练习嘛。
2: 对，练习把它，欸，应该说用我的方式去呈现，
1: 哦，
2: 然后又是陈翔所期待的样子。
1: 嗯，
2: 对，
1: 嗯，就是其实重要的是你呈现出来的那个样子是不是符合这首歌的状态。
2: 对，是不是
1: 你要怎么打其实都没关系，是这样讲吗？
2: 我可以这样做啦。
1: 对，你只要打出符合这个音乐作品，
2: 毕竟我们是乐团嘛，
1: 对对对，
2: 每个人的颜色都要放在里面，每个人的情感都要放在里面，
1: 对，
2: 只要是符合我们这首歌的方向跟让陈翔是制作的，
1: 嗯，
2: 那他把这首歌的重点我们有抓到，那其实我们用我们的方式去做才是最符合一个乐团该有的样子。
1: 对，
0: 鼓柄，对，其实，
1: 嗯，对，因为这首歌我觉得它有趣的地方就是刚刚讲到他，我们在编曲他这个节奏，或者是我觉得听起来他的电子元素比较多，但是到了副歌之后，其实乐团的那个声线那个状态又是非常直接传递给大家。就他其实在以聆听的感受上，他蛮明亮的，就确实就像刚刚讲到，他是一个比较正面的，因为他。

0: 的颜色是很鲜明、嗯、就很亮的亮出来，然后它比较释怀的感觉吧，听起来是比较释怀。所以这首 Full Heart 当然刚刚讲我们比较编曲层面上面，那故事上面在带这首歌的时候，在写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故事跟大家分享？
1: 嗯，其实这个整个故事大概想表达就是接纳那个不完美的自己。嗯哼，那其实里面有一些我很喜欢的歌词也想跟大家分享。
0: 没问题没问题，
1: 我找一下就剪掉
0: 没问题没问题，全部保留。
1: 对，就是可能因为 Full Heart 嘛，那我想要表达的是比较热血的感觉。那我很喜欢一句，但是跟我刚刚讲的概念可能没有那么关系，但是我第一句主歌第一句就写的是选择快乐的活，放下空洞的那个我。因为我觉得就是有时候快乐是一种选择哦。对，就我想要沉浸在这个难过的情绪，还是我现在其实可以抽离出来，我让自己开心一点点，去尝试一些我可能平常不会做的事情，去体验一些不同的人生，那我可能会感受到不同的一个面向。对，
2: 因为有的人会说快乐也是过一天，然后难过也是过一天，但要怎么过都是自己决定的。
0: 对，所以其实当然如果可以快乐这件事情，当你发现它是可以选择的时候，你可以慢慢的放掉一些我们自己不管是比较难的，可能也许是坚持嘛，当然那个坚持当然有时候是让你走得更远嘛，可有时候那个情绪上面，就好比我们可能在学生时期大家都会比如说写数学题，我常常听到就是我现在不会，那你去休息一下，回来搞不好你就通了，就有种转念的感觉。
3: 没错，
0: 对，你现在卡在一个点，你没有一定要现在就突破它，你或许先转个方向，然后休息一下，做点别的事，洗个澡，然后可能再回来，对不对？
4: 我在边写
2: 就会想，
4: 就
2: 会写新歌，
0: 对，
5: 又抽离一下，然后回来之后，好像就
4: 听到第一遍，发现自己打不出来。好，去休息一下。
0: 对，
4: 然后回来、还是打不出来，然后马上打电话给他，哎、怎么办？
0: 对，他还是可以沟通，可以聊一下嘛，对。所以其实我哥在 Full Heart， 我觉得有趣的是，的确就是接受那个不完美的自己。就因为我之前大学念哲学系，有一个观念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完美这个概念，其实它包含所有的东西嘛，所以它是完美的。那这个所有的东西里面，其实有一个概念叫不完美。所以其实完美这件事它包含的就是不完美，听起来很玄，对不对？
4: 就是你要接受这件事情，
0: 对，
4: 才
5: 是完美的。
0: 对，所以像 Full Heart 我觉得它有趣的地方就是你自己经历过，像刚刚讲到的，不管是你练习的分离啊还是什么，你可能人生的过程有一些伤疤跌倒，或是有一些可能裂痕，可是它其实在你身上就成为独一无二的样子，那就是最完整的你，最完整的自己。而且就是你会带着这些经验继续往前走嘛，继续往人生方向继续去累积你的不同的，不管是我们讲勋章好了，对不对？你的受伤可能是一种勋章嘛，就在你的身上，它代表你，代表你经历过的故事。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在整张专辑这样听下来之后，在那边做一个结尾，我觉得其实蛮棒的。而且它的感受就是，它是从前面可能真的是遇到比较低潮的状态，到后面这边很明亮，就是完全我站起来，挺着胸膛要继续往前。有种前途一片光明的感觉，
1: 对，
0: 大概会是这样。那当然今天陈默生是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这张作品叫 Full Heart， 我也蛮想要帮大家问一下，接下来你们有没有什么还有机会跟大家在现场见面的吗？有计划吗？目前
6: 七月有一个，
0: 要看一下 Tiny Tree，
1: 没错没错，
4: 或是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 IG， 我们的所有演出资讯一定会放在 IG， 然后想要跟大家讲我们的现场演出其实跟我们串流上听到的歌会差很多
0: 哦，会差很多，
5: 会不一样，
4: 对，会很不一样，
0: 哇，
4: 因为我们本身除了乐团我们也是乐手，所以我们会把很多自己的技巧专业放在我们乐团上面去呈现，
0: 对，
5: 尤其是现场，
4: 尤其是现场，就是我们会把也许商演我们会做的像演唱会，
0: 哎、
4: 欸，
0: 哇哇，那这样商演找你们就划算了，
4: 没错、
0: 欸，
4: 欢迎欢迎欢迎。
1: 那有一个活动可以推荐给大家，就是在七月25、26，我们在台北东区的混东区潮放夏日趴，跟大家见面
0: 哦。
4: 最近的话，
0: 最近吧，七月份
4: 最近，
0: 然后其他后续的活动大家就追踪你们的 IG 嘛，
4: 对，
0: 社群网站，对，然后其实像。音乐上其实在串流上也都听得到，
4: 没错、
0: 但是到现场才可以感受更不一样的你们，
4: 没错，我们有很多朋友甚至粉丝、都跟我们说其实我们的现场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强烈建议大家来听听看，
6: 甚至比串流好，
4: 对对对、
1: 串流

0: 已经很好听了，现场更好听，
1: 哇，真的
2: 可以听到更狠的练习室去你，
1: 更狠的练习室去你，好，就是听到又反应说，哎，这首歌好狠，就是这种感觉哈，吸引大家去听一下现场。好了，今天非常谢谢我们陈默绅士来到节目当中，感谢五位，
3: 谢谢。
1: 谢谢

11:55，谢谢沉默绅士，非常精彩的一张作品 Full Heart。 好，这边国道1号南下过人的入口，内侧中间车道5辆车的事故通知相关单位了。另外国一南下33到34公里过五股外线车道货车抛锚没有警示，要注意咯。

来自李安莱姆斯 Can't Fight the Moonlight。 好，待会12点钟6月3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我是机车少女，这首歌叫 Moonlight， 待会见喽。

奋不顾身的天真让你一夕之间变成了大人，受伤的灵魂需要音乐与广播的治疗。我是刘佳，在晴广的空中一起陪伴你夜晚不孤单。现在时间凌晨12点。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

时间是6月3号12点02分，京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过仁德入口，这边内侧跟中间车道5辆车的事故啊，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了，经过的话小心。国道一号南下33到34公里过五股，外线车道是有货车抛锚的状况啊，没有警示，那也通知相关单位来处理。好，再来要注意到的是国三北上44.5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台66线的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呢，主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这边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哦。有任何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防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跌单吼，来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这个欧韩棋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在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修理车，修理你，修理玻璃。
4: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方基莫。

刚听到首歌，凤凰之子的作品叫 To the Moon。 接下来12点10分第三个小时，上个 In the Night 要听到的是 Vince Yen 这首歌 Moon。

0: 芒果酱这首歌叫做《月亮》。12:22。好了，关心一下国一啊，南下过仁德入口内侧中间车道有五辆车的事故哦，注意一下哦。另外在国道一号呢，这边是在大弯过后哦，时速偏慢，施工封闭了中间外线车道，只有内侧可以走哦。
1: 不说是怕你会

来自 Ariana Grande， 歌曲叫做 Moonlight。 12点28分，国道一号在南下33到34公里过五股，外线货车抛锚的状况排除咯。国一南下过人的入口内侧中间车道5辆车的事故还没有收到后续消息。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提醒你就算只沾了一滴酒都不要开车上路哦。你可以改搭大众运输工具，或是搭乘代驾服务，跟月亮一起平安回家。我是 Howard 许书豪，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面对自己，你需要脆弱的勇气；关于暴力，你需要说不的坚定。遇到任何暴力对待，不要妥协，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寻求警察单位的协助。我是 Rima Zaidan 瑞玛西丹，陪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找到勇气。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景广全国自然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王定中这首歌 Zen Moon 12:38。在台21线双向87.5公里浚坑路段有散落物哦。好，国一北上大弯过后时速是比较慢的哦，不到40公里，因为呢施工封闭的中间外线车道只有内线可以走哦。

刚刚是 Megan Trainor 的歌叫 To the Moon， 接下来 Baby Rickshaw Blue Moon， 12:44。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一南下过人的入口内侧中间车道5辆车事故还没有收到排除的讯息哦，小心。

Bruno Mars 这首歌叫 Talking to the Moon。 12点51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1号南下过人的入口啊，内侧中间车道5辆车事故，后续消息没有收到，经过注意了。郑可欣这首歌叫朦胧的月光。

好啦，今天就陪你到这咯。最后要听的是伤心欲绝的歌曲，叫做月光洒落的地方。待会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我们会继续交给秋哥陪你到凌晨四点钟咯。晚安，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晚上10点空中见。

凌晨一点钟，即使生活再怎么忙碌，也要暂时停下脚步，重新整理思绪，休息以后再出发吧。我是法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点钟，尽管路况导航。好，在国道1号北上冈山的出口匝道呢，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啊，通知相关单位做处理了。还有国道1号南下过仁德入口内侧中间车道5辆车事故，后续消息一直都没有收到哦，经过的时候要请你注意。国道3号北上44.5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2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5号在北上蓬山隧道外侧施工，还有国五南下雪隧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4。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

0: 我是跑车，时速0到100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1: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0: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1: 喂，硬冲危险呐、啊！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0: 这，好吧，
2: 这还差不多。啊！
0: 喂、哎，好险呐、啊！
1: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啊。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0: 哦，知道了。
3: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4: 屏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为落实电信服务的用户资料核对制度，依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及电信事业用户号码使用管理办法规定，请民众向电信事业申请门号服务时，无论是新申办、续约或西码，请配合向电信事业提出本人的国民身份证或护照正本及其他足资辨识身份之证明文件正本等双证件。如果未能提出双证件或是出示他人的证件，将会无法申请门号服务。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关心您。

你累了吗？会不会想找人说话？不论你今天过得如何，都不必无时无刻维持完美的笑容，适时的释放压力，也许会更舒服哦。大家好，我是小薇薇佳莹，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6月3号星期三啦，凌晨的1点06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哎，不知道你昨天过得怎么样呢？啊，这个天气哈啊，又开始站上37、38、39度，很热的高温呐！啊，昨天说呢，在这个台南的

预警啊，飙出了 39.1 度，嘉义的竹崎有 37.5 度，但事实上呢，这个昨天各地的高温啊，这个都还是有，像北部地区也是有36度啊，南投36度啊，这就是说从台这个北中南呢都很热。不知道你有没有多喝水啊？就算到了这个凌晨这个时间点哈，全台各地即时温度也大概是24到27度。虽然说开着窗啊，这个让外面的风吹进来，是会有一点点凉了哈。不过呢，这个把窗户关起来，空调开不够强，好像还是很闷啊。好啦啊，这个夜间呢，气氛可能就已经不是那么的开朗。就可别让自己在工作在开车过程当中有其他的不舒服，任何的不舒适了啊。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让我一起陪你度过漫漫长夜了。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今天在节目第一首听到的歌曲，它是苏振阳《朋友干杯》。那我们以茶代酒，因为喝酒不能开车了啊，呵呵，对不对啊？或是以水代酒，马西一赛啊，这个一起干一杯，接下来三个小时加加油了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稍早在国一北上冈山出口匝道呢，原本是有通报说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边，看起来是排除了所以呢夜间都是施工麻烦你多加留意了哈在国道三号呢这个北上的 44.5 到42公里树林到土城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封闭施工。国道一号的部分在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各车道会有轮流施工封闭，继续往南南下的248到 249.6 从云林系统到大林这里是直接封闭外侧两线车道。那么北上的189公里王田的出口匝道封闭施工啦最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咯。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驾驶确实打开车灯检查一下，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随时帮我们切换回近光灯，然后呢变换车道转弯一定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

在刚刚听到他是苏明渊，这条歌修索1:18，看到在国道5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呢，有导水设施的检查作业占用在内侧车道啊。除此之外呢，今天夜间呢、在省道也是有一些施工哈啊，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也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走台15线。台62线呢，在双向的中仑隧道、马林隧道、四角亭隧道、还有婕妤隧道、龙潭堵隧道，这里外侧车道都是封闭施工的。那么在这个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呢，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了，这里改道资讯呢，麻烦你走侧车道就可以。在市区部分，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中间的路段，汽车快车道因为捷运工程都封闭了哈，要麻烦汽车朋友改走中山地下道或者丽人地下道啊。之所以强调汽车，就是因为机车还可以行驶在原本的机车道上面了哈。那么在台北市呢，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啊，还有这个市民大道从东宁路到光复南路的路段呢，内侧一线车道封闭施工，预计会到清晨5点半。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内侧车道封闭施工，也请您多加留意。好，台北市还有这个活动交管哦，市府路的新仁爱路到松寿路进行交管，要麻烦你经过交管路段呢依照现场的一个指示小心行驶了哈，这里的交管预计会到凌晨2点钟。它是旧以思这首靠很近。

靠很近，之后是 IU 丑小鸭，时间是凌晨的1:26。这个天气是否舒服轻松呢？稍早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有稍微这个报道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4到27度，白天呢、今天依然会持续比较高温哦，而且呢，因为今天的天气又更稳定，所以这个高温特报的区域变多了啊，在这个双北还有部分的桃园地区，还有西半部彰化以南，还有在南投县甚至东半部的花莲和台东都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甚至呢，在嘉义、台南还有高雄山区，会因为这个热扩散的效应，这个条件并不佳哈，容易出现38度以上，甚至是连续38度以上的气温哦，所以白天呢、还要多多补充水分，预防热伤害了哈。降雨部分呢，大概就是午后在大台北地区、宜兰地区各地山区可能会有零星的对流发展，那么大部分都会是多云到晴，不但看得到阳光，而且是阳光很强、紫外线偏强的一个这个天气哈，各地的紫外线都容易达到过量，甚至是危险等级，要做好防晒了尤其在太阳最晒的这个中午十点、早上十点一直到下午2、3点哈，可能就尽量避免外出要外出呢，可能要做好，比方说戴上袖套戴上太阳眼镜，或者是戴个帽子之类的。那么前几天呢，这个关注到的台风第六号轻度台风这个台风它现在降为轻度台风了，叫做强密。它在位置当然是离台湾越来越远了，然后目前是在台北的东北方，大概是140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东北方向前进虽然说即将变为温带气旋，不过呢，礼拜四之前今明两天要去日本的朋友还是要留意当地的天气状况以及航班是否会有异动了。白天看得到太阳最近刚好是接近满月的这个日子了哈，夜晚你是否有看到月光呢？看得到月光，那看得到星星吗？月亮应该比较容易，星星有点难。它是胡迅鲁这首歌曲《没有星星的夜晚》。

0: 王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2: 驾！
0: 不愧是赤兔马，
2: 驾！
0: 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马，你快乐马！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马？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3: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4: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怡婷。那是想到警察广播电台的心内暗欢喜，烦恼会袂记，想要甲警察广播电台联做会，欢迎上 IG 搜寻 LovePBS104.9，随时收藏警广的最新影音消息，也要记得按赞、追踪、分享动态哦。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持续的夜间施工，还是要提醒你多加留意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29到226.2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209到207园林到埔盐系统，哦，这里直接封闭外侧的三线车道都在施工。那北上的137到133公里苗栗到铜锣路段呢，这里就变成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了哈。南下的方向呢，还要先提醒你留意南下的155到162三义到台中系统，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再往南，南下的162到164.6后里到台中系统是内侧一线车道有工程啊。另外在南下的226.1到229.3

北斗交流道到西罗服务区，这里外侧两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在南下的 223.5 到 226.1 中兴系统到南投，封闭内侧两线车道进行路面的刨铺作业。小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哎，好，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啊！开车一定要专心嘛哈！不论是白天啊，尤其上下班尖峰时段车流比较多，那就更需要专心，真是分心不得了。夜晚，尤其在这个时刻呢，凌晨一两点、两三点，通常来讲，可能是一整天路况最悠闲、最有余裕的时刻啊，也不能够分心了哈。你可曾这个注意过自己的专注力可以维持多久呢？今天在焕然一新小单元当中会告诉你一个数据啊啊，根据这个台大医院的副院长高副院长呢，在2015年相关的一个研究指出，你说啊，现在都2026年了，你跟我讲2015年，先别急，当时国内 ADHD 也就是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患者呢，大概是 7.5 万人，但是过了十年之后，有医师评估患者大概已经增加到10到12万人了。也就是说呢，如果增加少一点十万人，事实上增加了三分之一，也非常多。然后呢，如果增加到十二万人，几乎是快要增加了一半啊。这个比较多的 ADHD 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患者呢，大部分都是学生啦哈，以小孩子为主。啊，到底是为什么呢？啊，有这个医师统计，可能是因为前几年新冠疫情期间，啊，因为这个数据变化是从2015到20，现在2025、2026左右了，对不对？啊，所以中间是经过了一个新冠疫情啊，在新冠疫情期间啊，这个很多小孩子呢是在家里采线上学习，比较没有人际互动，大部分的时间哈，都跟平板呐、语音教学模式啊，甚至是使用手机为主，甚至呢这个有医师发现一件事情啊，父母呢采用电子保姆的这个管教方式。什么叫电子保姆？就是说哈，小孩子在吵，精力好旺盛，通常来讲是小孩子的精力好旺盛，大人随时都一累累，对不对？那怎么样打发小孩子呢？给你平板电脑，给你手机啊，在这个规定的时间之内，不要给我乱来就好了。但看起来好像啊，比方说拿着平板电脑玩游戏或者是看影片，好像看起来很专心，对不对？但事实上呢，这样子的一个行为长久下来会出现注意力不足过动症。这个注意力无法集中，写作业就会写很久，也会影响学习，甚至会影响情绪控制。事实上呢不用说小孩子，对大人来讲，常常使用手机，好像到后来呢情绪真的变得会比较暴躁一点点，对不对啊？然后呢，这个刚开始玩手机好像觉得很好玩，但越玩真的是会觉得自己的耐心越来越低呀，对不对啊？也就因此呢类似的一个 ADHD 患者推估的一个人数上升呢，是一个严重的警讯。甚至有医师指出，现代人的这个饮食呢，事实上是营养蛮充，平均普遍偏充沛，高油高盐的饮食，压力大少有亲子互动呢，都可能间接的促使 ADHD， 也就是注意力不足过动症这样子的一个患者人数增加。而且呢，这样子的一个患者有年龄下降的趋势。过往门诊观察呢 ，ADHD 注意力不足的患者过动症患者呢，大多是六七岁也就是国小一二年级的学童，但现在居然这个往下探到三四岁了，三四岁才刚读幼稚园呢因为呢，这个家长发现孩童在学校上课这个老师叫，老师给你一个指令没有反应，常常心不在焉，自己玩自己的，然后回到家好像也没有跟妈妈眼神交流，妈妈好像。

上发现，有一些人际状况出问题了，只好请医师来协助。当然了哈，这后面这行为是对的，对不对？不过呢，这个前提的一个预防啊，这个医师提醒家长应该注意，哎，你有

50分钟左右啊，你总要有办法专注的上完一堂课，中间的10分钟休息，好好的休息，然后再上下一堂课啊，这样子巡回好几遍，然后就长大了，对不对？所以呢，啊，如果发现这个家中的这个孩子啊，随着年龄增长啊，这个注意力居然没有变得越来越专注啊，反而呢，这个越来越无法与人交流，眼神越来越散涣啊，或者是这个做任何事情都没有耐心，脾气越来越暴躁啊，或者是有一点点自闭症状等等的哈。都可能需要寻求医师的帮忙。不过呢，这个寻求专注力的培养呢，啊，这个要多促进人际互动之外，啊，这个爸爸妈妈可能也要让小孩子做到，尽量不要依赖平板还有手机等等电子保姆，说不定。这个注意力不足并不一定只有小孩子这个身上问题变严重了，对不对？在大人身上可能也有一点点影响，那么就只好两代亲子之间爸爸妈妈以身作则，然后一起来努力了。

0: 来自徐静雯，好想念，是好非常非常对于某一个人事物突然这个内心呢怎么样，这个非常的在意，对不对啊？当然你说好想念，好想念书嘛，谢谢啦哈，毕竟好想念书就培养专注力嘛哈。好了，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古巨基，好想好想，
1: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

来自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延续这样子舒服的 R&B 节奏，接着送给你来自 SH 的魔力。等等，来到两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就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喽。夜间开车，仍然要打起精神。等等见。

凌晨两点了，过得还好吗？从醒着到愿意睡着，你付出了多少？互道晚安，敞开心中说话，或是一个人安稳。我是刘明湘，在秒针又画了一圈这时刻，在景广的空中陪你一起听音乐。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5到162公里，三义到台中系统封闭外侧两线车道。那么，从162到164.6呢，后里到台中系统这里是内侧车道在封闭施工。往南南下的226.1到229.3，北斗交流道到西罗服务区是外侧两线车道封闭施工。北上方向从北上的229到226.2，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但在往

北上的209.8到207.1，园林到埔盐系统是封闭外侧三线车道，都在实行跑出工程。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23.5到226.1，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跑铺工程。另外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国道五号在南下雪山隧道导水室是检查占用内侧车道，北上的彭山隧道进行长期性的交围施工，封闭的也是外侧车道。最后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这里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了。

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特大，没有安全带的人，都没有了吧？
1: 因为安全带是目前车上最有效减低车祸伤亡的安全配备，所以每一部车都一定会有安全带呀。
0: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
2: 吹到了，
0: 吹坐车没有系安全带的人。好像没有人跑。
1: 因为啊，安全带可以有效降低在车辆撞击时所造成的伤亡，所以不论是坐前座还是后座，都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呀。
0: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
2: 吹到了，
0: 吹坐车尾系安全带的人。
3: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上车坐哪个位子，都要系上安全带哟。交通部关心您。
4: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5: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4: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5: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4: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5: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6: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8: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7: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8: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7: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有防盗铃，快逃！
8: 想逃门都没有。
7: 奈安呢？我变，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8: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9: 给人生一个梦，在梦想的道路上，要时时为自己加油打气。我是法务部矫正署副署长林宪明，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0: 是的，

今天开车让警广为你打打气，时间是凌晨的2: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状况急到孙孙孙啊，哎呀金鹤呢哈啊，但还是有一些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4.5到46公里树林到土城，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台62线在双向的中轮马林四角亭捷鱼还有龙潭路隧道外侧车道都是施工封闭，会到清晨6点。台北市在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以及市民大道从东宁路到光复南路，这里内侧一线车道都有施工在进行，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侧车道施工封闭，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好啦，小心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范安婷。对不起爸爸，我爱上一个不赚钱的工作。啊，到底是什么工作嘞？

现在免费，以后一次付清。要跟你拍照站旁边，只说你唱歌很好听，但你脸走的中。假睫毛贴上去没有变大，衣服穿小以后没有变辣。是否收摊干脆离开这圈，提早退学，趁诈骗集团还没垮。一键还原，减少风险，赚个大钱。谁有多的钱去买回你的

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刚刚在单元片头之前，听到来自范安婷的歌曲《对不起，爸爸》，我爱上一个不赚钱的工作。啊，你说不赚钱的工作哈？难道是我们正在做的工作吗？哈、啊。觉得赚的比别人少就可以说成不赚钱，这个应该很主观了哈。但到底什么是赚钱的工作呢？不太确定啊，但只知道自己在从事的工作做得满足，做得熟练啊，每一分钱领的踏实呢，就是一份好工作，对吧？啊，我们说啊，这个各行各业哈、啊，这个百百种，隔行如隔山。我自己呢有一个印象深刻的事情，就像我自己身边有朋友哈、啊，从事艺术买卖相关的工作啊，外行人真的是看门道哈 外行人看热闹，不是门道。这个艺术品会在哪里进行买卖呢？可能在艺廊、在拍卖行，甚至是美术馆、博物馆都有可能。外人看起来呢，管你是在什么艺廊工作、拍卖行工作，还是美术馆、博物馆工作，哎，反正好像每天都是面对一点这个单价很高的画作在工作，感觉好像没有什么不一样啊。结果呢，啊，根据这个我身边这位啊在从事艺术品买卖的朋友的解说啊，稍微理解了哈啊，这个虽然说一个人在艺廊工作、在拍卖行工作、在美术馆工作，对我们外人来讲，似乎都是归类为同一类的领域。但事实上原来啊，你在艺廊工作了十几年啊，突然想要跳到拍卖行工作，还不一定适应得来呢。其实各行各业的工作好像都是这样，对不对啊？我们对外看起来就是说啊，你这个工作跟我这个所知道的什么样子的领域不是差不多吗？但是对于行家而言，就会觉得 no 差多了哈，隔行如隔山呐、啊。不过呢，今天逸勋并不是要来跟你好好解析艺术产业里不同工作行业到底有什么差异。啊，虽然说呢，这个主题哈、啊、放在文艺复兴单元里面好像还蛮适合的啦。不过呢，啊，借由这样子的引子，想要带大家一起来思考，我们是不是常常对自己并不熟悉的工作领域会有一些错误的认知啊，或者是常常用自己的角度看待不同行业的事情，结果反而让人家觉得不太受到尊重，或者甚至因此引起过误会，闹过不愉快呢？啊，逸勋今天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当中要来跟你分享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呢是截录自一本书当中的一小段啊。这个作者他本身的工作是邮局的柜台人员，他在文章里写的是邮局的一天都在忙什么啊。你对邮政工作，尤其是坐在邮局柜台的工作人员印象是什么呢？你觉得他们工作很有余裕吗？还是你觉得他们根本就是八爪章鱼，忙东忙西，你其实很敬佩他们呢？啊，这个今天聚焦啊，是各行各业我们所能够知道的一些秘辛，似乎就像是冰山底下有好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对不对？不过呢，啊，既有这样子的影子啊，啊，逸勋今天聚焦到文章当中啊所介绍到的邮政工作者，尤其呢是柜台服务人员啊，想要跟你分享一下，也许看我文章听完啊，逸勋对于这个文章的分享之后，你也许多了一层啊，原来是如此工作的呀，啊，原来跟我想象中不一样的啊，这样子的一个脑内大冲击。

既然呢今天要讲到这个邮局的一天都在忙什么这个有首经典歌曲就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了，就是刚刚听到来自木匠兄妹这首 Wait a minute Mr. Postman， 请等一下邮差先生。不过呢整个邮政体系的这个工作人伙伴当中这个邮差是其中一个角色，对不对在这个会计人员甚至是坐在柜台服务的人员又是不同角色。所以你看同样都是在邮政体系工作，事实上呢在外面这个风吹日晒的这个邮差在这个柜台这个服务大众的这个柜台人员呢，事实上就是完全两个这个领域工作内容差很多的工作者。哎呀，事实上同一个领域之间你说要互相跳工作职掌，事实上还真的是有难度，对不对？但是你以为坐在柜台的工作人员工作就很轻松吗？以上要分享的内容呢是一篇文章它的这个作者叫做福若云他写说，表面看起来柜台人员呢不过是卖卖邮票，收收信，寄寄包裹，存存钱，领钱而已。哎呀哪有什么抱怨很忙，不少人会抱怨到邮局好像要等很久，柜台看起来明明就很闲，动作很慢，到底是为什么呢？他说 Long K 请让我娓娓道来

好，首先呢，这个几点上班，几点下班，还有这个柜台人员可能几点就要进办公室，几点才能离开，这个大众可能都猜得到了哈。在开门之前呢，大部分的员工需要选择提早抵达到办公室，然后呢，每个柜台人员要独自面对，因为是独自自己要面对人群。不是封闭的办公室，所以提早到这个可能也许一边吃早餐调整心情如果你是橱柜柜台方面，开局之前要先打开金库，把周转金拿出来够一整天使用，分别每个柜台如果你是邮务的柜台呢，当然也没闲着，要提前拿出前一天下班的时候收好的票品、邮票或是纸箱或者是信封还有周转金，当然还是需要的放置在柜台，以免呢打开柜之后就完全不会有休息，没有所谓的午休时间了，票品不够、预备金不够，这都会产生大麻烦呐。这个柜台人员什么时候最忙呢？8点半一开门，通常就开始忙了，因为可能会有一批长辈，还有赶着9点半之前，上班之前要来办事的上班族涌进门，第一批赶快给办完，大概半个多小时之后可以消化掉一群来办事情的民众，稍微休息一下。可是呢，如果遇到月初啊。现在就是月初啊，公司要发薪水，民众呢可能需要临柜领取津贴换补助呢，那可能就一路忙到快要中午了，10点半啊，すみません，因为中午并没有休息时间，通常银行也不会有，对不对啊？所以呢，从11点开始啊，可能到下午1、2点呢啊，这个各个柜台人员就会很有默契的轮流休息吃饭。但是呢，午休时间事实上反而是这个民众来办事的另外一波高峰，所以呢，这个邮局事实上又会比早上的人潮结束之后来得更忙一点啦。然后呢，就可能会一直忙到关柜台5点，甚至是5点半。五点半可不就等于就下班了，因为呢门关起来之后要结账啊，这个把当日的报表账都对齐了才可以下班。如果账没有对齐呢啊，那这样子的话一路可能要把账抓到晚上的7、8点。你说啊，这个上班的时间这样是不是很长啊？

不过呢，这个文章的作者福若云小姐呢，她还细分这个刚刚在讲到的是各个不同时间哦，这个什么样子的时段可能会人多，可能会事情多，到底会有什么事情呢？她又再度细分了一下，像除秽作业呢，以日捷报来细分的话，可能会需要处理活期存款、定期存款，有划拨，有支票。有兑汇，有寿险，甚至在以前呢，今年的一月以前，还有火车票的服务啊，这个业务很多，所以电脑荧幕里面的选项事实上就五花八门，看得眼睛要冒花了哈，这个有几十项，甚至100多项的作业要选。作业选项底下又有子项目，子项目底下可能还有子项目，也就因此呢，这个大部分柜台人员其实啊看得眼花缭乱，干脆把电脑荧幕的位置甚至代号背起来，减少在处理业务的时候所需要的相对应的时间。

不过啊，有些代号啊、可能会很像啊啊，所以呢就会背错，对不对？比方说1501跟1505啊，呵呵，我随便举例的，也许呢啊，这个所需要办理的业务很像，所以你常常可能会搞反啊，也就因此呢，这个同事之间就必须要互相支援，彼此都忘记背起来了，或者是都

忘记了，那就必须要自己土法炼钢，电脑里面的选项一个一个慢慢的找。而且呢啊，在办理业务的时候啊啊，他说其实不只是这个柜台人员专心的面对电脑找到各个项目仔细正确的填进去之外呢，通常在办理业务，客人其实就坐在你面前，可能在处理相对应的事情，可能在写东西写资料啊，或者是在数钱，或者是有问题需要询问。所以也就因此呢一边在处理行政事务的过程当中，还必须要进行解释，也就因此呢就更需要花耐心花时间，甚至是一心多用。不过看起来啊，这样子的临柜人员每天好像都是坐在自己的位置上面一直到下班，可不是这样子。他写说呢啊，这个常常需要找单据，跑到隔壁的位置，跑到办公室的深处，然后呢再走回来，而且不止一趟。也就因此呢，他计算过平均一天呢，居然可以在办公室走6000多步啊！这还没有算上出门买午餐，然后再走回办公室吃啊！这个一天走8000-9000步，可能都几乎达成了1天10000步的健康行走目标啊！也就因此呢他用这个文章举的例子列出了几点。第一点啊，在邮局里面的柜台人员其实无时无刻都很忙。第二点，我想我读到的是呢他在处理的这个业务比想象中，我们一般人想象中的不但还要多还要繁杂。第三件事情，我觉得我看到的是，其实在办公室里面不一定只是只有坐在这个位置上，好像只是动动手这个眼睛要稍微忙碌一点，一直看电脑这个确认你手上的单据而已其实还是有一些体力花费的部分，不是只有屁股坐在位子上面看起来好像很轻松的样子，比想象中还要压抑，对吧？

来自张震岳的歌曲《上班下班》，2:33，夜间上班啊，还是要留意专心。看到在国一高架南下的40公里过泰山转街道呢，感谢驾驶朋友的回报，路间说是有狗狗在走动啊，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了解当中。除此之外呢，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轮流封闭各车道，路面刨铺做工程在进行，还有南下的248到 249.6云林系统到大林封闭外侧2线车道。

以上路况，这个道路状况哈啊，这个再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分享完刚刚歌曲之前哈，跟你分享的这文章邮局的一天都在做什么，但我相信啊，可能还有很多的这细项啊，因为我只截录这个作者的部分篇章来跟大家分享而已。读完之后呢，我突然想到哈啊，这个在网络上曾经看过有这个网红拍趣味的短片，用短剧的方式呈现呢，我们可能对不同职业的刻板印象，甚至是错误认知啊。像是我这个印象中短片里面有看到那种，你不是国文老师吗？怎么连这个字都需要查字典呢？啊，或者是可能会讲到说。啊，你不是医生啊，感冒了你自己不会配药吃哇，那这样子我给你看诊会担心呢。或者是说，哎呀，你水电工啊，那不然我们家的马桶坏掉了，你帮我处理一下好不好，应该可以算我便宜一点吧。以上都有或多或少的错误认知，或者是刻板印象，或者是吃豆腐的心态，对不对？当然啊，现在资讯越来越流通啊，科技越来越方便的这个状况下呢，希望误解是可以越来越少，但似乎可能还是会发生我们不够了解其他行业的人在做什么。所以刚刚呢这个跟你分享邮局的一天在忙什么这篇文章呢，我觉得非常有感啊。文章中在写的东西，这个看起来非常的理所当然，但是借由因为刚刚这个文章的作者呢叫福若云，他其实也是现役的这个邮局柜台的工作人员，所以写下来之后才发现原来有好多的细节其实我眼睛都看到了，并没有真正的看进去。也就因此可能在与人聊天或者是无意间就会冒出一些会让人家觉得不舒服的刻板印象，对吧？

这篇文章的作者呢，符若云，其实他是揭露自哈这个他的一本书当中，这本书叫做《吃油饭》。邮就是邮局邮政的邮咯。这位作者呢，事实上他有一个自己的脸书粉丝专页叫游戏人生，邮票的邮。他这个最近出了这本书叫做吃邮饭，完完整整呢写下他在这个邮局工作了一段时间的一些心路历程以及他的一些发现。事实上呢，他是戏剧系毕业的可是呢在这个三十几岁的时候，因缘际会开始进入到邮政体系工作工作了几年之后，他想要提笔写下在自己在这个邮政体系工作了几年的观察写了六七年之后，终于出了这一本书。哎呀，如今呢，他发现也因为这份工作被很多人爱着，然后呢，有很多同行陪他一起走过这一段路算是一个游乐园。不过呢有他这个亲身的工作者写下这一本书，让我们感受到了真正这个行业的工作者他内心的想法，真实的想法以及他真实的工作情况。我其实也觉得好想要知道各行各业的人这个真实的工作情况与我们所想象的到底一不一样，对不对我们现代社会说360行，行行出状元，哪有360行现在这个工作细分越来越细，你说3600行36000行都说得过去，对不对？然后呢，即使就在同一个领域，但是换不同的工作职掌，真的可以说是隔行如隔山。更何况现在的这个世界变迁越来越快速，新的工作好像一直在被创造，旧的工作职掌可能也会不断的更新，所以呢对于不同面向工作者的一个想象，我们好像都没有办法更新的那么快速。所以藉由呢今天一勋看到这篇文章，邮局的一天在忙什么，他是符若云这个作者呢在书本吃油饭这本书当中的这个部分揭露，看完之后我觉得得到了一个启示，未来在与人聊天互动当中是否有可能因为涉及资讯落差而对对方的工作领域造成误会，有一些误解的时候，是要以怎么样的倾听的角度来取代偏见，说不定倾听完之后有更多的发现，甚至还会找到意想不到的共同话题，对吧？或许有一天我可能也会不小心看到类似的文章是苏基问讲写的，然后呢讲尤其是不同的这个执掌的这个苏基问讲可能在写每天这个开车的工作到底有哪些细节是外人不知道的，我也是蛮期待了解其中的一些妹妹嘎嘎来跟你分享了。来自吕强带来这首歌，你是不是误会什么？

0: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伫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搁较侪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1: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未来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45。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稍早在国一高架有驾驶朋友发现呢有狗狗在行走，南下的40公里过泰山转接道路径有狗狗在行走，希望它去睡觉了哈。好，然后呢这个在国道5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导水设施检查占用内侧车道，北上的蓬山隧道长期性的交围设施改善，封闭的是外侧车道。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范玮琪的歌曲《到不了》。

来自张洪亮的歌曲，张洪亮的情歌很隽永啊，这个心爱妹妹的眼睛。不过呢啊，稍早我们听到范玮琪的到不了，事实上也是张洪亮的作曲啊。当然这个张洪亮还有其他你可能也这个如数家珍的作品，像是他和莫文蔚一起合唱的广岛之恋，对吧啊，真是情歌王子了。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55，哎，很快一个小时又过去了哈。等一下呢，在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就要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第三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累了，一定要休息，再继续开车，不要硬盯，不要疲劳驾驶，很危险呐。在你之前，这首歌曲也跟妹妹有关，江美琪，歌名就叫做《妹妹》。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

厝是永远有温暖，是咱最大的靠山。为着最爱的亲人，骨力打拼来证明。我是蔡其田，现在时间是透早三点，天还未光，看还未清，开车一定爱。

时间凌晨3: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都是夜间的施工，提醒您多加小心。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5到162公里，这里是三义到台中系统封闭外侧两线车道。那么，在南下的162到164.6。后里到台中系统是内侧一线车道封闭施工，再往南南下的226.1到229.3，北斗到西罗服务区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方向在229到226.2，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外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以及北上的209.8到207.1。园林到埔盐系统封闭了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行工程。北上的189公里，王田出口匝道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哦。国道三号南下的223.5到226.1，中兴到南投，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还有南下的竹田系统坎顶之前外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国道八号东向的台南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长期的施工维护。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

必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改道要麻烦你走侧车道就 OK 了。

以上路况由易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妹妹呀、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1: 嗯，好。
0: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2: 知道啦。
1: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2: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1: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2: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1: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2: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喽。

0: 湾俗语话。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0: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钓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1: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0: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1: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0: 唔然，何你头壳发呆，规工搞尿中便所，过来咧都爱包尿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好难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七毒人生最后一顶痛不欲生。
1: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0: 咱今仔日的台湾俗语话，三行乌唔通蒙，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1: 老祖先的话爱听，
0: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踏踏踏，踏车踏到双眼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散别墅夹如何突破车顶，准时赴用呢？来耶！主角啊，我了解白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服务上实在，夜当指点你迷津，互你路况拢总知，去搭车未过来。啊啊啊啊啊！对，我总叫人甲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不落后，而且找找失物也是一流。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广播电台。

0: 有多久没有跟家人们一起吃顿饭呢？找时间回家吃饭聊天吧，再次回味儿时相聚的快乐与天真。我们是
1: 爽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感觉白冰冰的每一首歌曲好像都是一个人生的寓言故事啊，有一个道理要跟大家分享。那这首歌收录在他去年的《林九公九尾》啊这张专辑当中。3: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

国家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和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来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邵大伦、林心蕾、泰勇。

林心的太阳，邵大伦的歌曲啊，但不要像最近的太阳，又毒又辣又热又闷又难过啊，能够让人舒服指引方向才好了哈。3:18，哎，夜间没有太阳，但希望有月光引你开车。昨天前两天我在这个凌晨呢，这个上班之前下班之后啊，都可以看到明亮的月亮啊，这个指引回家真的是舒服许多了哈。好，目前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夜间的施工要提醒你留意了啊，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91到189，这里是彰化系统到王田，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在往北，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各车道轮流封闭施工。北上的137到133，铜锣到苗栗，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好了，小心开车，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头灯要开，变换车道转弯要确实打正确的方向灯，然后呢转完了就要记得关掉哈，然后也不要打左边转右边，很危险呐。杨培安，干脆一点。

非常需要 more water， 毕竟天气越来越热了，他是 Waterman 啊， more water 这首歌3点26分，目前没有最新路况啊，这个持续夜间的施工，在省道呢，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然后在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啊配合导引改走侧车道，减速慢行了哈。怕胖团，当你在最需要的时候。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来来来，啉啦，
4: 啉啦！
3: 这服务未歹哦，
4: 真的哦。
5: 长官，不要生催你哦。
3: 好啦，等一下啦。经理啊，今仔有啥物代志要提只桥啊？
4: 哎呦，长官，无啥物代志啦，只是要甲你讲，验收的时阵方便一下，甲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5: 好，恁贪污吼，我要去检举。
3: 无啦，阮伫生催牛啦，哪有影？
4: 你莫乌白来哦，我开玩笑的啦。
5: 我无乌白来，原来阮家附近的工程会遐尼烂，就是因为恁这种贪污的行为，啊钱拢走去恁的垃圾啊，无怪工程做到乌了无济，害我即马有家归不得。
3: 哪有啦？
5: 你莫阁讲啊！我拄只手机啊，弄录音。
4: 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5: 今晚我要来卡0800-286-586廉政检举专线。
3: 无安尼啦，我嘛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5: 吼，你真的是扣干啦！
6: 贪污零容忍，
7: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2: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

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34，全台各地即时气温24到27度啊。这几天呢，受到这个高压比较强的影响哈。昨天这个台南预警飙出39度，很多地区其实也都有36度以上。那今天也是一样哈。中央气象署呢，针对北北基桃、西半部彰化以南，还有南投地区，甚至花莲、台东，都发布了高温资讯啊。在嘉义、台南，甚至部分高雄的山区，还是有机会出现38度以上的极端高温。基本上，今天和明天天气都偏热啊。这个星期四明天的水汽可能会稍微增加，但就大概是在午后哈啊，尤其是中部以北山区。可能要留意短延时大雨了哈。但是全台各地呢要到这个星期五才会有比较明显的转雨转阴，也就因此呢气温才会稍微降低会有一个低气压影响台湾在强度上呢还不足以形成热带性低气压，甚至不会到形成台风，但仍然会夹带比较丰沛的水汽。星期五星期六这个西半部地区、东南部地区都可能会发生局部大雨到了星期六事实上下着下着就会慢慢的减缓。星期天虽然说持续受到低压带影响的水汽还会再减少这个今天明天两天出门要多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星期五星期六则是要记得带伞但是呢下一个礼拜可能是整个礼拜都是容易下雨不稳定的天气，因为有锋面要接近台湾，然后再加上西南风的影响，可能是典型的梅雨锋面也就因此呢可能下一个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都会是降雨的热区这个滞留锋面也就是这个典型的梅雨影响台湾，虽然说可能会为南部地区解渴但是也有可能会带来这个水情的灾害，所以提醒山区或者是低洼地区要做好防汛防洪的准备咯。

王若琳有你的快乐，时间3:39，目前道路上面状况非常的顺畅良好，持续的夜间施工。再提醒你了哈，在台北市呢，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入口匝道以及市民大道东宁路到光复南路内侧车道都在施工啊，麦帅一桥往松山内侧车道也有工程。另外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捷运工程关系封闭，要提早切换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行驶啊。新北市林口区的中山路往东中原街道粉寮路啊，这里也是封闭施工的哈，预计会施工一整个礼拜。新庄的大汉桥，因为施工，所以会轮流占用汽车道以及机慢车道，预计到清晨6点，也麻烦朋友们经过要多加留意了。来点复古的曲风吧，王若琳的歌曲本身就有复古的味道，但这首歌曲要带你进入到经典的电影《北非谍影》当中这首经典的《卡萨布兰卡》。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3:51，台61线呢，在北上的226.7公里哦，在湖内这个轮风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说是有掉落物。那麻烦你小心闪避了哈，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夜间呢要麻烦驾驶朋友们随时检查一下啊，这个载货的司机朋友上路之前呢，东西确认绑牢放稳，这个开车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以免松脱了。来自阿妹，一想到你啊。

来自阿妹张惠妹，一想到你呀、啊，啊，一想到你呀、啊，就知道要上班了啊。好了啊，这个工作夜间上班到现在，可能也累了吧？什么时候休息呢？什么时候结束工作呢？在最后加把劲喽！爱上爱你的等一下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哎呀，苏里马森，奕勋要先下班去，跟你告辞了哈。然后奕勋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天气越来越热啦，朋友们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然后希望你今天一整天都可以平安、健康、愉快。那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1线北上的226.7轮峰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啊！其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1号在南下的155到162公里3E到台中系统外侧2线车道施工啊，在北上的128.8到125.4苗栗到头屋是封闭了内侧3线车道。一样在国1往北呢，北上的209.8到207.1园林到埔盐系统，这里是外侧3线车道在施工。在北上的229到226.2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封闭外侧2线车道进行工程。另外北上的189公里王田出口匝道封闭施工。国道3号部分啊，在这个南下的223.5到226.1中兴系统到南投是内侧2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哦。最后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改道要麻烦您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今天在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呢，大台北地区东北部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最高温在台北耶，内湖这边 30.3 度，新北三重30度哦，目前反而是北部温度最高，高雄旗津也有 29.3 度哦，彰化埔心这边也是29度多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其实温度基本盘25到28度。

王菲的版本，但愿人长久。今天都已经是农历十八，月亮还是非常非常吸睛哦，我告诉你了，还是4:12了。尽管我是雅玲，国时有一个通报说国时西行26公里，离港前哦，有人骑着机车往西行进中哈、哦。所以这个大概3分钟前才通报的。国时西行26公里，离港前注意一下那一台 Autobike 的动态哈，拜托拜托。还有国一原本南下过仁德入口，中内侧五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再来是台61线北上226.7公里轮风交流道路段，内侧这边有掉落物哈，小心。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在晚上看到月亮，哎呀，突然有一种想要吟诗作词的感觉。刚刚是苏东坡的词，接下来是李白的诗。哦，马兹卡

0: 吗？
1: 哦，马自卡苑春风，李白要是现代人物的话，我想他除了说那个才华非常卓越，一定也会是网红了、啊。

4:17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呢，就是大约不到十分钟前，国石这里西行在离港前有一辆机车往西行进当中，不到十分钟前它的动态在这里哦。那注意一下哦，它有可能位置会移动哦。如果发现它新的这个地点也可以帮忙通报一下。还有在台61北上 226.7 公里轮风交流道内侧这里是有掉落物的。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马古拉威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呢。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天气是有够热哈，而且暗蒙蒙的时阵，有一些地方的已经30度啊，来。接受这股清凉的风，为金龟笑吹来。

高贤志收集为歌曲《金龟叫》4:23咯，这是警察公布电台全国第二高通网汪阿玲。好，原本国一高架南下五羊过泰山转街道，路间有狗狗在走动，现在已经排除了哈，但是还是要留意哦。大约在15分钟前，国十西行离港前，有一辆机车在国道上往西行进中，大概15分钟前他在这里，注意一下国十这附近，看够有在那台 Autobike 吗？如果发现他最新动态，也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哦。好嘛，没错嘞，这是随风的主题，董事长乐团的吉董，请问叫做

希望大家平平安安，顺时顺时哈，不管你是多到位对吧？哦，好，现在时间4:27了。哎呀，听到我都觉得音乐人能够为自己的故乡来下瓜哈，这真的是让人觉得很幸福的事情呢哦。

开车头灯，大家好，我是猎人罗时峰。你不是老了，只是忘记了。天黑视线不佳，赶快打开车头灯吧。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哦，已经4: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尤其国一国三啊，施工的点很多很多哈。啊，把旧的背后金哈，国一在北上王田出口持续封闭哦。哦，北上呢，南屯到台中这里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北上是彰化系统到王田外二侧，还有苗栗到铜锣在内二侧哈。再来也在北上是园林到埔盐系统外三线，以及西罗富区到北斗外二侧都要注意啊。南下的话，北斗交流道到西罗富区外二侧，还有后里到台中系统的内侧，以及三义到台中系统外二侧哦，还有哦。北上呢是苗栗到头内三线车道也是封闭当中哈、哦。国三的话，北上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南下过竹田系统坎顶前外侧这边有作业哈，还有南下的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二侧施工中。哦，国二注意一下哦，没有，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哦、目前施工点比较多的就是在国一跟国三了哈。那国五南下雪穗内线也有作业，北上蓬山隧道外侧施工中。台61线北上226.7公里轮峰交流道路段内侧有掉落物哈。好、哦、路况呢写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感觉快要疯掉。哦，这首韩文歌曲《Summer Vacation》。OK， 哦，你讲三个美宝，这两冰冰冰冰。对呀、啊，瞌睡虫有时候说不定哈、哦，神出鬼没就偷袭一下你啊，那哈、哦，对吧？今嘛记得洗干嘟嘟好，4:38啦。我跟你讲哦，每天就是在这种。就是天还没亮，然后4-5点交接的时候，在我们这个生理的一些机制里面，真的就是必搞开度过哈。但是有一些人又必须在这个时间开车，尤其又是长途的车哈，公开嘛是不简单呢哈，你辛苦啦。阿姆哥点点，你把机会一定要撑住，一定要撑住，千万不要松掉。还有阿公阿妈困没起对吧哈？我跟你那困没起，我保护住啦哦。我们比较担心开车的人度过呢。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

那天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边小酌边聊天，仿佛醉了好几遍。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金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哎呦，4:43了，尽管我是雅玲哦，这件事已经排除了，国时先前夕。

行在离港前有机车往西行进，现在已经被拦截下来了，刚才这个情况排除了哈。那台61北上 226.7 公里轮峰交流道路段内侧要注意掉落物哦。

来，我们分享一个来自挪威的报道。最近有考古学家在挪威海岸附近哦，发现了一艘18世纪的沉船，然后那个沉船捞出来之后，哇，这个船上好多呢古董的瓷器，还有酒杯哦，尤其这个瓷器是大量的青花瓷。这一艘船呢，据说是在18世纪中期沉没的。那是有一间打捞公司，他们在挪威的南部海峡哈，这个大概600公尺深的水域发现的。那个里面是有非常非常大量的青花瓷哦，这样的瓷器。其实，在沉船里面，有时候有的还会想说，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宝藏之类的哈？那你知道，在台湾，尤其高雄这边哈，曾经有一段台湾的拆船的产业非常辉煌。然后呢，在最近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哈，在他们游客中心这边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展览啊，就一位很资深的潜水教练，他叫曾贤顺，然后呢，就是垦管处帮他办了一个他的一个相关的展览，就是呢，这里面呢有个非常特别的，就曾教练他自己收集的，因为当初他年轻的时候哈。就是从事在高雄这边从事那个拆船的产业，然后他就有机会去收藏到那种古董级的，就是二次大战之前的那个潜水的相关的配备，太有趣了。他包括那个头罩，那个潜水的那个头盔，哇哟，好像那个太空人了那个头盔感觉很笨重。然后说以前哦，二次大战之前他们那个潜水没有像现在这么轻盈、哦、不要说那个全身穿起来比太空人还笨重，而且、啊、下水的时候他们还要带着，在胸前还挂了很大的一块铅块、哦、意思是说全身上下所有装备，因为他要有一定重量他才不会浮起来、哦、然后呢，他们以前又没有像现在可以背着氧气瓶下去，要一条线然后拉着那个就是岸上的氧气，有人要在那边一边帮忙打气，然后有人要潜水，重点是他跳下水之前他身上背负的重量至少有70-80公斤、哦、哇，光看那一些装备在想不同的年代、哦、同样是潜水，而且因为他为什么那么重，因为他的所有装备都是用铜做的，就只有铜在海水里面才不会生锈。

周杰伦《青花瓷》，刚说挪威那个沉船里面有大量的青花瓷哈，有时候沉船捞上来，这里面尘封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物品，或者是什么样的秘密哈，有待去解决分析了哈。4:52了。台六十一线现在一个最新通报，北上林口入口要特别注意路肩哦，有连结车爆胎停在这里，现在是在台六十一北上林口入口，务必留意路肩哈，有大台爆胎车啊。

黄山亮的歌声，幸福在身边，呵，希望幸福啦，平安啦，在新亚都会当你的身边哦。啊，不过重点你真正出去平安吼，爱家家己过好些。好，4:55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台61线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北上在林口入口这边哈。要特别注意路肩哦，路肩有连结车爆胎，所以停下来了哈。把住了背后，跟注意彼此安全。台61北上在林口入口，要特别注意路肩有大台车停了来哈。还有先前台61北上轮风交流道路段内侧掉落物已经排除了。路况哪些当波穷，加麻烦卡点位，空吧空空空空空一。G3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那是需要音乐下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您做伙。
3: 今嘛时间是透早五点。

0: 收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台六61线刚通报不久，北上林口入口务必留意路肩哦，这边有连结车爆胎，而且抛锚停下来哈。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尤其国一国三特别多哈。国一的话，北上王田出口持续封闭当中，北上还要注意彰化系统到王田的外二侧，还有苗栗铜锣到苗栗内二侧都有工程。在北上还有园林到埔盐系统外三线，西螺服务区到北斗的外二侧车道都要注意哦。南下的话，台中到南屯轮流封闭车道施工，还有云林系统到大林是外二侧有工程。国三在北上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中哈，还有南下过竹田系统坎顶前外侧也有作业。那在国五的话，南下雪隧内侧、北上蓬山隧道外侧都有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哦，已经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中午过后，大台北、东北部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温度还是偏高，目前全台最高温30.3度，在台北内湖这里，新北市三重也有30度哈。然后北部温度比较高，尤其台北，那高雄、旗津、台中的丰原、彰化、埔心，新北市永和，好几个点呢都是29度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5到28度左右哦。

非常淡定的从容，这是范怡文唱的歌曲《优雅》。现在时间5:10了，尽管我是雅玲，台61线北上林口入口路间哦，连结车爆胎停在这里了。目睭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哈。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那是金井美树所演唱的歌曲《再见昨天》，是的，跟昨天挥手，因为已经过去了，对吧？哈，又是天亮了，好，迎接这样的一个清晨。
1: 心里有个样子，都跟着我们的坚持。
2: 你心里有个样子，跟着自己的坚持，开车路上也要坚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紧紧把你系起来。我是齐豫，愿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16哦，尽管我是雅玲，来有连结车爆胎停在台61北上林口入口的路肩哈、哦，路肩爱塞吉拜托起来，拜托起来啊！好，来讲一下台南后边。你说台南后边到底哪里啊？就在后边。好，台南的后壁啦哈。哦，这里这个稻田很多，然后现在这个季节说阿伯乐盛开了加马屋 哦，好多游客来这边、哦、拍照、哦、那进入六月份，台南是后壁区、哦、真是田园风光啊、哦、稻浪摇曳，而且重点还有黄色阿伯乐绽放哇。那这边有一条结合自然景观、农村风情跟历史人文的私房单车路线，可以从新营出发，沿着唐铁自行车道骑乘到后壁的金寮老街、哦、说这样单趟大概6公里、哦、不会太远，地势平坦，而且呢骑乘舒适，两边可以看到非常经典的台湾的田园风光啊。这边有500公尺左右的阿伯乐花道哦，哦哦，我爸公鸡了，卡卡打掐哦，好像在拍电影哦。而且重点是，那个这里不只是阿伯乐，还可以看到那个一片稻浪，哇，拍照起来应该是真水哈。

哦，板德奥人组为瓜吉尔可爱的妹妹，公家里还蛮恭维，不过那个嘴巴很甜哈，还蛮狗腿的。这样讲公斤还蛮恭维来啊，不要紧，咱也还蛮恭维，可以用行动表示对吧？来听江蕙夜歌声。

0: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28了。来讲一下最近这几天哈，有一群平均年龄超过80岁的老兵，穿上他们珍藏多年的草绿服，带上 S 腰带，然后在金门各战地景点重现当年的勤务的场景。这群老兵走访了古宁头战史馆、823战史馆、狮山炮阵地，还有湖景头战史馆、窄山坑道、还有陈景南洋楼这些地方。其中有一位今年已经95岁，这个他退役的时候是上校，这是吴神农这位爷爷。当初他驻守的营舍现在已经转换了哈，变成那个充满异闻气息的咖啡馆了。今年95岁，他是装甲兵界重要的前辈哈。18岁的时候驻守在金门，然后现在95岁再回到当年驻扎的地方。哎呀，前尘往事哈。

0: 说那一段时光，因为当时两岸情势很紧张，很多人去金门当兵哦，哇，那个心情真的挺紧绷的。而且说当时金门几乎没有树，水资源又非常匮乏，其实汤水要洗脸刷牙，还要那个洗澡，好 OK， 真的也是不容易啦哈。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周慧，要住得安心就要鸡婆一下，守望相助多一点点关心，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天天听警广，时时都安心哦。

5:30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台61线北上林口入口，要特别注意路肩哈，因为有连结车爆胎停在这里哈。而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的北上王田出口持续封闭当中哈，北上还要注意彰化系统到王田的外二侧，铜锣到苗栗在内二侧有工程，然后园林到埔盐系统外三线，以及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外二侧都有施工。南下的话，在云林系统到大林外二侧要注意工程哈，还有南下的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一侧，北斗交流道到西罗服务区外二侧都有作业哦。国三北上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2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国五呢北上蓬山隧道的外侧南下雪隧内一线、都在施工啊。好，有新的路况到包丘，再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0: 山不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只又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欧蕾斯雷琴 Emma 所演唱的歌曲放轻松，5:36啦。哦，国一现在一个最新通报，出现了一台抛锚车停在国一北上43.4公里林口二前哦，务必留意路肩抛锚车刚停下来了。还有台61线北上林口入口也在路肩，这边是因为连结车爆胎，所以停在这里哈。经过

0: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1: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0: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1: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0: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1: 哈哈，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0: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来，现时间再过几秒5:4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两个点都有抛锚车，包括了国一北上43.4公里林口二前在路肩。然后呢，台61北上林口入口路肩也是一样哈、哦，尤其这是躲台车连接车爆胎停在这里了，两个点都要注意抛锚车哦，把旧的背后给注意彼此安全哈、哦。路况那些当播冲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4: 健康按个赞。
3: 哦，在夏季里，很多人喜欢吃那种沙拉，哦，又清凉。然后可能有个印象，认为说蔬菜生吃是不是比较能够吸收它的营养啊、哦？不过不一定哈、哦。我们来讲，有一些蔬菜其实比较适合要煮熟过后、加热过后，比较容易释放它的营养，容易被身体吸收。比如说番茄，还有胡萝卜，哦。很多蔬菜的营养它是锁在细胞壁里边的哈，那光靠我们的牙齿还有这个胃不一定能完全把它打开哈，所以要透过加热让细胞壁变软破裂，让营养更容易释放，身体也好吸收。那个番茄里面有茄红素嘛，它是脂溶性的抗氧化物哈，生吃真的是不太容易吸收，但只要煮过再加一点油脂的话，茄红素就会被释放出来，比较容易带进身体里。另外像胡萝卜、南瓜，它的贝塔胡萝卜素也是属于脂溶性的，所以最好也是煮过再加一点油，好的油，这样吸收率会比生吃好的太多了。那再来就是菇类，菇类因为它的细胞壁比较硬哦，菇类，不过我想菇类当然很少人生吃啦，但是菇类其实可以煮久一点，煮熟之后更好入口，营养也是比较容易利用的哈。但是有一些蔬菜是真的适合生吃啦，比如说

彩椒或高丽菜哈，彩椒可以生吃，那高丽菜有的，比如说有的可能吃什么排骨饭啊，然后它就一定会配很多的高丽生菜丝哈。但是

王瑞虾也瓜虾独房，哇，感觉这个厨房烹出来料理真澎湃呢哈。五点四十九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整个治安交通网，我阿玲。好，台北市这边有一起事故的最新通报，在台北民权东路往东跟中原街口，两辆机车发生了事故哈，已经有通报处理，经过这附近的朋友务必留意哦。这在台北民权东路往东跟中原街口有两辆机车发生了事故了。然后呢，在国一北上 43.4 公里林口二前路间要注意抛锚车，台61北上林口入口也在路间，是因为连结车爆胎停下来了，经过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93。接下来这是细火慢炖，葛雷菜梅王慧竹洪佩瑜。

哦，充满思念的一首歌曲，王慧竹、洪佩瑜合唱的歌《歌里菜梅》，相信在很多人的这个记忆里，总是会有一道菜跟阿嬷是有关的，对不对？哈，哦，像我来讲，跟我阿嬷的连结，不是什么菜，是红菇粿。我只要看到红菇粿，就会想到阿嬷，因为小时候是阿嬷带着我一起做的。

现在5:55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哇，国一先来个最新通报，拜托一下，目睭爱背后金，因为在国一南下仁德入口这边，有一位老人家呢往南行走，说是一位老太太哈，往南行走，她现在在国一南下仁德入口这里。如果已经开车来到附近的朋友吧，就一定要背后跟，特别注意这位老人家的动态哈。国一南下仁德入口这边车速爱塞机，而国一北上43.4公里林口二前路间有抛锚车哦。再来国一北上279.5公里过新营服务区中线有散落物哈。而台61北上林口入口也要留意路间连接车爆胎停在这里。台北市的民权东路往东跟中原街口两辆机车事故哈，已经有通报处理了，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来讲一下这个节瓜哦，最近大家都在讨论哈、哦，这个节瓜到底能不能吃哈、哦？好，那节瓜本身是葫芦科，所以它天生有一种自带抵御它天敌的防护罩，那就是葫芦素。葫芦素可以让节瓜呢提高生存的几率哈、哦，就它只要觉得天气太热啊，病虫害呀、啊、哈。哦，有一些威胁，自然就会分泌大量的葫芦素。好，所以为什么就是有葫芦素一些，它吃起来会有点带的微微的苦性哈。不过现在就说节瓜哈，第一个买回来不要放太久了，还有就是建议你如果真的要料理节瓜的时候哈，首先选择不要挑太大的哈，少挑一点的哈，尽量笔直，因为太大的话会比较老。那还有就是说你要料理节瓜之前、哦、你不确定它葫芦素会不会太高，高到你身体受不了，先切在地头这边切一小段、哦、然后呢用舌头轻轻的舔一下，看它会不会苦，苦到冻没掉，微微的苦，那是它天然的这个情况。但如果你感觉很苦，就不建议吃这个节瓜了，代表它那个葫芦素的浓度太高了哈，吃下去轻则肠胃不适，有的哈，其实真的会影响到身体哈，所以很重要就是那个葫芦节瓜哈，如果已经变得很苦的话，千万不要再吃了啊。

家欢乐多更多的彩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六点钟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让我们和景广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7分钟前通报的，在国一南下仁德入口有位老人家往南行走当中哦，还有南下24.7公里靠近台北的内线有水桶掉落哦。而北上呢279.5公里过新营服务区中线有散落物哦。先前在国一北上林口二前路间的抛锚车已经排除了，台61线北上林口入口路间还是要注意爆胎的连接车啊。台北市的民权东路往东跟中原街口2辆机车发生事故，已经有通报处理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各地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温度还是偏高，今天台南依然哦有到38度啊，然后嘉义县、高雄是36度，双北、桃园、彰化、南投、云林、屏东、花莲、台东也有到34度，这个番薯都会行搭啊，你敢不知道？

哦，当然，因为这个温度这么高哈，紫外线嘛是恰北北。今天全台紫外线最凶悍的在屏东有12级，那11级以上的几乎大半哈，除了彰化、台中在10级，其他至少也有到11级哈。然后澎湖也是12级哦，注意啊。

关浩德的歌曲 Every Summertime。 好，虽然是好几个夏天，剧情可能不同的发展，但是这一首歌还蛮适合夏天的清晨，还没有那么热的时候。诶，宫还没那么热，然后呢，台北这边有一些地方已经到30度了哈。大家的保重，免到个中岛，透早了已经30度啊。6:10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先前大约

七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南下在仁德入口，有一位老太太呢往南行走当中，七分钟前她的动态是在这里哈，不知道她现在是不是还在国道上，如果知道最新情况朋友可以帮忙通报一下。还有在国一南下 24.7 公里靠近台北内线，有水桶让你加，那北上呢 279.5 公里过新营服务区，中线也有散落物哈，这个是刚通报的，爱注意。然后台61北上林口入口路间那台爆胎的连结车还停在这里哦，以及台北市民权东路往东跟中原街口两辆机车事故，经过小心啊。

0: 哦，这是韩团 Fly to the Sky 唱的 Summer in Love， 感觉也是心情很好的夏天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6:16 哦。国五在北上蓬山隧道外侧南下雪隧内线的施工已经结束了，还有台北原本民权东路往东跟中原街口机车的事故也已经排除了。哦，再来啊，国一南下24.7公里靠近台北内线有水桶掉落哈。还有先前大约15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南下仁德入口有位老人家往南行走，15分钟前他的动态在这里哈，不知道是否还在国道上啊。台61线北上林口入口路间还是要注意爆胎的连结车哈。有新的路况一档播出，就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然后来讲一下，天气这么热，然后很多人出去买菜哈，然后都会习惯带着保冷剂，或者有一些是店家就给你保冷剂，来跟食物放在食材放在一起，避免腐败变质哈。因为有时候天气这么热，你在外面逛一下哈，没有马上回家的时候，的确有时候要用到保冷剂，但是要注意哦，保冷剂摆放你是放在食材的上面还是下面，差很多哈。日本有机构研究说，这个保冷剂把它放在食物或食材下方，细菌数是放在上方的3倍以上哦。好，这跟冷气的概念是一样的，冷空气会向下沉哈，所以保冷剂放在上方，它散发出来冷空气密度比较大，自然由上往下流动，所以你的食物食材放在下面是 OK 的，但你如果把保冷剂放在下面的话，冷空气只会停留在最底部，因为上面还是很热啦哈，它就容易变成细菌繁殖的这样温床。好，所以有些人有的可能不是说没有保冷剂，有的就把一罐冰的饮料或者一点冰块哈。所以放上面跟放下面有差哦。

这 Funky Mo 收钱为关系叫做免紧张，他说呵呵你也感觉自己过了现在没算看别人，哎呦有时候觉得自己还 OK 跟别人比蛮快问题啦。好，6点22分了。那原本呢，刚刚讲到说国一南下仁德入口有位老太太往南行走，嘎仔现在说已经被这个公路警察就是把他拦下来，然后已经在离开了。好 ,OK, 至少这个情况已经排除，感谢。然后在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南下 319.7 公里过台南系统外侧有掉落物哈。而先前国一南下 24.7 公里靠近台北内线追趟浪里家，国三现在有个新的通报是南下421到422公里南州前内线三角锥要小心啊，以及台61线北上林口入口路间连接车还是爆胎在这里哦，把酒的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啊，也是跟你说放轻松，用拉丁文跟你讲。

来，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27哦。高温炎热的天气，空气品质有时候真的不 OK。那尤其今天来讲，北部高屏地区还有金门马祖哦，都是橘色提醒哦，空气品质不 OK， 出门还是把口罩戴一下耶。来，我们来讲一下哈，如果说遇到紧急情况，要打119报案之前哈，这个优先顺序很重要哦。

哦，说打19的时候，哦，你要先说的是你的地址在哪里，哦，优先顺序第一个是地址，第二个发生什么事情，第三个患者的意识状态。好，患者的意识状态也要比较清楚，哦，提供给消防队，哦，因为万一如果说已经是心跳停止失去呼吸的，要事先告知，哦，那最重要的但是优先要先讲地址，哦，有时候就差别说你的先后顺序不一样，可能就差那一分钟，哦，存活率就是晚了一分钟，存活率就少了10%，哦，所以给大家一个提醒，万一真的需要打119的时候，首先优先要提供的资讯就是地址。

台尬猴，我是黄子轩，翁子燕，想要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0: 6:30了，尽管我是贾玲。好，国一啊，现在好几个点都是有掉落物哈。南下24.7公里，靠近台北的内线五追趟到你家，还有南下319.7公里，过台南系统外侧有掉落物，以及南下421到422公里，南州前内线有三角锥啊。台61线北上林口入口路间，先前连结车因为爆胎停在这里哈，虽然已经有一段时间，不过还没有排除，知道最新情况朋友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台北现在最新提醒，环河快速道路往北靠近洛阳停车场哦，外线有一整箱的水果落你家哦。好，路况哪些当播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杜绝毒驾造成的伤害，警方强力执法打击毒驾跟查查毒品。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以及新营还有学家等分局查获毒驾都有斩获，三分局甚至溯源查获9年徒刑通缉犯，还有大量毒品。三分局针对容易发生毒驾的重点时段路段，全面发动高强度路检跟拦查勤务，实施人车分离盘查，强力遏止毒驾等毒品犯罪。经统计，今年到5月24号为止，三分局总共查获疑似毒驾案件45件，其中已经有21件经检验确认呈阳性反应，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日前更溯源查获9年徒刑通缉犯跟大量毒品。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5: 对于近期发生多起毒驾肇事案件，造成无辜民众伤亡，影响社会安全甚巨，为全面防治毒驾危害，本分局针对易发生毒驾之重点时段路段，全面发动高强度路检及拦查勤务，强力遏止毒驾等毒品犯罪。经统计，115年1月1日至5月24日止，本分局共查获疑似毒驾案件45件，其中已有21件经检验确认呈阳性反应，并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展现打击毒驾犯罪之决心。另外，日前本分局安中派出所员警夜间执行巡逻勤务时，于海淀路三段成功拦截围捕一部毒驾之小客车，除查获毒品外，更向上溯源查获1名9年徒刑通缉犯及2名嫌疑人，起初海洛因、安非他命及依托米酯上市烟弹、烟油、大量一二级毒品，将毒品犯罪溯源断根，瓦解毒害根源。
4: 毒驾不是意外，而是一颗在道路上移动的未爆弹。警方全面打击毒驾，新营分局专案首日晚间，第一线巡逻的同仁在柳营区当场查获毒驾现行犯。交通组组长张明华说，
6: 然后当天我们就是有同仁巡逻的同仁看到那个第一个未戴安全帽，然后他又是毒品人口，所以我们就加强盘拦查，然后之后是询问，询问之后有疑似他有那个吸食那个可能有毒品的那个嫌疑，说我们就是有做那个唾液快筛，然后就发现他是阳性，我们就当场直接移送法办嘛，有请卫生所来做尿液的筛检，然后以及举发道交管理处罚条例35条的相关的法则，全案移送。警察局也有在召开一个专案的勤务会议，会在我们的每6日会加强那个我们的毒驾的大执法，比如说一些小吃部啊或餐厅啊，一些比较容易吸食的地方，我们都会去加强去查缉。然后每个月我们侦查队会定期去调验这些毒品人口，拿回来受检，还有尿液、毒品尿液的部分都会一律去加强的查缉。
4: 警方对于毒品、毒驾以及危险驾驶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持续透过威力扫荡、机动巡逻跟路检勤务，强化执法密度，全面压制犯罪气焰，避免毒驾，源头的毒品查缉也很重要。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学甲分局接获情资，有制毒集团在高雄地区流窜，检警组专案小组锁定王姓主嫌，一举查获，更发现他的汽车

0: 已经成为了行动式丧尸烟弹的制毒工厂。学甲分局副分局长陈余成说，
1: 本分局接获请知，指称有制毒集团涉嫌制造第二级毒品依托米子，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并由桥头地检署林世勋检察官指挥侦办。专案小组历经连日跟监搜证，锁定主嫌藏匿于高雄市某汽车旅馆，经部署多名警力发动攻坚，查获王姓犯嫌。王嫌为规避查缉，竟将制毒工具与原料藏于车内，形成行动式制毒工厂。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本分局呼吁，依托米子一旦滥用，将导致身体颤抖、意识模糊，宛如丧尸般失控，不仅严重危害健康，更可能引发毒驾事故，造成社会重大危害，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共同维护社会安全。
0: 警方宣示，打击丧尸烟弹等各类毒品跟防治毒驾是当前维护治安的重中之重，将针对毒驾、吸贩毒以及藏毒地点强力扫荡，并持续实施高强度扩大临检还有路检拦查，绝对不让毒虫有任何侥幸上路的空间。毒品危害大，千万不要以身试毒试法，可利用毒品危害防治中心提供的24小时免费咨询专线 0800-770-885，一起向毒品说不。治安守门员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直播，谢谢收听。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零。6:38了，台66线最新通报有一起翻覆事故哈，务必留意台66西行大西端。接国三匝道哦，这边连结车翻覆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台66西行大西端接国三的匝道，这边要特别注意有翻覆事故哦。还有台中西屯台湾大道四段往东靠近安和路内线有大树枝浪里加好，以及台61线北上林口入口路间。还是要注意爆胎的连结车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4: 飞向你，
5: 飞向我，
4: 航班动态
6: 一手掌握。
3: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廷，好的，早安。
7: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朗的好天气，气温是28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机场晴朗，气温27度，台东机场也是晴朗，气温25度，离岛澎湖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7度，金门机场起薄雾，气温27度，马祖的南干机场还有北干机场都起浓雾，那两个机场目前都没有达到飞航标准，暂时都是无法起降的。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受到马祖的天气影响，马祖南干和北干的航班可能陆续会有延误取消的情形。国际线受到日本方面台风的影响，那日本东京羽田有多个航班也有取消的情况。建议旅客出发前务必确认航空公司最新的航

0: 船质讯，其他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来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廷的提醒。6:41了，台66线东向大溪端接国三匝道，要特别注意有连接车翻覆的事故，而且几分钟前才通报而已。目睭背后金，务必留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哈。还有台中西屯哦，台湾大道四段往东。靠近安和路的内线收有大树枝让你家也是要注意哈。那台北市的环河快速道路往北靠近洛阳停车场外线有一整箱的水果掉落啊。国一是南下24.7公里靠近台北内线有水桶让你家，然后国三南下421到422公里南州前内线要注意三角锥哈。

哦，这是 Yuzu 柚子所演唱歌曲《星期天午后》，但是有没有觉得很夏天？因为那个主唱的声音分贝挺高的，非常热的感觉。哦，6:45哈，目前2:30。

拜托要特别注意，台66线东向大溪端接国三匝道这边呢，连结车翻覆事故刚通报不久哈，目睭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啊，还有建盟姐台60。

谢你，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好，继续继续，目睭陪白喉丸。来，熊美玲、荒山亮、真心疼命命。

6:50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最新提醒，在北上90公里过竹北，中外侧轮胎皮掉落。而先前南下靠近台北内线水桶掉落情况已经排除了，但是台66线要特别注意，台66东上大西端接国三匝道连接车翻覆事故，这个是刚通报不久讯息，务必小心拜。

拜托拜托。再来，台北环河快速道路往北靠近洛阳停车场外线有一箱水果浪里家，然后台中西屯台湾大道四段往东靠近安和路的内线有大树枝浪里家哈。好，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桃园国际机场第二航厦，在这行李的提领区哈，现在呢有一个，这是全世界第一座在国际机场导入75寸彩色电子纸哈电子纸广告刊板这样一个案例哦。那显示大尺寸的这个彩色电子纸呢，这个刊板应用越来越广泛了。之所以设在这个区，应该是国际旅客来到台湾以后停留时间最长、曝光度最高的场域之一哈。哦，因为现在全世界能源需求越来越高，还有 AI 时代带来的庞大电力消耗，大家都想破头，怎么样节能？怎么样节能？这电子纸呢，它一个显示技术最大的优点，画面静止的时候几乎是不耗电的。它只有在内容更新的时候会消耗很少很少电量，也就大幅降低能源的使用哦。

然后这个鸡尾酒有一系列鸡尾酒是属于那种蓝色鸡尾酒啊，好、哦，然后呢，这世界上有一个国家叫库拉索，他们呢产的这个用苦橙果皮酿出来的蓝色利口酒，然后这是调制各式蓝色鸡尾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调。好，来讲一下这个人口只有 15.6 万的库拉索，他们今年特别的被注目，因为他们拿到世足会内会内赛的资格哈、哦，有办法从资格赛上打进来，太厉害了！这个算是在世足赛里面哈、哦、创下很多纪录，就历史上人口最少的。土地面积最小的参赛国家，而且他们的总教练今年已经78岁了，这也是世足赛里面史上最年长的教头。好，真的不容易耶，在资格赛有办法过关斩将，拿到世界杯的门票。虽然说他们现在最新排名是在世界第82名，而且他们第一站呢就会对上世界排名第10的德国。哇，之后对的队伍坦白讲、哦、以他们的排名大家都不看好他们可能会晋级，但是库拉索人不在意、哦、有办法打进这个世足赛、哦、就已经非常厉害了、哦。

哦，节目最后就是夏奇拉第四度为世界杯献唱今年的世界杯主题曲之一呆呆。好啊，你不要呆呆的哈，把这个背后给那些的开车还是开车还是驾咯哈。好，待会七点我们要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服务大家的行列，祝大家的朋友顺利平安哦，我请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啦。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五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才刚刚通报南下靠近浦沿系统路肩有机车误闯停在这里了，而国一北上90公里过竹北中外侧之间有轮胎皮，国三南下42公里土城内二线有纸箱掉落。先前南下国三呢，南下南州前内线三角锥已经排除。国十西行8.8公里仁武前中线布沟绳那里加哈。台北市的环河快速道路往北靠近洛阳停车场外线有一整箱水果掉落。台中西屯台湾大道四段往东靠近安和路留意内线有大树枝那里加哈。台66线东向大溪端接国三匝道先前有连结车翻覆事故哦。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呦，
1: 怎么啦？为什么唉声叹气的？
0: 我本来都安排好要开车去南横走走了，但是千算万算，就是没算到这几天大雨下个不停。
1: 安全还是比较重要啦，尤其在下雨之后，山区含水量过高，有些地方的土石松软，就有可能会发生落石滑落的意外呢。万一开车开到一半碰到，那可是很危险的。而且天气不佳的时候，公路局也可能会依照气象署的预报，视情况执行预警性封闭哦。
0: 预警性封闭在哪里查得到呢？
1: 放心，预警性封闭道路的讯息会公布在公路局的网站上，我们可以上公路局网站查询哦。
0: 看来下次雨季出游前还真的得多注意相关资讯呢。
2: 当中央气象署发布预测雨量或是累积雨量达警戒值，评估可能出现落石、崩塌或是土石流，甚至夜间路况不明时，公路局都可能针对台二十线南横公路、台九线南回公路等监控路段实施预警性封路。公路局呼吁，强降雨期间山区道路容易发生坍方以及落石，路况不易掌握，如非必要，请勿进入山区道路，并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道路通组讯息，先规划行程，预做应变准备。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Are you ready? 用崭新的心情迎接早晨的第一道阳光。
1: 欢迎收听，尽管。

Hello， 早安所有的朋友，我是班班，欢迎收听6月3号星期三的金广早点名。国道三号在北上的373公里，就在田寮地磅过了之后呢，有一部车牌1816的小客车，这个朋友说呢，他一直在切换车道，这变来变去的在车道当中这样穿梭通过，非常的危险哦。我们要提醒我们的驾驶朋友，在道路上行车呢，不是只有自己一部车辆，还有其他的用路人，所以请大家务必要遵守交通的规定。台八八往高雄的方向呢，目前在这个凤山到五甲溪头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的路段，车流是比较多一些的。有一个掉落物在国道十号西向的8.8公里，在仁武交流道前的中间车道掉落了布钩绳。国道十号在西向的8.8公里，仁武交流道前中间车道有布钩绳掉落。高速公路在南部路段目前行车状况大致上 OK， 没有问题。北上顶金系统交流道过后，要往南子交流道的方向，上班车流在增加当中。北上在大湾交流道过后，要往永康交流道的方向，目前上班车流也在增加。

白安所演唱的《倒着走》。高速公路在北上的 349.7 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在路肩有抛锚的车辆停放。北上的 349.7 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在路肩有抛锚车辆停放，驾驶朋友呢务必要留心，注意行车安全。高雄市区在前镇的瑞隆路78号的前面靠近五营路口有交通的事故。目前在高雄地区车多的部分呢，我们刚刚提醒说，在台88要往高雄的方向往西，从凤山到五甲新竹交流道接中山高北上车多，还有在国道10号下燕巢交流道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目前车流量也都是偏多的。南子的凤南路要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还有在台88东向的凤山到大寮路段车多，东向的大寮交流道出口呢车子很多，已经出现了排队的状况了。其他车多的部分，在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翠华路的出口，还有呢，在前镇的中山四路要往南，中安路到金福路段车多。凤山的南华一路要往五甲新竹交流道北上的入口，目前车线速度是偏慢的。中正一路在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九如一路在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要进入北上的九如交流道入口，现在都是车多拥挤。三民区的大中顶中路要往顶尖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现在一样哦，也都是车多的。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呢在台湾附近吹西南风，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一个天气哦。那温度呢，这个高温也都非常的高，各地都有31度到35度的这个高温，特别是在我们中南部靠近山区呢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地区呢也会来到36度以上，靠近中午的前后紫外线是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者是危险的等级。根据气象署的一个资料，今年的第六号台风轻度台风强密，今天凌晨两点时候呢，它的位置是在台北东北方161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东北的方向前进呢，即将就会变性为这个温带气旋。今天空气品质的部分，在高频空品区是橘色提醒的等级。现在高雄地区天气是晴时多云，白天会有一些闷热，但是相对来说天气是稳定的，所以在户外活动工作呢也要特别注意一下，要穿比较这个透气轻便的衣物，要注意防晒。今天有高温特报，要注意一下这个防晒，然后多补充水分，能够躲太阳尽量躲太阳。南部地区间温度从28度到35度。国道1号中山高北上 349.7 公里，在冈山交流道的地方路肩有抛锚的车辆停放，也请小心通过。

S.H.E 所演唱的《永远都在》。国道十号的高雄支线，我们刚刚所提醒，在西向的 8.8 公里哦，仁武交流道前中间车道掉落的布钩绳，这个掉落物排除了，但是还有其他的掉落物，在国道三号北上 332.6 公里，就在关田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中车道有木条掉落，也注意一下这个地方哦。北上国道三号 332.6 公里，在关田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中车道掉落了木条。刚提醒有一部抛锚车在北上 349.7 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路间有抛锚的车辆停放，也请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国道一号中山高目前上班车流都开始在增加了，北上三多交流道过后到中正交流道，北上的顶金到南子，还有呢在北上大湾到永康交流道路段，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到仁德服务区，现在车流量呢也都是偏多的。礼拜呢大致上来说都是属于高温炎热的哦，但是要注意的是在这个周末开始到下个礼拜呢，因为这个台风强密持续远离哦，所以这几天的温度都比较高，在西部的高温呢都有35度以上哦。那个这个礼拜五到下个礼拜五，就这个星期五到下个礼拜五，受到封面跟西南季风的影响哦，就会进入这个梅雨的旺盛期，然后呢从下个礼拜一到下个礼拜五的

这个强对流不是只有在午后哦，而且这个累积的雨量也就会更大，要特别注意一下，到时候呢这个会伴随像这个剧烈天气啦，还有致灾性的一个下雨哦，所以天气的变化一定要特别注意。另外来看一个比较轻松的消息，财政部在昨天公布了三四月份统一发票的中奖清册，这一期的千万特别奖总共开出了有20张，200万元的特奖开出了有19张。好，那再看一下我们南部地区的这个获得中奖的朋友有哪些哦？好，我们刚说这个这一期的千万的这个特别奖呢，开出了20张，对不对？好，包含呢在台南市的中西区成功路的这个电信的月租费70块钱。他的发票就中了千万的这个特别奖，然后呢200万的特奖开出19张。那在南部地区，也在台南的永康区鸟松一街的有个自动贩卖机，买了一个这个饮料25块呢，就获得了200万元的这个特奖。高雄市的岡山区在协仁街52号的前面，靠近协仁街52巷口，有交通的事故在处理当中。左营的大中文字路，还有在大中民族路往东要进入匝道入口，现在沿路也是车多，车险速度偏慢的。

7:25，在高雄市的梓官区赤坎南路跟赤坎西路，赤坎南路跟赤坎西路现在有交通的事故。冈山区的协仁街52号的前面，靠近协仁街52巷口也有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左营的大中文字路，还有在大中民族路往东哦，要在这个往入口匝道的地方，现在沿路车多，车险速度也都是相当缓慢，不好走的，务必要多加留意。利用台88往东方向呢，凤山到大寮路段车多，东向大寮交流道出口一早就已经出现了排队的状况了，所以东向要下大寮出口，一定要提早变换车道到外侧来做准备。前镇的瑞隆路78号的前面，靠近五营路口有交通的事故，目前还在做后续的处理。另外，在高雄市的苓雅区三多一路，就在这个寒冬过了之后呢，要进入北上的三多交流道入口的地方，现在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哦，所以呢，在三多一路这个路段行车哦，就在这个寒冬的下方附近呢，现在有一个交通的事故。这个路段路幅不是太大，但是车子相当的多，也务必要留心。如果能够避开，尽量的从其他路段来改道行驶。

等一下，在八点钟过后，新兴区的复兴一路从中正三路到七贤一路这个路段要进行路面跑铺的施工。再等一下八点钟，这个施工会进场，会进行到晚上的八点钟。所以呢，如果在复兴一路从中正三路到七贤一路这个路段行车的驾驶朋友，就要做好改道的准备。另外一个施工作业在今天的早上九点钟开始呢，就会进行到这个今天半夜十二点钟哦。同盟三路从中华横路到石泉三路双向的车道会封闭进行施工的作业，所以呢，驾驶朋友必须要在中华横路跟石泉三路就改道行驶美都路。还有呢，这个52号的公车呢，今天呢、哦，这个也会取消中都湿地公园的停靠站，改行驶美都路。要搭公车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等一下在九点钟开始到半夜十二点钟的这个施工。国道三号在北上的332.6公里，在关田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中车道掉落木条，好多朋友来提醒这个掉落物相当的危险。在国道三号北上332.6公里过了关田系统交流道行车的驾驶朋友，务必要注意一下内中车道有木条掉落，务必要小心的来避开通过。那要拜托驾驶朋友车上载的任何的物品哦，包含你的货物还有工作用的这个工具，都要固定好，不要在行驶过程当中掉落下来。对于其他的驾驶朋友，还有对于要排除这些掉落物的工作人员来说，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高雄市苓雅区三多一路在高速公路的涵洞这附近呢，有一起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务必要小心。准备收听7:30的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的天气稳定，台南仍需慎防38度的极端高温。不过明天开始水汽会稍微增加，周五的降雨

0: 显著，西半部及东南部地区需防局部大雨，预测下周将有锋面滞留以及西南风影响，全台整周都有雨，并将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空军 T-34 型教练机昨天训练时坠毁，造成两名飞行员殉职。空军司令部澄清，全球仍有三个国家使用同型机。事发时无线电未传出异常呼叫或回报发动机故障，确切的噪音仍待理清。记者黄一豪报道。
1: 军方指出，飞行途中原依计划进行航线回圈后返场，但于8:08在跑道北侧右转触地后坠毁，塔台最后掌握高度约500尺。飞行任务全程未接获机上的异常回报或紧急求救通联。事故发生后，搜救人员于机舱内发现两名飞官均未抛出机外，军方已立即下令同型机全面停止训练任务，并启动机务检查与飞行安全总体检，成立专案小组，针对各项可能的因素进行调查。空军司令部督察长江一成说，
2: 那本军在今天已经下令 T-34 型机天安4号的这个作业停止相关训练的任务，并执行机务的加强检查，飞行员会实施学科及模拟机的训练。那本军也邀集了各专业，成立了专案的调查小组，依现有市政忽略所有可能的噪音，其尽速查明失事的主因。那依照空军空勤人员重大飞安事件的伤亡处理行动准据，会协助家属办理后续的事宜。
1: 空军强调，将会持续的厘清事故原因，并强化飞行安全机制，避免类似的憾事再次发生。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仅仅破获全台最大的假出金集团，起诉主嫌欧姓女子等80人，一审认定诈骗所得158亿元，将欧姓女子重判24年。仅仅巡线查获集团隐身幕后的王姓金主，昨天在依法将他起诉，具体求处26年重刑。记者李明宗报道。
3: 年仅20多岁，被称为台版金智秀的欧姓女子，与黑帮吴姓男友共组美乐公司，架设假投资网站诱骗被害人投资，再由出金集团配合诱使投资人投入更高金额，兜售后协助取款转换虚拟货币洗钱，前后共有5000多人受害，财损金额高达158亿多元。仅仅发动多波斩金行动，顺利将欧姓主嫌为首的全台最大出金集团瓦解，侦结起诉80人。一审法院认定欧姓女子位居犯罪集团主导地位，依诈防条例等100罪予以重判，应执行24年有期徒刑，其余75名共犯分别判处22年半到2年不等的刑期。至于欧姓女子的吴姓男友逃亡，已经遭到检方通缉。监警持续追查发现，吴姓男子出狱后成立美乐集团，因缺乏资金找上台中角头王姓金主合作，日前再发动搜索将金主拘提到案。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他涉犯诈防条例、组织犯罪等罪嫌，同时审酌他出资隐身幕后获得巨额分润，到案否认犯行，难认悔意，依法起诉，具体求处26年重刑。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北部爆发麻疹群聚事件，20多岁的本国籍男子遭泰国友人传染，疾管署紧急框列491名接触者，监测到6月16号。记者尤若纯报道。
4: 国内出现今年第三起麻疹群聚事件，这次是发生在北部，目前有2人感染，指标个案就是上周公布的从泰国来台30多岁的泰国籍女子，与她同住的台湾20多岁的男子也遭到感染，出现咳嗽、头痛、发烧、红疹，经卫生单位安排就医确诊是本土麻疹确定病例，好在症状轻微，不用住院。疾管署防疫师林永清说，
5: 这一起的群聚事件就包括了1例的境外移入跟1例的本土的个案，总共2例。那这2例的接触者总共框列的，目前框列的是491位，会监测到6月16号为止。
4: 疾管署提醒，麻疹传染力极强，10%到15%的人会并发中耳炎、肺炎等并发症，因而跟免疫缺损的人重症几率高，致死率达5%到10%。临近的日本麻疹病例破500例，比去年也多出了1倍，以东京都、神奈川、崎玉县最多。不过近期的增幅趋缓，而临近的印尼、越南还有泰国也持续有病例输出，建议民众评估自费接种 MMR 疫苗。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6: 经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29到36度，

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28到35度，东部地区27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7:36，来关心一下目前各地的交通路况。首先，我们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要请陈英任来提醒。英任早，
2: 班班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的在国道一号北上建国往九如的东侧路口，国道一号北上高雄九如路段是车多的状况。国道一号北上顶尖系统来到冈山沿线是车流量大的。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冈山地磅要往高科，车多速度比较慢一些。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出口、北上的高科出口，国道一号南下的南子出口、南下的渔港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情形。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来到顶尖系统，国道十号下了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是车多的路段。来到台88西向，从凤山来到五甲系统要接往国道一号北上路段，沿线是车多速度缓慢。台88东向的凤山要往大寮是车流量大的状况。在台88东向的大寮出口以及来到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翠华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南子交流道南下路口，左营区的大中路文字路口以及大中路民族路口往东沿线要前往路口匝道是车多的路段，三民区的大中路顶中路口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顶尖系统的路口，以及九如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路口是车多的，林雅区的中正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是车流量大的情形。林雅区的三多一路要往东的方向，从辅仁路要往高速公路下方是车多的路段。凤山区的南华一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的路口，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要往南，从中安路要往金福路是车多的。事故地点提醒驾驶朋友们，稍早在冈山区的协仁街52号的前面，紫关区的赤坎南路和赤坎西路的交叉路口，林雅区在三多一路高速公路东侧便道这个路段，前镇区的镇东三街91号的前面接近郑州路口，前镇区的李子内路29巷口，前金区的大同二路和市中一路的交叉路口，先后接到事故的通知，也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英任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目前的交通状况。刚我们提醒在三多一路高速公路东侧的便道有交通的事故在处理当中哦，那个这个路段呢就是我们刚所提醒在三多路靠在这个涵洞过了之后的地方，就在东侧的便道上交通事故目前在做后续的处理，经过务必小心注意行车安全。高雄市前镇区的镇东三街靠近郑州路，还有在李子内路29巷口靠近班超路都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前进区的大同二路跟市中一路目前事故在处理。好，我们回到了三多路，我们刚刚说三多路在高速公路下方这个涵洞的路段呢，就在这个东侧的便道上事故在处理。也受到这个事故影响，目前三多一路要往东，从辅仁路一直到高速公路下方，沿路车多，车行速度是相当缓慢的，家里朋友务必要注意行车安全。国道八号的台南支线在东向5.9到6.3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新的作业进行当中。

0: 接下来我们来关心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情形，交给台南市交通大队。我们今天请黄俊杰来提醒。俊杰早。
1: 主持人早，各位驾驶及听众朋友们大家早。目前台南市上班车多路段是在仁德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中山路、文华路、东区的东门路、中华东路，大湾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复兴路至小东路之间目前双向车流增多，永康交流道南向往市区方向，中正北路、中正南路之间目前双向车多，永康区的中华路、奇美医院附近、中央路、安和路、虎安路都是目前车多路段。另外市区车多路段是在中华西路、健康路、永华路、民生路、中华北路至关海桥之间，永康区的中山南路、北区的开元路都是目前车多路段。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们，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控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0: 谢谢黄俊杰告诉我们在台南地区目前的交通路况。台南市的新市区在中华路，就是在台十九甲线，在中信科技大学前有一起交通的事故。
2: 看你一直在按手机，是在忙什么啊？
3: 哦，就我在网络上看到好吃的芒果，十斤只要180块，哎，我一看心动下单购买了2箱，对方给我卖场连结，要我直接下单。可是我点开之后，页面却显示订单冻结。不过他要我别担心啦，已经派了客服跟我联系，对方说只要通过金流验证就可以顺利完成交易了。
2: 哎，放下你的手机，你还没输入任何个资吧？
3: 哦，还没啦，因为我操作不来。他说待会儿会开启 LINE 的荧幕分享，告诉我怎么处理，
2: 然后还要把 TWQR 付款码截图给他，对吧？
3: 哎，你怎么知道呢？
2: 这是典型的网络购物诈骗，只要他拿到你的付款码，你的账户就任由他提领了。Oh, no.
4: 任何付款码、提款码等同现金 QR Code 只要一传出去，对方就可以在几秒内完成消费或者是提领。当你听到或看到金流验证、实名验证或账户解冻等关键字，这就是诈骗，千万别轻易上当。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委托制播。
0: 先前所提醒，在国道3号北上332.6公里关田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中车道掉落的木条，这个掉落物已经排除了。高雄市的苓雅区三多一路要往东，从辅仁路一直到高速公路的下方，这一段路车多不好走。桥头区的雨寮路在200号的前面有事故，新兴区在福建街396巷口靠近民生一路也有交通的事故，前进区的大同二路跟市中一路目前交通的事故在处理当中，三多一路在高速公路东侧变道的事故还在处理哦。那这段路车子非常的多，不好走，务必小心，注意安全。在台南市的东区东门路二段160号的前面，以及在新市区的远东科技大学，就在新市区中华路49号的前面都有交通的事故。
6: 哟，阿春啊，阿你穿个这尔水，是又搁要出门啊？哦，
7: 系啊，我一个朋友哦，叫我去市区啦，饮些什么下午茶？
6: 哇，你生活嘛过个真精彩呢！啊，是讲，想要开车载你呀？

0: 多位需要客人载，咱屏东县政府提供的敬老卡哦，就当让咱出门坐车方便，唔免麻烦家里事事。哎呀，玲玲吼，咱这回四界拍拍照啦！
1: 屏东县敬老卡

0: 别忘了带着卡片到屏东县任意乡镇市公所过卡改点，让点数直接升级。敬老卡让长辈顺利方便地走出家门，走进社区，维持社交，并且升级活动力，走得更远，晚年生活就会更加丰富精彩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1: 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352.5公里，在冈山交流道前，刚刚通报说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那这个事故，国道队已经在进行后续的处理了。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352.5公里，在靠近冈山交流道前的内侧，现在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务必要小心。那受到事故影响目前在北上的冈山路段车行速度是相当缓慢，不好走的。继续来关心在屏东县辖区的交通路况，我们要交给屏东县交通队，今天请钟义成分队长来提醒。分队长早。
2: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上班时间，屏东县各地区车多路段有省道台一线的屏东市建国路、和生路、民生路及胜利路，另外连接屏东的海丰地区到盐埔的顺丰及德和路段也都是车多，请驾驶朋友行经上述路段时，务必放慢车速，保持耐心，并多加注意车前状况。稍早，屏东地区有三起交通事故通报，分别在屏东市的自由路、建国路口，以及屏东市复兴南路一段287号至1号前，以及长治乡核心路50号前。请驾驶行经事故地点时，减速慢行，小心通过，不要任意停车观望，以免后方车辆追撞事故。另外，施工管制路段有屏东市的民生路自由，也就是民生路到自由路的和生路，6月1号到6月6号，施工的路段为，施工的时段为8点到每日的21时，施工期间采半半施工，单线双向通行，路面改善的工程，请驾驶行经该路段时减速慢行，并注意交维人员指挥疏导。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交通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钟义成分队长的交通提醒。高雄市的三民区在义华路跟义德路口目前有交通的事故。再次提醒的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352.5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持续占用内侧车道，在处理当中。我们提醒哦，在北上男子要往冈山交流道这段路行车的驾驶朋友，要留心内侧车道的交通事故。另外，在高雄市区小港区有两个事故点，中山四路在机场的前面有事故，还有在台基路跟光和路口，台基路跟光和路口现在也有交通事故的通报。

台南市的新市区在南135市道呢，刚进入的地方要往树谷的方向，在机车道上有一起摩托车的交通事故。

0: 刘鸿华所演唱的《一人跳舞》。高速路北上 352.5 公里，我们刚刚所提醒的，在南子交流道过后靠近冈山交流道内侧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在刚刚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不过后方回堵有两公里远，所以在北上呢，从南子往冈山交流道的路段持续车多，车险速度都还是相当的缓慢不好走。高雄市小港区的高凤路跟孔宅六街有交通的事故，还有在苓雅区三多一路高速公路的东侧便道，这些事故已经排除。
1: 好好好，我了解啊，多谢你的建议，我知影要安那做啊。
2: 阿瑟啊，你拄则是甲谁咧讲电话啦？
1: 是412-8185。
2: 412-8185？这是啥物？
1: 这吼，这是家庭教育中心的咨询专线。那阵讲有大家新妇或者是婚姻厝内底人小斗阵的问题，我都会卡这支电话，因吼都认真听我讲，嘛个会互我支持。而且啊，我的建议嘛真正有效哦。
2: 哦，拄好我最近出来嘛有一寡问题，唔知要甲谁讲，安尼我嘛来看这个电话，来甲伊问看麦。
3: 如果您有家人相处问题，需要专业的倾听、支持与协助，请拨打家庭教育咨询专线412-8185，手机记得加07，七记得帮一帮我。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三多一路在高速公路东侧变道，我们刚刚说这个事故排除哦，不过交通大队告诉我们说还没哦，还在处理当中哦，所以经过还是要留意这个地方。

车子还是相当的多。三多一路在高速公路东侧变道的事故呢，现在还在处理当中，所以呢，在高速公路下方这一段三多路呢，车子相当的多，不好走，务必要多加的留心，注意行车的安全。高速路在北上南子到冈山，再往高科交流道的方向，沿路车多，车险速度也都还是相当的慢。南下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到仁德服务区持续是车多拥挤，不好走的。端午节即将要来临了，公路局也公布了比较容易拥塞的路段，那建议我们的朋友呢尽量搭乘大众的运输工具，节省时间，而且呢就是尽量如果说我们开车上路，要避开比较容易塞车的路段跟时段。国道客运呢也有寄出6折的优惠，那如果说是搭配这个 T-Pass 2.0 的回馈，最高还可以享有42折的这个优惠。很快哟，在6月19号，也就是下下礼拜呢，就是端午节了。总共呢，从6月19号到21号有3天。那这一次呢，比较多的车流，可能就是除了返乡之外，就是大家外出旅游了，比较容易拥塞的路段，像在我们南部地区，包含了像台一线的水底寮路段呢。每次在这个连续假期，我来上班的时候，一早就要赶快先看一下台一线水底寮那个地方的交通状况哦。所以预估呢，大家出游在台一线的水底寮路段也会出现车多的情形，预估还有车多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快速公路跟高速公路衔接的路段，像在我们南部地区台86线啦，台88线啦，跟高速公路衔接的路段车流也会比较多。还有呢，观光风景区的路段，比如说在台3线的古坑到梅山路段，也预估呢到时候呢这个来出游的人潮车潮也都会比较多一些。

7:58，等一下在8点开始，高雄市新兴区的复兴一路，从中正三路到七贤一路要进行路面刨铺的施工，这个施工作业等一下8点马上就开始进行了，要到晚上的8点，提醒驾驶朋友先提早避开。楠梓区的左南路往北靠近弘毅一路，在外二车道，驾驶朋友通报说在外二车道有汽车跟机车的事故刚发生。左南路北上靠近弘毅一路，在外二车道现在有汽车跟机车的交通事故。

屯区在军校路要往南，从右昌街要往市运大道的方向，目前车多，左南路往北，从左营大路到后昌路，现在沿路也是车多拥挤的。

早上八点面对一天的琐事，也不要被逼着退，别怕被击倒，用尽洪荒之力 knock him down。 这是 Jay Sean， 你现在收听警察广播。